0: 构同企业，亦都会达成好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话：今次外访团系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系香港与内地嘅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台风蔷薇逼近日本冲绳，香港航空宣布四班原定今日往返香港同冲绳的航班延至明日出发，包括 HX676、679、658同659。香港航空表示已经豁免受影响乘客重新订位、更改航点或者退票的手续费用，乘客可透过网站特别票务安排提交申请。至于旅行社订票或者旅行团乘客，就要联络旅行社查询票务事宜，又呼吁旅客前往机场之前先到香港航空网站查看航班状态。香港泛运亦都系宣布取消今明两日共六班往返香港同冲绳嘅航班，包括今日嘅 UO844、845、824同825，以及听日出发嘅 UO842同843。早前爆发汉坦病毒疫情的荷兰邮轮红迪厄斯号完成彻底清洁和检查，获荷兰当局批准恢复航行。鹿特丹卫生部门的公告表示，红迪厄斯号已经在鹿特丹港由专业清洁公司完成消毒，经过卫生部门的专家检查之后，认定所有要求都已经满足，邮轮可以恢复运作。营运邮轮的公司泛海探险预计今个月13号恢复红迪厄斯号的定期航班。以色列传媒报道，以色列正是寻求美国支持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不排除包括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報道說，以色列正是考慮轉變策略，由之前控制黎巴嫩南部為主，改為在更大範圍對黎巴嫩實施空襲。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日前與美國國務卿盧比奧通電話，試圖爭取美方支持。內塔尼亞胡較早時表示，已經下令擴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動，說以軍佔領戰略要地博福特嶺，形容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下一步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采取行动。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5点，升34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买价：港元7.836，日元159.39，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人民幣6.766，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5，澳元對美元0.718，新西蘭元對美元0.598。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44.12美元，賣出4,545.72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早上八点，台风蔷薇集结喺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南湾隧道去翻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有坏车阻路啊，不过现场就冇挤塞噶，咁但系经过要小心啦。就系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慢线有坏车。咁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公路去观塘方向，近住康城花园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将军澳隧道出翻去观塘啦，龙尾排到去电话机楼。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香港仔隧道嘅入口咧都系比较车多，咁而反方向香港仔隧道去香港仔啦，龙尾排到去皇后大道东，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喺石门村。路面情况喺港岛区西环嘅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水街对出。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车多，龙尾喺数码港道；浅水湾道去翻黄泥涌峡道方向，近住南湾道一段慢车，龙尾排到去浅水湾道102号对出。喺九龙区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律伦街一段车多，车龙排到去太子道西；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落翻启福道支路慢车啦，排到去观塘码头。将军澳道去观塘道方向，近住观塘警署一段车多，龙尾喺兴田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近住友爱村繁忙，车龙咧就喺叶旺村对出。大埔太和路来回方向，近住宝雅路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帝恩苑同埋丁泰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都是慢车。粉锦公路去翻粉岭公路方向，近住北区医院一段车多。清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龙尾排到去慢公屋路。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师傅，
5: 乜嘢啊？
4: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5: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4: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5: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

想你想断肠，我哋有邓丽君嘅呢一首歌啊。咁回想起咧 ，Teresa 邓丽君啊，42岁嘅人生真系太短暂啦，咁快离开呢个花花世界啦。咁而另外一位歌手都系嚟自台湾嘅方晴咧，就53岁喺美国离世。讲到方晴咧，佢喺1946年今日喺北京出生啊，佢原名叫做张宝莹啊。咁后嚟咧，去到台湾生活，19岁就嫁咗俾一个大佢21年嘅男人。但系呢段婚姻咧，只系维持咗4年。咁之后啊，方晴先至开始佢嘅演艺工作，唱歌、拍剧，一渐受到观众嘅喜爱。佢嘅名曲咧有好多嘅，例如《茫茫天涯歌》、《寄予白云》啊。仲有呢一首由佢原唱嘅精彩靓歌《难忘初恋》。

呢首咧就系方程嘅经典名作啊，《难忘初恋的情人》。咁而呢首歌邓丽君唱过啦，尤雅都唱过啦。佢哋两个嘅版本咧，比起方程嘅原装版本更多人认识。呢个世界就系咁噶啦，有阵时咧翻唱嘅会红过原唱者啊。以下呢首歌，邓丽君、尤雅都唱过。甚至好多香港嘅歌手都演绎过，嚟自七十年代嘅一部电影啦，里面有呢一首《风从哪里来》，嗱佢系原唱者之一，万沙郎啊。

0: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0: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3: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4: 由而家到十点，陈永业与你自在早晨。
5: 早晨，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五台。两日冇见，大家好嘛？有冇挂住啲靓哥咧？唔使担心，今朝早靓哥源源不绝供应啊！头先嗰几首70年代嘅国语老歌啱听嘛？跟住呢几首咧，一样咁正嘅。香港咧，其实啊，喺70年代咧，都好多歌咧，你唱我又唱啊！乐坛大姐大徐小凤都系咁话。

呢首歌作曲嘅系方直，当然啦，就系佢嘅笔名啦。咁佢原名咧叫做邝天培，系一位著名嘅音乐人、指挥家同埋作曲家。作词嘅系周聪先生啊。咁而呢一首歌原唱嘅系梁美娴啊。头先带嚟咧就系一个重唱版本啊，足足有50年嘅呢一首歌《飞花曲》。认识呢一首歌咧，系由徐小凤嘅版本开始嘅。咁当年有好多嘅歌手咧，都好中意你呢只歌好听，我喺我嘅唱片又收录翻嗱。无论系乐坛嘅大姐大、大哥大都系咁话啦。譬如话 Michael 关正杰啦，佢当时好红噶啦，已经唱咗《天蚕变》啊、《变色龙》啊，但系佢喺唱片里边咧都会唱人哋嘅歌嘅，因为呢一首歌当年咧。喺1978年，实在啊，红到啊大街小巷啊，所有嘅香港人啊，差唔多个个都识嘅。听到呢个前奏，认得呢一首歌啦。原本咧就系一首日文歌啊，深俊一原唱，粤语版本咧就系由恩妮啊，佢所唱红嘅。我哋一齐听下关正杰嘅版本啊。明日话今天，无论有。

0: 一个好嘅歌手啊，就算人哋唱红嘅作品，佢都可以一样唱得咁好听。关正杰呢个版本系咪你第一次听？明日话今天，一阵间八点半之后，我哋一齐听老歌啊！
1: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八点到十点，陈永业志在早晨。

0: 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八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李家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李家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说，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与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及

0: 扎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义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的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说，以色列正是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的安全利益。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34点，升30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6，日元159.44，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7.75美元，卖出4538.3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啦，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落翻西九龙公路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噶。咁再重复多次。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对出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咧排翻去马嘉烈医院对出，咁亦都影响到青沙公路啦。落翻西九龙公路方向车多，龙尾排到去九巴荔枝角车厂。将军澳隧道去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挤塞噶吓，咁龙尾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啦，近住宝顺路。就是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由于有交通意外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宝顺路对出。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咁而家南湾隧道出九龙方向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坚拿道天桥过海啦，而家比较车多，慢车噶，龙尾排到去黄竹坑道啦，近住海洋公园道。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御龙居对出。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咧排到去新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去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就喺西九龙公路，近住西九龙政府合署对出。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排到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碧桃花园。张南隧道去东隧方向咧都系比较挤塞。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回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山市街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西边街对出。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排到去果栏。另外观塘绕道旺角方向落回启福道的支路都是比较慢车，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车多，咁断断续续嘅车龙咧排到去吐露港公路，近住沙田海悦酒店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车龙排到去屯门骑术学校。咁另外荃湾路出九龙方向啦，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柴湾角熟食市场对出。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啦，都系啊断断续续嘅车龙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咁啱啱收到中最新嘅交通消息，就系较早前将军澳隧道去观塘方向啦，管道里面慢线嘅交通意外咧，啱啱清理好，咁但系车龙都几长噶，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

0: 安宁花园啊，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是、将军澳隧道啦，去观塘方向管道里面慢线嘅意外咧，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而家排到去环保大道近住安宁花园对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陈永业，自在早晨。
6: 眨下眼，好快嚟到六月啦！今日系6月1日啊，1955年今日，一部国语爱情歌唱片，一代歌喉率先咧。就喺新加坡獻影，然之後先就喺香港獻影嘅。咁而呢部戲咧就由韓青青監製編劇，並且擔綱女主角。咁當然劇裏邊嘅歌咧，都係由佢自己親自獻唱啊。帶嚟呢一首《惜春光》。

韩青青啊，佢喺40年代咧参加一间夜总会所举办嘅歌唱皇后比赛啦，最高分啊！当时咧好似系要票选嘅，即系人哋买票啦，然之后投票俾你，咁你

又有機會咧係當選噶啦，咁可能因為咁嘅原因啦，咁佢有好多嘅捧場客啦，於是乎咧就係榮登呢一個嘅冠軍寶座嘅嚇，咁而亞軍咧就係張伊敏啦，咁而韓青青頭先呢部電影《一代歌后》裏邊咧有六首嘅插曲嘅，咁全部都係出自姚敏嘅，咁同一年喺1955年咧，姚敏為李香蘭首部香港嘅電影《金瓶梅》作曲三首。充满戏曲韵味的作品，令到姚敏更加声誉倍增。带来其中的一首歌，乌鸦配凤凰，李香兰。

金瓶梅呢部电影咁最初咧就系揾咗梁岳音，亦都系一位上海已经出道嘅著名音乐人，佢所写嘅歌。咁但系李香兰一听就觉得好似唔系好啱呢部电影嘅风格，于是就揾咗姚敏咧重新写过几首歌。咁姚敏咧就写咗三首嘅，一首咧就系《兰归寂寂》、《身世飘零》，同埋我哋啱啱听过嘅《乌鸦配凤凰》。咁而李香兰咧系相当满意呢三首歌。咁当然，李香兰出色嘅唱功亦都令到呢几首歌系加分唔少嘅。嗱，以下呢一首歌咧，更加系令到大家忘记咗原唱人系边位，因为佢演绎得实在太出色。佢亦都系一位花腔女高音韦修娴啊，一齐听下呢一首《一朵小花》。

0: 鄉郊代表選舉選民登記運動已經開始咗啦。無論係上新登記為選民，定係已登記嘅選民想更改資料，都要喺今年6月16日或之前提交申請。申請登記為居民代表同街坊代表選舉嘅選民，必須提交住址證明。合資格人士請踴躍登記。查詢電話2152-1521。
1: 美好一天由一个自在早晨开始，我已经在香港电台第5台等你了。早晨，我是陈永业。

佢就系今日92岁生日嘅 Pat Boone 啊，白潘啊，呢位60年代嘅大歌星咧，咁佢灌录过嘅作品啦吓，有2700多首嘅。咁头先嗰首会唔会系你嘅挚爱 ？The Exodus Song 啊，咁接住出场嘅都系一位系50、60年代咧开始受到人喜爱嘅歌手啊。咁除咗系歌手，亦都系一位演员嚟嘅。不过咧，佢好快咧就离开呢个圈啦，咁系70年代初啦，咁就结咗婚啦，咁于是乎离开演艺界，佢就系 Linda Scott 啦。今日系佢81岁嘅生辰啊，呢一首歌亦都系佢60年代初嘅一首名曲啊。

count every star。 Linda Scott 佢就以家庭为重啦，咁十几年嘅演艺生涯已经够啦，咁于是乎就退出啦。咁而今日100岁冥寿嘅玛丽莲梦露咧，佢嘅演艺生涯咧只有17年，红颜薄命啊！离世嘅时候只不过系36岁啊。

Marilyn Monroe 啊，系佢1954年主演嘅电影《大江东去》嘅主题歌曲《River of No Return》啊。转头翻嚟咧，就会同你一齐分享啊，汪阿姐《春残梦断》呢张大碟里面嘅好歌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行政长官尼加超抵达哈萨克，正式展开中亚两国访问行程。他在社交专页表示，香港将会与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内地和中亚两国的公司型机构和企业亦都会达成很多合作项目。尼加超又说，今次外访团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人数最多、涵盖企业范围最广，亦都是香港与内地的代表第二次携手出海，期望推动香港与中亚地区加强交流合作，开拓新兴市场机遇。尼加超会在哈萨克阿斯塔纳逗留到星期三，之后转到乌兹别克。伊朗否认总统佩泽希齐扬向最高领袖穆杰塔巴提出辞职，批评相关的传闻是境外媒体散播的谣言。佩泽希齐扬在社交平台表示，国家面临多重挑战，必须靠社会各界共同参与和支持。伊朗需要进一步加强社会团结，而政府将会坚定地继续推进各项工作。伊朗总统府负责新闻与通讯事务的官员亦都发文否认佩泽希齐扬辞职的传闻，强调总统将会继续履行职责，为伊朗人民服务。早前有美国传媒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战情室会议，对美伊谅解备忘录的条款作出严格修订，并且传达伊朗。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齐强调，目前任何有关伊美

0: 谈判进展的讨论都只是猜测，强调在谈判取得明确结果之前不应该下定论，重申意味之间仍在对话和交换信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里巴夫亦都话，伊朗唔会单凭对方承诺就达成协议，在确认伊朗嘅权益得到保障之前，唔会批准任何协议，而且只有在获得具体成果之后，先至会履行相应义务。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66,673点，升543点；港金报42,405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6.89美元，卖出4,538.1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在早上八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以南大约21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报章摘要，
2: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的是潘洁平同邝赞恩。
3: 首先睇文汇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的商貿代表團在香港時間昨晚抵達哈薩克首都阿斯塔納，正式展開中亞訪問行程。此行將會先後訪問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李家超昨晚在社交平台發文說，香港和中亞之間蘊藏廣闊的合作空間，香港將會和兩國簽署多份合作備忘錄。香港、內地和中亞兩國的公司型機構和企業亦都會達成很多的合作項目。隨團的行政會議成員、洪水橋產業園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林建峰就說，已經有當地公司表達對落戶洪水橋產業園感到興趣。文匯報報導。
2: 商報報導，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網誌，說單邊主義、地區衝突為全球經濟前景帶來不確定性，資金加速流向穩定可靠的安全港。人工智能發展巨大發展潛力，吸引大量資金涌入相關的領域，怎樣承接並且用好這兩股資金流是香港發展的關鍵課題之一。陳茂波說，今個星期將會公布的4月份零售業銷貨額亦都可望保持不错的增幅，将会是连续12个月呈现增长。商报报道。
3: 大公报报道，神舟23号早前发射成功。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寻日透露，特区政府已经向国家提出两项请求，包括安排神舟23号航天员同香港学生进行天宫课堂、天地对话，以及任务完成之后组织3位航天员乘组访港。孙东表示，國家有關方面已經給予正面回應，正係加緊協調。天宮課堂有望盡快實現，而航天員乘組訪港最快在明年上半年成行。大公報報導。
2: 星島日報報導，海事處處長黃世發接受專訪的時候說，海事處優化佈局港口，綠色加注海域今年內是會大幅增加超過4倍，至到2877公頃。他就透露，目前市场的反应正面，据了解已经有本地游商投资改装化学船为绿色加注船。他相信绿色加注可以为香港带来货运、维修、海事法律等等的服务需求，具有周边经济效益。星岛日报报道。
3: 东方日报报道，4年一度的世界杯即将开锣，有商场和酒吧业界预期，在世界杯效应带动之下，人流和生意额都会录得最多30%增长。今届大部分赛事都是在本港时间凌晨和早上举行，商户纷纷购上新招吸客。有商场就会播放全部104场的赛事，商场特设亲子睇波专区，提供点心或者是西式等等的特色早餐。商场之外，亦都有不少酒吧说近期已经接获大量球迷订座。东方日报报道。
2: 明報報導，利源八期預計在第三季完工，正式啟用之後是會有提供到多達610個具電動車充電裝的停車位，到時整個灣仔區公共充電裝的數量是會翻倍，超過六成就會集中在銅鑼灣核心商業區。發展商希慎興業回覆說，銅鑼灣不時塞車，區內交通壓力會不會加劇，值得關注和探討，已經主動和政府溝通。明報查詢過運輸署有沒有配合項目即將建成而調整交通燈的數量、切換燈號時間或者是擴闊道路等等。發言人說，政府在2020年就加路連山道用地改劃作商業和新區院用途申請的時候已經做交通影響評估。另外在賣地條件入面要求發展商在展開利源八期道路改善工程之前提供交通覆檢報告給政府審批，確保規劃引起的車流不會對附近交通網絡造成不能夠承受的影響。明報報導。
3: 在社評方面，大公報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本屆政府規模最大的代表團出訪哈薩克和烏茲別克，此行不單是兩地經貿往來的一次重要拓展，更加是香港立足國家戰略主動拓寬市場版圖的重要一步。香港充分發揮超級聯繫人角色以及內地企業出海平台的獨特優勢，既為自身高質量發展注入新動能，亦都是以實際行動服務國家對外開放的格局。這個是大公報社評。
2: 文匯報社評，港產航天員黎家瑩在本港掀起了航天熱，評論說航天科技是帶動新型產業的重要動力，特區政府需要持續加大支持力度。北部都會區擁有30,000公頃土地，特區政府都適宜預留足夠的空間給航天相關產業在這裡開展各類的研發工作。文匯報社評。
3: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政府只是編製香港首份5年規劃，香港如果是停留在舊有發展模式當中，就難以應對全球格局重塑帶來的挑戰。香港需要跨年度、跨界別、跨地域的整體部署，才能夠真正破除發展痛點，開拓新的增長空間。星島日報社論。
2: 經濟日報社評，繼粵港澳汽車互通之後，遊艇自由行終於亦都可以開通。評論說，香港要打造成為亞洲遊艇樞紐，都需要做好硬件配套、人才培訓和建立完整的產業生態圈。若果能夠克服基礎設施的瓶頸，優化三地協作，香港將會在藍色經濟中佔據領先位置。經濟日報社評。
3: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4: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5: 早晨啊，有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先跟进翻啦，较早前啦，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跟住南昌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啦，现时已经清咗场噶啦。咁龙尾咧就去到长青隧道管道中间，仍然影响到啦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咧，现时比较车多，龙尾咧就排到去海关汽车靠楼中心噶。咁同时咧，依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啦。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而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咧排到去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车龙排到去卫理道，而另外东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李安花系李安苑，而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去到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车龙咧去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就去到欣怡花园。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坚拿道天桥去红隧方向，近住礼顿道一带多车，现时龙尾就排到皇后大道东，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比较挤塞，现时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排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水街。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现时落返去渣华道的支路一带比较车多，龙尾就去到海丰园。另外在九龙区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时落返去启福道一带车多，现时龙尾就去到观塘码头，还有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 坪石村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富山道桥底。仲有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多车，龙尾咧就去到康华苑。另外仲有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带慢车，龙尾咧就排到屯门剧术学校。最后仲有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

0: 替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的时候就要去 T2 啦。咁详情咧可以浏览翻香港国际机场网页。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 young 的老友记电台。
3: 唔好射游戏啦！
4: 我订咗啦。
3: 吓，你识拣咩？
4: 唔使担心，而家符合安全表现嘅樽装射游戏分销商已经按评级标准分为金、银、铜三个级别啦。有咗评级，我哋买射游戏就更加放心啦。想知多啲，可浏览机电工程署网页 www.emsd.gov.hk。

0: 陈永业，自在早晨。
1: 好啦，今日早上同你分享嘅就系1978年啊，汪明荃所推出嘅一张黑胶专辑《春残梦断》。首先带嚟点题之作。

呢一年咧，阿姐好忙啊，一共出版三张嘅个人专辑，包括有呢一张啊《春蚕梦断》咁，而呢一首亦都系改编自我哋好熟悉嘅一首英文歌啦，《When a Child Is Born》。其实呢一首歌咧，系嚟自一部电影叫做《人狼恋》，当时系纯音乐嘅演奏啊。咁后嚟咧，填上呢个英文歌词，就成为咗 Johnny Mathis 嘅一首名曲啦。咁而呢一首粤语版本咧，就系由叶绍德作词。嗱，呢一张大碟咧，一共有12首歌啦，全部啊都系由叶绍德所填词，除咗以下呢一首，因为呢一首咧系一首重唱歌啊，辉哥和黄沾嘅作品《家变》。

电视剧《家变》的主题歌曲，原唱是罗纪罗文，由女主角剧里面饰演洛林的汪明荃所演绎，亦都是非常合适的。那其余的歌呢，全部都是叶绍德所写词，包括以下这首改编自访英台的《西厢回》，而这首歌是绝对适合汪阿姐。

12首歌里面有10首都是改编歌，2首原创，包括刚才听过的《家变》，还有一首是叫做《女中英杰》的作品。其余的歌大部分都是改编歌，有英文歌，也有很多的黄梅调，一小调味道的歌，是绝对适合汪亚姐去演绎的。咁啊，英杰一公嘅就系呢张唱片嘅监制文就波先生啦。好特别嘅，以下嘅呢一首歌咧，原本系秋官嘅作品啊，亦都系当年好红嘅《决战前夕》啊。听下叶绍德嘅新词。

春蚕梦断呢一张专辑上榜歌嘅咧就系点题制作啦，咁当时亦都系成为龙虎榜嘅两星期冠军啊，春蚕梦断啊，咁另外一首咧冇上榜嘅，咁但系一样都成为呢一张唱片里边最受欢迎嘅歌曲之一，就系以下呢一首，调子咧系嚟自《刘三姐》呢部电影。

0: 你哋起晒音乐咁，有咩大事宣布啊？
1: 系你6月2号或之前登记做选民啊！
2: 而家用智方便就可以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
0: 咁方便唔好等啦，立即行动登记做选民啦！
2: 详情上 vr.gov.hk 睇下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话，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是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和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有别，但是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相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天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指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的优势，便于监控黎南的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昨天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

0: 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系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日间炎热，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2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294点，升112点，总成交金额309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8点，系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85点，升10点。部分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437.2升10蚊，建设银行8.54升5仙，康方生物129.4升11.3，联想集团26.02，联想集团系报25.86升1.86，中芯国际81.5跌1毫，阿里巴巴122.6升1.7。信宇光学科技84.05升2.5，小米集团28.64升6毫，建滔积层板51.6跌3蚊。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1，人民币6.769，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对美元0.719。新西兰元兑美元0.598。日经平均指数报67079点，升749点。港金报42405蚊，升2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30.19美元，卖出4532.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再同大家跟进翻啦。较早前咧，西九龙公路去西隧方向，近住南昌港铁站嘅交通意外咧，已经清理好噶啦。现时龙尾咧就断断续续去到丽景港铁站。咁同时咧，仍然影响到青沙公路去西隧方向一带咧比较挤塞。现时车龙咧就去到海关汽车靠路中心。咁同时咧，长青隧道去九龙方向仍然实施紧间歇性封闭措施噶，驾驶人士经过咧记得要留意翻。睇翻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爱民村，七咸道北过海龙尾排到佛光街桥底，仲有加士居道过海现时龙尾去到卫理道。另外东隧的九龙入口车龙去到利安苑，西隧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民安队总部，仲有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就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龙尾排到兆辉台。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仍然比较挤塞噶，车龙去到告士打道，近住华润大厦；而东区走廊去柴湾方向，落翻去渣华道一带比较车多。现时龙尾就陆断断续续去到海丰园。最后仲有九龙区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近住观塘裁判法院一带慢车，龙尾就去到康华苑；仲有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车龙去到碧街。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4: 港台电视31，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5: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4: 国剧

0: 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0日。
1: 自在早晨，陈永业。
2: 剛才聽住阿姐汪明荃的作品，有沒有一路跟住唱，彷彿自己去了卡拉 OK。 講到卡拉 OK， 90年代有一位女歌手，她的作品真的我的朋友女孩子們必唱的，就是劉若英的歌。劉若英在1969年台北市出世，90年代初她擔任唱片公司的製作助理，沒多久被陈星赏识，有机会咧同其他嘅歌手合唱，包括陈星自己啦。咁而1995年咧，咁佢就发表第一张嘅个人专辑，叫做《少女小鱼》。然之后刘若英开始红啦，拍电影啦、电视剧啦、演出舞台剧啦，甚至咧为香港嘅报纸写专栏啦，出埋书啦。我真系多线发展啊！近年咧，佢多时候都会喺内地演出，而且系非常受欢迎。据讲咧，佢嘅演唱会喺内地咧系场场爆满嘅。

听住呢首啊，我曾爱过一个男孩咧，仿佛好似睇紧一本啊好短嘅小说，好有画面感，好有故事感啊。咁而呢首歌原唱嘅系黄莺莺啦，我哋啱啱听过嘅咧系刘若英啊，喺2001年啊佢重唱嘅版本啊。头先提及过啊，刘若英啦咁喺歌影都系相当受欢迎，好成功。佢有两位师傅嘅电影方面咧。就是张艾嘉啦，咁而音乐方面呢必定是佢啦，陈升啊，带嚟陈升嘅一首经典作品《把悲伤留给自己》。

0: 陈星啊，把悲伤留给自己。
1: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点咧？
2: 咁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的问题，可能离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是很需要嗰个陪伴的位啦。
1: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仪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的故事。
3: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点到10点，陈永业自在早晨。

1976年，一首歌面世，当时真系无人问津，成绩麻麻地。I've never been to me， 佢就系今日76岁生日嘅 Charlene。佢1973年咧推出首张嘅细碟啊 ，Real Love， 咁但系成绩都系唔理想啊。咁然之后喺76年出版第一张嘅大碟啦，里面收录头先。

哋听过嘅呢一首靓歌啦。咁但系亦都系唔系好成功嘅，直至到1982年咧，唱片公司再将呢一首歌重新发行成为细碟，估唔到又流行起嚟，话成为 Charlene 嘅经典作品啦。咁而跟住出现嘅呢一首 May 嘅作品啊，当年一啲都唔流行，咁但系呢一部剧大家非常受欢迎，好中意。咁而呢一首歌咧，亦都系刘德华佢第一首面世嘅作品，叫做《神雕大侠》，就系嚟自《神雕侠侣》呢一部电视剧啊。

平冤庸，请良民，杀贪官，名不平，冤假错案，罪满刑，大侠翻天来斗正，来斗正。

你娶咗佢就一定要爱佢，你唔爱佢又何必娶佢呢？你娶咗佢而唔爱佢，只是世难允许。

神雕大侠啊，刘德华用男音嘅唱腔去演绎呢一首歌。咁而啱啱举行完嘅张德兰演唱会咧，刘德华就压轴登场啊，仲合唱咗以下呢一首歌。

当晚啊，张德兰咧同刘德华就合唱咗呢一首啊《情义两心坚》啊，《神雕侠侣》嘅其中一首歌。

一阵间有三小时香港暖流啊，有乐仔，仲有小玉啊。咁听朝早同样时间啊，八点喺香港电台第五台啊，自在早晨见啊，陈永业同你讲声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十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说，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在第一季飙升 41.5% 之后，四月再上升 54.3%。 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

0: 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是需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十项惠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报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措施四月底起推行，有上海民众已经申请签注，说到时会坐飞机到福建厦门，再坐船去金门，希望了解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金门一家民宿负责人刘先生说，政策推出之后，有大陆的接待旅行社人员查询住宿和接载服务，他欢迎所有旅客前来，除了可带动生意，提升金门旅游形象，亦都相信有助两岸民众互相了解，减少矛盾。中国社科院台湾研究所研究员王建文估计，政策推出初期，民众或者抱观望态度，以致反应相对慢热。相信暑假等旅游旺季，将会有更多上海民众去金门和马祖旅游。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寻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撒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报道说，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战略地点，有海拔与地势优势，便于监控黎南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寻日下令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同时寻求美国支持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等地，并且就此与美方沟通。分析话，随住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四月十七号开始的黎尔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系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系影响广东。喺早上十点，台风长尾集结喺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58点，升175点，总成交金额980.9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86点，升1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675点，升100点。部分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32.6，升5.4；中芯国际83.95，升2.35；盈富基金25.6，升2毫；康方生物125.4，升7.3。联想集团26.56，升2.56；泡泡玛特182.6，升9.2；阿里巴巴123.4，升2.5；华虹半导体161.9，升6毫；长飞光纤光缆217.4，跌9.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8。

0: 瑞士法郎10.011，澳元5.633，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3，欧元9.1274。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6。日经平均指数报66,974点，升644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28.09美元，卖出4,529.5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Didi 同你讲隧道情况啦，咁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咁九龙入口三线过海都有车龙，公主道过海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漆咸道北过海车龙喺温思劳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啦，龙尾去到西九龙公路近住香港红十字会总部对出。路面情况在港岛区皇后大道中去上环方向，近住雪厂街车多，龙尾在花园道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化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山东街。青沙公路去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达村一段都是挤塞，而家龙尾排返去海关汽车扣留中心对出。咁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啦，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收费站来回。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各开放，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海域的偏东气流正逐步被一股偏南气流取代。在上午十时，台风长眉集结在北纬24.8度、东经127.3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其后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汕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风1级，能见度36公里。山头吹西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西沙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度16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5: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6: 之前上网睇到份招聘广告，话借个银行户口俾间公司用就有粮出。
7: 咁你有冇去见工啊？
6: 梗系冇啦。
7: 我见嗰份工，间公司要我开工前交钱登记同上堂，另一份工就喺啲合约度出纯呃人添。好彩我两次都冇上当。
6: 我哋年轻人搵工时都系踏实啲好，人工高。

0: 又唔使学历同经验嘅，就要小心啦。
1: 遇到求职陷阱，就揾劳工处或者警方帮手啦。
2: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早晨，早晨，早晨，早上嘅十点十二分，早晨小玉，
1: 早晨乐仔，
0: 咁多位五台之友，早晨，早晨，今日有邓天乐同埋袁婉玉为你主持《香港暖流》啊，今日咧就系2026年嘅6月1号，农历方面4月16啊，为你讲讲出边天气，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0: 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3%，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3至5，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噶。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方面咧系属于中等噶。最近周末，小玉咧有一天咧就揾乐仔，
1: 系啊，
0: 佢讲咗句说话，
1: 我就话
0: 佢平时叫乐仔嘅啫，
1: 系我话乐哥乐哥，
0: 咁啊佢唔系咁嘅，佢仲加咗一个。名号喺前面，
1: 系我就话高级大人乐哥求救啊！
0: 系即系我哋开始讲一啲嘢啦，咁样啦。之后我就因为小屋又要问我，之后但我就话啦，吓、好奇怪，咩叫做高级大人呢？之后我就话吓、我从来冇听过呢一个名字，之后小屋就同我解释啦。
1: 冇错，因为当时咧我问乐仔呢个问题咧，系一啲大人先会即系似小朋友问大人先请教到嘅嘢嚟嘅。
0: 啊，关于啲报税嘅嘢，
1: 报税嘅嘢，我就唔识啊，点样点样啊，我乐哥求救啊，咁然后咧乐仔就好快即刻答到我，之后我又揾到系、哦，我就哇你真系
0: 哦，你最后揾到嘅，
1: 真系揾到啊，之后我就话哇高级大人啊，呢个简直系
0: 系，然之后我就喺度谂啦吓，咩高级大人咧？咁有冇分初级大人嘅咧？
1: 冇错，然后我即刻咧就发咗一个即系网上嘅资讯俾佢睇啦。其实而家咧大人都真系有分高级同。初級版嘅，點解咁樣講呢？其實講緊我哋一啲後生啲嘅我哋啦，成長嗰陣，但其實有好多大人嘅嘢咧，我哋唔識嘅，即係例如搬出嚟住啊，好多屋企嘅嘢啊，報税啊，甚至屋企嘅裝修啊、廁所啊，好多問題我哋都唔識，咁我哋就叫做初級大人啦。
0: 係嗰種初級大人咧，會係點嘅咧？就係、可能好多時依然係要嗌媽咪、
1: 係
0: 爹哋，即係啊點整啊點做啊，
1: 阿哥家姐幫手啊。
0: 係啦，但係雖然佢已經係一個成年人嚟㗎啦，但係依然係要靠。家中嘅長輩去照顧自己嘅
1: 一啲嘅生活技能，甚至係家庭決策上咧，都會即刻揾長輩嘅。咁所以咧，我就話：哇，我哋呢啲真係初級大人啦。咁咩時候先可以作為高級大人呢？就代表嗰啲經濟獨立啦，能夠處理家庭啊、文件啊、人情啊、健康等大小事嘅人。咁咧，佢哋係真正由一個被照顧者變成照顧者，我就會形容呢啲人叫做高級大人啦。
0: 係，即係可以自己照料到自己啦，真真正正。你覺得自己仲係初級大人？
1: 冇錯，
0: 我都覺得自己係其實。
1: 係啊，
0: 係啊，即係冇分年紀嘅。可能有一啲人18歲咧、其實可能佢啱啱成年，但其實佢可以已經係高級大人嚟嘅咯。
1: 即係可能佢好早咧就已經經歷緊照顧自己嘅階段啦。咁但係我覺得我哋都係好幸運嘅。可能我哋整個年輕嘅階段咧，有屋企人啊、身邊朋友嘅照顧咧，所以我哋成日都係被照顧者啊。到而家咧要照顧自己啦，例如報税啦，大件事唔識啊，即刻要請救高級大人樂仔啊。
0: 係，其實樂仔都係初級成人嚟嘅啫，小玉嚴重啦嚇。不過咧，其實能夠成為一個初級大人咧。有人就话系一件好幸福嘅事嚟嘅，因为咧代表住啲咩咧？代表住。

0: 依然在你的身边，仍然有人去到为你分忧，依然是非常之照顾你，即是有人依然是非常之爱惜你。所以其实又没有说我到了哪个年纪我要立即成长到什么事都要自己处理到的，其实没有可能的，我觉得。
1: 是啊，同埋我们每个阶段都可能有些不懂或者需要人来帮手，所以每个阶段都可以做初级大人，找身边的朋友啊，找专业的意见啊，甚至找一些我们可靠可以信任的人呢去寻求协助都没问题的。
0: 是，所以辛苦这么多位听众老友记们啦，依然要照顾咁多位
1: 嘅初级大人
0: 啊，即系有赖呢班长辈咧，一班青年人，一班仲成熟嘅人咧，先至能够有信心，又或者有时间继续去到进步啊。咁啊，做大人咧，有好多决定都要做嘅，包括接住落嚟讲嘅呢个小资讯啊，就系关于选民登记嘅。因为咧，六月二号或之前咧，就系选民登记运动啊。咁啊，上个星期香港联络节目都有讲到噶啦，再讲一次啦。选民登记资格，所有年满十八岁、持有香港永久性居民身份证、通常在香港居住的老友记咧，都是可以登记成为地方选区的选民嘅。
1: 合资格咧，而且未登记的长者，可以透过以下的官方渠道去办理，包括有网上申请、透过选民登记网站进行登记、邮寄又或者亲身递交，填妥表格之后交翻去选举事务处或者各区的民政资讯中心，
0: 就可以成功登记噶啦。各位未登记成为选民嘅老友记们咧，可以留意一下相关嘅资讯啦。呢个时候我哋一齐听首歌先啦。

0: 彭嘉丽嘅呢一首歌叫做《是不是这样通过人才算真正的成长过》。首先讲到啦，咁有分初级大人，有分高级大人嘅，系咪要通过先至算系真正成长过呢？就唔一定嘅。不过成长系需要时间，成长系需要学习嘅。我哋一齐由初级大人努力成为高级大人吧，小玉。
1: 好，收到。所以咧，我呢个时候咧遇到啲咩困难，会直接向呢个高级大人乐仔请教啊，等我慢慢进步啊。
0: 我都要继续向一班五台之友超高级大人去到请教啊。系今日咧，我哋为你哋准备咗三小时嘅节目内容啊。喺呢个时候，交俾两位初级成年人同你去到讲解一下啦。十点钟到十一点钟咧，一阵翻到嚟两个环节。
1: 首先会有我哋嘅老歌关键字，我哋今日咧带嚟嘅两组嘅老歌咧，相信大家咧可能一听就会觉得好有回忆啊，同埋咧当中会同大家拆解入面一啲嘅资讯、一啲嘅背景，同大家了解多啲呢啲老歌嘅背景噶。
0: 而今日大件事方面咧，我哋就会去到较早前啊一个日子啊，喺20世纪50年代初嘅时候咧，法国一个协会提出咗一个设想，后来被采纳，以至到今日咧就成为咗一个节日嘅。一阵我哋就会详细讲讲啊。而喺11点钟至到12点钟，打开埋港台电视31电视电台同步直播，我哋会有
1: 拜见师傅。
0: 今日咧，我哋请嚟玩具医生李兆泽 Ambrose 上到嚟啊。过往咧 ，Ambrose 都曾经接受过我哋嘅访问嘅。今日点解会请佢上嚟呢？最近咧，玩具热真系非常之厉害嘅。
1: 系你讲紧个玩具咧，系咪而家成班男仔啊，喺个公园啊，喺啲商场啊，一齐喺度？三二一
0: ，Sure，Sure， 系啊，玩陀螺。其实唔单止陀螺嘅，一啲游戏卡。
1: 系，
0: 一啲模型，
1: 其实啲公仔
0: 系、
1: 都系玩具嚟噶，
0: 非常受一班小朋友啦同成年人嘅欢迎，实不相瞒啦。有时间再讲就系、是，其实寻日乐仔系去咗比赛嘅，
1: 系就系、
0: 是、陀螺比赛，
1: 系边度举行嘅比赛啊？
0: 喺启德，
1: 哇，
0: 一个商场，
1: 战况如何啊？
0: 第一 round 就输咗，
1: 哇，咁睇嚟咧入面好多高手、
0: 啊，高手云集啊，又有小朋友啦，有好多成年人啦。我自己好中意呢一种人同人之间嘅接触，即系唔再系咧用智能手机啊，成日督平板啦，
1: 系
0: 胜负其次啦，享受嘅过程。啲小朋友仲会同你打气嘅，佢话佢见到我失咗手咧，佢会话
1: 唔紧要，
0: 唔紧要，加油啊！再嚟，我觉得好热血啊！呢一件事
1: 系啊，因为而家咧好多小朋友，我哋大家都系透过电子屏幕啊，透过游戏机去玩啦、啊。原来咧可以再咁样面对面啊，对战啊，呢啲游戏真系好难得啊！
0: 系啊，今日请嚟 Ambrose 上到嚟咧，就系讲讲啊，玩具医生要做啲咩之外咧，亦都好想请佢讲讲而家嘅玩具文化，点睇呢啲玩具嘅潮流啊？极速15秒会同你玩游戏嘅8723112，有两位嘅听众观众参与啊！成功胜出嘅话，可以得到超市现金礼券嘅。一阵咧玩游戏之前咧，会同你讲讲游戏玩法，唔需要太担心。去到12点钟到1点钟咧，我哋最后会有暖流热线嘅
1: 当年博物馆。
0: 今日讲嘅呢一样东西咧，小玉咩情况之下你会用嘅咧？对上一次用系几时咧？
1: 对上一次用系点蚊香啊？
0: 哦，
1: 系啊，真系啊！
0: 咦，点解你唔用新型嗰种咧？
1: 新型嘅。
0: 就是嗰种咯，
1: 嗰阵冇啊。
0: 哦，即系咁啱，你得呢一种，
1: 哇，
0: 但系犀利喎！你咁啱有呢一种，哇，犀利。
1: 系啊，一阵间同大家分享下点解会突然间有啦。
0: 系啊，呢一样嘢咧，仲会用嘅。但係少用啲，
1: 細細個會覺得好麻煩啦，好考技巧啦，唔
0: 係
1: 一次就做到嘅。
0: 同埋其實好快就冇噶咯，
1: 係啊，
0: 所以就諗緊點解要用呢一種咧？

0: 咁样。
1: 嗯，但佢个外形咧又好怀旧，好复古嘅。
0: 系，而佢又好酸压嘅，因为嗰一下。讲下咧，
1: 成功，
0: 成功 ，yes， 好酸压嘅。嗱，最后一小时咧，当年博物馆就会同你介绍呢一样物品咧。喺呢个时候，听多一首歌先。简尼双有陈慧琳同埋苏永康合唱嘅呢一首《对你太在乎》。

0: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1: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0: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2: 你好，我是你的老歌资料库管理员，你想查询的是
3: 香港暖流老歌关键字。
2: 今天的老歌关键字是
4: 今日嘅老歌关键字系三个字，叫做范雅玲。雅玲就举得多啦，范雅玲咧就未举过啦。
5: 就唔系我哋平时健身房入面嗰啲雅玲。
4: 系啊，范雅玲咁啊呢个名字啊，听起上嚟咧好似比较神秘啲，有啲古典气息。其实佢正正就系西洋乐器小提琴 violin 嘅译音。当初咧。近代中国啱啱传入嘅时候就系叫呢个名噶啦，
5: 大约喺1920年代，当时粤剧名伶同乐师咧为咗丰富舞台效果，开始尝试引进西洋乐器，音域广阔、穿透力强，而且可以细腻表达滑音嘅范雅玲，即系小提琴啦，就喺呢个时候被我哋引入咗做粤剧伴奏乐队入面。
4: 最初咧，我知道粤剧嘅演出有小提琴嘅时候咧，就觉得好惊奇啦。后来亦都知道咗佢哋叫做范伶啦，通常咁形容嘅。为咗配合一啲粤曲嘅传统唱腔同埋乐器，例如高胡啊等等啦，乐师系会将小提琴原本嘅西式定弦咧，系改成咗符合粤乐习惯嘅嗰个模式，喺技巧上面大量引入咗粤剧。去拉嗰个乐器嘅唔同嘅技巧啊，令到西洋小提琴亦都能够拉出咧非常之有广东韵味嘅音色嘅。
5: 喺粤剧嘅粤曲乐队入面，范雅玲咧成日同高胡咧系相辅相成。高胡咧音色清脆明亮，而范雅玲音质浑厚，表现力深厚。两者结合咗丰富嘅粤曲伴奏音响层次，更加可以烘托出粤曲唱腔入面悲情或者欢欣嘅情感。
4: 小提琴嘅加入促成咗大量由西方流行音乐、电影插曲改编而成嘅粤剧小曲。时至今日啦，好多嘅粤剧粤曲嘅演奏当中啊，依然能够咧听到呢个范伶演绎嘅广东粤韵嘅。今日揀嚟嘅呢一首老歌，歌名咧已经有呢一个字眼噶啦，就系由林美兰。

0: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1: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0: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噶啦，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2: 另一首老歌关键字是

0: 另一首嘅老歌关键字系两个字，叫做
1: 襟寒
0: 啊。襟寒呢一个字咧，照字面解襟先啦。襟即系张皮嘅意思啊，寒就系寒冷嘅意思。咁襟寒咧合埋起上嚟嘅意思就系、是、啊，嗰张皮好冰冻啊。喺文学同埋戏曲嘅语境当中咧，系被誉为好孤单、好寂寞、好失意，又或者系失去咗伴侣嗰一种好凄凉嘅境遇。即系理论上嗰张被大被同眠，咁好温暖啊。襟寒就系张被好冻啊，有一种好孤独嘅感觉嘅。
1: 而襟寒呢个字啊，最著名嘅历史出处有唐代白居易嘅《长恨歌》：鸳鸯瓦冷霜华重，翡翠襟寒谁与共。是当时描述紧唐明皇在杨贵妃死咗之后，自己一个回到宫中，看住华丽的翡翠张被，但就冇一个人，点出了帝王痛失爱妃之后那种孤独和凄凉。
0: 除此之外，在《浪淘沙令》《恋爱雨潺潺》当中都有讲到的：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似客。今日讲嘅咧就系唐代后主李煜喺亡国之后被囚啊，佢写低咗丝绸被抵挡唔住清晨寒意啊嗰种感叹。

0: 呢一度嘅襟寒唔单止系我心好冻啊，更加系呢个国破家亡之后嗰种绝望同埋嗰一种嘅落魄啊。
1: 去到元明清戏曲入面，襟寒就演变成描写独居孤独一个嘅常用字啊。例如喺元代戏曲家关汉卿咧就提到：不嫁不争，你改嫁了吧，他也可。怎冷襟寒谁着意？直接用怎冷襟寒去劝说或者去形容啲寡妇守节，自己一个咧独处嗰阵嘅清苦生活。
0: 系啊，窦娥冤啊！我记得咧，以前喺中学读书嘅时候都读过呢一篇嘅课文啦。而今日嘅老歌咧，拣嚟嘅就系啊，深深所唱嘅《悲秋风》啊。喺歌词当中咧，都有用到襟寒嚟到表示喺他乡嘅嗰一种悲凉。

0: 治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1: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风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2: 其实你知唔知噶？
3: 知咩啊？
4: 今日大件事啊！

0: 亦都系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所设立嘅节日。目的系啲乜嘢呢？目的系俾人认识到牛奶作为全球食物嘅重要性。由2001年开始，每年嘅6月1日都会有相关嘅活动开展，目标就系希望提供一个机会俾人注意乳製品行業有關的活動。小屋中唔中意飲牛奶嘅咧？你
1: 都中意噶，以前細個咧成日都會一杯牛奶，而家咧有時飲咖啡咧都會加啲鮮奶入去嘅。而講起咧呢個節日，最初由起源20世紀50年代法國促進牛奶消費協會提出嘅牛奶日嘅設想，並喺1961年由國際牛奶聯合會採納。當時每年5月第三個星期嘅星期二。到1998年，经中国乳制品工业协会提议，原国家轻工业局批准，每年6月5日至到10日咧，就被定为全国乳品营养周。
0: 我自己好少饮牛奶，因为我有嗰啲乳糖不耐症，
1: 即系饮完之后就好刺激啦，
0: 系啊，好容易肚痛噶，咁所以咧，我系要饮埋一啲乳制品咧，就系、是、讲到明话啊，系乳糖不耐症嘅人都饮得嘅，咁、我先至会饮嗰啲款式咯。如果鲜奶嗰啲咧，我谂如果我有机会去牧场咧，即系好兴话乜即刻鲜榨，即刻饮噶嘛。我應該一定肚痛嘅，我
1: 飲完之後就唔好意思、啊，
0: 唔好意思，失陪一陣，要先離開一陣。咁講翻中國乳製品工業協會啊，喺2000年嘅時候，佢哋向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咗設立世界牛奶日嘅建議啊，而次年咧就確定咗啦。咁啊，其實咧，兼顧到呢一點啦，咁啊，好多人一齊去到討論之後，6月1日咧就正式成為世界牛奶日。牛奶咧其實係非常之含有鈣質。豐富的蛋白質、維他命 B2 和多種的微量元素，是我們骨骼發展和日常活力的重要泉源來的。早餐會喝奶，咖啡又會加奶，而發酵的乳酪、一些乳製品也是我們日常生活最常接觸到的。
1: 而多年为了给牛奶安全新鲜地送到世界每一个角落，现代乳业的科技一直都变革，从牧场的自动化去接奶的机械人、大数据乳牛健康监测，到先进的巴士德消毒和超高温的滅菌技术，都将科技用传统的畜牧业去更加优化。世界牛奶日提醒大家要关注牛奶，提高人对牛奶在健康饮食生产过程的认识。
0: 是啊，你有见门啦，记住啦，如果你都想喝牛奶的话是可以的，但如果你都是好像乐仔那样有这个乳糖不耐症的话，记得要先咨询医生的意见，避免为了吸收营养而导致到自己身体不舒服啊。讲到牛奶，梗嚟咗有阿牛嘅呢一首歌啊！

0: 咁齊人嘅，唔係開 show 啦咩？
1: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試下呢首主題曲。
2: 我唱先，香港暖流，隨住快樂漂流。
3: 我有冇份㗎？
1: 你好啊，
2: 開心冇憂愁。
3: 我咧，
2: 喺收音機聽到夠。
1: 周以玲 solo，
2: 日
4: 日陪你輕鬆過，開心唱首歌。
2: 不如我哋唱翻先。

0: 随处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新年，翻新年，
0: 开心无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呢？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江暖流啊！
1: 香江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4: 是。哈哈，我啊。等添落，
2: 同埋圆圆玉。
4: 系啊，时间嚟到10:50，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3至5，健康风险属于低至中。紫外线指数系二，强度方面系属于低嘅。同你预告一下，阵间咧11:00至到12:00，我哋港台电视31、香港电台第5台会电视电台同步直播啊。到时会有拜见师傅。今日讲到玩具啊，小玉，咁我记得咧，你讲你细细个曾经买过一个。巴字头
2: 个
4: 公仔，
2: 个公仔系我当时咧成绩好好啊，妈妈咧同爸爸等紧带我去呢个玩具嗰啲铺头啦，就话要拣一个，哇！当时咧嗰个公仔正啦，系一个佢嘅睡房嚟嘅，打开有佢张床，有佢嘅衣柜，有佢扮靓嘅地方，同埋当时呢个价钱都价值不菲噶，
4: 系即系证明当时小屋嘅成绩咧系好唔错，
2: 系啦，所以咧见到个玩具其实好中意，到而家呢刻咧依然记得佢啊，
4: 系咁啊，我就留意到啦。而家有好多咧成年人啊，好中意买玩具啊！我有好多同事都好中意买玩具啊！
2: 系啦，我哋会话佢哋系大细路咯，系咪啊？
4: 甚至乎会，我又唔会咁形容嘅，我会形容佢哋啊，好即系好热爱咯，好热爱玩具啊，系可以会各个周末啊，又或者网上啊，不断去到搜罗啊，这个模型靓唔靓咧？呢、这个有冇咧？咁样我自己就未去到咁热血嘅，但系你多唔多朋友系成年人啦，但系都好中意买玩具咧？
2: 多，你啱啱讲完之后，其实我脑海谂起几个男仔朋友啊，佢哋咧可能有啲系中意储公仔啦，而家有啲好兴嘅即系毛公仔啊，有几个款咧，三只公仔，佢哋系点样储法咧？储卡啊，储唔同嘅笔啊。坐摆喺张床度，系铺满张床啊，都有嘅。佢哋咧仲要甚至飞去唔同国家度搜集啦，都有啦。同埋你啱啱讲嘅公仔咧，可能有啲嘅模型咧，特登订一啲好贵嘅模型翻嚟砌咁样，之后再展示喺屋企。其实都好多男女女都做紧呢啲事啊。
4: 其实系啊，同埋咧，我会话咧，而家啲玩具商人啦，佢哋好犀利啊。因为咧佢哋。喺嗰个发展嘅过程当中咧，特登复刻翻好多我哋细个嘅时候
2: 嘅回忆
4: 嘅玩具啊，
2: 系
4: 嗰啲我觉得佢好明显，佢系唔系因为为小朋友而设嘅，
2: 佢为咗我哋呢啲大人而设嘅，
4: 大人而设嘅
2: 系啊，因为年轻嗰阵可能我哋真系冇咁多资源去买晒我哋想要玩具，但系嗰啲玩具我哋记得咯，
4: 同埋你会发现有好。

0: 多玩具咧，我哋叫 IP 啊。咩叫 IP 咧？就系嗰个成日撞蘑菇有两撇须，
1: 系
0: 嗰只马里奥。
1: 嗯，
0: 咁啊，佢系一个 IP，
1: 系
0: 即系意思系啊，佢系一个象征嘅人物咁样啦。
1: 嗯，
0: 咁好多例如而家大家都仲好中意嗰只黄色会发电嘅，
1: 系
0: 比卡超为例啦。其实到而家由我细细个嗰刻到依一刻。佢都仲系咁红嘅，
1: 我话佢系横跨时代嘅一个公仔啦，同埋咧佢哋好聪明嘅，唔单止净系一个公仔出现啦，可能会同唔同嘅品牌合作啦，唔同嘅电视剧啊、电影啊，依然咧系令到唔同年纪嘅人咧都然咁着迷啊。
0: 系啊，咁啊，唔知道老友见闻啊，你哋屋企咧而家都有冇一啲嘅玩具摆喺度咧？其实玩玩具咧就并不是系一定幼稚嘅表现嚟嘅，因为咧其实玩具系一种回忆。同埋玩具亦都係一種寄託，有啲人咧會咁講嘅，就係話，因為細個嘅時候冇錢、冇本事、冇能力去買嗰啲嘅玩具，於是到而家咧有少少叫做報復式啊，
1: 係
0: 報復式，我要買翻曬，
1: 想彌補當年自己咧冇機會玩啊，但係我好支持嘅，因為我覺得玩係每個人都中意噶嘛，每一個年紀、每一個階段都值得去玩樂同埋開心嘅。如果嗰樣嘢你又負擔得到，又可以買翻以前嘅回憶。我都支持噶，
0: 其实系啊，最紧要咧要有地方摆啦，因为咧好多嗰啲模型，特别系咧嗰啲要砌到好大大只嗰啲机械人咧，净系个盒啊，
1: 系
0: 个盒已经好亚位噶啦。
1: 你哋会保持 keep 埋个盒噶？
0: 嗱，可以同老友记分享一样嘢嘅，有一样嘢咧叫做八角星人啊，
1: 系唔识
0: 咩叫做八角星人咧？就系、是、嗱，我哋买一盒模型啦，咁系个盒嚟噶嘛，一个盒有几多只角啊？我当佢长方形。
1: 四边咯，
0: 即系连埋个底啦，八只角
1: 哦，
0: 即好似鞋盒咁。
1: 我知系拆开就八个角咯，
0: 系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即系上面四个，下面四个啦。所谓嘅八角星人咧，就系嗰啲人有一部分嘅爱好者，佢哋买呢啲模型咧，佢哋唔开嘅，佢哋唔拆，佢哋净系要个盒，但佢哋连个盒，即系佢哋要原盒唔开，连个角位都一定要系尖嘅。
1: 哦，即系唔可以。巢嘅
0: 系啦，你碰撞撞过佢会掘咗噶嘛？
1: 喂，但系纸嚟嘅，点样可以令到
0: 佢
1: 唔巢咧？
0: 所以佢一定要拣一个最完美嘅咯，即系个角嗰个崩咗唔要，我一定要全部尖嘅。
1: 但系佢而家就系为咗收藏，
0: 为咗收藏
1: 噶
0: 咋？系啊，所以佢可能最后一大盒全部摆晒喺度，你唔开你唔砌噶，我唔砌噶。
1: 哇！
0: 净系保存住佢咯，然后搵啲保鲜纸佢包住佢咯，
1: 默默地睇住佢喺度就开心啦。
0: 系啊，系啊，唔知道你系边一种嘅玩具收藏家？去到十一点钟至到十二点钟咧，到时玩具医生咧亦都会登场噶啦，我哋到时请教佢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上午十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话，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42.9%，继续由人工智能相关电子产品出口带动。人工智能相关商品出口货值占商品出口总值比例，由2022年的近60%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70%。在第一季飙升41.5%之后，四月再上升54.3%。此外，四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10%，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5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3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为确保狗只畜养人定期为狗只注射狂犬病疫苗同埋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公布即日起喺狗只聚集嘅公众地方定期进行牌照抽查同执法行动。发言人话，巡查期间渔护署人员会抽查狗只，并且扫描是否已经植入微型晶片同领取有效牌照。渔护署呼吁狗只畜养人配合执法人员的工作，如果发现狗只未领有有效牌照，渔护署将不予警告，直接向畜养人提出检控。以色列国防军地面部队昨日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岭和萨卢基干河地区展开军事行动。以军表示已经夺取黎南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報道說，博福特城堡是黎南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與地勢優勢，便於監控黎南動態。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昨日表示，已經指示以軍擴大在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同時尋求美國支持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等地，並且就此與美方溝通。分析话，随着以军日前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展开进攻，4月17日开始的黎以临时停火已经名存实亡。有专家就话，以色列正系利用谈判僵局，以焦土政策制造缓冲区，谋取更大安全利益。天气方面，现时影响广东东部沿岸的偏东气流正系逐渐被偏南气流取代。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早上10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部分时间有阳光和炎热，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依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334点，升151点，总成交金额1592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6点，跌1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99点，跌176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升2毫，腾讯控股434.2升7蚊，中芯国际79.9跌1.7，联想集团25.16升1.16，汉方生物121.1升3蚊，南方恒生科技4.83.8升5.4，泡泡玛特183.3升9.9，阿里巴巴122.8升1.9，华虹半导体152蚊跌9.3，恒生中国企业87.2升8.4。外币系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9，瑞士法郎10.013，澳元5.633，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01。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57。日经平均指数报67038点，升708点。港金报42310蚊，升13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79美元，卖出4519.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梳士巴利道去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对出有交通意外啦，部分行车线封闭噶。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啊，就系、是、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方向，近住弥敦道有交通意外啦。而家龙尾排到去香港桂丽酒店对出。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正常噶，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排到去爱护动物协会，七贤道北过海啦，排到去温思劳街。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喺兆辉台。喺九龙区，柯士甸道西去红磡方向，近住广东道一段车多啦，龙尾排到去连翔道啦，近住佐敦道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清水湾道、碧欧落斜西贡同埋屯门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另外九龙城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士他令道。最后选举事务处提提你，记得6月2号之前用字方便提交选民登记申请或者更新资料，详情请上 vr.gov.hk 看看。好了，下一节交通。

0: 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我是林家栋。气候变化加剧，带嚟越嚟越多嘅极端暴雨，触发更多防不胜防嘅山泥倾泻，危及生命同造成经济损失。政府一直致力应对山泥倾泻灾害，但系要避免人命伤亡，就需要市民同政府同心协力。当山泥倾泻警告生效时，你应该远离斜坡，仲要配合政府嘅紧急行动。记住，冧山泥唔系讲玩。
4: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两个可以孖住上，鍾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5: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时间嚟到早上嘅11:10，翻翻嚟我哋香港联流节目时间，我系邓添乐，
1: 我系袁婉玉。
0: 因为今日有特别嘅安排关系，所以我哋咧电视部分咧系会暂停一次嘅。继续收听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会为你去到主持呢一个拜见师傅嘅环节嘅。当然继续会有我哋两个喺度啦，为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啊，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
1: 部分时间有阳光同炎热，亦都有一两阵骤雨，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
0: 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系75%，空气质素健康指数方面系3至5，健康风险系属于低至中。而紫外线指数系二，强度方面系属于中等嘅。虽然今日咧我哋系冇呢个嘅电视部分，但系继续会有拜见师傅啊。刚才预告过。今日会跟大家讲玩具，最近非常之热，很多成年人都不断跟小朋友一起去玩玩具。听一首歌，一会我们请今日嘉宾出来。

0: 快啲入啦，呢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1: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2: 入鬼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被人见到啦。
1: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仲有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2: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1: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3: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4: 拜见师傅。
5: 开始我哋嘅拜见师傅时间，有乐仔，
6: 有小玉。
5: 除此之外，仲有今日嘉宾，我哋嘅老友记啊，玩具医生 Ambrose 李兆泽。Hello，Ambrose，
7: 大家好，早晨啊！
5: 今日请 Ambrose 上到嚟咧，因为啊，头先都讲到啊，近排咧玩具嘅潮流咧系非常之炽热嘅。
6: 冇错啊，好多男男女女啊，无论男女老幼咧，大家都兴起咧玩玩具。我知道今日 Ambrose 咧都带咗唔同类型嘅玩具上嚟，同埋入面咧都有啲历史痕迹嘅。
5: 系咁啊，阵间咧 Ambrose 会同我哋讲讲佢哋嘅故事啊。交俾 Ambrose 咧，简单讲讲自己嘅资历先。咁啊，玩具医生呢个名点嚟 ？Ambrose 交俾你讲讲啦。
7: 其实我冇资历嘅，我买玩具咧，只不过当其时咧就将屋企里边嘅储埋嘅玩具咧就攞晒出嚟同大家分享，主要系咁样啦。咁突然之间咧，又有一日咧，有个外国人咧走嚟我个公司啦，个写太子大厦系咪？佢叫我同佢维修个熊仔，我都打咗个突。我买玩具，点解叫我同你整嘅咧？咁啊话俾你听唔整啦，系咪？咁佢话唔得噶，佢话我每晚一定要揽住个公仔瞓，同埋要锡佢，我先瞓到噶。佢而家已经烂咗，如果你唔帮我整咧，真系烂晒嗰阵时，我会失眠。咁我笑咗出嚟啦，但系谂下都系啱嘅，因为点解我自己都系一个收集玩具嘅人啦。咁我好明白佢嘅处境嘅，咁我话我帮你整啦咁样。咁我话但系你点知我去识整玩具嘅咧？咁佢话你开得呢啲铺头，你一定识嘅。咁佢成大顶高帽咁笠过嚟，想走都冇得走啦，冇位叹，我唯有同佢整啦，就咁、是、嘅情形咯。
6: 所以当时第一次做医生，
7: 系、其实我系想实践，其实我唔系想做任何嘢，我系想实践个顾客服务，应该咁讲。顾客服务呢样嘢，你一定要实践，咁嗰啲先成立嘅咁样啦。
6: 啱啱 Ambrose 你提到咧，你话当时喺中环啦，有间公司啦，系咪就系太子大厦嗰阵有个玩具博物馆啊？
7: 系啊，嗰阵时因为、那个。主要都是一些舊的玩具，完全沒有新的玩具的。
6: 可不可以請教一下呢，即當時為什麼會開這個公司？
7: 沒事做嘛，沒事做就是要找人來做咯，是不是？
5: 是貪玩咯。
7: 是啊，主要是，即是你知道無敵是最寂寞，你自己儲埋啲嘢，沒人跟你傾呢，好不好慘的嘛。那你開了一間店鋪之後，很多人跟你講，哎，我有這個，有那個，就不是將我的資料跟他們分享，原來很多呢，意外收获就系佢哋将佢哋嘅故仔同翻我讲，哦呢、這个公仔系我做噶，咁、好多厂家咁嚟同我交流，就系、去教育我，应该咁讲啦。咁、原来抛砖引玉咧，我得到嘅嘢仲更加多。
5: 唔俾咗个平台，一班嘅玩具爱好者咧，真真正正可以喺嗰度交流、倾偈。啊，你呢只公仔点嚟噶？我呢个玩具又点样嚟噶？咁 Ambrose 嗰阵时应该咧，哇，听埋好多故仔，
7: 每日好开心噶，
5: 系一个好快乐嘅行业啊。但系头先讲到啦，咁啊，当时第一次帮手去到复修啦，系咁啊，嗰阵时系咪自己都盲摸摸，都花咗好多时间先至？哦，原来维修一个玩具啊，唔容易啊！
7: 唔係，好容易，好容易。因為我由細到大咧就好中意 teddy bear 嘅，就乜都買，任何廠都買，平又買，貴又買，咁梗係靚嗰啲先買啦。但係到做咗一個點咧，我發覺無論我點買落去咧，自己都係唔滿意。咁啊點咧個情形好似你媽媽出去食嘢，點樣整都係唔啱噶啦。咁咪自己整咯，可能個碟我要大碟啲，可能細碟啲，要甜啲，要少啲油。咁因為係咁咧，我就自己咧就学识咗点去做呢个 teddy bear， 咁你谂下一个平面，咁做咗立体 teddy bear， 成只我都识做，佢只不过烂咗个嘴啫嘛。对于我嚟讲，只不过系做成只 teddy bear 嘅某一个嘅部分，所以其实系非常非常容易。
5: 即系维修翻个熊公仔个嘴个位置。
7: 系啦。
6: 咁你当时即系第一次帮佢维修完啦，即系简单整好之后，你见到佢个反应系点咧？系咪令到你觉得，咦，我都可以试下帮人维修玩具咧？
7: 嗱，应该咁样讲嘅，由细到大咧，就我整烂嘢咧就好多嘅，系咪啊？即系手表我都识，我净系识整烂佢啫，你整翻好佢我就唔识嘅。咁、你知整得多烂嘢咧，咁自然你有个倾向性，你想整翻好佢嘛，就系咁样。咁嗰、我相信有经验嘅累积啦，咁样咯。
5: 系，咁系咪自此之后咧，开始有唔同嘅人啦，都攞住不同嘅玩具上到嚟扑 Ambrose 救命啊，嚟揾你帮手啊！
7: 当其时即系回想起咧，我都系摸住石头过河嘅心态，好多系未做过啦。当然有做过咧，就易如反掌啦。冇做过啲，咁人哋叫你整，你冇理由话俾佢听唔识噶嘛。咁唯有逼自己的心態就要改變了，就有一個朋友教我，他說不用的，你拔支大炮出來射隻烏蠅就行了。我說好啊，什
6: 麼意思啊？
5: 阿蕭就說拔支大炮出來射隻烏蠅是怎樣的？
6: 是什麼意思啊？是
7: 的，意思就是說你不要理那個製作成本，總之你為求達到目的，你即是用很大的努力，我是都要將它做成功的，是不是？世上无难事啊嘛，
6: 哦、當時要
7: 只要夹硬嚟。
6: 系，咁当时咧要维修啲咩玩具咧？其实啲人会拎啲咩玩具俾你整咧？
5: 除公仔又相对上容易啲啦，有冇边啲好难
7: 噶？咩叫玩具？嗱，你再讲翻转头先，顾客服务
5: 系
7: 佢话乜就系乜噶啦。
6: 例如有啲咩好好奇
7: 嘅？系超乎咗你想嘅所谓嘅玩具，譬如你知我啲客咧咁诶。非富则贵啦，咁啊当我朋友先攞俾我，咁买一条嗰啲小朋友嗰啲超人变身器，咁攞俾我维修，我你买个条啦，你买嗰条先系200几蚊，你搵我维修500蚊，佢话唔系，我想支持你，啊我即刻话系，对唔住，yes ma'am，即刻做，哦、即系佢哋个心态咧，有阵时唔系为咗钱噶，
5: 嗯。
7: 佢又未必为咗去环保，佢有阵时真系为咗去支持我啫。
6: 系，又

0: 或者会唔会有啲系为咗一份回忆啊？
1: 呢、這个一定，呢、這个必然啦。咁佢哋当我系朋友咧，就有阵时想揾我帮手解决个困难咧。譬如一个打烂咗个茶壶啦，咁当然呢个都系玩具形式嘅茶壶嚟嘅。但系佢始终唔系玩具嚟噶嘛，一个黑人嘅公仔加利华嘅个茶壶打烂咗，攞俾我。点整都烂咗，咁啊即刻就要教育自己就话我唔系，其实呢一个咧虽然系茶壶，咁我唔理佢几多片啦，变咗，其实佢都系一个立体嘅一个拼图嚟嘅啫嘛，咁我咪慢慢一个一个拼翻好佢，咁你唔系话就咁黐就得，有个先后次序噶嘛，咁啊再编咗好，慢慢慢慢咁样去整，即系呢个系一个好花时间做嘅嘢咯，但系其实唔系我个。即系又唔系我的兴趣啦，系咪？你话铁皮玩具系我的兴趣，一个茶壶我都唔系玩嗰啲嘅，但系为咗顾客服务，我都愿意去做咯。咁、那个客当然佢亦都会好开心咯。即大概都系咁样嘅，
2: 系
1: 回忆咁样啦。
2: 系啊系啊，嗱 ，Ambrose 因为玩具啦，结交咗好多好朋友啦，见过好多玩具啦。当中咧，我觉得听众咧最想听嘅就系一啲嘅故事啊，一啲嘅。玩具背后哦，原来佢有个咁嘅故仔嘅、哦，又或者今日 Ambrose 都带咗好多玩具上到嚟啦。我觉得咧，佢带上嚟嘅一定有佢嘅原因嘅。嗱，我哋听一首歌先，一阵翻到嚟咧，请 Ambrose 同我哋逐一介绍下。
1: 好啊。

0: 个大炮靠得掂，佢就问啦。
1: 咁样嘅，攞玩具翻嚟之后咧，咁就第一我要了解一下问题之所在，同问个客你需要咩服务。我嗰个问题只有三个啫，佢提供张相俾我，描述坏嘅地方，同埋佢要俾我嘅指示。因为若果唔讲，攞翻嚟自己自把自为去做咧，咁样咧就对个顾客就唔尊重嘅，就唔系坏嘅地方要维修嘅。有啲咧坏咗嘅地方咧，佢话唔得，我特登要保留呢、這个，咁我好尊重个客嘅，一定保留嘅。或者坏嘅地方咧，佢话要去维修，譬如啲缝嗰啲咧，好似啲蜈蚣嗰啲嗰啲嘅缝人咁，冇咁理想啦。我要拆咗佢，咁要做过，咁我就一定问佢，我话呢个边个同你缝嘅先？佢话呢个系嫲嫲同我缝，我话对唔住，呢个系你嫲嫲咧同你亲手签落一个亲笔签名嚟噶啦。呢个我唔斗得嘅，你自己斗你个客嘅事，我就唔会同你去移除嘅。即系其实咧，我哋做人要谂下。边个同佢做先？譬如你话我一个陌生人同佢做嘅，咁呢个梗系或者上一个维修者同佢做，咁呢个梗系即刻同佢修正啦，系咪？维修嘅意思梗系做到尽善尽美啊嘛，但系我哋唔系做到完美嘅，要保留翻一个旧物嘅原汁原味啊嘛，系咪先？即系大概都系要同佢谂多一步，那个玩具对于佢嘅意思，其实佢唔系要一个。全新嘅好多攞个玩具俾我，你同我照住呢、這个，譬如一狗仔同我做咗新嘅，我话我可以，但系嗰只新嘅狗仔对于你嚟讲系完全冇意思嘅，完全冇意思嘅。你系需要一只旧嘅狗仔嘛？你唔系一只新嘅狗仔嘛？烂嘅我可以同你去修补佢，但系你话做好似变咗一只新嘅咧，其实对于你嚟讲系完全冇意思嘅，就系、是、咁样咯。
0: 咁所以系沟通好紧要喺个过程当中，整系其次，整你总之你花唔同嘅。方法都好啦，你帮佢完成，但系反而了解佢哋需要啲咩先重要。
1: 咁、你话头先你话最困难同埋做得最长就咁样嘅啦。最困难嘅地方就计划下用咩方法去将佢做得好。头先我同你讲过，我维修过嘅，我有个经验，咁其实好快嘅，做维修系好快好快嘅。其实对于我嚟讲，最挑战性咧就系计划嗰样嘢点样做啊。佢个公仔烂咗，点整翻好佢咧？当我谂到嗰阵时咧，系好快好快；有阵时谂唔到咧，嗰度就棘住我，系无限期嘅，系我俾唔到个底线个客几时做好嘅。所以我咧就要有一个咁样嘅规条，话俾个客听，佢话几时做好我唔知道。咁佢话俾钱先，我话唔可以俾钱先，我系做好先收钱嘅。咁啊啲客等得太耐啦，就同我发脾气。我有冇搞错？攞你玩具咁耐，你又揾笨？我冇揾过你笨，我冇收过你钱。嗱，你要我即刻退翻俾你，咁嗰啲客咧即刻就话唔好，你继续去等。因为其实唔系话我唔想做，我系谂唔到个解决个方法。但系我谂到之后咧，第二有啲系谂咗年几嘅，譬如有一只叫意大利叫 Triangle 咁样，我谂咗好耐。当我做咗一次之后咧。嗰次等咗超过一年啦，咁第二个又系同一个情形坏咧，我两日之后就已经整好俾佢，因为我已经知道点样整啊嘛，所以第一个嗰个困难系最大最大嘅咁样咯，
2: 系即系当时用咗一年去谂个解决办法，系，
1: 但系做就一日就做好噶咯，你谂唔到咧，即系你面壁。九年咧，你都系望醒觉嘅一刻嘅啫嘛。
0: 系，同埋嗰个状态系咧，有时候可能你要揾翻相关嘅物料，又或者点样可以将佢修复。但系因为 Ambrose 唔想交行货，即系佢一定系谂清谂楚啦，边个方法最好先至去到帮你做。我相信大家每一个收到嗰一刻，会觉得等嘅过程系值得嘅，因为你系做翻好俾佢哋啊嘛，即系佢哋需要嘅嘢啦。
1: 咁而家做耐咗咧，咁嘅经验咪多咗，咁就做嘢都快咗，当其时就其实都系慢慢去积累嘅经验啦。因为佢哋会攞任何唔同嘅玩具俾我，唔系话单一，净系话毛公仔咁样啊嘛。咁所以我面对嘅挑战咧，亦都系 多方面性咁樣啦，嚇嚇。
0: 嗯，係。咁啊，做咗都一段好長嘅時間，超過二十幾年啦。係
1: 啊。
0: 咁啊，入邊咧有好多嘅故事，又例如有好多唔同嘅人揾過你啦。
1: 係啊。
0: 你又幫好多人揾過佢哋需要嘅嘢啦。
1: 係啊。
0: 有冇邊一啲真係你覺得喺呢段生涯當中，你覺得哇，真係做過呢一件事

0: 简直系好有意义啊！又或者系一个你自己嘅里程碑，你会觉得系？
1: 其实都冇啊，因为太多嘅股市啦，咁啊，所以就书局啊邀请我写一本书啊，叫《玩具医生的故事》咁样啦。但系即系太多故事，我净系谂起最近维修嘅一个嘅公仔啦。咁佢好简单系烂咗只手啫，就俾好多人都唔会要嘅一个日本。Samuel 出嘅马骝仔，
0: 即系个品牌出嘅啦，系啦，
1: 系啊，啊有个品牌出个马骝仔好出名嘅，咁啊有个猫最出名啦，冇嘴猫最出名，
0: 大家知边只啦，
1: 吓，咁啊，嗰只马骝仔系好得意嘅，点解系要整咧？因为佢曾经咧，佢带过佢日本旅行，就因为太仓促要去追下一个景点，就将佢遗忘咗喺嗰啲民宿旅店度啊，
0: 系系，
1: 咁嗰啲朋友就要继续旅程。咁人哋叫佢行啦，买个只，我唔得，佢取消咗旅程，搭翻车转头去嗰个旅店去攞咯。
0: 嗯，哇，咁好重要啊，对佢嚟讲真系。
1: 系啊，即系佢损失咗一日嘅行程，仲要冒咗风险系冇嘅，但系佢都要
0: 坚持。
1: 系，即系佢当咗佢系一个亲人啊。咁第二次咧就喺新加坡又系咁嘅情形，又系喺酒店度卷咗喺被里边唔记得咗。咁佢自己痛定思痛咧，佢唯有。要强迫自己以后从今以后咧，系每一日都要自己折被。佢话我折好被，咁咪冇嘢遗留喺个床铺里边。
0: 哇！因为个公仔改变咗自己嘅习惯啊，
1: 戒咗自己嘅坏习惯，培养一个好嘅习惯咯。咁佢分享啲故仔俾我听，啊，我话你又几得意喎。
0: 啲公仔好似系佢嘅老师咁样嘅，
1: 系啊，
0: 系啊。你以后唔好啦，唔好再留低我啦。
2: 所以佢千方百计都要整翻好佢，系嘛？整完之后，好咁你就俾佢感动到啦。
1: 系啊，即系你就咁整个玩具冇故事嘅，咁唔立体啊嘛，有名噶嗰个马骝仔系咪先啦？咁同埋后边有个故事，即系唔系话普通可以买过一只可以代替嘅咯。所以每一个玩具对于物主嚟讲咧。都非常之獨一無二啊！咁樣
0: 咧，我諗咧，好多揾 Ambrose 你嘅朋友仔咧，佢哋嘅公仔咧，應該都係陪伴咗佢哋好長時間。
1: 係啊，
0: 分分鐘係由細細個就陪到而家二三十年、四五十年，都依然係陪住。所以咧，真係要好好保存咯。
1: 係啊，
0: 好多人咧，如果細個嘅時候跌咗咧，大個就揾唔翻。多唔多人咧嚟到揾翻自己童年回憶啊？即系嚟到去到，
1: 其实好多都系想去揾翻自己嘅玩具啦。譬如有啲我记得有一个富翁啦，系咪周嚟揾就买翻一架电视机仔，佢中国出嘅。佢买俾佢个女，就同佢讲，佢话旧时妈妈最想买咧，就系呢一个电视机啊，就系中国做嘅，好细搞，好似个手咁细，胶嚟做嘅啫。但系对于佢嚟讲咧，佢话。
0: 我著唔到嘅，即系边个摆设嚟嘅啫，
1: 摆设
0: 嚟嘅啫。
1: 即系你谂下细路仔个世界就系、是，佢拥有一架玩具嘅电视机咧，喺佢个世界里边咧，就等于咧拥有一架
0: 真嘅电视机咁样。
1: 电视咁佢而家梗系大把钱啦，佢而家买乜都买到啦，系咪？人就系咁得意嘅，佢其实就系要翻失去咗嘅一个回忆，佢要揾翻嗰个拼图里边嘅一块，咁佢觉得咧。好满足，好开心咁样咯。
0: 同埋 Ambrose 讲得好啱，就系咧，而家咁多大人咧都想揾翻自己嘅玩具咧，就系正正潮流系一个循环嚟嘅。
1: 系，
0: 即系而家又开始兴翻我哋细个嘅时候嘅
1: 闪卡啊，
0: 系有啲闪卡啊，而家个个大人都抢到咧。
2: 系，同埋而家我哋大个咗有能力啦嘛，可以买翻我哋以前细个咧一直好渴望又买唔到嘅玩具。其实我觉得都系一个好照顾自己嘅表现嚟嘅。
1: 即系我哋推算咧，潮流咧一般嚟讲就会再翻嚟系25年啊，20年咁样啦。因为小朋友，譬如当佢5岁中意一样嘢，咁啊25岁嗰时都系事业有成啦。咁我哋都倾过，有钱就任性。咁你$300嗰张闪卡，我有钱啦，我系要买。
2: 我细个想要嘅，总之我而家要买。
1: 最有一样最神秘就话唔系话啊，我买咗之后就浪费咗啲钱，然后跟住啲钱。嗰张卡仲继续飙升，咁你觉得佢系浪费金钱咧，定系一个好精明嘅投资者咧？
0: 系啊，而家变咗系一个投资工具嚟噶啦，已经对于佢嚟讲，佢系赚紧钱添啊！呢一件事系啊，所以玩具嘅潜力咧。 真係完全唔可以睇笑。

0: 不朽华人传奇，以毕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0: 《梦想中华人物志》星期二晚9:30，港台电视31。

0: 极速15秒，时间11:43啊！好少可会乐仔同埋小旭一齐同你玩啊！
1: 冇错，我哋咧欢迎两位嘅听众啦，打电话上嚟噶啦，成功挑战嗰个咧可以赢得我哋超市现金礼券啦！
0: 有一份咧系相当简单嘅，我哋手上咧各有一个信封啊 ，A 信封、B 信封，稍后听众观众打通之后咧，要拣其中一个信封。然后在15秒之内讲出最多同题目相关的词语，边个讲得多啲咧就为之系胜出噶啦。首先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黄先生喺度啊，黄先生你好，
2: 你好啊，乐仔，
0: 你好你好，乐仔同埋小旭都喺度。A 信封 ，B 信封，你想拣边个
2: ？A 啊
0: ，A 信封即系乐仔手上呢、这个，
1: 好交俾乐仔去问你啦。
0: 好，问题就系咁嘅，黄先生，请喺15秒之内讲出最多茶叶嘅名称。咁我哋请同事帮手计时啊，预备，三二一。
2: 六安寿美普洱水仙香。

0: 香片，洛神花茶，三炮台大红袍，
1: 好，够钟，哇，三炮台呢、這、一个我都系第一次听噶，之前未听过，多谢晒你嘅电话先。咁啊，跟住咧喺电话旁边咧，而家仲有阿怡都喺度嘅，阿怡你好。
2: 系你好，
3: 乐
2: 仔。
3: 你好，你好，
1: 系得翻 B 顺丰啫。咁啊，小旭去问你噶啦，话
3: 系交俾我小旭嚟问你啦。嗱，预备好未？
2: 预备好。
3: 好，预备好。我哋呢个问题咧就系香港街头小食。预备，三二一。
2: 哦，鱼蛋，牛丸，三芝酿三宝，芝酿豆腐，猪皮萝卜，猪红，肠仔，鱿鱼，钵仔糕。仲有
3: 够钟，
1: 够钟，
3: 好啊！唔该晒阿姨啊，非常之厉害啊！
1: 系多谢晒黄先生，多谢晒阿姨啊！吓，两个都系实力非常之高强嘅。见到阿希婷咧，同埋直直咧，头先喺度心珠心算
3: 系啊，因为咧好多答案啊，大家要系要计算一下先知道边个胜出啊！
1: 系，我得出咗结果啦，结果就系九比八嘅。
3: 哇，非常之厉害！直直
1: 是阿姨险胜，
3: 险胜即系街头小食险胜啊！
1: 恭喜晒阿姨，多谢晒你嘅参与，三个同事会联络翻你，为你送上超市现金礼券啊！多谢晒你。咁喺我哋嘅直播室当中咧，有我哋两个之外，继续请我哋嘉宾出嚟啊！有玩具医生 Ambrose 李兆泽都喺我哋旁边噶啦 ，Ambrose 你好
3: ，Ambrose 你好，
1: 系啊！咁我哋咧继续会倾下玩具啦。今日见到 Ambrose 咧就拎咗啲玩具上到嚟啦。我知道咧，其实 Ambrose 有好多摆晒喺仓嗰度，今日特别。揀咗呢啲咧細細石石上嚟，可唔可以你同阿樂仔同埋小玉講講，今日點解會精選呢啲上嚟同我哋講下咧？
4: 我冇呢啲，因為係好細啦，就擺喺屋企咁嘅啫。有啲係有歷史性啲嘅啦，就係、是香港警察，但係呢啲係皇家警察啦，即係有嗰個皇冠啦。而家嗰啲就有個紫荊花咁樣啦。
3: 係啦，佢哋四個咧著住唔同制服嘅，
4: 係有個係交警啦，蓝帽子啦，夏天嘅警察，同埋有一个好漂亮嘅女警咁样嘅，
3: 有个 madam 啊，
1: 同埋呢一啲咧系好代表到一个时代啦，系啊系啊，即系有时候玩具除咗玩之外啊，其实睇佢哋嘅服饰，睇佢哋嘅设计，睇佢哋嘅造型啊。都是能夠已經即刻睇到佢係屬於邊個年代㗎啦，
4: 係啊，
1: 係咁有一啲人物啦，
3: 係啊，都有啲公仔㗎喎，
4: 公仔啊，日本食店嗰啲係擺個圓筆頂嘅一個擺設，咁細路仔就好開心啦，咁就
1: 哇呢個最開心係咧，以前讀書咧。即係你好沉悶啫嘛，有時你會覺得上堂
3: 就望住嗰只公仔喺度整下整下。
1: 係，但係有機會會被沒收嘅呢啲係。
4: 係啊，咁有陣時玩具都有個教育意味啦。咁呢啲又代母啦，咁俾人哋知道咧，我哋應該要好珍惜大自然嘅生物啦。你唔好為咗自己一時之快咧，就買咗個殼嚟做標本啦。
3: 哦、
4: 因為代母係好長壽嘅，佢、可以係幾百年嘅。咁若果你因為中意個殼就擺喺屋企，或者利用佢嘅殼要嚟做代母眼鏡，咁我覺得就好多代替品咯。即係你去毀滅咗個生命咧，我覺得就。唔係咁恰當同埋咁聰明咁樣啦，
1: 係，即係我攞嚟教小朋友好好喎，因為好多小朋友咧都好中意啲動物造型嘅玩具噶，咁啊，如果當中有教育意味嘅話咧，就更加好啦，邊玩邊學，仲有少少嘅，咁我哋都介紹埋啦。
4: 有啲馬騮仔啦，呢啲係有功能性嘅喎，而家好得意喎，呢個係擦紙膠嚟嘅，同埋有倉鼠。
3: 你摸下先。
1: 係因為小玉而家手上面揸住一隻細細粒嘅倉鼠嘅玩具。係
3: 啦，
4: 我哋細路仔都有呢啲嘅，即係七十年代。但係老實講，我哋買啫。咁呢個咧係一個透過呢個嘅渠道咧，就去呃父母咧，就係買文具，其實即係玩具。我要個擦紙膠，買咗個擦紙膠，點捨得擦啦？係咪？但你叫佢買個玩具俾你，佢梗係唔制㗎嘛。你捉佢去文具鋪咧，我要呢個擦紙膠，咁唉，佢又唔可以點樣抵抗你。
1: 哇！其實玩具商人又好叻㗎喎，
4: 即
1: 係包裝成為
3: 有功能性嘅
1: 文具。
4: 係啦，咁啊， 一物兩用咁樣啦嚇。
3: 咦，我諗起我以前細個咧，嗰啲筆盒咧都好多撳一個掣又彈嚟彈去咧，同屋企人講話我要買個筆盒咯。但
4: 其實你係需要個玩具。
3: 係啊，好靚啊，又呢度打開蓋，又嗰度射出嚟咁樣。
4: 係好似變形金剛咁樣。
3: 係啊，
1: 所以其實好多。

0: 时候你买完翻到嚟咧，嗰个拆家你冇拆过噶，
1: 系啊，
0: 因为你当佢玩具啊嘛，
1: 玩咯，喺望住佢咯，
0: 系啊。然后甚至乎老师咧上到嚟问你啦，即系可能就话：喂，你做咩小玉？你做咩玩玩具？唔系啊，呢个
1: 擦
0: 纸胶嚟噶咋？哇，呢个好好嘅掩饰嚟嘅，呢一个系。好，最后仲有呢一款
2: 玩具咧，有阵时咧就系譬如呢个咖啡猫咁啊，当其时可能冇乜特别，但系经过时日之后，三十年之后你。再攞翻個舊嘅玩具睇咧，佢又俾你另一個感覺咯。
1: 嗯，
2: 就我覺得個味道又好好，咁你珍惜自己啦。
1: 佢一架車仔嚟㗎，係
2: 啊，咁有一推咁啦，咁樣。
1: 因為而家咧就冇咗呢款嘅車仔㗎，佢真係冇見唔到喎。
2: 嚇，咁樣即係其實玩具咧就喺唔同嘅年代咧就有唔同嘅產物，咁啊令你引證翻當其時好滑潮嘅產品，譬如六十年代尾有太空，即有太空人咁啦，咁啊好多太空嘅產品咁樣咯。
0: 嗯，即系象征住嗰个年代，可能例如电影《Star Wars》，
2: 标志性吓，
0: 开始有太空热，咁啊嗰阵时啲玩具都比较多太空嘅产品啦。同埋咧，有时候一啲嘅玩具咧，你而家睇翻即系我面前呢一个猫猫造型嘅玩具咧，你会觉得咧系唔同噶，即系同而家制造玩具嘅方法咧个质感啊，你系搵唔翻。
1: 系啊，个设计同埋佢有种年代感咯，有种前年轻细个见到模样，但而家咧就好似冇再出呢啲玩具咯。
2: 你哋有冇发觉旧阵时嘅玩具那几十年啦？嗰阵时唔知点解咧，啲玩具系唔会黐立立嘅。
0: 哦，即系嗰啲胶唔会好似溶咗。
2: 系啊，而家咧因为点解佢话要环保，咁嗰啲嘢咧又话要咩自然分解？哎呀，死得咁样咧，根本而家玩具佢就根本就唔想你咧系。永远咁保存落去嘅，即系可能呢个系话系嗰啲环保规条啦，好多规范咁样咯。
0: 系，所以嗰个物料啊、质地啊，
1: 都随住时间都唔同啦，
0: 好不一样啊。咁啊，嗱，我哋嘅听众群咧比较多系一啲嘅老友记啦，
2: 系
0: 咁啊，你都鼓唔鼓励其实咧？老友记都可以多啲去寻下宝咧，唔单止系年青人嘅专利咧。
2: 我就建议大家咧，就尽量唔好放弃自己嘅收藏品啦，尽量去保存啦。你话冇地方放嘅，咁你转赠俾一啲另外一个嘅收藏家。收藏家嘅意思唔系一定系话年纪大，可能个小朋友咧，佢好细个咧收藏家。譬如我最近咧，我荣升好感恩咧，就做咗舅公。咁个 B B 仔咧，而家都未够，可能未够半年系咪？佢好鬼中意玩具嘅，咁我有啲玩具梗系俾佢啦，熊猫咁，佢日日揽住嘅，咁你我睇呢条咁嘅僆仔咧，肯定佢系玩具收藏家，有好嘢梗系俾佢啦，即系咁样系咪啊？即系个转赠其实都好快乐噶，唔系一定你自己拥有噶。
0: 嗯，即系除咗你自己去买之外，都可以分享俾你身边嘅人。系、
2: 啊，
0: 哇，咁啊佢好幸运啦，因为你即将会。有好多玩具都可以送俾佢。
2: 就算老人家，即系你个公公、你个婆婆，可能佢细路仔佢未试过拥有一个毛公仔，可能你揾呢个毛公仔送俾佢，佢一样好开心噶，系咪啊？我觉得呢样嘢即系我哋大家值得去即系分享啲快乐啦，咁样。
0: 同埋有时候咧，有啲旅游记可能佢自己住啦，屋企可能觉得好闷啊，
2: 系啊，
0: 系咪都？摆一只公仔或者都有气氛好多，
2: 系啊，一个永远嘅陪伴玩具，我觉得咧系人类最好嘅朋友，因为点解咧？佢永远唔会驳嘴嘅，
0: 系少个同乐仔会，
1: 系啊，玩具永远都咁可爱嘅，又会喺你身边陪住你咁。
2: 系啊，你有好嘅嘢同佢分享，佢会听；
1: 系啊，
2: 有唔开心你同佢讲，佢
1: 又
2: 系会聆听。系啊，
1: 瞓觉又会陪住你。
2: 系啊，
0: 同埋
2: 玩具最好嘅，
0: 有啲玩具咧真系识同你倾偈添。
2: 哇，
1: 系啊。
2: 一讲到 AI 就麻烦，
0: 系啊系啊系啊，因为多咗好多会发声嘅公仔，
1: 系啊，同埋啲功能又多咗咁多。喂，如果而家咧嗰啲人揾你玩具医生揾你整呢啲，咁其实都好大挑战噶。
0: 咦？但系你点睇而家咧？即系嚟到尾声啦，你点睇而家啲新玩具咧？你系咪都系钟情？即系有啲人好似听歌咁，
2: 系，
0: 我都系钟情要听旧歌。新歌咧要啲时间去适应，咁啊有啲人觉得旧玩具系好嘅。Ambrose 点睇而家啲新款玩具？会唔会去百货公司都喺玩具部周围睇下嘅咧？
2: 我都会睇啲玩具嘅，譬如我哋应该抱住一个开放态度啦。其实永远都系新瓶旧酒嘅，即系历久常新嘅，即系唔好抗拒新嘅科技咯。吓，始终佢个元素，无论佢咩 AI 点都好啦，佢始终走翻去玩具嗰个范畴咯。
0: 即系都系嗰个模样嚟嘅，就系都系咁玩嘅啫。咁而家物料靓咗就必定噶啦。

0: 因为进步咗好多啊嘛，咁样系啊。咁各位旅游见闻啊，如果你有一啲玩具喺屋企，记住好好保存，因为咧
1: 好好珍惜，
0: 好难讲。而家真系可能会升价十倍嘅 ，Emerald 都讲啦，
2: 系又或者可以转赠俾你嘅孙仔孙女，等佢哋分享呢份快乐啦。
1: 系最紧要。俾你嘅公公婆婆啊，老人家都要照顾噶，
0: 要啊，一齐玩咯，玩具就系一齐玩嘅东西啊。
1: 啊
0: 多谢晒 Ambrose 啊，今日抽空上到嚟啊，系啊，最后拣嚟咗咧，我有蔡琴呢一首啊《童年往事》啊，一齐去到回味一下。

时间嚟到11:58，咁啱啱咧听完 Ambrose 嘅分享之后啊，有冇令你谂翻起你细细个嘅时候曾经拥有过嘅一个洋娃娃？咁啊，又或者咧，好多旅游计划啦，当年物质冇咁丰富，即系有本钱去到玩画纸啊等等啊，但系呢一啲嘅廉价啦，相对上比较平嘅玩具啦，其实个价值咧系在于嗰份回忆啊。咁啊，而家有机会嘅话咧，都可以同孙仔孙女或者年青人们咧一齐去到交流一下。最近咧陀螺非常之热啦，好多嘅商场咧都。

变到好多嘅陀螺盘摆咗喺度啊！好多细路仔又好，大人都好啊，会一齐走过去排队一齐玩。我见到个画面咧，就系好多老友记咧都会围住一齐睇嘅，凑热闹啊！就好想知道啊，点解会玩得咁开心咧？咁啊，见到咧，其实大家都玩得好兴奋嘅，真系会嗌出声嘅。见到啲老友记咧，其实都会行得好埋啦，一齐叫埋一份嘅。其实咧，老友记系都可以玩嘅，因为我见到有长者中心咧，都已经安排一啲嘅老友记会员啊，喺嗰个中心嗰度咧比赛啊，去到体验一下年轻人嘅玩意。因为科技同埋时代嘅进步啦，而家嘅陀螺咧同以前木制嘅好唔同啦，可以转好耐好耐好耐。我见我最耐嘅转几分钟咧。都是不停的。咁啊，同埋封建游人啦，最平嘅话咧，我见几十蚊咧都有一个嘅。咁有兴趣嘅话咧，大家都可以一齐凑下热闹啊！一阵12:00到1:00咧，我哋会有段留热线，稍后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中午十二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生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该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该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与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都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主因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个节目说，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法国大批民众上街庆祝巴黎圣日耳门夺得欧联锦标，一名男子揸电单车在巴黎环城公路庆祝的时候丧生，多处发生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

0: 人同襲擊他人，造成57名警員同219名慶祝活動參與者受傷，其中8人情況危殆。內政部長魯內茲話：有人趁住慶祝嘅機會製造混亂，全國大約有15個城市發生搶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舊年聖日耳門奪得歐聯冠軍引發嘅騷亂逮捕人數多近1/3。佢強調民眾有集會自由，但係政府唔會容忍越界行為。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是影响广东。在中午12点，台风蔷薇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6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6点，升214点，总成交金额1,940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3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81点，跌94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毫升2.6毫，腾讯控股438.8升11.6。中芯国际80.6跌1蚊，南方恒生科技4.86仙6升8仙2，联想集团25.5升1.5，恒生中国企业87.38升1蚊，康方生物119.6升1.5，普普马特179元升5.6，阿里巴巴123.7升2.8，华虹半导体155.8跌5.5。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8，英镑10.544，瑞士法郎10.01，澳元5.629，加元5.675，新西兰元4.678，欧元9.12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9。日经平均指数报66,757点，升428点。港金报42,215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3.44美元，卖出4,514.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红隧九龙入口现时近住理工大学啦，比较车多。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系慢车，现时龙尾啦过咗兆辉台。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比较车多，车龙啦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最后要特别留意安全车出嘅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方向沙田、南湾隧道出口去九龙。龙门路龙门居去蝴蝶村，同埋新清水湾道启辉流落坪石。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红灯唔好行，红旗唔好游啊！
4: 每当天气恶劣时，公众泳滩都会悬挂红旗，提醒市民进行水上活动会有危险。根据泳滩规例，市民在公众泳滩暂时封闭的时候进行水上活动，还会违法。一经定罪，违例者最高可被罚款2,000元和监禁14日。
1: 顾己及人，切勿在恶劣天气下进行水上活动。
5: 我是石修，我咁好武功，都一样要打肺炎球菌疫苗。如果长者感染了肺炎球菌，会有较高风险患上严重肺炎和致命疾病的。 一旦感染抗药性肺炎球菌就更加难医了。要预防就要打疫苗，65岁或以上的长者去公营诊所打是免费的，去私家诊所打就有资助，打去2125-2125了解一下。
6: 紧贴香港时代脉搏，暖流穿梭黄金年华，香港暖流。

0: 来到中午的12:10啊，各位听紧嘅系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香港暖男，嘟嘟嘟嘟嘟，做咩啊？做咩望住我？我系黎善小植，
1: 嘟嘟嘟嘟嘟，我系邓添立，
2: 我系小旭圆圆。
1: 我成日谂紧你点样介绍我哋两个出嚟。
0: 我以为你哋会紧接一讲完，跟住你就会即刻讲，结果你两个眼定定望住我。
1: 我成日谂紧
0: 做咩啊？做咩望住我？
1: 直直会准备讲。在我对面就是有玉树临风潇洒倜傥的邓添乐在这
0: 里。我只是会这样说 Harry 哥哥咯。
1: 那如果小玉你会怎么形容呢？
0: 青春美丽温柔体贴见靓淑德的小玉。
2: 那乐仔的话你怎么形容呢？
0: 有些黑蒙蒙似火柴那个头顶的邓添乐。
1: 你有没有讲错？
2: 因为真的很切合的。
1: 在舞台之友那里呢，今晚希婷帮大家就拍了张相啦，还将乐仔变了身添的。是的。是的，那有兴趣嘅话上舞台之后就睇睇，亦都系同我哋稍后咧当年博物馆嘅内容系有关嘅。呢、这个时候交俾乐仔咧讲讲天气啊。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嘅天气预测系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都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东南风。展望方面，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啊。星期五嘅日间系极端炎热啊！周末至到下周初咧，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嘅。
0: 而家嘅室外温度咧，31度，相对湿度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健康风险属于中嘅。紫外线指数系8啊，强度系甚高啊。
1: 系啦，即系而家咧会惯咗带一把遮咧，好轻嘅，但系就啊，专系用嚟挡太阳嘅啫。咁啊，大家都可以参考一下吓。今日咧，喺节目嘅开初，我都问咗小玉呢一条问题嘅，就系对上一次用我哋当年博物馆即将介绍嘅呢一样物品系几时嘅事？小玉就话系点蚊香嘅时候啦。
0: 哇！
1: 直直，你对上一次用呢一样嘢嘅时候系几耐之前嘅事呢？
0: 我谂系无聊嘅时候。
1: 吓、啊？
2: 无聊？
0: 因为
1: 你无聊嘅时候会做呢一件事嘅。
0: 你哋有冇试过去旅行？因为本身呢一样嘢就唔系好常会出现噶啦。而家呢个年代，
2: 喺我哋屋企未必有。
0: 系啦，喺屋企系搵唔到噶。
1: 小玉有，我觉得好犀利。
2: 系咯，系我屋企出现噶。佢一个离开香港嘅地方，我先用到噶。
1: 哦，咁、啊、我真系哦，东南亚国家。
2: 系啦，
0: 总之我屋企冇出现啦。不过去旅行嘅时候咧，以前去旅行咧，唔知点解啲酒店房会有
1: 嘅，系啊系啊，啊小玉都系喺酒店房。
0: 咁所以当我见到有嗰一个动物品嘅时候咧，就会忍唔住多手，就无聊拆下佢咁样咯。
2: 冇错，拆呢下好重要，
0: 系啦，就拆嘅啫。
1: 唔系，但
0: 系
1: 好短暂嘅啫，拆完之后，
0: 跟住就会自己呼。
1: 大家嘅理解都系。
2: 有时唔系拆一下得噶，你拆几下噶，就会觉得系咁用咯。
1: 系啊，同埋咧，其实我都数唔到我对上一次用系几时，但系反而我记得个包装，因为喺香港比较常见嗰只包装咧，我记得个盒系紫色嘅，
0: 系个底系紫色嘅，跟住面头咧就会有啲古风少少嗰种画咯。
1: 就系佢个物品咯，
0: 系啦，
1: 连埋佢查完之后嗰、那个样
0: 系啦。
1: 就是那款，
2: 同埋佢系幅画嚟，好似画上去咁样印刷嚟嘅。
0: 嗰一种画系有啲似旧式嘅嗰啲电影海报咁嘅，
2: 系。然后侧面咧就系啲磨砂，俾你个摩擦力。
1: 哦，我突然之间谂起咧，读书有一个情况会用，
0: 系
1: 上呢个化学堂。
0: 哦，点 Benson Burn？

0: 将我读一次 Bunsen burner，
1: Bunsen burner，
0: 直直真系好英文，中文叫做本生灯，
2: 系
1: 我唔知啊。
0: 老友记未必知本生灯系点嘅咧。嗰阵时读书，总之咧喺你面前有一个座，咁咧佢要转一转个窿窿。
1: 应该都有噶嘛，以前上化学堂要
0: 唔系
1: 老
0: 友
1: 记
0: 未必有上化学堂
1: 啊。哦，系
0: 系。咁我哋攞拧一拧要，我记得系话要有个窿，
2: 系
0: 佢啲
1: 煤气咧，
0: 煤气就会喺个位通。
1: 我知道有啲咩情况我哋老友记会用得多嘅，就係、是、呢以前用嗰啲煤气炉呢摊唔着火嘅时候会用嘅。因为我婆婆屋企嗰个炉啊，有时候自係唔知点解着唔到火，咁就要自己加少少火去燃着佢囉。
0: 其实本身灯都係咁啊，就係、是、你摆个啲物品喺佢上面，佢、就会有火囉。
2: 哦，就係攞嚟通嗰个火嘅一样嘢。
0: 係啦，等佢係咁出煤气，然后佢有个火种喺嗰个位囉。
2: 哇，呢个真係历史回忆，会几多年啦、
0: 啊。所以我哋读书嘅时候係有用过嘅。咁讲到呢一度其实都呼之欲出㗎啦。咁你有冇用过上五台之后留言话我哋知。听一首歌啊，一阵返到嚟呢我哋正式进入当年博物馆。
3: 喺街角有一支卖男孩嘅火柴。佢今日好烦，因为佢手中嘅呢个男孩卖极都卖唔出，应该系话好多人买咗呢个男孩翻屋企，但系每家人最终都系要退货。

话唔夹就系嫌呢一个男孩唔成熟，有啲就话冇时间精神去照顾呢一段关系。你可以毫无原因咁去爱上，又或者想拥有一啲嘢，但系到你唔想要。

0: 特登变心嘅。佢中意你嘅时候系真心中意你，同样地，佢唔中意你嗰阵都系真心唔中意你。关于呢一个小道理，呢一位被退货多次嘅男孩最明白。
1: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2: 嘿、hey, ，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5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你。

0: 紹翻，有鄧添樂、袁婉玉化身 sales 推介非牟利機構同社企嘅最新活動，絕無隱藏收費，答啱問題仲有超市現金禮券添啊！
1: 咁我都打1872312玩遊戲先。
2: 欢迎来到当年博物馆，这里展示一件又一件被遗忘了的回忆宝物。今日为大家展示的展品就是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当年博物馆，我们三个是你的导赏员，我是邓添乐，
4: 我是黎善言，
5: 我是袁婉玉。
3: 请问黎导赏员，点解你把声要变成咁咧？
4: 导赏员嘅声音都系比较好听，同埋温柔。
3: 要嘅，要。
5: 同埋我哋今日嘅藏品好珍贵
4: 啊！系啊，
5: 要安静，同埋要好温柔介绍，
4: 小心火种。
3: 佢最珍贵嘅地方系佢用完好快咧。就用完噶啦，就
5: 系、是啊，
3: 你唔能够翻用
4: 咯。佢得一刹那咯，
5: 系啊，仲要唔系每一支都成功啊，所以佢哋好珍贵嘅。
4: 通常会断咗。
3: 系，大家跟我哋嚟睇下，喺呢一个展品柜当中摆住嘅呢一盒嘅就系啊
5: 火柴盒。
3: 喺我哋五台之后面书专页当中，你会见到有两个卖火柴嘅小女孩，
4: 同埋一条火柴，
5: 啲火柴都几大支，
4: 同埋嗰条火柴有啲似你，
3: 系好有火啊，同我一样系啊，有我嘅影子噶吓，系啊，今日我哋介绍嘅就系火柴盒，
4: 系，
3: 哇，据说啊，以前出街啊、食饭应酬啊等等等等咧。都要拎一盒火柴嘅喎，
4: 點解咧？係咪咧拍戲嗰啲咧，即係老闆一行出嚟就擔起一個煙，咁我作為一個佢嘅
3: 近班，
4: 係啦，就要即刻
3: 老細，
4: 跟住老闆就，
3: 哇！即係就開始傾嗰啲秒秒鐘幾廿萬上落嘅生意啊！但係記住啊，吸煙危害健康啊！
4: 所以我哋其實依家就冇咩用火柴啦。
3: 係啊，後來我諗咧，最主要係打火機實在已經太盛行啦，咁所以火柴盒咧就越嚟越少見啦。咁啊，但係咧睇翻一啲嘅歷史資料啦，話以前酒店啦、酒樓啦、茶餐廳啊，都會有火柴盒嘅喎，你哋有冇經歷過呢一個階段啊？
4: 冇啊！
3: 你梗係衝出嚟話冇啦，有你都話冇啦，
4: 唔係真係冇咧，
5: 真係冇見過咧，
3: 真係冇，我都冇見過。
5: 真嘅樂
4: 仔，你唔好扮喎，
3: 冇啊！
5: 我真係養個樂仔。
4: 你咪細個成日拎啲火柴盒翻屋企玩嗰啲啊？
3: 嚇冇啊，好危險㗎，唔會亂咁玩嘅。不過咧，話以前啲火柴盒咧，嗰個造型咧，先至係大家最關心㗎。係，
5: 因為佢哋咧會喺啲火柴盒上面做宣傳㗎喎。原來咧啲酒樓啊、夜總會、茶餐廳咧會印製一个专属自己的火柴盒做宣传、所以就摆在那些餐厅的门口，咁你走嗰阵拎走啦，好像有啲卡片咁。
3: 但上面印有啲咩嘅咧？
5: 上面有啲咧旧式嘅招牌嘅字眼啦，诶，仲有六位数字嘅电话号码，同埋冷气开放嘅标签，
4: 好重要啊！呢、這
5: 个
4: 系啊，点解啲冷气唔开，我唔去嗰间铺楼。
5: 好重要、啊，三个资讯：招牌、电话同埋有冷气。
4: 哦，
3: 同埋以前咧，即可能未必间间有，可能以前系嗰啲吊嗰啲风扇。
4: 系啊，系啊，系啊。
5: 哇！有冷氣不得了、啊，
4: 或者牆嗰啲咯，
5: 係衝入去啊，簡直要
3: 係啊！同埋咧，因為火柴我諗咧，嗰、個成本唔貴，咁、所以咧，大家即使擺喺嗰度俾人攞走啦，都冇乜所謂啊！嗱，樂仔咧就即刻揾到咧有一個火柴盒啦，咁啊上面咧係寫住一間餐廳嘅名啦，隔離咧仲有一個圖案，
5: 係
3: 一個爐嚟嘅，
5: 好似打邊爐咁樣嘅。
3: 真系写住冷气开放，
5: 系啊，同埋有电话，
3: 即系写住系边度嘅分店咁、样嘅，哇，喺好珍贵喎呢一个历史资讯度啊！咁啊，而除咗咧佢嗰个火柴盒上面有一啲嘅宣传字眼之外啦，睇翻咧真系啊，直接冇讲错啊！30至50年代咧，因为要用火水佬嘅关系啊，咁啊火柴咧就正系即系家家户户嘅柴米油盐酱醋茶当中咧，其中一个咧系必备嘅。咁你有冇见过你嫲嫲？婆婆去用呢？
4: 好似都有嘅，细个啲时候，依家就冇用火柴啦，依家就用咗火机。但系咧，火柴同火机咧会有个，我自己会觉得火柴会比较好嘅，因为始终火柴有个少少嘅长度啦。你谂下，如果佢挞着佢嗰个火水炉，咁啊佢唔着，咁但系如果你用火机，你知道火机，你想象下就用手指公咁样挞。咁跟住嗰個係啊，你真係一懟埋佢咧，咁你好容易會燒到自己手。但火柴佢始終咧都有少少嗰個火柴嗰個柴嗰個。

0: 啲乾嗰個距離啦，咁希望我可以懟遠少少，咁冇容易燒到手啊嘛。
1: 係安全啲咯，同埋咧以前咧一家人咁買一盒啦，又可以用好耐啦，因為一盒入邊有好多。或者咧揾嚟咗咧喺50至70年代喺網上邊咧，而家有人咧會賣翻呢啲嘅火柴盒喎，
0: 哇，
1: $50一個
0: 嚇咁珍貴㗎。
1: 係啊，因為咧
0: 咁有收藏價值嘅。
1: 係啦，佢就係話50至70年代啦，記錄咗昔日嘅情懷啦，話保存好乾爽，入邊仲有火柴，每個$50，你全部要曬450蚊賣俾你。上面有啲咩咧？有一間咧，我相信而家結咗業㗎啦。

0: 厂入边仲有火柴，每个50蚊，你全部要晒450蚊卖俾你。上面有啲咩呢？有一间咧，我相信而家结咗业噶啦，就系喺荃湾六洋新村嘅商场，
1: 系
0: 有间荃湾某品牌嘅大酒楼啦，上面写住
1: 龙凤礼堂宴开百席啊，仲有联络电话，仲系好厉害喎，仲有中英文对照嘅名
0: 字。系啊，除此之外咧，乐仔见到有一间啦，就系、是、啊。越南餐廳嚟嘅，咁上面寫住喺尖沙咀嘅黑德道啦，同埋尖沙咀嘅新世界中心啦，都係有分店嘅。哇，我會想收藏翻。
1: 係啊，同埋咧，其實每一間咧，佢設計都好有特色啦，
0: 唔同色、唔同顏色噶、
1: 顏色啦，自己嘅 logo 啦，寫嘅字都唔同。其實咧，甚至連入面啲火柴嗰個頭嘅顏色咧，都會配埋嘅。
0: 係啦，問直直啦，因為你直接睇唔到啲相啦，而家即係樂仔同埋小旭見到啫。嗱，你覺得火柴頭係咩色嘅？
2: 火柴頭係紅色嘅，
0: 紅色嘅，佢有唔止紅色，
1: 唔止，
0: 佢有橙色，
2: 嚇咁 colourful 嘅，佢有咁多色彩㗎，
0: 佢有白色嘅火柴頭添，
2: 白色嘅火柴頭，咁太陽咪黑咗咯，
1: 佢會係啊係啊，其實係啊，同但佢配合翻佢個盒個形狀咯，即係顏色咯，所以打開係一套㗎，
0: 同埋有一款咧、哦，正常你覺得個杆係咩色
2: 咯？咪木嗰啲色咯，米米地咁。
1: 有一种是黑色的杆和
0: 白色
1: 的
0: 头、啊、
2: 我会以为自己用过、啊
0: 哦、但它整支全黑的，因为、
2: 哦、如果你撻完它真的一秒变黑得了，
1: 而且会不舍得用咯。
0: 有一款呢，它是木的杆，但它的头呢，我都不知道是什么色，浅绿色的，
1: 浅木色咯，
0: 浅木色，它整支就好像木
1: 一样。我觉得这个是简直艺术品，
2: 原来有这么多花款的，
0: 是很漂亮
1: 的。
0: 还有一个呢，在彩云村呢某大酒楼，我印象中我阿妈说呢，我白日宴是在这里搞的。是啊，
1: 哇，好有呢个历史价值、
0: 啊，好有历史价值啊！唔知道你哋咧当年啊嗰阵时
2: 有冇
0: 储
2: 过火柴盒，或者见过啲咩样式嘅火柴？
1: 系咪真系有黑色杆同白色头？你哋都有收藏过
0: 咧？系啊，等你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咁啊，一阵翻到嚟咧，我哋有时间都可以讲讲啊。其实位于平洲咧，都系有火柴厂噶。咁啊，一阵翻嚟同你讲古仔啊。

0: 当年博物馆。
1: 当年博物馆今日讲到火柴盒。
2: 是火柴盒交给我们的导赏员小植去到为我们介绍一下，位于平洲啊，原来我们曾经有我们香港的火柴厂啊，就是叫做大中国火柴厂
1: 啊，
2: 是
1: 啊，咁啊，佢全盛时期咧就喺1950年代请咗咧差唔多全平洲大半嘅人口、哦。我记得我哋都有啲听众系平洲嘅居民嚟嘅噃，会唔会当年系做过呢个火柴盒，
2: 佢
1: 咧或者屋企人做过？
2: 哇，好想知道、哦，如果我哋听众住平洲嘅，可唔可以打电话嚟同我哋讲下以前嗰个火柴厂系点噶？
1: 嗯，
2: 系当时全港最大嘅火柴厂啊，系啊，咁啊，小玉由几时开始打火机又普及呢？
3: 系啊，其实去到70年代啦，打火机普及，家用煤气同埋石油气流行，再加上90年代开始推行室内禁烟条例，香港嘅火柴厂喺70、80年代咧就相继停产，走入历史啊！
2: 啊，但系讲到咧，即系火柴厂啦，头先讲到火柴盒啦，反而咧令我谂起咧一样嘢，
1: 系
2: 你哋有冇听过咩叫做火柴盒小学啊？
1: 火柴盒小学系咪即系好细间咁样嘅学小学啊？
2: 嗱，火柴盒小学咧，其实咧，而家仲见到嘅，
3: 系
2: 点讲咧？就系、喺早期咁啊，起学校啊嘛，香港，咁啊要起一啲独立嘅校舍啦。喺1965年至1980年间落成嘅，就逐步取代一啲天台小学。咁咧，大家会叫佢做火柴盒咧，系因为佢嘅外形咧系同火柴盒好似，
3: 好似个盒咁样。
2: 系啦，一个盒咁样。
1: 但系唔系个个建筑物都系正方形噶啦咩？
2: 唔系，而家新款嗰啲冇咁正方嘅。
1: 哦，
2: 佢嗰种咧系真系四四方方，一个。我以前小学嗰种咯，
1: 我小学都系咁上下噶，都系四四方方噶。我联想唔到唔系嘅样喎、
2: 我要俾图你睇先知，因为佢哋咧全部同款式咧，就净系一栋单栋式。
3: 哦，我明啦、哦，因为新式嗰啲可能有几栋、啊，
2: 拆开咗好多个分支、哦、或者 L 型啊，
1: 系
3: Y 字型、啊、
2: 或者长方形啊，但系讲紧火柴盒小学嗰种咧，系真系好正正方方。就咁一棟6层就完㗎啦，咁样咯。嗰种就叫火柴盒

0: 小學咯，但係好似話其實咧，經過咗好大規模嘅拆卸噶啦，因為有好多公共屋邨嘅拆卸啦，咁啊，然之後咧，連帶呢一啲嘅火柴盒小學咧，亦都不能幸免咁樣嘅。咁所以講到火柴盒咧，除咗有火柴廠啦，有火柴盒嘅小學啦，有煮食方面要用到啦，咁啊，當中咧亦都係仲有好多故仔嘅。嗱，18723啊，見到今日希婷幫我哋接聽電話，都陸續咧有聽眾打緊電話入嚟噶啦。
1: 係啊，火花唔等人啊，電話都唔等人啊，18723，快啲打嚟啊！緊嚟有呢一首劉浩龍嘅《火花不等人》啊。

0: 静落嚟听一首诗，
1: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0: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1: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0: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

0: 静一静，
1: 停一停，
0: 越听越入声。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
2: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军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0: 国剧八三零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3: 咁齐人嘅，唔系开 show 啦咩？
4: 嘿，我搞掂咗啦，不如你哋试下呢首主题曲。
5: 我唱先。香港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6: 我有冇份
4: 嘅？好啊，
5: 开心冇忧愁。
6: 我咧，我咧，我咧。
4: 喺收音机听到教周以玲 solo。
5: 日
7: 日陪你轻松过，开心唱首歌。
5: 不如我哋唱翻先。
6: 咩话？

0: 暖流，随住快乐漂流，
1: 漂去边好呢？
2: 翻身嚟，翻身嚟，
0: 开心冇忧愁。喺收音机听到够，
3: 喺边个台啊？
2: 第五台。
3: 节目名咧？
1: 节目名系咩啊？
2: 香港暖流啊！
1: 香港暖流，听到够。
3: 今日我哋嘅节目主持人就系、是、啊，
1: 就系、
2: 是，呵呵嚟啦，
1: 就系、是，
2: 邓添乐。
1: 婉玉
4: 同埋黎善怡，
1: 今日咧有希婷帮手接听电话，辛苦希婷。咁喺电话旁边咧，而家有听众喺度噶啦。
2: 喺电话旁边，小姐喺度 ，Hello， 小姐。
1: Hello， 小姐你好。
2: 小姐咧？
4: 小姐，小姐，
1: 小姐，小姐。
2: 得得，
1: 满载温馨。
2: 诶，唔见咗。哎呀，我哋再打翻俾佢啊。系啊，可能咁啱行开咗，等得我哋耐啊。
1: 系啊，小姐行开咗啊，咁要请小啊，请希婷为我哋再接驳翻小姐嘅电话先。小姐咧唔喺电话旁边，系啊，咁我哋今日咧讲到就系火柴盒啊。
2: 听讲小姐咧就话佢咧收藏咗好多个已经用晒火柴嘅盒喺屋企。
1: 系啊，同埋咧有听众话以前咧曾经揾本簿啊，去收集啲火柴。
2: 哦，点样收？
1: 佢话冇咁亚位啊！
2: 哦，但系点样收集？即系哦，系咪啲火柴盒好靓？咁所以咧就可能打开佢，系啦，夹边佢，
4: 跟住就
2: 好似我哋而家储闪卡咁样，本簿仔掀一掀咁，
4: 好似储邮票咁样。
1: 但系佢似系斋储火柴啫。
4: 哇，咁啊真系要问下我哋嘅听众，我有好多疑问啊，就系咧佢哋纸质嚟噶嘛，有时咧你划咗两下嗰啲火柴，甚至个盒都烂嘅，你哋点样保存咁多年呢？又或者有啲乜嘢令到你哋咁中意一定保存？咁耐咧，
1: 系啊，同埋咧，其实有时咧画火柴嘅嗰一下咧，会令我谂起咧，有时睇嗰啲荒野求生嘅节目啊，荒野求生嘅节目咧冇火柴啊等等噶嘛，有机会咧你会见到佢哋钻木取火啊，其实个道理一样噶，
4: 就
1: 是、靠摩擦力咯，系啊，嗱咁啊见到小姐已经翻嚟我哋嘅电话旁边噶啦，小姐你好，
5: 大家好，
2: 你好啊，
1: 你好啊，
4: 你系咪有收藏火柴盒啊？
2: 依家都仲有嘅。
5: 我而家有十几盒火柴，有啲英文我唔识嘅，
4: 有啲
5: 系英文嘅、
4: 啊，
5: 中文嗰啲我就知佢讲咩。有个系天房酒楼，有冇听过？
2: 冇喎、啊，系咪以前啲酒楼？天房咁应该添丁发财嘅添。
5: 有一间咧叫做新欢酒楼。
2: 新欢酒楼。
1: 新欢酒楼。
4: 佢哋系啲咩位置噶？
2: 系咯。
5: 我都未出世，我唔知。
2: 但系你又有嘅，屋企人留
1: 有嘅。
5: 但系唔系啊，唔知点解咧？以前我哋卖个香烟啊嘛。
2: 嗯。
1: 哦，即系你哋以前做生意卖香烟，我做士多
5: 卖香烟。
1: 哦。
5: 有一间咧叫国宾大酒楼，有间新欢酒楼。
4: 哇！
5: 房酒楼
4: 系咁，但系你储埋咧，系觉得哇好靓啊，定系咩原因？
5: 我唔舍得抌啊，入边。嗰啲火柴咧有紅色、綠色嘅火柴盒啊！
4: 係啊，我哋啱啱見到啲相，
5: 有紅色、綠色啊，
4: 個綠色都有啊，個頭都
5: 我要嚟觀察就我冇
1: 哦，
5: 嗰度紅色盒嘅多數
1: 係咁，你就擺好佢啦，你又擺好咗啦。
5: 呢啲酒樓咧有間叫做福景啊，福景嘅牛扒屋。
1: 你而家係咪揸住喺手睇噶？
5: 我一鋪就喺張台度噶，我而家。
1: 哇！咦，你可唔可以咧？
5: 我見到你哋講得咁興奮咧，我就又再。

0: 你可唔可以咧影张相摆上去我哋五台之后留言俾我哋啊？
1: 哇，真系历史文物啊！系
0: 哎呀，你
2: 我啲女出晒去啊！
0: 哦，
2: 佢哋识影啊，我唔识影啊，大佬啊，有一盒咧啊，系呢个指定嘅宽光咩？好多可能是日本嘅可能。
0: 哦，
2: 白色个摸柴头，白色摸柴头，好得意啊！
1: 系啊，好难啊！有啲白色火柴头系黑色嘅杆嘅，系咪都有啲咁样嘅？
2: 啲杆系咪黑色先？我拱出嚟睇下先知。
0: 系啊，你
2: 啊，唔系，
3: 你即刻去拎出嚟睇
2: 啊！木，好似嗰啲棉花棒嗰啲木嘅。
0: 咁而家摆喺你面前，总共有几多盒啊？
2: 二四六八十，23盒。
0: 哇！你最中意边盒咧？当中最靓嘅，你觉得个设计最靓嘅边盒？
2: 喺度剩翻啊，唔舍得抌，要嚟望下啫。不过你哋讲我啊，又攞翻出嚟，
1: 咪好有特色
0: 系啊，好好保存啊。
2: 系啊，我唔识影啊，我识影我影俾你啦。
0: 系啊，哎呀，太可惜啦，唔紧要。
2: 我系好蠢噶，好蠢噶。
3: 唔系
0: 学下用，下次咧你参加我哋活动。咁咧，你话俾
2: 我
0: 哋知，
1: 好啊，想睇啊。
0: 到时或者我哋现场又教你用，好唔好啊？
2: 好啊！
0: 教你用面書。
2: 我琴日都有去
0: 圖書館嗰度。哦，係啊！尋日喺中央圖書館係咪啊？
2: 係啊！你係邊個話你係嘉樂？
0: 哦，添樂，我尋日冇去啊！尋日
2: 你咪派你啊？
0: 我都唔係派你，我係添樂。我哋尋日三個都冇去啊，咁啱。
2: 啊，冇去。阿派你有去。
0: 派你有去。
2: 阿梁生有去。
0: 係啦，阿學希。阿 Pencil 啊，系咪啊？个导师系，
2: 系啊，系啊，系啊，
0: 好唔好玩啊？成日
2: 都好玩嘅，都
0: 咁就好啦。系下次有活动再参与，到时俾火柴我哋睇好唔好？好一盒好啦，太珍贵。
3: 系啊，唔好攞咁多啊。呢一盒我哋欣赏下都开心噶。
2: 唔系有啲系英文嘅，但系我唔识讲嘅。
0: 唔紧要，到时你俾我哋睇，阿直直都识啲英文嘅。我哋
3: 系啊，我听得多啲英语教识，跟 Harry 哥学咗好多。
0: 佢识得多过我，咁所以直直到时可以教你啦。好冇？
2: 有一盒咧叫咩啊？白菜花扒房喎。
1: 哦，扒房以前都会出嘅。
0: 我叫白菜花。
2: 食街喺边啊？
1: 咁其实以前啲火柴盒咧点样卖嘅咧？
3: 应该通常都系送嘅，系咪啊？
1: 即系买
2: 可能唔喺度噶啦，嗰啲
1: 即系买
2: 啲系去食嘢
1: 送
2: 嘅，
1: 食嘢熟嘅。咁买啲会唔会送火柴盒
2: 街嘅？原来白菜。扒房啊！我谂执鬼咗啦，
0: 谂我白菜啊，叫做
3: 都未听过啦，我哋
0: 系啊，真系冇听过。
3: 小姐，你以前做士多咧，即系买烟仔，会唔会要送盒火柴俾嗰啲客人咁噶？
2: 要送噶，但系咧，我哋啲火柴系自己买嘅，自己买
3: 嘅，
2: 即系嗱，你烟仔嗰度咧，即系扣翻数咧，你赚两毫子咁，嗰盒火柴一斗拧噶都。
3: 哦，
0: 即系其实
3: 个成本都几高噶咁。
2: 吓，卖包烟仔，即系过嗰阵时好平咧，即系一包烟仔咧过二啊，一蚊啊咁，都系赚毫零子嘅咋。除咗火柴之外，都系赚一毫子啊。
0: 但我觉得最紧要系俾到一个宾至如归嘅感觉啦，即系嚟光顾你哋，可以攞翻咧一盒火柴走咁样嘅。但系记住啊，
2: 有啲人咧就
0: 危害健康
2: 嘅。以前啲人冇乜打火机嘅，以前
0: 啊系因为未流行啊嘛。
2: 当佢要攞火柴啊，当佢
0: 系啊，好啊，多谢晒你嘅电话，多谢你嘅分享啊。下次咧，希望可以见
3: 到
0: 你带嚟俾我哋睇，好冇？
2: 好，
0: 好，我哋下次见，多谢你，
3: 多谢你，拜拜，
0: 拜拜。哇！估唔到喺我哋嘅听众屋企，仲有十几盒咁珍贵嘅火柴盒。
1: 系啊，同埋真系有讲到咧，嗰个白色头啦，真系好少见啊！我以为系照片先见到。
3: 我以为净系得一款嘅，喺听咗今日嘅香港之前咧，我一路都以为火柴就系咁样嘅咯，就系嗰个红红地个头，跟住嗰个木色嗰个
0: 杆，
3: 净系得一款。原来有咁多花款嘅。
0: 系啊，乐仔咧最近见到啊，原来而家咧新出咧又有啲唔同嘅。咁啊，我哋听首歌先吓，咁一阵翻到嚟继续。King

0: 郑少秋的烽火飞花，今日讲火柴。
1: 是啊，多谢我们的听众和我们去到分享。在过往在很多的餐厅、酒楼啊等等啦，有很多特色的火柴盒的。少姐很犀利啊，少姐呢在过往啦收集了很多的火柴盒，到现在还keep得非常之好啊。咁有机会呢都很希望可以见到啊佢的真身啊。其实呢乐仔呢睇返啊，而家有很多的火柴呢真係都仲有推出㗎喎，包括一个好著名嘅香水品牌。
2: 嗯。
1: 佢哋呢都仲有推出一啲嘅火柴盒去送俾顾客嘅。因为呢个咁出名嘅香水品牌呢而家係仲有出香氛。
2: 哦，咁但其实喂，我见到啦，佢咧而家好精致啦，印得，同埋佢个头咧系黑色嘅，
1: 因为佢要配搭翻佢个品牌。
2: 系啦，同埋我觉得呢种咧唔会用噶啦，你系一个收藏嚟噶。
1: 系啊，呢啲真系攞嚟摆嘅啫，系唔会再攞嚟用嘅。同埋咧，睇翻啲有关于火柴嘅资讯同埋知识咧，而家咧有一啲嘅火柴咧，系有特别嘅设计嘅，就系话咧。可以再長啲啦，就兼具個實用性，係又有藝術性，
0: 即係燒耐啲啊，
1: 又有香薰嘅味道啦，即係你攤嗰下個味已經有啲唔同。
0: 但我有個安全啲，有個問題，我好好奇，我哋講咗咁耐，依家邊度仲可以買到火柴啊？
2: 好問題，喺香港你經過真係唔覺，
1: 即係我市場，
0: 我喺超級市場一定買唔到啦。
1: 唔係超級市場可能有嘅喎，
0: 真係有咩？好似從來都冇見過咁。便利店就話有打火機啫，但我冇喺便利店有見過火柴有得買。
1: 士多會唔會有咧？
0: 士多都唔肯定喎，係咪啊？
1: 嗯，又或者係雜貨店。
0: 我真的不知道，
1: 即是杂货店，我讲紧系又有杯啊，又有啲生活用品、啊，
2: 仲有冇呢个需求呢而家、啊，因为你火机太容易买。
0: 同埋你知道火柴咧有一个问题啊，其实咧潮湿嘅天气咧，佢系会真系湿咗，摊唔着噶。
2: 系啊，
0: 咁佢嗰个即系存放嗰个空间又比较少啦，即系可以摆喺度保留嗰个保质期唔长，所以我系老板，我唔会入货咯。首先，
2: 我觉得佢点货都真系麻烦嘅，唔系你每一次都成功噶，系、啊，你可能几次啦，又要断啦，用咗半盒先可能得一支系得嘅，
1: 甚至乎有啲系被牺牲咗嘅，因为你挞唔到嘛。
0: 等我听日或者后日问下 Harry 哥哥先。因为咧变魔术成日用嘅，
1: 系、哦
0: 啊、问下佢咧，佢会唔会有门路？
1: 而家用得最多火柴嘅，可能真系魔术师，因为佢每一日都要变化嘛。好，我哋一阵，
0: 啱啱咧，容姐即刻打嚟，想话俾我哋知喺边度可以买到啊。

0: 伊子浦
1: 啊，系喎，系喎，
0: 估佢唔到啊，
1: 系喎，系喎，系喎，一阵去揾揾，嗱，你节目嘅尾声噶啦，最后拣嚟再有呢首歌，
0: 系 Blue Jeans 嘅火种讲咗一日火，
1: 咁最后就一齐听下呢首歌，要
0: 点燃我哋嘅火
1: 咯，火种啊！我哋可以有火，但系要小心火种啦。好啦，时间嚟到尾声噶啦，咁啊，乐仔、直直同埋小旭亦都喺度同你讲声，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一点，由郑浩景报道新闻。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起生效。科大表示，李敬全在香港出世和成长，曾经在2016至2021年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那间医学院以工程和科技为核心，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之一。目前李敬全是那间医学院荣休院长和荣休教授，亦都是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兼任教授。他亦都是生物医学创新者，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且创办以科研成果转化为基础的企业。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话，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否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说，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攞药的位置和数量。药剂师攞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亦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货。夺得欧联锦标的法甲球队巴黎圣日耳门，当地星期日出席胜利巡游，在巴黎铁塔附近一带与数以万计的球迷见面，受到热烈欢迎。总统马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会见球员。至于早前巴黎街头的庆祝活动触发骚乱和警民冲突，有人持刀伤人和袭击他人，至今造成57名警员和219名参与庆祝活动的人是受伤，当中8人情况危殆。一名电单车男司机在巴黎环城公路的庆祝活动举行期间丧生。内政部长努内兹说，有人趁着庆祝的机会制造混乱，全国大约有15个城市发生抢劫事件，共拘捕780人，比去年圣日耳门夺得欧联冠军引发的骚乱逮捕人数多近三分之一。马克龙就说，巴黎圣日耳门是法国的巨大骄傲，但是民众对暴力事件感到

0: 厭倦，批評呢類事件令人髮指，誓言會毫不留情懲處犯事者。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此外驟雨正係影響廣東。在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0%。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喺中午12点，台风长尾集结喺北纬25.2度、东经127.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东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至5级，渐转吹南风达到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三尾以南吹东至东北风4级，渐转吹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提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南偏东风1级，能见到34公里。山头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东南偏东风3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到29公里。最后西沙吹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45点，升263点，总成交金额2,037.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71点，升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537点，跌37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9.8。系报439.8升12.6，南方恒生科技4.88升9.6，中芯国际80.75跌8.5，联想集团25.62升1.62，恒生中国企业87.52升1.14，康方生物119.6升1.5，泡泡玛特177.2升3.8，阿里巴巴123.9升3蚊。美元对其他是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瑞士法郎10.014，澳元5.634，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2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6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86点。升656点，港金报42,215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17.36美元，卖出4,518.0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而家阿芒先提翻嚟啦。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噶，部分行车线系经封闭咗，龙尾去到丽景湾。重复一次位置，就系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系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去到丽景湾。

0: 外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是有緊急的維修工程的，就是去屯門方向跟住龍富路的快線是經封閉了，大家經過要留意了。還有九龍城是有水管緊急維修，現在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的車輛是不能夠左轉去士他領道。還有油麻地有緊急的路面維修工程，就是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部分行車線是經封閉了，大家經過都要留意了。全兩隧道情況，現時各區隧道出入口是大致暢順，特別留意安全車速的位置有尖山隧道出口沙田、龍門路龍門居蝴蝶村方向、新清水灣道啟輝樓落平石，還有南灣隧道出口九龍方向。最后，香港消防署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有一定罚。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3: 法定最低工资已实行一年一检，最低工资条例适用嘅雇员，无论以乜嘢形式受聘，都有权收取法定最低工资。由2026年5月1日起，法定最低工资水平提高到每小时43.1，残疾雇员有权选择进行生产能力评估。收取按评估结果定出的工资，想知多啲，打2717-177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5: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6: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1:13，多谢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里面，除咗有陈希如之外，仲有一位重要嘅嘉宾，我要俾啲音乐俾佢先。呢位嘉宾就系龙哥李龙。
1: 譬如哇，系咁特别啊！呢、這个音乐吓，
0: 系
1: 啊，嘣一声就弹咗出嚟咯，
0: 好似你中意嗰啲卡通人物噶嘛，
1: 系啊，
0: 咁、
1: 啊、
0: 所以即刻要弹出嚟啦。
1: 冇错，咁啊喺戏台见过你之后咧，而家又喺戏曲天地同你碰头咯喎，
0: 真系好啊！
1: 都系喺戏里边吓、
0: 啊，哇，真系戏如人生啊，系咪咁讲咧？
1: 系啊，咁啊戏曲天地咧都。冇翻嚟一段時間啦，
0: 系
1: 咁啊，今日又翻嚟客串下，
0: 真係好啊！我好期待咧，你今日咧好開心咁客串完之後咧，你就會係啦，俾啲時間我哋啊，同埋聽眾朋友啊，即系咧喺啲唔忙碌嘅時候，又唔影響你啲工作嘅時候咧、就可以翻嚟同我哋做節目，好冇？
1: 盡量抽多啲時間啦，
0: 好嘢，
1: 好冇？
0: 千金一落啦嚇，而家已經
1: 成咗噶啦，
0: 多謝你啊！咁啊，今日咧我哋喺節目內容方面咧，第一個鐘頭。就会有吴知戏班讲乜话，稍后咧就会仲会有粤曲回之音，为大家带嚟咧有钟云山、李芬芳主唱嘅《因风寄友情》噶。去到2:00呢一个环节系乜嘢咧？呢、這个环节就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啦。
1: 哦，呢、這个即系你想点做就点做。
0: 啊，点做就点做。啊，你阿龙、哥，你想点做就点做。
1: 好，
0: 系啦。不过大家咧要记住个电话号码系1872312。系啦，咁啊，大家想同龙哥倾偈嘅话啦，就记得咧喺1:45咧，咁啊，可由黄可由咧就会喺电话旁边咧等住你打电话嚟。呢、這个时候我哋都交俾可由啦。
1: 好啊。
2: 吴知戏班讲乜话？

0: 又嚟到星期一嘅戏曲天地当中，唔知戏班讲乜话，有我黄海又为大家主持节目啊！嚟到今一集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继续为大家带嚟戏行当中嘅用语，而今日咧讲到嘅字词系开山。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咧，邀请到希婷
1: ，Hello。
0: 你好啊，希婷咁啊，我哋咧好少可以咁样倾偈啊。
1: 我已经准备好啊。
0: 你准备好啦，但系咧，我亦都想问一下你先。你对于咧粤剧或者我哋戏班咧多唔多认识嘅咧？你多唔多睇粤剧噶？
1: 哇，我真系讲起有啲惭愧啊！我可以话认识系好少、好少、好少，我唔睇噶，好少可睇。但系同事有演出咧，我有时会睇嘅。
0: 系咁啊，咁相信咧一啲戏班嘅用语咧，你都应该未必会认识啦。
1: 我可以话完全唔识咁滞噶。
0: 咁我都系咧，将一啲大家未必认识嘅术语啦，想让大家去认识一下啦，了解一下啦。咁今日咧带俾大家嘅字词咧系开山。你就咁听开山，你会谂到啲咩咧？
1: 我会谂起灯掣，开灯掣同埋山灯掣。
0: O K， 咁啊，嗱呢个咧，我讲一讲个写法系点样样啦。开咧都系我哋开门嗰个开嘅，山咧系一座山嗰个山。
1: 开山
0: 啊，冇错啦。咁我哋咧，呢个字会点样用法呢？
1: 我会谂起一个四字词，就系、是、开门见山。
0: 诶，个写法系完全一样嘅，系啦。咁但系咧个意思咧系乜嘢嘢咧？又唔系咁解噶。咁啊，希婷，不如咁啊，你先嚟咧问我一个问题，我会咧答你系定唔系先嘅。
1: 哦，我想问一下海游系咪同大家做嘅动作有关噶？
0: 同动作无关嘅，佢、
1: 啊、
0: 并不是我哋演员咧喺舞台上做嘅一啲动作啦。
1: 我真系以为系啊。
0: 唔系嗱，我哋咧同山有关嘅动作都系有嘅。我哋有一样嘢叫做拉山绑，系啦。咁但系咧呢一个咧又同呢一个开山咧完全唔同噶。呢个开山咧，我俾少少 tips 你啦。
1: 我问多个问题得唔得啊？
0: 又得啫。
1: 系咪同唱腔有关呢？
0: 都是无关的。嗱，呢一个字咧，我哋通常点样用咧？我可能俾一个例句你啊。我哋咧通常会话啊，呢个剧本系边个开山嘅咧？
1: 系咪把关嘅意思咧？
0: 都唔系，或者你再谂下，
1: 哦，系边个第一次做呢个剧本？
0: 冇错，
1: 系、
0: yeah! 啊，你好叻啊！
1: 即系首演咁解系咪啊？
0: 系啦，即系或者你系边一位嘅前辈，第一位去到拎到呢一本嘅剧本，而佢系第一位嘅前辈去到演绎呢个剧本嘅人咧，咁我哋就话哦，呢个剧本系呢位前辈开山嘅。
1: 会唔会嘅意思同开山劈石有啲拉楞咧？
0: 有啲似嘅，
1: 系咪啊？
0: 系啦，有啲似嘅。咁我哋嘅意思咧都系一个开始啊，或者开创嘅意思啦。接住落嚟咧，我哋要有请一位嘅演员咧，为我哋咧正正式式咁去讲解一下，又或者咧同我哋去介绍一下有啲咩剧本系由边位前辈开山嘅咧。我哋有请。青年粤剧演员黄成斌，
2: 开山咧其实系有开始或者开创嘅意思嘅。咁通常我哋会问，呢套戏系边一个开山噶？咁即系问紧呢套戏首演嘅时候系由边一位前辈担纲演出嘅咧？咁即系例如《帝女花》就系任剑辉白雪仙啦，《凤国恩仇未了情》就系麦炳荣凤凰女。咁雙仙八月亭就係何非凡同埋吳君麗開山演出咁嘅，咁開山戲。

0: 好多时都会成为嗰位演员嘅代表作。而作为年轻演员嘅我哋咧，每收到一个剧本，好多时都会参考翻开山演员嘅演法啊，或者唱腔啊、界口等等嘅。同埋咧，开山又唔一定系讲剧目噶，我哋都会问开山老师系边个啊，或者系你个开山师傅系边一个，即系等于我哋嘅启蒙老师咁解。
1: 多谢晒黄成斌为我哋讲解。我哋啱啱咧提及过，有唔同嘅戏宝咧，有唔同嘅前辈开山演出噶。今日嘅五支戏班讲乜话，为大家带嚟嘅歌曲系《谍影红梨记之咏梨》，由任剑辉、白雪仙主唱。

0: 嗱，秀才乐，我同你讲明先啊，我过嚟探你，我只许你谈风月，我不许你再谈伤心往事噶。
1: 哦，红莲小姐，啊，你拈住枝花，系咪送俾我嘅？
0: 系，我觉得同你交浅言深，真系愧无可敬，所以我拈枝花过嚟向你回礼啫。秀才郎，咁你知唔知呢枝花叫做乜嘢花啊？
1: 花园外边我就见好多啦，我就唔知呢枝叫做咩花噃。
0: 咁你估下？
1: 哦，瓶中莫不是海棠花？
0: 海棠花好无私兴啊！
1: 唔系海棠，系桃味咧？
0: 唔系。桃味美满清，
1: 咁唔系桃味啊，系石榴咧。
0: 唔系石榴有花开下灵
1: 根，啊，系碧桃花啦。
0: 秋尽桃花都已凋零。秀才郎，你估唔到呢？真亏你系一个识花之人，连呢一种红梨花你都估唔到。
1: 我真系唔识噶，白梨我就见过，红梨我就未曾见过啦。我有种叫做红梨花嘅咩吓？
0: 系，我一生好爱红梨，但系我都唔知佢点嚟噶。不过我听见老一辈嘅花王话。他说梨花梨花，但是分离之花，人故不忍别离，花亦不忍分枝，所以梨花入血，久染成红，就变成红梨花这样说我。
1: 原来红梨花是这样来的。
0: 是花本无枝，都尚敢分离之痛。试问人逢永别，情何以堪呢？
1: 啊，原来红梨花佢嘅意义咁深长噶。啊，不如我哋同作咏梨诗一首嘅。
0: 啊，咏梨诗啊，好。欲知红梨为暗示，怎奈佢梦幻。

0: 当初乜你想共作咏离诗呢？
1: 系啊，请小姐你指教。
0: 咁秀才先请。
1: 咁我唔客气啦。

0: 有了有了，本份偏宜白雪香。
1: 好，谁知今日却浓妆。
0: 秋千院落融融月，
1: 收到红烟碎海棠。
0: 哎呀，好诗啊，
1: 秀才好诗。
0: 如此好诗，焉可无墨痕写记，待我洗砚研墨，樊小姐如不一挥。

0: 不如你写啦。
1: 点解呢？
0: 我唔识写嘅。
1: 我唔信你人得咁好先，点会话唔识写字嘅啫？
0: 咁唔系话唔识，不过写得唔好就无谓写啦。
1: 提起写字，我又想起素秋啦。佢写得字真系写得好好噶。

哎呀，秀聪，我都话咗叫你唔好讲以前事咯，你讲下又喊，想下又喊，剩得我一个人都清清又乜好呢？啊，唔啱咁啦，秀聪。

0: 春风，人情虽难复觅，或多陪伴爱伴梦醒。
1: 咁你就当住我系素秋啦，
2: 红莲小姐，你对我真系好，我无形中真系当咗你系素秋一样。
1: 我鸡声啼破窗前月，未去用人王家。秀才郎，我要走了。
2: 红莲，

0: 今日嘅唔知戏班讲乜话，呢、這个话题都几好、
1: 啊。好等大家明白啊，知道啊嘛。
0: 系啊，同埋咧呢一句咧，好多时候我哋都会问人嘅，边个系你开山师傅啊？
1: 系咯，第一句就系、是、喂，边个系开山师傅？真系有嘅吓。
0: 系 啊, 啊，
1: 因为你话做戏啊，咁梗系第一个教你，或者你系学院好。報名學校都好啦，咁梗有人教你啟蒙老師啦，
0: 係啊，
1: 咁就開山師傅咯。
0: 好彩睇下係咩情景問你咯，亦都要，
1: 即係
0: 睇下你係平時對答關係，即係好似訪問啊，邊個係你嘅開山師傅，定係有情景嘅？譬如咩情景咧？
1: 大家都明白，大家都明白啦，有啲嬲怒嘅氣情緒喺度嚇，咁就會啦。
0: 係啊，有啲語氣嘅，
1: 嗰啲大家明白噶啦，
0: 大家明白。咁啊，講到開山咧，即係。劇目都可以係開山噶嘛？
1: 當然第一個就係梗係開山起寶啦，
0: 係咯，
1: 係啦，
0: 好犀利啊！
1: 係啊，
0: 你啊，
1: 我
0: 係啊，
1: 唔係咁我都有，即係做咗咁多年咧都有嘅，咁例如集英會啊，
0: 係
1: 啊，跳金蘭啊，
0: 係
1: 啊，甚至乎近期啲即係所謂近期都十幾廿年，
0: 係啊係啊，
1: 係嘛，即係咁誒，龍家鳳、龍騰燕嗰陣時嗰啲戲咧，大明虎啊、長板波啊，如此類推啦，等等都係即係。我自己第一個係演，同埋係我自己首演咁咯。
0: 係，所以我哋話開山戲寶咧，好困難嘅，因為首先你要有一個伯樂啦，去揾你去做呢個劇本啦，
1: 冇錯，
0: 仲要有好多思考嘅過程，係嘛？
1: 當然係啦，咁你個組織啊嘛，點樣點解要攞呢個題材啊？或者借用邊套戲嗰個材料褪過嚟做咧？
0: 係。
1: 都是一个思考嚟咯，
0: 系啊，所以嗱，我哋需要有知音人啦。而家今日咧，我哋嘅知音人咧就系龙哥，咁所以咧，大家咧如果有好多问题，即系好似我咁啊，系咁要问嘢嘅话咧，你都可以咧稍后1:45咧就打电话嚟18723112。除咗点唱咧，
1: 系
0: 我哋都会欢迎你可以除咗。问候龙哥啦，仲可以咧问问题啦，即系我哋都好欢迎嘅。
1: 主要问问题啊，
0: 系啊系啊，嗱，真系好好啊，龙哥，你好，即系有咩疑难杂症啊，有咩要解答，
1: 我一定讲，
0: 知无不言，
1: 冇错。
0: 一于咁啊，多谢龙哥。
2: 粤曲回知音。

0: 咁又系知音见面嘅时候啦。咁今日同大家见面嘅知音咧，就系有钟 Sir 同埋方姐李芬芳。咁佢哋唱出嘅曲目咧，就系《因风寄友情》。咁其实咧，钟 Sir 咧，其实都教我好多嘢嘅。
1: 系
0: 啊，唔系真系诶执手或者系咁点讲，点你一两下，落袋提一两句，咁就袋钱落你个袋噶啦。
1: 好啊，咁我哋听歌嘅时候咧，咁我都期待龙哥可以点下我啊，点我一两句。
0: 咁啊，因风寄友情，钟云山同埋李芬芳嘅歌声。

风送云枝，上有簪花小字，细看字迹娟秀，不明出自归国中人。啊，原来是一首诗噃。好，等我细读一片字打。胜比无花傲，心如白玉晶，写尽相思字，因风寄柔情啊。啊，哦，兵营提子，好一

兵营紫尺天涯，爱情莫诉，空有灵犀一点，情话难全，唯望阁下停留。

收钱，不好送药一程，那泪把心醉酒言没意的，为红七情关水，不作寒烧头啊。

0: 木木
1: 吓，
0: 我哋已是相见周瑜不见咯。
1: 阿冰莹，你咁忍心唔见我，岂不是多情却是无情啩？

有守約之心，富有退婚之意，子女而幸福於不義，父愛都無存，因孝而誤終生，你真係愚不可及。

實不因對野步，在今晚因此求救女共阿私奔，我无非已得来报怨。

好啦，听过嘅曲咧就系《因风寄友情》，系钟云山同埋李芬芳咧为大家唱出。咁啊，记得咧打电话嚟18723121咧，点唱你心水嘅名曲咯。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两点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阿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和一班代表团成员拍摄大合照。李家超向代表团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会与对方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随团的包括律政司副司长张国军、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应华等，亦都有大约70名香港和内地的商界代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的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对目前来说，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之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韧。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的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前年的年底起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是医管局辖下首个应用这套新系统的药剂部。药剂师只要输入指令，机械人就会自动搬运药架，系统具备智能核对功能，能够精准指引取药位置和数量。药剂师取药的时候需要扫描条码双重核对，确保过程准确无误。系统都可以灵活调配药物，安排较接近有效期限的药物先出库。中国驻美大使谢峰表示，要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谢峰日前出席中国驻美大使馆举行的匹克球活动，他说中美就好像球场两方，既要依规竞技，更加要相互尊重。他说竞争不可避免，但应该是你追我赶的积极竞争，遵守规则的公平竞争，以及共同提高的良性竞争。谢峰强调，中美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有别，但差异不是对立的理由，而是交流的契机、合作的动力。希望美方和中方双向而行，将元首共识尽快落到实处。本港地区天气预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紫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十二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是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是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天气炎热，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时室外气温30度，相对湿度是72%。香港电台呢次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系报25,395点，升213点。总成交金额2,41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62点，跌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411点，跌165点。 接着会讲股造价，盈富基金25.64升2.4，腾讯控股437蚊系升9.6，中芯国际80.05跌1.55，恒生中国企业系87.28升9，联想集团25.52升1.52，康方生物114.8跌3.3，普普马特178.2升4.8，阿里巴巴122.8升9。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2，澳元5.634，加元5.677，新西兰元4.68，欧元9.1347。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42。日经平均指数报67,048，升724，港金报42,245，比上一收市咧系升70。倫敦金每安士買入4,514.62，賣出4,517.8。香港電台呢節經濟行情報導完畢。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Kevin 首先同你跟进喺荃湾嘅交通意外啦，杨屋道嘅意外啦，现时系有更新噶。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街呢一段啦，由全线封闭改为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仍然系较为挤塞噶。咁亦都影响埋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车龙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另外，荃青交汇处一带嘅交通咧，亦都比较繁忙噶。咁就系荃湾嘅杨屋道去大河道方向，近住横龙。由于有交通意外的关系，部分行车线封闭一带是比较挤塞，亦都影响德士古道去荃锦交汇处方向车多繁忙，龙尾排到清泉路近住海滨花园，而荃青交汇处一带交通亦都繁忙噶。在港岛方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交通意外仲是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暂时封闭，龙尾排到接近电影资料馆对开。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三线过海交通大致正常畅顺，九龙入口那边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域多利道来回方向近住沙湾径一段比较车多，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就近住恒益村慢车。在九龙区方面，弥敦道去深水埗方向近住窝打路道一段行车缓慢。至于是新界区，荃湾的大涌道去愉景新城方向近住沙咀道一段是行车缓慢。咁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关于东区走廊的交通意外。较早前去中环方向近住鲗鱼涌公园的这一宗意外已经是清了场了，龙尾有待消散，排到去电影资料馆对开。最后提醒大家一个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就是南湾隧道出口方向九龙。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继续感叹好习惯，多菜少肉，买少件衫，冷气调高两度，用步行代替揸汽油车。如果大家一起实践呢啲低碳习惯，累积减到23公斤嘅碳排放，差唔多等于一棵树一年嘅吸碳量。香港就好似多咗近700万棵树，实现碳中和靠你啦！上 ecc.org.hk 了解更多啦。
5: 等等等等，
6: 介绍翻
5: 《守护老友记》嘅重要武器——长者医疗券。医疗券已经升咗级啦！推出为期3年嘅奖赏先导计划，只要你每年用至少1000蚊嘅医疗券，在特定基层医疗用途，例如健康评估、疾病筛检和慢性病症管理等，你的医疗券户口就会自动多500蚊奖赏用在这些用途。大家记得使用医疗券啦。
7: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伶曲尽在第五台。
8: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1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时间嚟到下昼嘅2:10，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喺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1: 李璐
0: 同埋陈希如喺度嘅，
1: 系啦，咁啊跟住陪住你到4:00，系
0: 冇错，
1: 嗯，咁啊呢个环节我哋又要转下咯，
0: 系啊，
1: 头先讲完咗戏班噶啦，咁啊又有嗰啲回之音啦，
0: 系啊，
1: 而家唔系回之音嘅时间噶，
0: 系啊，我哋接听听即系
1: 冇错，
0: 系啊，
1: 点唱嗰个环节，你想点就点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系啦，嗱，老实讲，你想点
1: 就点？
0: 系啦，咁我哋有观众，有听众打电话入嚟点紧歌噶咯噃。
1: 系啊，有阿咪咪姐喺度，你好，
2: 你好啊，龙哥，
1: 你好，
0: 大家好。
2: 好开心啊！今日有龙哥做节目，
0: 系啊，
2: 好耐冇同你倾过偈啦，龙哥。
0: 哦，咁点咧？
2: 好欢迎你啊！
0: 系，大家都欢迎大家，
2: 好开心啊！
1: 梗系开心啦！
0: 食紧晏未先？
2: 我食咗啦。
0: 开心之余都要食嘢噶喎。
2: 系啊。
0: 好，食完嘢之后要听歌喎。
2: 系啊系啊。
0: 咁你今日拣咗咩心情歌？
2: 今日啊拣龙冠天同阿钟丽蓉嘅《同是天涯沦落人》啊。
0: 哦，咁你系咪好喜欢呢首歌嘅咧？
2: 是啊，因为他这首歌都挺有意义的。
0: 哦，那是，那一首歌呢有意义呢，就的确是另一个卖点啊。
2: 是啊，是啊，
0: 想听，听完又想听，今天遂你所图了。
2: 啊，是啊，是啊，是啊。
1: 送给哪些朋友呢？
2: 送给龙哥和你啊。
0: 好，多谢多谢。
2: 还有海游啊，文儿啊，蓝蓝。
1: 嗯，
2: 还有我的家人和親戚朋友，
0: 嗯
2: 啊，特別點俾旭哥啦，因為今日生日，
0: 嗯，
2: 祝佢生日快樂啊！
0: Okay， 非常之有心，
2: 我就因到嗰個時間，希望可以咯。
1: 嗯，
2: 咁咪好彩咯，咁啊，
1: 梗係好彩啦，仲可以同龍哥傾偈，好開心我都
2: 知喎呢個，
1: 係啊，驚喜驚喜，
2: 係啊，因為我一共都係同我龙哥今次是第二次嘅啫，之前点唱都倾过一次嘅。
0: 系嘛，嗯，
2: 龙哥你小心啲保重把声。
0: 好啊，好，多谢小心，
1: 多谢晒你啊，咪咪姐。
0: 好啦，咁
2: 啊，我祝大家咧就身体健康。
0: 你都系啊，身体健康，
2: 好啊，生活愉快，
0: 好，
2: 同埋出入平安啊。
0: 好，大家系咁话，
2: 多谢两位啊，
1: 唔使客气，
2: 下次有机会倾过。
1: 好，拜拜，
2: 多谢晒两位，
1: 唔使客气，拜拜，
2: 拜拜。
0: 啊，咁啊。聽完咗呢個咪咪咧，咁啊點唱嘅歌曲咧，就係話同是天涯淪落人。咁啊邊位唱出咧？就係旭哥龍冠天同埋容姐鍾麗蓉嘅。

最不成欢，惨将别，唯看江水月浸寒难。

0: 难敌，得欢难处，且欢难啊！
1: 聚散人生，相等欢难何远散？
0: 一曲琵琶，余音。

0: 我只是一个穷秀才而已。
1: 你是一位大诗人。
0: 哦，姑娘，你何以得知啊？
1: 听在旁客人称呼，识在那里相逢，原来是白居易先生。卢克先生，你此诗一首，惹起今夜棋逢啊。
0: 好，既然如此，吾当书写以赠姑娘。稍待。姑娘收下吧。

0: 好啦，听过嘅曲咧就系龙冠天同埋钟丽蓉唱出嘅《同是天涯沦落人》。
1: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2: 继续是锣鼓响想点就点的时段啊，咁啊，继续落嚟咧嘅听众朋友是萧太，你好，
3: 你好，
0: 你好，大家好，
3: 阿龙哥好，
0: 系大家好，大家
3: 好，
2: 你好啊，萧太，
3: 系你好，
0: 今日你点咩歌咧？
3: 诶，黑桃秋痕啊，
0: 哦，黑桃秋男音嘅歌曲嚟，
3: 系啊
0: 系
3: 啊，
0: 系啦，今日听咗，
3: 间中意听，
0: 系啦，听咗好多首都系对唱曲。呢首是獨唱曲，獨唱的男音曲《黑桃秋痕》，咁啊，白居榮唱出，是不
3: 是？是啊，是啊。咁你把聲冇事啊嘛？
0: 少少啦，盡量爭取啦，
3: 嚇。我保重啊。
0: 係嘛？係大家保重啊！
2: 大家保重。
0: 係。
2: 咁啊，送俾邊啲朋友啊？
3: 喜歡聽粵曲嘅人啦，你哋櫃台啦，咁多人，咁多位啦。啊！点俾我先生听啦？
0: 最主要系呢个啦。咁你自己有冇唱啊？
3: 冇啊。
0: 点解唔唱？
3: 我都系听下
0: 嘅啫。你就系听唱下啦嘛。
3: 我把声唔得咧，你听下。
0: 唔使公诸同我噶嘛，你自己喺屋企唱。
2: 系啊，有兴趣就得噶。
0: 系咯，有兴趣喺屋企自己唱下，冇问题噶。
3: 系啊。
0: 嗯。
3: 冇啊，冇学啊。
0: 冇 啊！你听得都唔使学嘅，跟住嚟一齐唱咧，已经可以好好噶啦。
3: 啊，
0: 得闲啦，得闲嘅时间唱下啦。
2: 系啊，
0: 系啊，
3: 好啊，好啊，好啊，
2: 多谢晒你啊，
3: 开心啊，唔使谢，多谢你哋啊，真
0: 好好，
2: 好多谢小太，
3: 好，
2: 拜拜，
3: 拜拜。
0: 嗱，咁《黑桃秋痕》咧，其实都有好多版本嘅喎。
2: 系啊。
0: 咁啊，而家将会播出嘅咧就白居荣啦，咁我哋嘅前辈啦。咁啊，長哥、新華師生都好似有唱過嘅噃。
2: 係，基本上我諗大部分嘅評候咧，喺《黑桃秋痕》嚟講，佢哋都有心得嘅。
0: 冇錯啦。係，
2: 稍後你同我分享下你。
0: 好啊，近代又有好多嚇，我唔講咁多住啦。聽咗白居榮先生嘅《黑桃秋痕》先啦。

0: 啦，咁啊聽過咧就係黑徒秋痕，咁咪白居榮我哋嘅前輩白七叔咧就係唱出嘅。
1: 係啊，都係好有難度嘅歌曲。
0: 係啦，咁你頭先都同我講緊，你有冇唱過啊？
1: 係啦，你有冇演出啊？因為喂，好似就算咧唔識粵曲嘅人都可能黑徒秋痕啊嘛，好似好容易，好容易講得出口。
0: 講就梗係好易，四個字講黑徒秋痕。
1: 講完啦。
0: 咁但係你唱咧，就真係都係要講心思，講技巧，講你嘅唱功同埋。都要配合埋你嘅聲線。
1: 實際上你有冇演出嘅時候唱過咧？
0: 嗱，真係冇。
1: 哦。
0: 嚇，聽咧就聽好多次。其實我哋喺戲台度成日唱嗰種嘅男音啦。咁當然係有少少區別嘅。咁但係嗰啲男音都未必話唱得咁易。唱得好聽，何況係呢一種地水嘅男音咧？
1: 係。
0: 同埋佢有啲蒼涼感啊，嗰啲聲啊，同埋個感情。你唱出嚟咧，人哋聽到即係有個共鳴，
1: 係嗰個畫面啊，係咪啊？即係有時我哋話唱歌咧，你可以就咁唱嘅，個個可能係朗朗上口啦，即係唱咗。咁但係點樣先叫做有韻味，同埋唱到個畫面出嚟？其實個難度係咪就喺呢一度咧？
0: 冇錯啦，所以話其實唱咩歌，邊一個流派嘅歌都有佢嘅特色。有啲咧就中意向高音發展，低音啊發展，或者高低音都靚咧，佢就善用曬所有嘅音域，
1: 好跌宕啦，可以
0: 係啦，可以控制自如。咁其實唱一首好聽嘅歌咧，其實唔係咁容易。
1: 系啊，但系要听一啲好听嘅歌就好容易啫。
0: 系啦，一点就得啦。
1: 哎呀，点就得啦，
0: 你想点就点，打电话嚟18723112就得噶啦。
1: 系啊，戏曲天地等住你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三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在社交专页表示，他率领的70人外访代表团今日在哈萨克正式展开访问行程。代表团将会共同探索中亚的无限潜力，深入了解这个充满活力的新兴市场，在跨领域的交流中

0: 碰撞思想，在优势互补中实现共赢。他相信这次旅程一定会收获满满，为香港、内地和中亚地区长期经贸合作开启新篇章。李家超又说，今次是本届政府规模最大的一次外访代表团，汇聚了香港和内地各行业精英。香港代表来自主要商会、金融和专业服务、基建、地产、能源、创科、传媒等领域。内地代表就涵盖创科、制药、高端制造、汽车产业等板块。特区政府欢迎科大委任李敬全教授出任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并在同日履新。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说，筹建本港第三所医学院对香港医疗系统的长远发展至关重要。李敬全对筹备新医学院有宝贵的实践经验，期望科大医学院在他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相关筹备工作。教育局局长蔡若莲说，希望凭借李敬全的国际视野、学术和临床经验，以及对全球医学界的深厚联系，带领科大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同时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广东省政府官网日前发出通知，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有效期五年，至2031年6月1日。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欢迎安排，他说计划推行三年以来好受市民欢迎，能够更方便北上到内地不同地方，增加香港和内地城市的互动，市民亦有更多不同体验。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时港车北上主要面对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主因是在于检测流程上人同车分开办理通关手续，两者无法同步完成，导致出现车等人或者人等车的情况。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在同一节目表示，随着港车北上政策延续，他希望粤港澳三地政府可以制定短、中、长期规划。哥伦比亚当局公布的点票结果显示，来自极右翼政治团体祖国捍卫者的独立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利亚和左翼执政联盟哥伦比亚历史公约联盟候选人塞佩达在总统选举首轮投票中排在前两名，将会进入第二轮再分高下。根据哥伦比亚现行选举制度，首轮投票得票率超过 50% 的候选人直接当选总统，如果没有人过半，得票率前两位的候选人进入第二轮投票。第二轮投票定于6月21日举行，得票多者当选，新任总统将会在8月7日宣誓就职。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1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438点，升255点，总成交金额2,79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3毫；腾讯控股

0: 8.2 升11蚊。中芯国际79.25跌2.35，恒生中国企业87.5升1.12，联想集团24.98升9.8，康方生物116.3跌1.8，普普马特179.2升5.8，阿里巴巴123.5升2.6。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4，瑞士法郎10.017，澳元5.629，加元5.676，新西兰元4.681，欧元9.1359，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507.38美元，卖出4,508.0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往宏照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的，车龙就去到九龙面粉厂，驾驶人士请考虑改用其他的道路。就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的支路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唯一行车线封闭，车龙就排到九龙面粉厂。而另外石蔭路和同志街的交界也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一大车多，同时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至到宁丰苑一段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请小心。就是石蔭路和同志街的交界由于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是封闭的，一大车多，同时这个意外都影响到梨木道介乎和宜合道和宁丰苑一带比较繁忙，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理工大学一段比较车多，而另外路面情况方面系港岛区告士打道去跑马地方向近住湾仔运动场多车，车龙去到中环广场，而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一带都比较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告士打道近住演艺学院，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方向慢车，龙尾去到兆辉台，而另外仲有九龙区。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车多，现时龙尾去到圣佐治大厦。而来到新界区啦，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现时近住友爱村一带比较车多。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4: 我是佘诗曼，一线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的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5: 我是冯素波，由2026年4月3日起，议员优惠计划由每程划1-2元调整为2蚊2折，成人票价10蚊或以下一律计2蚊，票价高于10蚊有2折优惠，转乘车程同样适用的，受惠对象维持不变，请致电1823或浏览劳工及福利局同运输署网页了解详情。

0: 梨园戏宝全片亿万家，红伶名曲尽在第五台。
1: 戏曲天地每日下午一点，香港电台第五台播出。

0: 下午3:11，多谢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继续有
1: 李龙
0: 同埋陈希如在直播室里面陪住大家一路去到下午的4:00嘅。
1: 跟住落嚟环节嘅仍然都是你想点就点啦，因为个锣鼓一响咗就系啦。
0: 系啦，咁啊，继续呢一个嘅环节啦。
2: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0: 继续系锣鼓响，想点就点啊！电话旁边有阿 Cat 喺度，你好，
1: 喂，龙哥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1: 龙哥点舍得你把声啊？
2: 啊
1: 喂，你不如试下罗汉果局陈皮啊，
2: 系嘛、
1: 哦？你把声好得痰声啫嘛，听落
2: 系咪？
1: 系啊，罗汉果好啊，陈皮又好啊，你试下时时饮开翻你把痰声啊。
2: 嗯
0: 仲有我覺得最重要是咩？你話你好掛住龍哥把聲，
1: 係
0: 啊，我都好掛住啊！即係如果啦，即係可以多啲咧喺戲曲天地聽到就好啦，好期待噶。
1: 我初初咧玩粵曲，我都係大概千禧年代，因為我唔中意嗰啲流行曲。咁咧，我初初都係聽阿龍哥。嗰只艳曲《醉酒郎》一路学唱噶，
0: 系
1: 嘛？我初初咧就好惊，好惊木鱼冇晒音乐，同埋冇音乐伴。我初初系好惊，后屘玩下玩下就好咗啲咯，冇咁惊咯。
2: 因为你对音律咧明白咗之后咧，你就可以克服咗。正常的時間呢不使嘅、
1: 啊、
2: 你自己的心自己裏面那個腦細胞一直組織你記住那些正常的音是什麼
1: 是啊初初好驚呢樣後來唉聽得多玩得多啊好咗係啦所以阿龍哥你把聲真係、嗯、真係快啲
2: 好啊
1: 羅漢果焗陳皮
0: 好有心啊你
2: 好多謝你有心啊
1: 嚇
0: 好啊咁我哋会去多饮你呢一个吓，
1: 啲人系啦系啦，啲 A 鱼你都唔怕饮噶。
0: 好啊，多谢先
1: 吓。
0: 好啊，咁你今日带咗啲嘢喺袋咯，即系有啲唱曲贴士咯，都
1: 系啦。
0: 仲有冇问题要问噶？我俾个机会你啦，有冇唱曲问题要问噶？
1: 咁啊，梗系多啦。我初初玩都系找那些卡拉 OK 即是哪些人唱得好听我就学他咯。同埋你戏曲天地有阵时呢我自己有套音响呢就有埋咪嘅。我呢就将佢整落蓝牙咁啊好似同机唱咁啊。
2: 哇
1: 是啊咁样可以练习到㗎。
0: 好啊。
2: 咩方法都唔紧要总之练习到就得啦。
1: 是啦、
0: 啊。练习生巧。
2: 练习好咁啊。
1: 最紧要练习多嘛。
0: 是。咁你今日呢一首歌曲还琴记送俾边啲朋友
1: 都是初初学唱㗎嘛。
0: 是。
2: 开山歌。
1: 是啊真係初初学唱㗎。是。
0: 是
1: 咁啊，又系艳曲啊，咁嗰啲咧又系初初学唱噶。
0: 系。
2: 咁你今日呢首歌想点俾边个听咧？
1: 认得我嘅听粤曲嘅朋友啦，
2: 嗯、
1: 尤其阿妖果婆啊，妖果婆好想听阿 Mandy 啊。
2: 系。
1: 吓，咁啊，认得我嗰啲啊，中意听嘅就多啲听粤曲啊，好有啲中意唱埋嘅都好啊嘛。
2: 系。
0: 系。
1: 吓、
2: 嗯。
1: 咁
0: 就系咁多啦，系咪？
1: 系啦，
0: 好啊，多谢你嘅电话咯、啊。
2: 好，
1: 嗯，龙哥快啲医，
2: 好啊，
1: 医翻后把声。
0: 好啦、啊，多谢你电话。
1: 好，
0: 好，拜、
1: 嗯、
0: 拜，
1: 拜拜。
2: 哇，还琴机又系即系开山歌曲啊，第一首就唱喎、
0: 啊。唔系啊，佢第一首唱艳曲《醉酒郎》啊。
2: 唔系啊，
0: 其中一首啊，
2: 其中一首，好唔紧要啦。
0: 系啊，咪好期待，即系你睇下，你系好多人嘅启蒙嚟嘅。你问下可由，问下我啦，其实咧都系大家由细开始听你，听你嘅碟啦，咁到而家可以，即系对我哋嚟讲系好奇妙嘅，你明唔明啊？即系我哋可以共处一个电台咧，即系你喺我面前，其实即系我好似好淡定咁啊。其实你谂下，我哋呢啲望住个偶像，跟住我哋而家咧就一齐。开麦其实系好感动啊，系
2: 唔使惊，呢啲无形嘅无影无影唔使
0: 无影无影嘅压力啊，
2: 唔系你事于无形得噶啦，
0: 哦事于无形，真系好彩你对我哋咁好，又俾咁多资料俾我哋袋喺袋啊，
2: 唔使惊噶，淡定啊，
0: 好
2: 咁啊嗱，咁啊还琴记啦，咁啊呢首歌咧就系谭式平老师咧就系。赞曲噶吓，咁啊好多人都有唱过啦呢首歌，咁啊 鄙人都有唱過，
0: 梗係啦，我哋都有你嘅碟嘅喎，喺電台。
2: 係啊，咁啊，今日咧呢個版本揀嚟咧就係阿彭哥、彭志權同埋李淑勤嘅，咁啊兩位嘅歌聲，我哋一齊聽聽。

利奏摇琴，奏起莺声。却原来画船中有凌波仙子，可惜万柳垂啊，仿似低水。

0: 有罪，千古未闻，为梁毅言耸听吧。
1: 见风官其飘展涉人云，
0: 一言

0: 好啦，咁听过嘅曲咧就系幻琴记，咁系由彭志权咧同埋李淑勤咧两位咧为大家唱出嘅。
1: 我只想身体健康，我害怕你要照顾我。
2: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嘅医生讲解唔同嘅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0: 锣鼓响啊，想点就点。
1: 继续锣鼓响，想点就点啊！咁啊，电话旁边咧有阿黄伯喺度，你好。
2: 喂，
3: 希儿你好，
1: 你好
3: 哥你好，
2: 系你好，黄伯大家好。
3: 阿龙哥第一次同声点啊，希儿第三次。
1: 哦，太好啦。
2: 点啊？
3: 嗰两次咧就阿赌喺度。
2: 哦，
1: 今日都有个
2: 系点？
3: 先讲阿姐姐话有同你啲嗰啲水 OK 嘅，试下啦。
2: 好啊。一定是一定。
3: 阿龙哥，你讲嘢就把声好沙，但系你唱嘢一啲都冇问题，
2: 系嘛？哦，
3: 阿龙哥，我就早两三年喺阿美玲姐喺尖沙咀文化中心佢演唱会就
2: 系
3: 就你两位就做佢嘅美玲姐嘅嘉宾。
2: 嗯，
3: 系啦，咁我而家 YouTube 里边咧就有好多希儿嘅歌。
1: 哦，
3: 真
1: 系
3: 好嘢
1: 啊！唔系啊，我都系学习紧啊，继续学习。
3: 嗰个叫咩？嗰个咩嘢？哎呀，我讲唔出歌，同你一齐唱《十首香罗》。
1: 哦，系我哋一啲演出嘅片段嚟嘅。
3: 系啊，同埋你同埋嗰个啊，你真系好嘢啊！
1: 哦，多谢你，太客气啦。
3: 朱应祥师傅唱之后，你扶翻佢入后台。
1: 系啊，因为啊，朱师傅系客席领导。
3: 一百岁啊！
1: 系，我哋啱啱你真系同我哋心有相通。我哋就系啱啱我哋喺咪后都倾紧呢一个话题，即系阿朱应祥师傅，
2: 值得敬佩。
1: 系啊，
3: 真系值得敬佩。
2: 嗯，
1: 系。
3: 我细细个阿龙哥
2: 系点咧？
3: 我细细个两岁懂事，听到而家，今年71岁。
2: 系
3: 我细细个，我俾个伯娘做仔，佢同我去青衣。你谂下，我两三七十年前，青衣个地方好荒芜、好落后噶嘛。你彭玉听粤曲听到而家，听就上咗人。
1: 哇！
2: 真系
3: 听咗几十年。成日听呢个节目，听咗几十年，
2: 咩都逃唔过你嘅耳仔啦。唔系听咁多，系啦。咁你今日点咩歌咧？
3: 今日咧就系、是、重温金粉梦，
1: 系
3: 啲梁素求两姊妹唱嘅。
1: 系
2: 咁、哦、你系呢首歌，你都听咗无数，起码
1: 好多次，好多次，
2: 一万几次，
1: 重温咗好多次。
3: 系啊，老实讲嗱，我唔系讲大话啦。
2: 系
3: 我每次听完佢哋啲歌，喺我张歌单里边，我所以头先同我可由讲，我话呢首。重温金粉梦21分钟，
1: 哇！
3: 啊，冇讲啦，再讲听唔晒噶啦。
2: 好啊，
3: 多谢两位啊，
2: 好
3: 哥，
2: 好啦，
3: 俾继续努力。
2: 好啊，继续努力，
3: 继续努力，多谢。希儿问多一句，阿赌几时翻嚟啊？
1: 诶，有消息会话俾你知。
3: 有消息会话俾我知。
1: 系。
3: 好啦、啊，我哋大家都好挂住佢，
2: 耐心等待，
1: 耐心等待，好唔好？
3: 龙哥身体健康，
2: 好多谢，大家都系咁，
1: 大家咁啊，
2: 大家都系咁啊，
3: 听过，好啦，
2: 拜拜，好呢个黄伯真系好有心啊，
1: 真有心啊，
2: 听到咁多年都仲系继续听粤曲，冇变到。
1: 是啊，
2: 咩歌都逃不出佢嘅，几多分钟吓？
1: 系啊，好犀利啊！所以你睇下我哋好多故曲周郎喺度。
2: 系啦、
1: 啊，
2: 佢唔系
1: 我面前都有个周郎，艳曲醉周郎嗰位。
2: 嗰啲故曲周郎。
1: 系嗰啲故曲周郎啦。
2: 好啦，咁佢点唱嘅咧？就系、是、重温金粉梦，由梁苏琴同埋梁之杰两位为大家唱出。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那区。天文台同时预料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而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天气是广东极端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最高气温34度，星期五更高达35度。而一道广阔低压槽将会在周末期间至下周初影响华南沿岸，到时那区会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以卫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以卫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同外长王毅会面，预料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同伊波拉疫情等。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发生爆炸，造成五人死亡、两人受伤。事发在当地早上大约11点，消防接报后出动100多名消防员扑救，下午1点左右将火救熄。事故导致一栋建筑面积544平方米的单层厂房完全烧毁。当局说，事发时共有7名工人进行火药相关清洗工序，其中5人在爆炸现场遇难，其余2人自行逃生，其中1人全身烧伤，另1人伤势较轻。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是韩国军工巨头，主要从事飞机引擎和零件生产、武器装备制造、舰船和特种船舶建造、IT 服务设计和制造，以及航天运载火箭和地球观测卫星系统制造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此外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正午12点，台风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12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天气炎热，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一两阵骤雨。今晚大致多云，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现在气温是32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经济行情报道。
1: 恒生指数报25421点，升239点，总成交金额3213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 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7升三毫，腾讯控股437.2升十蚊，中芯国际79.1跌两个半，恒生中国企业87.48升一个一，联想集团25.2升1.2，阿里巴巴123.4升两个半，普普马特179.1升5.7，康方生物116.1跌2.1。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2，瑞士法郎10.010，澳元5.628，加元5.674，新西兰元4.679，欧元9.1368，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6.329。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2,135蚊，跌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4.13美元，卖出4,494.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啊，石蔭嘅交通意外啦，现时系有更新噶。童子街嘅行车线啦，虽然已经重开咗啦，不过车辆仍然系唔能够由童子街右转入去石蔭路。咁就系沿住童子街行驶嘅车辆唔能够转入去石蔭路噶。现时啦，石蔭村一带交通都比较繁忙噶，受影响嘅车辆啦，记得要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至于喺观塘绕道方面，较早前去油塘方向，跟住海滨道公园慢线的意外，同埋就系旺角方向通去宏照道支路的意外，两边都已经清场噶啦，全线重开翻，交通咧两边都大致回复正常。隧道情况方面，红隧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车多少少，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慢车的龙尾就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以及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两边都排到去管道出口。后些少啦，黄竹坑入口亦都比较车多噶。红隧九龙入口就理工大学对出一段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喺港岛区告示打到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百德新街，司徒拔道落山方向车龙排到东山台，沙湾径去域多利道方向近住恒益村仍然车多，域多利道去薄扶林道方向近住圣保罗书院小学繁忙。另外浅水湾道去黄竹坑方向近住浅水湾别墅亦都挤塞啦，龙尾排到去华景园。在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车多少少，广东道去天星码头方向龙尾中港城，至于梳士巴利道去天星码头就跟住弥敦道一段慢车。在新界区啦，青山公路潭尾段去新田方向近住新潭路是比较繁忙，龙尾在锦田河桥面。另外后些小啦，元朗段近住坳头交汇处一段亦都比较挤塞，龙尾在博爱医院对开。另外在青山公路南地段去元朗方向近住福亨村路一段亦都是车多繁忙的。在沙田那边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希尔顿中心慢车。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格金坪方向元朗，是去上水方向，還有超顺路田下湾村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4: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5: 政府将推出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首阶段新增红外线热成像分析，如有渗水问题会向楼上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要在时限内自行检查和维修，否则政府会进行详细调查，还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收回检验费用。政府鼓励业主如单位引起渗水问题，要尽早同楼下单位协商解决。
6: 我想买呢间一手楼。
7: 等等，买之前要睇清楚售楼说明书、价单同销售安排，留意按揭条款同总开支，
6: 要评估负担能力。
7: 仲有口头承诺唔可信，要以书面确认。
6: 签咗临时买卖合约后，记得在五个工作天内签买卖合约。如果不是，楼价5%的订金会被没收的。
7: 去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网页看看啦。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我自己的个人感觉啊，踏入2026年呢，啲时间呢觉得好似飞咁快咁样。今日呢已经系2026年嘅6月1号啦，星期一嘅晏昼4:10就嚟去到4:11。好多谢你继续选择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整返落嚟同你做节目嘅时间应该系得返6月、7月、8月同埋9月半个月啦，咁所以呢唔系好多日子噶咋，希望可以同你倾多啲偈，又或者听多啲你嘅心事，开心唔开心，欢迎你打电话嚟同人杰分享或者分担一下。今日咧有阿文仪同我一齐听你嘅电话嘅，咁如果你要拣歌嘅话咧，记得先同阿文仪讲低你想听咩歌，我哋好尽量满足你嘅要求嘅。喺

去嘅嗰个周末同埋周日啦，就认识咗一啲好可爱嘅旅游记。咁其中一位旅游记咧就同我讲话，哇，佢好中意一首歌啊，叫做啊 More Than I Can Say。哇，咁我就自不然谂起啦，系咪 Bobby V 嗰首 More Than I Can Say 啊？佢话系啊，佢仲有个国语版嘅叫做爱你在心口难开啊。咁跟住我又话咯，其实佢仲有一个广东话版嘅叫做虾妹共你啊。咁讲完之后咧，大家就喺度哈哈大笑啦。呢、這个时候咧就好希望啊，将呢一首啊More Than I Can Say Bobby V 嘅名曲送俾阿张大哥同埋阿张大嫂啦。

Bobby V 嘅 More Than I Can Say。其实呢有好多嘢呢我都唔知点样讲㗎，因为呢即係睇完你哋嘅信呢，我自己心里面有好多好多说话想讲，但都不知从何说起。咁读下阿青姐俾我呢封信啦。青姐就话阿先夫阿母哥呢，自从第一次同我倾完偈之后呢，就好似同我哋节目结合不解之缘喎。你又好清楚记得啦，我第一次回信俾你嘅日期啦，你又记得喺里面呢有我嗰张咩话年轻嘅靓仔相，多谢晒你啊！但系咧，你话渐渐咧，你哋就将我哋嘅节目咧当咗系精神嘅粮食不可缺少啊！你话咧，我第一封信里面咧就写住希望喺未来的岁月里面，就算节目结束咗啦，友情仍然可以继续嘅，呢个真系我心声嚟噶。你话啊，睇咗之后咧，个心里面咧觉得好温暖啊。然之后咧，去到2015年10月9日咧，你就去到元朗广场咧，就参加我哋一个香港电台嘅活动，叫做活在香港一同分享嘅呢一个，其实咧系一个 DJ 选拔赛嘅一个活动嚟嘅。希婷啊，就系呢个活动加入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噶啦，佢好叻啊，当年啊赢到头三名。咁咧，你话喺嗰个活动里面咧，第一次同我哋影相啦，亦都认识咗阿小新啦，觉得佢好年轻，好可爱，到而家佢都好年轻同埋可爱嘅。渐渐咧，你话咧，你嘅女女咧都成为我哋嘅听众啦。咁啊，有时听唔到我哋嘅声音咧，会打电话话俾你听，哎呀，好失落啊咁。渐渐你话感觉到呢，我哋第五台嘅主持人呢好似成为你哋嘅屋企人咁样，我都希望係咁样啊。其实有时候我成日都话，我都

望你啊，清姐同埋其他嘅听众咧，系我屋企人一样噶吓。最尾你赞我啦，就话培育咗好多香港电台第五台好有爱心、好专业嘅节目主持人啦。咁唔敢话培育啦，其实第五台嗰啲年轻嘅主持真系好有爱，同埋好用心做节目，同埋。咁多年里面，我系睇住佢哋一个一个咁去进步嘅。咁所以虽然我就嚟退休啦，但系我仍然觉得我好安心咁，将第五台交俾佢哋，因为我知道佢哋咧仍然会好锡阿清姐你，同埋好锡其他嘅五台嘅听众朋友嘅。今日咧特登拣咗呢一首歌送俾你啊，就系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 希望你同埋你屋企人以后日日都活得开心快乐。

The Turtles 嘅 Happy Together。喺度再一次多谢阿清姐咧，除咗写信俾我咧，亦都寄咗相俾我啦，同埋俾我啲同事啦，衷心感谢你。好啦，呢几日好热啦，要同你讲讲最新嘅天气消息。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咧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嘅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嘅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啦，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小心留意天气啦。周末至下个礼拜初咧，天气渐转不稳定嘅。现时嘅室外气温摄氏32度，相对湿度就系67%。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介乎4至6，健康风险系属于中等。紫外线指数系3，强度系属于中等嘅。

Ryan Hyland 嘅 Sealed with a Kiss， 讲嘅系一对学生嘅恋人啦，因为就嚟放暑假啦，所以好挂住大家。再见咧，已经要去九月啦，咁点算好咧？唯有就写信啦，以解相思之苦啦，并且好浪漫咁咧，用一个唇印咧嚟去代替呢一个封印嘅。咁至于我其实同佢啱啱调翻转，我咧就一路做节目做到九月咧，就真系要同你讲再见啦。而家心里面都开始有一种好唔舍得你嘅感觉。咁啊，至于跟住来呢封信咧，睇完之后就更加唔舍得啦。咁啊，首先要多谢阿 Suki 咧，就寄咗除咗信之外，有一张好靓嘅卡。呢张卡咧精彩啦，佢有一句咧实在系太应景啦。佢话 Goodbye tension。Hello pension， 意思即系咩呢？就系同压力讲再见啦，但系咧同我嘅长逢咧就打个招呼先，真系绝屈啊！咁至于喺信里面咧 ，Suki 就话执笔写呢封信咧，应该系最后一次寄到去港台啦，真系唔知写啲乜嘢。有好多嘅回忆，有好多嘅祝福。自从1999年开始听有你同行啦，咁就爱上咗呢个节目。之后咧，经常有书信嘅来往，大概有16、17封左右啦。你哋真系好好嘅记得晒。不过我每一次我都用心回信噶吓。咁啊喺2009年2月27日啦，有你同行当时即系最后一日啦，咁啊曾经都有写信去俾当时嘅台长，即系表达一啲意见嘅。咁但系咧，去到2011年9月14日咧，你就写咩啊？人杰强势回归有你同行，好开心。咁啊，失而复得嘅感觉真系好开心嘅，我自己都好开心。过往参加过好多舞台嘅活动啊，或者音乐会，都带嚟好多美好嘅回忆啊！今年嚟到2026年啦，九月我就退休啦，大家都好唔舍得啊！你话多谢我咁多年嚟俾予你哋喺精神上面嘅寄托、支持同埋鼓励，度过咗好多喜怒哀乐嘅时刻。我何何尝唔系咧？为咗表达谢意，就画咗一幅画。呢幅画好靓啊 ，Suki， 你真系好有艺术天分啊！一幅好靓嘅画啦，咁啊，将我同我太太画咗喺里面啦，好中意啊吓！咁啊，真系如你所说啦，我哋都会继续相亲相爱，携手同行嘅。多谢你亦都好关心我仔啦，咁多谢晒你哋送俾我嘅祝福。喺度亦都要送返一首歌俾Suki 啦，同埋而家听緊我做节目嘅听众朋友啦。记得打电话嚟 ,187-2312, 我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同埋听到你嘅故事嘅。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四点半，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政联同行政长官李家超在哈萨克访问的香港及内地商界代表与哈萨克投资局和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随团的贸发局主席马时亨会后表示，双方觉得会面非常有用，因为香港与内地都有很多机会，香港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他相信今次到访可以增加彼此认识和做生意的兴趣，当地商界亦希望利用好香港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发展业务。行政会议成员、洪水桥产业园董事局主席林建峰说，哈萨克正处于发展起步阶段，期待有更多资金发展，希望香港和内地企业投资，并期望香港和哈萨克尽快有直航班机。国务院任命袁古杰为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免去刘光源的副主任职务。

0: 人事部副部长、社会工作部部长等。前任的黄松苗已经履新内地经济日报社副社长。最低工资委员会将会最迟在明年二月底就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向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提交建议报告。劳工及福利局局长行使行政长官转授的权力，要求委员会在明年二月二十八号或之前提交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的建议报告。行政长官会同行政会议已经通过采用方程式实行一年一检法定最低工资水平，调整幅度会以整体甲类消费物价通胀以零为下限，加上最近一年的实质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率，扣除近十年实质本地生产总值趋势增长率后乘以20%的结果。政府预期下一个法定最低工资水平将会在明年5月1号生效。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蚊，升八毫，系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泡泡玛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7，日元159.46，瑞士法郎0.783，加元1.382，人民币6.766，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6，澳元对美元0.71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7。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1,990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5.33美元，卖出4,496.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中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大围隧道出口。另外石荫咧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入去石荫路，一带咧车多，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大家请留意现场嘅改道指示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去北角跑马地方向排到去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桥面灯位一段慢车，而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的龙尾就去到管道入口。红隧九龙入口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方向排到去兆辉台，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车龙去到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青山公路元朗段去新田方向近住锦田公路一段比较车多，龙尾博爱医院。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 有元朗公

0: 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狮隧入口沙田，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香港消防处提提你，参与非法入油活动是十分严重的刑事罪行，买卖双方一经定罪，除了会被罚款，更可被判处监禁。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1: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3: 我话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一脚趾同埋脚踭黐稳住佢，话知你啦。你喺屋企咧，日日着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2: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1: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4: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现在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5: 星期一的下午四点三十九分，提提你电话号码18723112，今日好希望可以听到你嘅声音同埋听到你嘅故事，特别系嗰啲听咗我好耐，但系又唔好意思、唔敢或者系想留翻个机会俾其他人嗰啲朋友咧，喺我临走之前点都要同我倾一次偈啩。电话号码18723112，咁当然啦，如果你系认识咗我冇几耐，听咗香港电台第五台或者有你同行呢个节目冇几耐，都欢迎你打电话嚟嘅、哦。咁喺我临走之前，我哋交个朋友啦，好唔好？好啦，如果你要拣歌嘅话咧，记得同阿文仪讲低啊。咁阿文仪咧就或者我咧都会尽力帮你啊，揾你想听嘅歌出嚟嘅。好啦，听电话啦，电话你喺边有啊？添哥你好吗？
6: 喂，教主你好啊！
5: 哎呀，都叫你唔好叫我教主噶啦。你知唔知嗰啲教主咧，通常都系邪教嚟？
6: 唔系邪教，你系基督教。我啱啱去完补血做脚。
5: 系、哎、喂，点啊？
6: 做只膝头哥换膝关节啫嘛。
5: 而家都系一个好成熟啦，同埋诶风险好低嘅手术嚟噶啦。
6: 系啊，个姑娘好好啊，啲补血嗰啲姑娘。
5: 系咁喂，咁而家换咗嗰个膝头哥，即系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做咗之后咧，觉得点样样啊？
6: 而家咪行得翻咯，出院十日咯。
5: 哇！哇，你好嘢喎、啊！你个适应同埋你个康复都非常之好喎、啊，添哥。
6: 二月廿三号做嘅。
5: 哇，好叻仔啊你！
6: 唔系叻仔，同房有四个，
5: 系
6: 三个做一只嘅，
5: 系
6: 有一个系做两只嘅。
5: 哦，做两只嗰个就要多少少时间啦、啊，系康复嘅过程。
6: 出院啊，差唔多廿七号嘅，廿七号嗰日出晒院。
5: 系好多人咧，做完呢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咧，都话好似俾咗佢一个新生咁样样啊。
6: 系啊，
5: 系咪啊？
6: 两个半钟头，
5: 唉，真系好
6: 嘢。麻醉针
5: 系，
6: 医生麻醉科
5: 系，
6: 换完两个半钟头出翻嚟醒晒，
5: 系
6: 咯，琴晚醒晒，
5: 系
6: 几快手。
5: 系啊，嗱喺度咧，我都真系想趁住呢个机会啦，添哥打电话嚟啦。讲到呢个膝关节置换手术咧，过往我同好多骨科医生做节目嘅时候都讲。
6: 系啊，我听过咩？
5: 系啊，
6: 李嘉荣，你咩？
5: 唔系，应该系阿蔡心红医生。
6: 系蔡心红，
5: 系蔡心红就系骨科医生啊嘛。系啦，冇错啦，系啦。佢又講到咧，因為做咗呢個手術咧，係可以令到大家個生活質素咧大大提升啊！咁你知道而家大家都長命百二歲噶嘛？真係啊！佢話佢最大年紀啊，九啊幾歲都做啊！
6: 媽咪，佢攞你個電話玩啊！
5: 話邊個？邊個攞電話玩？
6: 我個孫啊！
5: 小心啊！一個唔覺意，一個唔覺意撳咗999啊！大件事啊！

0: 真系，
1: 即系唔正话揿咗个平安钟。
0: 哎呀，真系，喂，小心小心，唔怪之你咁紧张啦。喂，咁你嚟紧嘅日子咧，记得照顾自己嘅身体，特别系咧就物理治疗师有同你交代过你要做啲咩复康嘅运动噶啦，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啦，唔好偷懒啊！
1: 啊，系啊，嗰个医生真系好啊，
0: 照住诶啦，照住嚟做足，得唔得啊？
1: 同埋嗰个佢有班东华学护喺度学啊，就嚟毕业啊，嗰啲姑娘仔真系好好照顾我哋。
0: 系啊，其实而家咧喺公立医院做手术咧，嗰个专业嘅水准啦，嗰、那个服务啦，哇，已经系好到不得之了噶啦，吓、啊！
1: 真系一流。
0: 呢、這个就系身为香港人嘅福气咯。
1: 嗰个电话听香港电台。
0: 嗯，多谢。喂，咁啊，
1: 唔系冇咩听噶。
0: 系嗱，嚟紧咧就行得走得就继续好好照顾自己呢个咁可爱嘅家咯，阿添哥。
1: 你自己话去尖沙咀啲300人，我哋点去排啫？
0: 嗱嚟紧嗱母亲节咧就好虚撼嘅，
1: 系咯。
0: 但父亲节咧，
1: 父亲节就争啲咯。
0: 系咯，大家系父亲都话啦，系咪啊？
1: 我咧锡妈咪多
0: 嘅。系咯，咁啊庆幸啊，我仔就好锡妈咪，都好锡我嘅。
1: 系啊，咁系啊，梗系啦，有翻上下。
0: 系喂，嗱咁啊，睇下父亲节我哋搞唔搞得成活动啦？咁啊，希望可以同大家见下面啦，好冇？
1: 好好好。
0: 好啦，喂，不过即系如果你只脚。有啲咩唔舒服就唔好夹硬嚟咯，知唔知啊？
1: 我知，我日日都听香港暖流啊，
0: 系
1: 朝头早啊听陈永业啊。
0: 好啦，多谢你。嗱、啊，记住啊，我唔系教主嚟噶，你叫我教主搞到好似邪教教主咁啊？
1: 唔系邪教，你系基督教噶嘛？
0: 系系，唔系，但系基督教咧系冇教主呢单嘢噶，基督教最紧要系耶稣嘅啫嘛。
1: 咪咯，而家佢圣母都系。浸嗰间咩噶？保
0: 血
1: 医院啊，
0: 系嗰、那个就系、是、应该系天主教嘅医院嚟嘅。
1: 天主教
0: 系啦系啦，好啦，喂，咁我临走啦，有咩同我讲啊，添哥？
1: 我知道你就嚟走，所以我临走啊，做脚，祝你身体健康，
0: 系
1: 周围去啊。你之前有五个人讲过话周围去噶嘛？
0: 系啊，我都
1: 梁岳
0: 希
1: 啊，
0: 系系。
1: 玫瑰啊，
0: 系系系系系，
1: 仲有黄家冕啊，
0: 系冇错啦，
1: 我听过听到嘛，
0: 我都会即系计划喺退休之后周围去嘅，咁至于头先你讲过嘅阿梁鹤熙啊、阿玫瑰啊、文仪啊，就会好好守护住呢一个有你同行嘅节目噶啦。
1: 你事关你又唔使凑孙啊嘛，
0: 我暂时唔使，
1: 暂时未做老爷，
0: 暂时未做老爷，
1: 好似 Harry 哥哥咁有个孙啊，
0: 哇 Harry 哥哥个孙好大噶啦，
1: 出世
0: 噶
1: 又话
0: 系咁，你知 Harry 哥哥佢其实佢即系好早就结咗婚啦，咁而家又有另外一段嘅婚姻啦，咁啊，即系佢嗰啲小朋友有啲变咗大朋友噶啦，有啲系仍然系小朋友，就系咁咯。啊 ，Harry 哥哥好犀利嘅，
1: 我成日听我电台听到惯啊，
0: 多谢你。喂，咁我今日咧就拣咗你中意嘅张学友。咁啊，呢首歌咧就几啱我哋呢个时候听嘅吓，
1: 系
0: 咁啊，我夹硬都要话你唔舍得我噶啦，啊，咁所以咧，
1: 舍得你啦，大佬，
0: 所以就拣咗，拣咗呢一只咯，还是觉
1: 得
0: 你最好系嘛？系咪你有心声啊？系咪觉得我最好啊？
1: 系啊系啊，系噶啦，见到你啊！十个都
0: 欢迎
1: 你嘅，
0: 多谢多谢。
1: 即系等于好似明星一样嘅，
0: 唔系冇明星冇明星。我你知我人最无赖噶嘛，最中意监人奶口。
1: 明星一样嘅，
0: 而家就夹硬，即系夹硬要你话，哎呀，觉得我最好啊，唔使我咁样样。
1: 你好似玫瑰，而家上咗你有你同行咯，已经。
0: 系嘛？你觉得阿玫瑰啊、文艺啊，佢哋做得好唔好啊？
1: 好，
0: 咁咪得啦。咁你要繼續支持㗎啦。
1: 係啊，梗係啦，唔係聽咩台啫，冇嘢聽。
0: 多謝。嗱、啊，問多你最後一個問題啦。喺雲雲嘅香港咁多個電台頻道之中，邊個電台最好聽啊？嗱嗱，唔好答錯啦。
1: 梗係香港電台啦，由朝聽。
0: 唔係嗱，香港電台第幾台啊？
1: 第五台。
0: 多謝你。咁啊，呢首歌特別送俾你啦。
1: 好，
0: 多謝曬添哥。
1: 拜拜。
0: 身體健康，拜拜。
1: 大家身體健康，好。

0: 张学友还是觉得你最好，呢、這个都系我心声嚟噶，你系最好噶，你知道吗？电话爆晒棚啦！今日如果打唔通电话唔紧要，听日再打过嚟。打通电话嘅咧，耐心等待一阵，希望你会收到文怡复你嘅电话啦。而家电话嘅另一边有廖太，你好吗？
1: 你好啊，梁杰。
0: 你好啊，廖太。
1: 啊，十几年都打唔到电话俾你，今日咁好彩。
0: 唔系啩？打十几年都打唔到。
1: 系啊。
0: 嗱。如果是今天真的打通的话呢，就应验了一句说话，叫有志者事竟成。
1: 哎哎、
0: 只要你肯打呢，终有一日会打到的。是不是
1: 18年啊。
0: 哇，有没有这么夸张啊？打18年，现在才第一次打通啊。
1: 个小朋友读4年班。
0: 是。
1: 就打更增打下更增打。
0: 是。
1: 更增打下，
0: 系
1: 咁啊！等到佢读中学又打下，
0: 系。咁而家即系呢个小朋友究竟几大咧？当年嘅4年班嘅小朋友
1: 啊，
0: 都出嚟做嘢啦，系咪啊？
1: 做嘢啦，
0: 哇！
1: 做咗几年嘢啦，
0: 即系睇住个小朋友大，就一路谂翻当年打嚟有你同行打唔通嗰啲岁月系嘛？
1: 系啊！
0: 哎呀，好多谢你啊！
1: 真
0: 系
1: 好开心啊！咁
0: 系，喂，我又听到有啲小朋友声喺你屋企嘅。
1: 唔系，我而家唔系喺屋企。
0: 哦，
1: 我喺公园，我做嘢嘛。
0: 哦，你喺公园，所以我听到啲小朋友声就喺公园玩嗰啲小朋友嚟嘅。
1: 系啊，系啊。
0: 哦，你喺公园做紧咩啊？而家
1: 清洁啦。
0: 哦，辛唔辛苦啊？喂，而家咧真系好晒，好热。
1: 哦。
0: 你哋做清洁嗰啲咧，嗰、那个防晒或者防暑嘅设备足唔足够噶？
1: 足够
0: 系嘛？
1: 好好
0: 嘅，记得啊，适当嘅时候休息一下，同埋饮多啲水，知唔知啊？
1: 我哋个大家姐好好
0: 嘅，哦，咁就得啦。
1: 系啊，个都好好嘅。
0: 系嗱，特别咧系嗰啲即系正12点嗰啲时间咧，真系要小心啲啊！
1: 哦，嗰阵时我食饭时间
0: 哦，咁就得啦，真系噶，唔系讲少噶，因为而家太阳咧系越嚟越猛，气温就越嚟越高。咁所以咧，真係要喺呢啲咁嘅高温情况底下咧，小心去保重自己嘅身体。
1: 係啊。即係咧，有啲嘢同你讲啊。
0: 咩事？
1: 我都好开心啊。
0: 係，请讲。
1: 即係养到个小朋友又好乖。
0: 係。咁好囉，呢个係你嘅福气囉。真係㗎，係啊。个
1: 家庭又好和谐。
0: 唉，咁就好啦。
1: 啊，三个好开心。
0: 係。
1: 希望快啲抢回个新抱啦！
0: 好啦，我喺度送上祝福啦，希望咧就早日啊乖仔就娶个乖新抱翻嚟，咁然之后咧就真系等于多咗个乖女噶啦，好嘛？
1: 唔系多咗乖女啊，
0: 吓
1: 多咗个心肝宝贝啊！
0: 我多心肝宝贝添，哇！真系咁边个做到你嗰个新抱，真系佢嘅福气啦。喂，我觉得廖太真系一个好有爱心嘅人，即系所以你咁有爱心，你个仔点会唔乖啊？系咪？
1: 我又唔识字
0: 嘅。唔紧要啊，其实咧，我觉得有啲时候咧，识做人系重要过识字嘅。我相信你系一个即系懂得做人，同埋好有爱嘅一位可爱嘅妈妈咯。嗯，
1: 系啊，
0: 系咪？
1: 因为咧，嗰个朋友即系。个未
0: 来
1: 嘅，个阿爸听到，哇，好开心喎、啊！
0: 咁就好啦。喂，嗱，今日咧我拣一首歌送俾你，呢一首歌咧就系阿林忆莲嘅《明天是否爱我》。我相信咧，你明天都一样咁锡我嘅，系咪？
1: 系，
0: 我又嚟啦，又嚟监人奶后。好啦，喂，咁我都系明天一样咁锡你嘅。咁啊，将呢首歌送俾你，同埋你屋企人啊，希望你快啲啊，储到个心肝宝贝啊，应该阿仔储到个心肝宝贝翻嚟，好冇？好啦，送上祝福，多谢晒你。
1: 又话你退休啦？
0: 系啊，退休啦。
1: 又打
0: 系啦，所以好珍惜今次相聚嘅机会。多谢晒廖太，拜拜。
1: 拜拜。
0: 林忆莲，明天是否爱我？个答案好明显啦。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即日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至八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早上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出席，会上多名议员关注市民就业以至通胀等民生问题。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因应当局考虑到市场的趋势和今年年初到现在的油价升幅，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以目前来讲，无论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

0: 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会不会上调通胀预测。对于未来经济展望，陈茂波表示，未来中东冲突的走向充满变数，不过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访港旅游业持续兴旺，跨境金融活动蓬勃，商用服务需求稳定支持下，服务输出应该会维持坚稳，认为本港经济前景大致保持强硬。科大即日起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李敬全表示，离开香港好多年，非常感恩有机会回到土生土长的地方，贡献和回馈社会。他感谢校方给予机会参与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香港第三间医学院。李敬全在科大见记者的时候表示，期望训练一批新医生，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医德，还要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不只要做好医生，还可以无缝参与创科经济，贡献香港和大湾区，以及影响全中国甚至世界。未来肯定要和科大其他学院努力，以及和另外两间医学院和医疗体系合作。科大校长叶玉如表示，李敬全责任重大，作为创院院长将会为整间医学院奠定方向，引领医学院的未来发展。他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李敬全不单止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内塔尼亚胡和防长卡茨在联合声明中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并袭击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两人已经指示以色列国防军对贝鲁特代希耶的地区的恐怖目标进行打击。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此外，台风长眉已经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四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南偏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环岛，是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30度，相对湿度7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恒生指数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3,309.3亿，上证综合指数报4,057点，跌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5,340点，跌234点。部分港股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00，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1.9；泡泡玛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37。英镑10.559，瑞士法郎10.006，澳元5.63，加元5.673，新西兰元4.673，欧元9.1353，每百日元对港元4.915，每百港元对人

0: 人民币86.334。日经平均指数报66,934点，升604点。港金报41,990蚊，跌185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98.07美元，卖出4,498.8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而家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受阻，车龙去到观塘道近住 APM。另外石荫亦都有交通意外，现时车辆不能够由童子街转入石荫路，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受影响嘅车辆请改道行驶，同埋留意现场嘅指示啦。而较早前城门隧道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文化博物馆嘅意外已经清咗场噶啦，不过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港铁站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排到去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出口，同埋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较早前屯門赤立角隧道公路去屯門市中心方向，跟住龍富路咧，因為緊急維修一度封閉嘅快線啦，就已經重開翻噶啦。現時交通回復正常。之後轉睇睇隧道嘅情況，紅隧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車多；堅拿道天橋過海近橋面燈位一段慢車少少。紅隧九龍入口就大致暢順。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新界区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新墟一段慢车，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近友爱村一段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元朗公路洪水桥隔音屏去上水、狮隧入口沙田、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同埋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方向。最后驾驶人士留意翻啦，今晚嘅日落时间系晚上嘅7:03，听朝日出时间系清晨嘅5:39。依照法例规定，日落之后、日出之前行车都必须要开住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华南海域天气报告。
4: 以下系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台风长眉已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在下午4:00，长眉集结在北纬25.7度、东经127.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及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东南风2级，能见到40公里，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8公里。呢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5: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young嘅老友记电台，
6: 建设更美好嘅社区，有赖大家出一分力。你嘅干劲可以化解不便，你嘅援手可以减轻重担， 你嘅。

0: 关怀，可以慰藉心灵。关爱队汇聚不同背景和年龄的义工，联系社区有需要的人士，大家有需要可以找关爱队帮手，亦可以加入关爱队义工行列，一起拼出更好的社区。
1: 想买境外流花，小心货不对版，甚至烂尾，最好就找持牌地产代理，他们受地产代理监管局规管，需要遵守指引。他们的宣传品必须附有牌照号码和警告，还不可以误导消费者。境外流花买不买，计过风险先好买。记住啦，买境外流花要找持牌地产代理，委托他们会有更多保障。
2: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3: 星期一嘅晏昼，哇！望个钟咧，已经嚟到5:13啦。再一次提提你喺上一个小时电话已经爆咗棚啦，衷心感谢每一位打电话嚟嘅朋友啦。咁今日打唔通都唔紧要嘅，听日可以继续打俾仁杰，嚟紧嘅日子咧可以打俾阿学希啊，打俾阿文仪啊，打俾阿玫瑰咁嘅。好啦，咁啊打通电话嘅耐心等候一阵，希望你会收到阿文仪福利嘅电话啦。好啦，咁啊电话嚟一边咧系阿萧，你好嘛，阿萧。
4: 啊，系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系今日咧就知道有个唔系咁开心嘅消息啦，就系妈咪系离开咗，系咪啊？系咪啊？
4: 系
3: 几时嘅事啊？系
4: 一个月前。
3: 一个月前 ，OK。
4: 唔系，系佢咁咧就我就65岁。
3: 明白。
4: 咁妈咪系90几岁嘅。
3: 系。
4: 咁唔系即系人咧，总归都系要乜嘢？嗰、那个唔系，我只不过系将个过程
3: 系
4: 咁。因为之前咧，我妈咪都有听你哋呢个电台，咁、
3: 哦、
4: 我先知道。
3: 系知道。
4: 咁我先知道系有呢个电台，咁我
3: 系
4: 打电台问靠翻，靠翻去搵我哋嘅电话咁打。
3: 系。
4: 主要系个过程咧，
3: 嗯，
4: 即系我见你度咁多老人家，即系我就提醒下，或者老人家，或者佢啲屋企人，
3: 系
4: 即系我。即系我可以咁讲咧，今次即系嗱，佢入咗去系入咗去联合医院就几日嘅啫，
3: 系
4: 咁啊几日，咁啊到临过身嘅对上一晚我日日都喂饭俾佢食嘅，
3: 系
4: 咁啊星期日入院，到星期三晚我仲餐餐都带饭去喂饭俾佢食，咁、到星期四嘅朝早，
3: 嗯。
4: 咁啊，5:00多医院打电话嚟话佢即急救啊，或者乜嘢嘢。咁嗰啲我冇，即系嗰啲个年纪咁大，即系都好难讲咩、我只不过系个过程系嗱，入咗医院内，咁佢个症状系冇咩嘅，咪起身、即系起身就好头晕，瞓低就基本冇嘢嘅，基本冇乜嘢，瞓低又个好头晕啊嘛，系咁嘅啫。咁啊，即系个医生入咗去都系。打过同我讲过一次电话系几分钟嘅啫，我即系讲诶系打过一次啊，交代病情，就星期日入院，
3: 明白？
4: 朝早入院嘅星期一。
3: 好啦，阿萧，嗱讲咗咁耐，你觉得中间嘅过程有啲咩令到你觉得最唔舒服咧？
4: 嗱，第一，嗱佢系讲叫佢做嗰个磁力共振，即系自己自费乜嘢，咁冇啲冇问题，我搵咩？
3: 系啊，
4: 后屘我一开头唔知，哇，后屘原来听。原来磁力共振系都几乜嘢个，仲要打埋显影嗰只，
3: 唔紧要啦。诶，阿萧啊，细节嗰啲咧，我哋真系冇时间听咁多啦。但系你觉得整个过程令你觉得最有问题或者最唔舒服
4: 嘅？
3: 啲
4: 医生嘅态度啊，
3: 哦，医生嘅态度，
4: 嗰啲医生直情系即系官官，即系好似医生喂嗱。之后佢去突然间急救嗰啲，嗰个医生叫佢，咁我仲同佢讲我话，我话嗱，我之前咧仲有个即系之前医生仲叫佢做嗰个磁力共振，即系咁嘅程度，咁啊即系如果咁样佢话，咁你都未做啊，咁样我讲，我话如果佢唔系话今日急救嘅，就听朝就去做噶啦，
3: 系
4: 即系佢系咁样乜嘢嘅，
3: 系
4: 根本上系即系官仲有嗰啲护士咧，真系衰到冇人有嘅，佢唔见咗棚。即系跌咗只假牙落去，我发晒癫啦！因为个假牙嘅老人家直接拱咗佢，即系咩啊？
3: 系
4: 分咗叫个护士，咁可能我都系咁讲一句，即系唔系话老母，即系讲佢有个数字拉一句，少啲话，哇！即刻起晒杠。

0: 你唔好讲粗口，乜都唔系。我心谂，如果如果人哋系急救嗰啲，叫你去睇下咧，你唔好讲我系数紧药嘅，佢话数紧药，跟住叫第二个，跟住去第二个一睇，跟住去揾啊。后屘我都话即刻同你一齐去揾，后屘好彩有用长揾翻嗰只架，揾翻
1: O K
0: 嗰只架。
1: 阿萧，我大概
0: 告我啊，
1: 嗱，明白。
0: 咁跟住到第日嗰、那个。咁我已經 say sorry， 我係唔好對唔住對唔住啊！俾佢話，唔係仲話講粗口，粗口我話對唔住對唔住，我都講曬對唔住，對唔住啊，算噶啦。跟住我諗住冇嘢啦，係咪？我一到第日佢嗰、那個即係類似護士長咧，攞份嘢過嚟，俾我揀去做嗰個磁力共振咧。跟住咧嚟到講都唔講，佢話你就去家屬啊。佢話嗱，我可以告你啊！佢話我話咩事啊？佢話你講粗口，你講粗口我可以告你，我都打曬個突。即系你唔好啲护士，即系你唔好当即系对人啲家属真系好似当仇人咁样，人哋嚟烦你。我经历过好多嘅联合医院嗱，第二间医院冇咁衰嘅。我想打去联合嗰度投嘅嗱，我因为我
1: 嗱明白，
0: 都去咗第二间政府医院嘅。
1: 嚟，
0: 真系冇咁衰嘅。
1: 明白，阿苏
0: 啊，全部冇咁衰嘅。
1: 阿萧啊，
0: 医院直情系
1: 系阿萧阿萧
0: 仇人。
1: 明白嗱，我听到我听到你嗰个故事啦，咁容许我咁讲啦，即系。如果真係喺嗰個醫療嘅服務咧，有一啲問題啦，又或者有令你覺得唔舒服啊，或者你覺得有唔開心嘅地方，咁你當然可以去循一個投訴嘅機制咧去投訴嘅，呢個真嘅。咁但係咧就以我喺過往啦，即係經常去醫院嘅一啲經驗啦。咁我諗而家香港大部分嘅醫護人員啦，又或者係醫療團隊啦，個服務都很好嘅。咁嗱，唔排除即係當中有一啲服務都係比較差啲嘅。咁所以先至話，如果你覺得有好唔舒服或者覺得處理不當嘅，真係可以循嗰個正常嘅投訴機制去投訴嘅。咁但係咧，我諗有時候面對住生命嘅失去，當然有好多情緒啦，或者住醫院嘅時候，家屬都有好多唔咁开心嘅一啲感受啦，咁变咗喺呢啲情况底下，有一啲冲突啊，有啲误会呢亦都係会发生嘅。咁再讲多一句就係、是、好多时头先听到阿伯母都年纪好大啦，咁入咗医院其实嗰个变化係可以出现得好快嘅。咁所以希望喺呢一刻真係收拾心情啦，因为都已经第一过咗一个月啦。第二呢就係、是、自己冷静啲坐低，如果覺得喺整個過程裏面咧，係醫院或者係員工有問題嘅，可以去投訴嘅。咁但係同時間喺投訴嘅過程裏面咧，都有時候我哋都要諗下，係咪有啲嘢係自己又做得冇咁好嘅咧？咁呢個都係我哋需要學習嘅地方。咁今日諗起一首歌啦，就係、是、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啦。冇嘢比生命更重要嘅，咁所以喺我哋人生裏面啦，當我哋擁有生命嘅時候，我哋就要好學習愛同埋寬恕囉。

0: 好啦，咁林子祥嘅生命之曲，当我哋仍拥有生命意识嘅时候咧，好好去珍惜，好好去享受。唔单止自己，仲有身边嘅人。好啦，继续听电话，电话嘅另一边有阿 Grace， 你好吗？
1: 系。
0: 你好啊 ，Grace。
1: 我好紧张啊！
0: 好紧张啊！点解要咁紧张咧？系
1: 我唔知点解，我愿意咧见到你，其实好想同你倾偈。
0: 系，
1: 但系咧，我就系讲唔到嘢啊。
0: OK，
1: 咁我而家咧，我而家唔好阻你时间，我就系好紧张同你讲。
0: 系，
1: 我又想父亲节见到你，唔知咩时间。
0: 喂，我哋都未定到父亲节嘅活动嗱，都系当然啦。我哋咧母亲节咧就去咗尖沙咀嘅五支旗杆嗰度啦。
1: 300多人，我好够运啦。
0: 系嗱，但系咧，
1: 我排咗第89个，哦、你90个就满丑噶啦。
0: 系，
1: 但系嗰张嘢咧系有隐密送，我唔爱啊，我留翻嚟纪念。
0: 吓、
1: 啊，我要纪念啦、啊，你人记得新年。
0: 你结果留翻个丑，但系就冇要个纪，冇要个纪念品啊！哎呀，咁可爱嘅、啊、你。
1: 因为我好幸运啊，我89啊，
0: 系
1: 系系，就冇咗噶，我好珍惜佢。咁唔讲呢啲嘢啦。咁
0: 我不如我想讲少少，唔系我想讲少少，因为咧，嗰日咧，其实都有好多朋友咧，就我哋见咗面啦，然之后咧，就
1: 四个钟头噶啦，
0: 系知道啊，知道啦。所以咧，正正因为咁咧，都。有不少嘅听众朋友咧，同我反映咗咧，就系、是、希望可以喺下一次咧，揾一个第一冇咁晒啦，第二咧就是、有得坐啦。
1: 最紧要见到你啊！我好开心见到你，唔知点解
0: 都紧要嘅，
1: 讲唔到嘢，
0: 唔系都紧要嗱。所以咧，我哋咧今次咧，我哋真系好努力咧去揾一啲合适嘅地方。咁而家希望我都唔知揾到未啊。咁希望有一个最好嘅地方，我哋可以见面啦。咁呢个就系我哋努力做紧嘅嘢啦。
1: 仲有一樣嘢咧，我諗咧，你哋第二台咧，你哋好多人幾萬日個你個 fans 都冇我咁幸運啦，因為我走嗰時啊撞到你，
0: 係
1: 我好緊張，我話我要求你握手，你我握咗手，但係我驚
0: 握握手就好簡單嘅咋，你見到我咧，你同我握手，我一定握㗎，係
1: 我即刻走啊，因為。得啦，你又後悔，點解唔講唔到嘢？而家我希望咧，我希望咧有一張你送俾你太太你嘅 B B 嘅三個人嘅相送俾我就好啦。
0: 哦嗱，
1: 然後咧我。
0: 我首先要讲一讲，少少讲一讲啦。嗱，因为咧，我真系过往送过好多相俾听众朋友啦。咁但系咧，我从未送过，即系包括我太太同我个仔嘅。嗱，咁点解？唔系点解咧？有啲朋友咧就话，我曾经攞过我个仔嘅样嘅一啲银行嘅宣传，因为当年咧就不知何故啊，有人咧就即系知道咧，我个仔咧就即系好细个 B B 嗰阵时啦吓，就帮嗰间银行而家都已经冇喺香港。讲噶啦，啊咁就喺拍咗一啲嘅宣传广告咁样样，咁啊大家就走晒人哋银行嗰度咧，攞晒人哋嗰啲宣传单张，咁即系呢样咧就唔系我送啊，咁所以咧我由始至终咧就未送过一啲相咧系有我仔啦，或者有我太太嘅咁，啊咁咁所以如果嗱你话想用我相咧系可以嘅，不过咧就系。
1: 我影咗
0: 哦，咁就得啦，咁就得啦。
1: 但我你太太个相，我都想睇下啫。
0: 唔好意思啦，嗱，因为咧，我太太咧就并不是一个公众人物啦，咁所以咧，即系我仔其实都系啦，咁所以咧就即系喺我嘅能力范围里面咧，其实我真系未送过有我太太同埋我仔嘅相嘅。
1: 我知道你好好工作，我仲有两秒钟，我想同你讲两样嘢。
0: 系，仲有分半钟嚟啊！
1: 系啦，我两秒钟，我就系想咧，希望你咧，因为点解咧，你。我寄咗几次信俾你生日，但系咧有时你又话9月15号，有时你话9月16号，但系我唔知边日正式，我就写15、16。
0: O K， 个心都系15、16。O K， 好嗱，好简单，好简单，我其实系9月16号生日嘅，因为
1: 我写9月16号，我买定咗噶啦，
0: 系啦，点解话15号咧？嗱，点解系15号咧？就系因为咧，我系做到9月10号。 五号啊，即系我生日之前嗰日啊。
1: 咁我要九月点咩？一个钟头，一个礼拜之前我挂号信寄俾你啦。
0: 喂，咁又唔使挂号信咁夸张。喂，好多谢，好多谢，真系几张卡好啦，几张卡好啦。
1: 唔系，我已经预定咗，同埋你个退休卡，我拣咗好。
0: 卡好啦，好啦，喂，仲有三十秒，仲有第二样系乜嘢？第二样系咩？第二样系咩？
1: 第二样咧，我希望咧。有機會咧，你有時打電話，你聲線咧，你打俾我咧，我真係聽唔到。我希望咧留言盡上，因為我盡量我交費俾你。
0: 知道，好啦好啦，我都盡量留言啊，留言俾你，留言俾你，好啦，我知你一陣間想聽一首歌，5:30留送俾你。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的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话，煤气有加价压力，正系同当局磋商。佢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3%，原因系气温比较高，跌幅主要喺民用、酒店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0,000的新用戶。正籌建新醫學院的香港科技大學宣布，創院院長由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香港土生土長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說，感恩有機會貢獻和回饋香港，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和創新想法的好醫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

0: 米，24小时雨量将达到250毫米。喺风暴吹袭之下，那霸市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冧风险嘅电线杆。截至下昼3点，冲绳县一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Kelvin 首先同你跟进啦，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观塘游泳池嘅交通意外清咗场噶啦。仍然是处理当中，部分行车线封闭紧，龙尾排队观塘道近住开源道。咁就是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啦，仲系处理紧噶。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排到观塘道近住开源道。至于较早前啦，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港铁站嘅意外清咗场噶啦。现时龙尾消散之中，排到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住沙田岭隧道嘅出口。另外，石荫嘅交通意外都清咗场噶啦，现时车辆可以重新由童子街转入去石荫路，一带比较车多，经过请留意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交通大致正常噶。左转坚拿道天桥龙尾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车龙排到桥面灯位。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近住管道入口稍为行车缓慢。路面情况在九龙区啦，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行车缓慢，龙尾在果栏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旅轮街车多少少。在九龙区在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住新墟行车缓慢，龙尾去到屯兴路。最后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狮隧入口方向沙田、尖山隧道出口去九龙、清水湾道碧屋落斜方向西贡、元朗公路洪水桥吉恩坪去元朗、超顺路田下湾村方向工业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4: 透过声音走入香港义工嘅世界，
5: 义工的力量。
6: 搞一啲基层家庭嘅生日会啦，帮 SEN 嘅小朋友去搞嘅。咁最令我深刻咧系家长嘅感受，佢话觉得好感动，原来我哋都好接纳佢嘅小朋友，亦都好愿意去俾一个体验佢嘅小朋友啦。咁佢系好感激咯。
5: 更多义务工作嘅故事同经历，欢迎收听 CIBS 节目《义工的力量》，
4: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7: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
8: 无论是晴天、阴天，亦或下雨天，由而家到六点，李仁杰衷心希望有你同行。
9: 星期一个黄昏5:36，好多谢你一路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听住有你同行呢个节目，我系李仁杰。有时发觉咧，你哋嘅愿望即系实在好简单啊，太可爱啦！你哋嗱，无论同阿 Grace 啊或者其他听众朋友啦，都系呢句啦，就系、是、喺街嗰度如果见到我咧，唔需要紧张噶。如果你认得我系李仁杰嘅话咧，只要同我打个招呼。然之后同我讲你系咪李仁杰啦，咁我通常都会好礼貌话俾你听系啊，咁你又可以同我握下手啦，同我影下相啦。咁其实呢喺呢几年里面呢，因为我哋多咗喺呢一个社交媒体，即系五台之音面书专页喺 Facebook 嗰度出现啦，咁多咗朋友认得我哋嘅。咁真系不妨喺街嗰度，如果认得我哋同我哋握手合照，我哋都系无任欢迎嘅。咁下一次如果喺街度 Grace 见到我，都可以咁做嘅。好啦， 剛才已經知道你好想聽呢一首歌，就係、是、鳳飛飛嘅《祝你幸福》。

0: 凤飞飞祝你幸福，亦都系 Grace 希望听到嘅歌曲。好啦，继续听电话，阿 J 你好嘛？
1: 你好，
0: 阿 J 系第一次打电话嚟嘅啫。
1: 系啊，其实、我听到你唔系好耐，我听到你三年到啦，应该我退休开始就听你哋。
0: 哎呀，多谢你啊！咁如果对比于听咗我接近三年嘅朋友咧，咁你系一个新朋友啦。
1: 如果打电话系
0: 系。好多谢你，点会揾到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点会一路喺呢几年听住有你同行呢？
1: 其实我系听紧你哋嗰个621，唔系621，即系你哋。
0: 哦，621系普通话台嚟噶。
1: 系啊，真系搞错真
0: 系。系唔紧要，唔紧要。
1: 咁唔知道听咩揿咩啦，咁揿咗咁啱揿咗你哋，咁就系你哋个节目就播啲歌啱我听，咁、我咪开始听咯。咁听听下咧，就你哋系讲一啲病人嗰啲。咁其实对我嚟讲呢，因为我系一个比较负面嘅人，成日谂嘢呢都咩，所以呢我初唔鍾意听嘅。
0: 係。
1: 因为我觉得呢喺度全部都听埋晒啲咁惨情嘅故事。
0: 係。
1: 咁收尾有一次又揿返喎，你啲歌，因为你啲歌吸引到我，所以我再听。
0: 係。
1: 再听之后呢，我就发觉呢，其实你讲嘅嘢呢，因为你细过我哋㗎嘛。
0: 嗯。
1: 但係竟然你讲嘅嘢呢，是我哋系谂唔到你哋竟然会讲啲咁嘅嘢，系安慰到我哋啲人嘅。所以咧今次咧，即系我其实基本上唔中意赞人，但系你咧真系唔赞唔得嗰只咯。
0: 哎呀，真系好多谢你啊！但系你咁样赞我会骄傲嘅，
1: 你值得骄傲，真系值得骄傲。同埋咧，我有啲嘢想请教下你。
0: 冇话请教系，
1: 你一个仔，我就两个仔，
0: 系。
1: 咁呢我摆到明呢我係偏心我大仔。
0: 佢知唔知
1: 㗎？知。
0: 细仔知唔知㗎？
1: 全大细仔都知㗎其实。
0: 係。
1: 即係我好难得呢我细仔呢。佢啱啱呢同佢女朋友去旅行呢，佢就邀请埋我三个人一起去。
0: 哇，好难得喎。係呀、
1: 我都觉得係。
0: 係呀、
1: 所以呢今次呢我一打通呢个电话呢、其实我都鼓励下其他朋友啦。咁、你哋个电话呢唔系咁难打㗎。
0: 係呀、你懂得搵机会就得㗎啦。
1: 我一打呢就通喎、
0: 係。
1: 佢啲十下文已经听我电话啦。
0: 係。
1: 我真係好开心。
0: 係。喂啦，头先你又讲到啦，即係我都相信系嘅，即係人呢、个心脏都唔喺正中间噶啦，所以先就偏心呢样嘢啊嘛。
1: 你就好啦，唔使偏，你就
0: 系
1: 食一
0: 个。系啊系啊，冇错冇错。咁、但系咧，真系嘅，有时候我哋都会可能会锡呢个多啲啊，呢、這个又冇咁锡咁。咁但系咧，我觉得随住时间咧，或者随住岁月嘅流逝咧，呢啲所谓偏心咧，会慢慢咧系消磨咗嘅，慢慢冇咗。我觉得啊，点解咧？就系因为咧，我哋喺嗰个爱嘅过程里面咧，其实咧，我哋都喺度不断学习紧，我哋学习紧点样去爱，点样去俾人去爱。好难噶呢两个功课啊，点样去爱，点样去俾人爱。而当你做咗一年嘅妈妈，做咗五年嘅妈妈，做咗十年嘅妈妈，甚至系可能做咗二十年、三十年嘅妈妈，你发觉自己不断喺度改变紧嘅，系咪啊？我就发觉我由第一年做爸爸到而家做咗廿几年嘅爸爸，我都喺度改变紧啊！这个改变呢是无声无息的。我会这样去睇返我过去嗰二十几年呢，我唔敢话我系一个真系好好嘅爸爸，但我系一个有进步嘅爸爸。而睇返我同我仔嘅相处呢，我又觉得唔单止我进步喎，佢都进步緊㗎喎。咁我相信呢，其实喺阿 J 嘅爱嘅经历里面呢，唔单止你两个仔都同你一样喺爱里面成长，大家都有进步。咁所以我头先听你咁讲呢，我觉得你提到细仔同埋佢嘅女朋友系咪而家系咯，咁邀请你一起去旅行，哇，你嗰个声音同埋你嗰个俾我嘅感觉呢，真系甜到不得之了啊！你自己感唔感受得到？ 同埋咧，你讲呢一句说话，或者你喺度讲翻你呢一个感受嘅时候咧，其实你有少少系觉得，哎呀，点解我以前即系会偏心大仔多啲咧？你俾咗我呢个感觉嘅，其实。咁所以我一路同你倾偈嘅时候，我就觉得系啊 ，J 你都喺度进步紧噶啦，所以咧可能喺呢一刻或者再过多一阵，其实你根本上系唔会偏心边一个，你会两个都咁锡，甚至你大仔结咗婚未啊？
2: 结咗
0: 啦。系咯，你大仔嘅即系你嘅新抱啦，即系佢嘅太太啦，系啦，细仔同埋佢嘅女朋友，我相信你都一样会咁锡嘅，真嘅。咁但如果你话我未做得到，咁未做得到，我哋继续努力学习下咯。我哋就努力学习下，即系去到有一日啊，大仔同细仔一样咁锡，啊大新抱同细新抱我都一样咁锡。当佢系女一样。头先有一个我嘅女友嘅阿添哥，佢话啊唔系阿添哥，应该系阿廖太啊，应该系啊，佢话。唔系当佢女添啊，当佢如珠如宝啊，系咪如珠如宝、啊？哇，呢样嘢真系好紧要、啊，系咪？
1: 你话你系咪抵赚啊？
0: 我都系，
1: 你竟然识得咁样安慰我，
0: 我都系当你老友记咁样一齐即系倾下偈啫，系咪？我相信你做得到嘅 J， 我肯定你系可以系即系喺嚟紧嘅日子。阿大仔、细仔、大新抱、细新抱都一样咁锡，系喺爱嘅过程里面，我哋成长，我哋就做得到噶啦，真噶、
1: 嗯。好，多谢你。
0: 好啦，喂，好去咗未啊？呢个旅程未去噶系嘛？
1: 去咗啦，翻
0: 咗嚟啦，希望再去咯。咁啊，梗系啦，系咪啊？喂，呢样真系好难得噶，好难得噶、
1: 啊。我谂下都系，你俾我以前拍拖咧，我一定唔会叫我未来外母去啦，未来奶奶去旅行啦。
0: 唔系咯，你谂下佢哋几锡你啊？咁所以咧，你一定喺嚟紧嘅日子咧，一个唔可以啊，锡阿细仔度，阿细辛苦多啲添啊。
1: 所以今日咧，我都唔阻其他人。
0: O、okay, K， 好啦。
1: 咁咧，我就系点呢只歌，就系俾我细仔，因为佢好中意听呢只歌嘅。
0: 谭咏麟嘅《卡拉永远 O K》。
1: 系啦，系。
0: 好啊，咁我将呢首歌送俾你啦，阿细仔啦，细仔嘅女朋友啦，吓、啊，咁啊，当然阿大仔同埋阿大新抱都可以一齐听嘅，冇偏心。好啦，多谢晒你啊 ，J。
1: 好，唔该晒。
0: 好，拜拜。

0: 流行的岁月经典重现的主角是音乐鬼才十大中文金曲金针奖得主卢冠廷。由于在2004年录制，所以内容会因时间而有所出入，敬请留意。
1: 岁月流程，细影流星，李仁杰邀请乐坛前辈同你回顾流行的岁月。
2: 卢冠廷从第一张唱片开始就以一个创作歌手的形象出现。嗰度创作歌手自必然要问下佢创作歌曲嘅灵感啦。我曾经咧见过卢冠廷咧咁样答啲记者就话创作嘅灵感靠天分嘅噃。咁卢老系咪又系咁答我咧？
3: 灵感、天分当然好有拉楞啦。
2: 嗯。
3: 但系创作歌曲咧，我可以讲咧，同创作任何嘢都系一样。
2: 嗯。
3: 是有个方法的，
2: 是
3: 那个方法是什么呢？人有两个脑，你刚才都讲了，一个左脑一个右脑，你要将你那个右脑去表达无为呢，你就要怎样呢？不要想东西，你作曲不要想，你作书不要想，任何创作任何东西不要想。为什么呢？你一想就是用了你的左脑，全部是废物来的，你变成自己堆砌东西出来了。你一用亲东西，一想亲你就冚唪唥掉落垃圾桶嘅呢啲嘢，完全冇好嘢嘅。当你一唔谂嘅时候，你放弃，太攰啦，几个钟头谂咗冇料到，唔谂，我去厕所煲支烟，即刻啲灵感就嚟啦。就系、因为你唔谂，你问阿 Paul McCartney 点样作到呢个 Yesterday 出嚟，佢话佢冇谂噶，我有瞓醒就有啦，全部出晒嚟啦，系嘛？嗱，全部嘅 artist 都系咁样嘅 ，including 爱因斯坦啊，相对论佢有冇谂噶？佢冇谂噶，佢同佢个学生行去个学校嗰时候，突然间嘣一声，相对论出现啦。
2: 咁系
3: ，OK 嗱，所以咧就系、啦，你嘅右脑嘅创作嗰个能力咧。就是不要去想，但是要用你的右脑去捕捉宇宙的一切。是的，那些东西不是你的，是属于宇宙的，是跌落来给你的，但是你要懂捕捉它嘛，这个为主嘛，最重要就是这样。
2: 好多谢你这个即是捕捉灵感的办法，好重要，好重要。那讲到第二张专辑，小镇。这张专辑里面其实我觉得就好可爱嘅一个组合啦，既有好温馨嘅歌曲啦，亦都有一啲几另类嘅歌曲啦、其实你的歌曲里面不嬲都有啲另类嘅嘢㗎啦，咁喺小镇里面我又觉得有啲歌好好好嘅，譬如小镇啊，哈利哈利啊，青色小怪人啊呢啲咁样。其实呢啲歌呢係点样写出嚟，个题材点样搵返嚟㗎啦？
3: 题材係因为呢个世界好多戰爭啦，隨時有戰爭，好容易激發你係寫嗰類型嘅歌曲。因為我又唔中意係寫情情塔塔嘅歌啊，我唔中意去表達嗰樣嘢啊。咁我要表達啲我自己覺得係應該係表達嘅嘢啦。例如哈利哈利咁樣覺得，即係佛在心中啫嘛。即係我哋係 part of 神啊嘛。即是我是有那个信念，如果你讲到宗教，我觉得每一个宗教世界上都是啱的。这个是人那个belief system。他当然要信奉一些东西的。你是信自己，你是信耶稣，你是信佛祖，你是信哪个宗教的神，都得，你信棵树都得。但是你要信，你信就得了。全因是信，那个信念呢可以演变这个世界所有的东西出来。全部都是个信念。所以呢每一个宗教都是啱的。你不信所有的宗教都是啱的。只是你自己信一样东西就得了。
4: 他毕竟是人，但只是野生。他身旁危尘，

卢冠廷嘅小镇啊，时间唔等人，就嚟去到六点钟啦。六点钟会有傍晚新闻天地，然之后请你多多支持猫哥姐姐陈思静嘅悠闲安多芬，因为咧佢每日都好早翻嚟准备佢嘅歌单，准备佢嘅节目，你点可以唔支持呢？听日点可以唔支持我呢？晏昼四点至六点有你同行，希望有你嘅支持同埋参与，拜拜。

0: 香港电台傍晚新闻天地，
1: 傍晚六点欢迎收听傍晚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新闻提要，李家超说希望透过出访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李新科大医学院的创院院长，他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煤气公司说有加价压力，正是与当局讨论加幅。详细的新闻内容，正在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首日活动，他说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香港与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与两国的政府、企业和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代表团也都同哈萨克商界举行经贸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说，香港同哈萨克有很多领域可以合作，哈萨克预计本月中会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2: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第一日访问活动，他在首都雅斯塔纳入住的酒店同一众代表团成员大合照。李家超向他们表示，今次是代表中国香港访问哈萨克和乌兹别克，两国政府都高度重视，他亦都会同对方的政府官员会面，希望透过今次访问为进一步建立相互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让香港和两国的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3: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距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2: 香港代表团有40几位香港商贸与专业界别的代表，以及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他们大合照之后，随即同哈萨克投资局以及哈萨克国家企业家商会举行经贸与投资机会圆桌会议。与会的贸发局主席马士亨在会后说，双方都觉得在多个领域都能够合作。哈萨克亦都计划今个月中派人到香港举办研讨会介绍商机。
4: 我们呢跟他们其实很多领域都可以合作的，譬如好像矿业啊，我们已经有一间公司在香港上市，是在这里做矿业的。今次代表团有很多是做矿的，亦都有很多是做农业的。这个国家来讲呢，非常多这些矿业。他们都看到香港有资本市场可以帮到他们发展，他们已经讲了，已经派人六月中去香港搞一些研讨会，介绍哈萨斯坦。
2: 李家超同代表团之后到访聚焦科技同初创发展嘅亚斯塔纳枢纽，以及专为商界投资者而设、实施普通法制度嘅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喺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去到42.9%，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商讨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说，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管理转型。李俊杰报道。
5: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出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第一季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虽然未来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助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的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3.5%。 陈茂波又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仍然保持强韧，
6: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 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 10%， 在五一黃金週期間上升 8%。
5: 多名議員關注本港的民生問題，議員何景康說零售和餐飲業的從業員就業情況令人擔心，陳茂波就說餐飲業方面相信要轉型，政府會協助。
6: 消費者的模式改了，大家那個體驗的要求跟以前又不同，一些比較上傳統大茶樓啊那些做法呢，可能在目前的環境裡面就會難做一些，但同時間呢你又會見到呢有不少區份呢有些特色的店鋪甚至咖啡店陸陸續續開，其實生意亦都有些做得不錯，所以在這方面呢我們鼓勵業界轉型，從資金、培訓、各方面我們都會幫手的。
5: 議員陳振英就關注油價上升會否進一步刺激本港通脹，政府經濟顧問范婉儀就說當局考慮到市場趨勢和年初至今的油價升幅已經上調通脹預測至 2.5% 和 2.6%， 以目前來說進口食品和其他環節仍然處於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會密切關注如果情況超越預期再考慮是否上調通脹預測。香港電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7: 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李新科大醫學院創院院長，在本港土生土長的李敬全說感恩有機會貢獻和回饋香港，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和創新想法的好醫生。科大校長葉玉如說對李敬全充滿信心，相信可以帶領醫學院走向國際，回應香港以至大灣區未來醫療需要。特區政府亦都歡迎科大的任命。仇志荣报道。
8: 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大约十年前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

0: 期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现在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朝早在科大见记者时说，感恩有机会贡献离开多年的香港，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1: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同埋有創新嘅諗頭，佢哋唔止係要做好嘅醫生，仲要可以無縫地參與呢個創科嘅經濟，唔淨止可以響香港同埋大灣區有貢獻，仲會可以影響全個中國甚至全個世界嘅。
0: 科大指出，遴選過程嚴謹同國際化，有超過100名嚟自北美、亞太同歐洲嘅10個國家同地區嘅候選人。李敬全憑卓越學術領導能力喺醫學教育同生物醫學創新方面嘅傑出成就，以及從零建立醫學院嘅獨特經驗獲選，校長葉玉如話對佢充滿信心。
2: 李教授加入我哋科大係為我哋帶嚟咧需要嘅國際嘅經驗啦，創院嘅實踐嘅能力啦，亦都對科技驅動醫學教育嘅遠見。我好相信咧，佢唔單止可以帶領我哋科大嘅醫學院走向國際，亦都可以回應香港甚至大灣區未來嘅醫療嘅需要。
0: 特區政府歡迎任命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期望科大醫學院喺李敬全帶領下繼續順利推進籌備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團隊、擬定教育安排等。教育局局長蔡若蓮希望李敬全帶領醫學院建立符合本地專業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國際嘅創新教育模式。香港電台記者仇志榮報導。
3: 港燈宣布推出住宅電動車按時段電價收費機制，鼓勵客戶在非用電的高峰時段在居所的停車場為電動車充電。客戶即日起可以透過港燈網上通平台申請採用新機制，每日凌晨2點到早上6點的超低谷時段，每度電可獲回購 18.7 仙，朝早6點至8點以及晚上11點至凌晨2點的低谷時段，每度電可回購 9.3 仙。至於朝早8點到夜晚11點的高峰時段，每度電要額外收費 18.7 仙。港燈說新機制為用戶提供更靈活便捷在居所的充電選擇，同時鼓勵客戶調整充電習慣，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緩用電高峰時段的電網負荷。煤气公司表示有加价压力，正系同当局商讨加幅。集团亦都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将于2031年到期后嘅天然气供应。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会为公司带嚟大约50万嘅新用户。任浩峰报道。
4: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老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老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同当局磋商。
5: 我们有加价压力，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同政府谈谈加多少，我们还同他谈谈的。我们是有加价压力的，因为你看到呢那个能源那方面还有物价的高涨。几时开会定呢？我们都是看政府的。如果你用回两年前呢，我们加价的时间表呢作为一个参考，两年前我们那次的加价呢是在8月1日。
4: 他表示，公司在2006年同澳洲签订25年长约，采用照付不二原则，预先定好气价，至今累计为客户节省超过200亿元的燃料费，合约将会在2031年到期。他預計上半年的用氣量按年下跌 3%， 原因是氣温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至於酒店和餐飲用氣錄得輕微升幅，商業用氣量仍然受北上消費影響，期望全年跌幅收窄。煤氣公司目前有超過200萬個用戶，本港正是積極發展北部都會區。公司預計當北都落成，區內新增人口150萬人，為公司增加大約50萬用戶。公司正在北都鋪設管網。 香港电台记者任武峰报道。
3: 天文台预料未来一两日广东风势微弱，天气酷热，高温触发的骤雨亦都会影响该区。天文台同时预测一个低压区会在南海中部发展，并在本周后期横过南海东北部，移向台湾一带。受下沉气流影响，本周后期广东极端酷热，星期三同星期四最高气温34度，星期五更加是高达35度。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港车北上政策多五年，去到2031年的6月1日。立法会议员陈恒斌欢迎安排，但希望珠海当局可以投放更多资源，改善现时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的问题。中国香港汽车会永远荣誉会长李耀培就建议改用人车共检，或者是增加更多通关口岸，以加快通关的流程，改善塞车情况。陈晓庆报道。
6: 自2023年中推行的港车北上政策，广东省政府日前宣布延长多五年，至到2031年6月1号。根据运输署数字，过去三年来累计有超过14万架香港私家车参与计划。立法会交通事务委员会主席陈恒斌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欢迎延续这个计划，但就指港珠澳大桥珠海口岸每逢假日旺季塞车问题仍然存在，希望珠海方面可以再加大资源改善。
7: 同人大代表一起过去那边行过，同他们开过会啦，他们都是做了一些措施的。整个通关的方向啊、流程啊那些东西都是做了一些大质的。但是始终呢都还是有很多改善的地方。那我们都希望持续同他们跟进啦，同他们关注，始终条条都通关了一段时间。有很多設施配套都是需要更新的，希望在資源上他們能夠找得到，可以去做這個改善。
6: 中國香港汽車會永遠榮譽會長李耀培在同一節目說，隨著港車北上政策延續，相信未來參與計劃的車會越來越多，他希望粵港澳三地政府做好短中長期規劃。針對塞車問題，他建議當局研究將目前人同車分開過關改為人車共檢，或者增加更多通关口岸。
8: 是不是可以人车共检呢？是加快那个流转呢？咁我想最初是不是可以特别将一些人车连埋司机八个人，咁嗰架你是不是可以直接是人车共检？另外咁是不是我哋都可以开放多一两个过去广东省的关口呢？例如嚟计深圳湾啦、香园围啊，或者莲塘。
6: 李耀培又希望计划未来可以扩展至更多内地省市，例如福建、广西和湖南等，让车主有更多体验。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庆报道。
3: 简朴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建议推出储备单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况之下即时支援面临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当局初步估计最高峰时最多有大约180个的储备单位。房屋局副局长戴尚成表示，预计储备单位一星期可以编配。邓永林报道。
9: 截至今年四月底，过渡性房屋整体入住率平均大约87%。简朴房制度今年三月开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区及扩展市区的过渡性房屋项目有空间预留一定数量的储备单位作应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况下将这些单位编配给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户。储备单位居住期限为3个月，期间需要缴交同过渡性房屋甲类或者乙类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请人需要年满18岁，无持有物业，住紧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区域服务队及房屋局分间单位专责小组先后审批后，证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荐给房屋局辖下的过渡性房屋专责小组中央统筹处理。立法会议员梁文广关注完成整个程序要几耐。
10: 既然你定得是储备单位做紧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审完再审，审了一个礼拜或者两个礼拜才给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你理解一下这一部分会不会有些 指標俾到即係相關嘅一個流程。
9: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預計儲備單位一星期可以編配。
11: 儲備單位嗰度，我哋都知道一定係一個相當急嘅情況嘅，所以我哋點解亦都係由翻我哋去中央做一個編配嘅處理嘅，都係為咗係俾減撲房制度底下騰出嚟有需要嘅人士去申請啊嘛。咁所以點都要過一個我哋分間單位轉入。

0: 小組嘅。當佢一知道係得嗰陣時咧，咁其實由翻我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咧，就係做嗰個編配嗰個動作嘅啫，亦都係好快脆嘅。咁所以整個指標嚟講咧，我哋預計咧都係一個星期係會做到呢啲儲備單位嘅編配嘅。
1: 當局估計儲備單位最高峰嘅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嘅營運機構，計劃下個月一號落實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鄧詠麟報道。
2: 國務院任命袁古傑為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免去劉光元嘅副主任職務。袁古傑曾任廣東省委統戰部副部長、茂名市市長、廣東省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至於劉光元是資深外交官，曾任駐肯尼亞大使、駐波蘭大使以及外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另外，中聯辦官方網站更新主要官員資料，秘書長一職由劉松林接任，他曾任中聯辦人事部副部長、社會工作部部長等。前任的黃崇苗已經履新內地經濟日報社的副社長。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外長王毅邀請，英國外相顧爾衛今日起訪華三日，並會舉行第十一次中英戰略對話。外交部發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戰略對話是中英雙方重要的高級別對話機制，在變亂交織的國際形勢之下，中英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加強戰略溝通更具現實意義。對話期間，雙方將會圍繞落實兩國領導人重要共識、拓展務實合作，以及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深入交流，共同推動中英長期穩定的全面戰略夥伴關係深入發展，讓合作的成果更好惠及兩國和世界。英國政府早前說，顧爾衛將會同中國國家副主席韓正以及外長王毅會晤，預料會聚焦討論霍爾木茲海峽局勢、俄烏戰事和伊波拉疫情等。以色列對黎巴嫩的軍事行動升級，總理內塔尼亞胡指示以軍打擊黎巴嫩首都貝魯特、代希耶地區的真主黨目標。以軍地面部隊亦都已經佔領黎巴嫩南部戰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多國批評以色列升級軍事行動，法國請求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商討。伊朗就強調黎巴嫩停火是美伊諒解備忘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王子瑩報導。
3: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以軍地面部隊已經在黎巴嫩南部博福特領和撒盧基幹河地區展開軍事行動。根據多間以色列傳媒報導，以軍已經佔領黎巴嫩南部戰略要地博福特城堡。博福特城堡是黎南的重要戰略地點，有海拔和地勢優勢，便於監控黎南動態。以軍發布的照片顯示，有以軍士兵進入博福特城堡並巡邏。以軍發表聲明說，行動已經持續幾日，大批以軍地面部隊已經在上述區域展開進攻行動，旨在擴大前沿防禦線。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视像声明，表示已经下令以军扩大在黎巴嫩的地面行动。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他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以色列时报认为，以方近期举动标志着以黎在四月中旬宣布的停火已经基本失效。英国外相顾尔卫在社交平台发文批评以色列在黎巴嫩升级军事行动，导致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并摧毁基础设施，又说真主党亦应该停止对以色列的攻击并解除武装，各方必须尊重停火协议并真诚参与谈判。德国外长雅德库尔亦表示极大担忧，指出虽然以色列拥有合法的安全利益，但如果让平民为军事升级付出代价，并导致黎巴嫩部分地区永久无法居住，从长远来看并不会让以色列周边环境变得更安全。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黎巴嫩南部局势持续升级是毫无正当理由，当务之急是美国和伊朗尽快达成协议。法国传媒报道，应法方请求，联合国安理会定于美国东部时间星期一下午就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召开紧急会议。 香港电台记者

0: 黄子莹报道。
1: 风暴长尾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嚟强风暴雨，至少两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气象厅预测，长尾将会向偏北方向移动，冲绳同伊美地区的阵风风速可能高达每小时超过160公里，24小时雨量将达到250毫米。在风暴吹袭之下，那霸市同冲绳市分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出动巩固有倒冧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3点，冲绳县一共有30000多户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都是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预料长尾听日至后日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中共中央台办早前公布10项惠台政策，包括试点恢复上海居民抱团或自由行去金门和马祖旅游，有上海民众即时申请签注，希望了解金门的人民历史，欣赏海峡风景。有金门的民宿负责人说，欢迎所有旅客前来，除了带动生意，也有助两岸的民众互相了解，减少矛盾。有内地学者认为，当局可以考虑恢复更多城市到金门及马祖，促进两岸交流。跟住系新闻特写环节。
2: 新闻特写。
1: 医管局近年积极发展智慧医院，为提升药剂服务效率，辖下北区家庭医学综合中心早前率先引入智慧药库系统，以自主移动机械人取代人手存取药物，释放人手专注前线服务，缩短病人轮候时间。医管局计划未来将系统推展去到其他医院同设施。北区医院药剂部部门经理梁燕文说，新系统由2024年底启用至今，能够有效分担后勤的物流工作，并设有双重核对功能，确保存取药物的过程准确无误。记者卢子清访问过梁燕文家，听下他介绍下智慧药库是怎样运作。
3: 智慧药库系统啦，基本上我哋喺医管局里边第一个药剂部去引入呢一套系统嘅。佢嘅概念咧，其实都系利用一啲自主移动嘅机械人啦，咁就喺个药库嗰度自动行走，帮我搬运一啲药架，变相咧就可以提高翻咧药物存取嘅嗰个效率啦。用一个机等人嘅模式咧，就代替传统嘅人搵货。因为咧以前未有呢一套系统之前咧，同事咧收咗货之后啦，咁佢就要咧推住架车仔喺个药库里边咧就周围走，去帮嗰啲药咧摆上架嘅。咁但係有咗機械人之後呢，佢就識得幫我將藥架呢運出嚟啦，去到一個工作站嗰度。咁同時呢，就直接喺嗰個工作站呢，就已經係做到呢個上架嘅動作㗎啦。完成咗之後呢，咁個機械人呢又會將呢個藥架呢搬走啦。到我真係要同前線嗰度 fill 返啲藥嘅時候呢，我又可以喺個系統度輸入返一個指令，佢呢就識得幫我將相關嗰個藥架呢會拎出嚟去到工作站，同時就做返一個核對，跟住呢就可以將嗰件貨呢就送去呢個前線嗰度㗎啦。我哋可以經呢個系統呢就睇到實時庫存嗰個狀況啦，咁佢亦都呢識得幫我做一個靈活調配，將嗰啲比較近期嘅藥呢就會先出庫。咁所以呢喺呢個倉存管理方面呢，咁係有佢優勝之處嘅。咁再者就係話，有咗機械人之後，咁其實同事嘅一啲搬運嘅工作呢都係減少咗嘅，咁所以喺職安健嘅方面呢都係更加有保障囉。
4: 咁其實而家病人去攞藥呢平均係要輪候幾耐啦？用咗呢個新系統之後啦，又預計可以縮短幾多，同埋可以減省幾多人手啊？
3: 其實呢呢、這個系統呢主要都係幫我處理后勤仓务物流的一些工作啦，做了这一样东西之后呢，其实变相我们可以有些人手呢就释放出来做前线的工作的，那变了呢就可以帮助到我们即是配药的工作，就变相我们可以用多些时间呢由药剂师呢就跟前线那里那些病人呢做一些药物的辅导啦，因为这一样东西呢对于他们治疗的效果啊或者病情的控制呢都是非常之重要的。那我想是整体那个体验来讲，对于个病人的价值是更加高咯。
4: 这个系统是不是可以做到双重把关呢？即是确保机器运药的时候是不会出错呢？
3: 哦，其实它呢是有这个核对的系统的，因为它本身的系统度也都会有一个灯号提示，提翻那隻货摆边，这个是第一重的保障啦。第二重就是我跟住就是做那个扫围那个二维码，因为如果是扫了是不啱的话呢，它会告诉我是不啱的。咁我要數啱咗，佢先會顯示我要攞嘅嗰個數量啊等等。咁所以其實我哋仍然都會係有一個核對嘅過程咯。咁去確保翻我哋攞嘅藥物咧係正確嘅咯。
4: 咁嚟緊會唔會將呢一套系統應用到去其他醫院或者啲專科門診咧？咁喺揀醫院嘅時候有冇話即係個優次邊一類嘅醫院會比較適合咧？
3: 其實如果嚟緊有一啲係有重建計劃嘅醫院啊，又或者有嗰、那個即係全新大樓嘅嗰啲醫院咧，都可以考慮呢、這個智慧倉庫會唔會幫到佢哋實際嗰個需要啦，嗰、那個前線嘅工作啦。喺一個全新嘅醫院係會簡單啲，係因為你可能背後都有啲配套，例如啲地下要可能有啲特別嘅要求啊，又或者你嗰個藥庫嘅面積啊要有幾大啊，諸如此類，咁都有呢啲要求咧，先係可以引入呢一套系統嘅。由我哋搬咗過嚟呢個新大樓之後咧，我哋已經係開始用緊呢一套系統噶啦。一路以嚟都係非常順暢嘅，咁亦都係幫到前線嘅工作啦。咁同時都覺得係而家嗰個體力操作啊，或者嗰個搬運嘅工作咧，都係少咗嘅。咁所以都係對於嗰個系統咧係有正面嘅評價嘅。
1: 重複新聞提要。李家超話希望透過出訪哈薩克同烏茲別克，為進一步建立香港與中亞關係創造環境同條件。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理身科大醫學院嘅創院院長，佢期望訓練出一批有科技知識同創新想法嘅好醫生。煤氣公司話有加價壓力，正係同當局商討加幅。環保署公布空氣質素健康指數，一般監測站四至五，路邊監測站係五，健康風險中。預測聽日上晝同下晝一般同路邊監測站都係低至中。預測聽日最高紫外線指數大約九，強度甚高。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同雷暴正影響廣東。此外，颱風長眉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下晝四點，長眉集喺沖繩島西南偏南約六十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二十二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係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早最低氣温約二十八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同酷熱，最高氣温約三十三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而家气温三十度，相对湿度73%。跟住系财经消息。
0: 香港电台六点财经。
5: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消息，主持的是李以琴。港股六月开局做好，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不足十点，日内大多数时间都上升，最多升超过三百点，高位见25486点，收市系报25398点，升215点。主板成交金額縮減去到超過3300億元，科技指數曾經升穿5000點，不過未能夠企穩，收市報4964點，升幅大約1.7%。ATMXJ 除咗京東集團跌大約1%，其餘升1.6%到超過6.5%。美團喺業績之前嘅升幅較大，軟件股急升，金山同埋金蝶软件都升超过一成以上，联想集团再升超过5%，连升六日再创新高。澳门博彩股做好，晶片股就持续回吐。另外，地产和金融股个别发展。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于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的因素。他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当中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封家莉报道。
6: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財經事務委員會會議上表示，香港投資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計投資超過200個項目，有10間被投公司已經上市，超過30

0: 一啲金融嘅投資，咁咧呢個攞翻嚟交俾港投公司投資個聚焦點都係長遠提升香港嘅競爭力，為我哋構建個創科嘅生態，創造就業，助力我哋吸企業入嚟。咁呢個咧都係非常之有意義嘅工作。
1: 陳茂波提到，積極考慮喺注資中通過港投公司設立離岸人民幣創投基金，支持中國科技走向全球。投資可以引領全球前沿科技發展嘅中國科企、華人創業者。他說港投公司牽頭做可以盤活離岸人民幣資金，
0: 持有境外離岸人民幣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曬在岸的，如果在離岸來說他隨時的流動性比較居又自然兌換呢，那就很有好處，你就所以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就牽頭做這件事，策略目標跟我們做其他的其實一致的，不過用另外一個方式更加盤活多些資金。
1: 港投公司行政總裁陳家齊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正制定虚拟资产相关服务的立法建议，当擬議监管制度生效的时候必须获发牌才可以从事相关的业务。当局说，为免监管状况不清晰，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过渡安排，但在定定生效日期的时候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方嘉莉报道。
1: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才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渡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3: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我们鼓励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的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1: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浑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2: 美团首季的业绩亏损超过68亿元人民币，去年同期就赚超过100亿元，经调整的业绩亏损超过49亿元，去年同期获利超过109亿元，反映行业竞争加剧，令到盈利能力受压。集团首季收入升近6%，至到超过910亿元。标普全球编制五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51.8，低过4月嘅52.2，不过仍然略高于市场预期嘅51.6，连续6个月喺50以上嘅扩张水平。调查显示，上个月制造业产品需求增速放缓，仍喺过去5年以嚟最高水平。企业反映新订单增加同市场需求增加、产品进步、获得新客户和促销活动等有关，不过新出口订单就微跌。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上个月制造业景气度回落和五一长假期以及继续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有关。
4: 五月有假期，放了5日假。咁另外就係打仗嘅情況，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譬如講緊能源個供應啊，或者成本啊、需求嘅狀況，都會影響到投資啊或者開工啊嗰啲意願咯。
5: 中東戰事咧，雖然話仲係傾緊停戰嘅一啲協

0: 而咧，會唔會話第二波、第三波嘅影響咧，其實浮現咗未咧？對於內地個經濟以至製造業嘅影響咧，會唔會話持續出現啊？
1: 當然，最大嘅因素就取決於成個戰事幾時可以完結，或者個停火協議係咪可以奏效？呢個係緊要啦，因為能源價格會變得好快。咁但係國內其實相對其他國家有充足嘅原油嘅庫存啦。過去譬如一啲再生能源使用上，其實個佔比都超過咗個原油。呢啲全部都會有一個緩衝。你話第二、第三嗰個 impact， 我又唔係話十分之擔心。本身國內嗰個通脹嘅情況唔同其他地方，咁變咗唔需要話收緊貨幣政策去應對個通脹狀況。
0: 短時間內咧，嗰個製造業個景氣度會唔會話未必係持續咁理想？
1: 我諗短時間會有啲壓力咯。當然，未來一兩個月始終就係取決於整體嘅戰事幾時可以完結。咁起碼我哋會少咗一個唔明朗嘅因素。如果更加長時間地維持落去呢個咁嘅狀況的話，咁相信政府亦都會加快推出一啲之前講過嘅一啲財政相關政策去扶持翻個經濟。
2: 在岸人民幣收報6.765對一美元，較上個星期五收市價升35點指，創2023年2月3日以嚟嘅新高。恒生指数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总成交金额系超过3300亿元。恒指期货六月份报25252点，升8点。部分港股嘅造价，盈富基金25.68升2.8，腾讯控股436元升8.8，中芯国际79.45跌2.15。恒生中国企业87.32升9.4，联想集团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9，普普马特179.6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部分升幅较大嘅股份：联达科技控股、环联联讯、巨京控股、证券金融控股。部分跌幅较大的股份：京九康疗、瑞昌国际控股、基石药业、康利国际控股。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48，瑞士法郎0.784，加元1.382，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5。澳元兑美元0.718，新西兰元兑美元0.596，港金系报41,990元，比上日收市跌185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4,504.29美元，卖出价4,505.4美元。港汇指数101.2，同上个星期六相同。
3: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4: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去到彩虹村同埋中九龙绕道，近住去到九龙湾嘅出口。重复多次啦，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分别排到去彩虹村同埋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另外，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游泳池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封闭，现时一带车多少少。而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阿弥陀道亦都系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分别排到去爱都大厦同埋坚尼地道，近住香港视觉艺术中心。而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近住蝴蝶谷道咧，亦都系有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现时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大家经过就请小心啦。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慢线咧系有坏车阻路，不过已经清理好噶啦，大家咧经过就留意翻啦，同埋咧交通亦都回复正常噶啦。之后转睇睇隧道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去到湾仔运动场；去北角跑马地方向，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排到去上桥位；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去到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 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去到温思劳街，而去尖沙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东隧港岛入口东行龙尾东港中心，西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去到沙福道，龙翔道西行去西隧就排到去天马苑，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广东道去梳士巴利道方向龙尾观涌市政大厦，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排到常怡道，观塘绕道去旺角近海滨会的车龙就去到观塘码头。新界区大埔公路沙田岭段，即是大埔道去大围方向近住九龙水塘一段，而家车多繁忙。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的车龙排到去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东城里一段车多，龙尾沙埔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御龙山一段车多，龙尾新城市广场。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思瑞入口沙田同埋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较早前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的了，车龙消散紧去到外都大厦。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5: 喂哺母乳俾到 B B 优质嘅营养，亦令母婴关系更亲密。喂母乳嘅日子越耐，对 B B 同妈咪嘅身心健康越好。妈咪可能担心唔够奶，或者多嘢做会好攰。不过有屋企人同医护人员嘅帮助，妈咪就更有信心继续喂母乳。持续母乳喂哺，齐为妈咪做多步。想知多啲，上 fhs.gov.hk 睇下啦。
6: 新一期大湾区青年就业计划推出了啦。
7: 是啊，29岁或以下持有副学位或以上学历的香港居民都可以参加，得到在大湾区内地城市工作和发展事业的机会。
6: 参加的雇主还可以申请每月最高12000元的津贴，为期18个月。
7: 详情可浏览 jobs.gov.hk/gbayes 或者打29690446。
8: 财经新思维，
9: 欢迎大家收听财经新思维，我是卢家乐。上个礼拜日咧，我哋知道啦，大家都好关注系啊黎嘉莹博士升咗空之后咧，咁一时咧香港亦都系充满住一片嗰啲叫咩航天热潮噶啦。我哋上礼拜咧已经揾咗咧系香港国际航天慈善基金啊叶桂云咧同我哋分析咗呢个香港喺呢个嘅航天业里边咧，喺国家航天产业里边事业方面可以起到啲咩角色嘅。今日如果唔好俾佢停啦，我哋今日讲下一个航天商业航天嘅市场嘅发展嘅，特别系咧下个礼拜 SpaceX 上市咯，好多人话呢个将会系代表一个里程嚟嘅，即系代表航天产业进入咗所谓嘅商业里程。咁当中嘅所谓投资机遇又点嘅咧？我哋喺旁边揾嚟咧就系宇天门集团主席啊沈嘉翼啊 Timothy 同我哋即系倾下嘅。阿 Tim 你好 ，Tim。
10: 你好，你好。
9: 其实我知道你嗰间公司叫天门都好多年噶啦。喂，主攻系咪都系啲航天产业先？但航天产业其实分好多类噶，咁特别系咧大家当中最关注就系 Space 下个礼拜上啦。其实佢上咗未必咁快赚到钱噶，但系咧唔知个个都话一定要即系参与呢个即系商业航天嘅发展。咁其实咧商业航天嘅发展而家嘅发展情况点先？咁另外，譬如我哋国家方面又同美国方面距离有几大先？
10: 系。其实呢就我哋公司都系几年嘅啫，咁啊主要因为早几年呢我哋国家就有一个开放，就系、是、航天嗰度呢就可以国企民企呢就做一个双轨嘅发展。咁啊而我有啲朋友本来呢就系、是、喺国企做，后咩呢就出咗嚟就自己开档啦。咁所以咧，我哋主要就我最主要幫佢就喺一啲產品啊服務方面咧推廣啦，尤其是喺香港啊或者喺國際推廣，因為中國而家係三大航天國啦，即係三口就係中國、美國同埋俄羅斯啦。咁啊，中國我自己覺得有個優勢咧，就係嗰啲產品服務咧就好豐富嘅，同埋咧佢嗰啲所謂價錢就好吸引嘅，咁啊，所以依個係構成到佢而家或者有時將來 喺依個全世界依個商業航天嗰方面嘅競爭力咧會好充足。
9: 嗯，
10: 咁啊至於你講起 SpaceX 依個上市咧，其實係有幾？

0: 個大嘅啟示嘅。第一咧就以前咧就其實好多人咧，你同佢講航天咧，佢就唔係好知你講乜，佢以為你同佢講航空。就算咧嚇、你今日喺Google 嗰度你打 aerospace 落去咧，其實佢多數出嗰個 research。個結果咧都係俾你睇 Boeing 啊或者 Airbus， 咁啊，所以呢一個上市咧就會正式咁俾全世界人知咧，其實航天到底係個咩類型嘅行業同埋佢個運作啦。有少少似咩咧？就係、好似我哋年幾兩年前咧AI 因為有OpenAI 啊 DeepSeek 啊。咁啊，因為佢哋兩個未有好被大眾認識之前咧，其實 AI 大家淨係知道呢兩個字嘅啫。咁啊，呢兩個出咗嚟之後咧，開始有少少概念啦，就係、呢個 large language model 啊，
1: 大語言模型，冇錯，係。
0: 係啦，或者到而家開始有啲叫做agent AI agent 啦、咁啊，即係會大眾對呢個行業個認知咧，就會越嚟越清晰。因為這個行業的發展咧，好需要咧大眾咧，因為大眾當然包括埋專業投資者啦，甚至有啲嗰、那個國家機構啦，去支持嘅，咁所以呢個 spaces 咧就會起到呢個作用。咁第二咧就係、佢因為全世界有史以嚟最大嘅 IPO 嘛，咁其實佢呢個 IPO 咧。譬如話佢嗰個評估值咧，就如果你講話係 price to sales 咧，其實就接近100倍嘅。
1: 哇！如果係 price to sales 係啦，唔係 PE 啊，因為佢未賺到錢㗎。price to sales 你咁講就係啱。
0: 啊 ，price to sales， 如果係 price to EBITDA 咧，就差唔多去到近300倍㗎啦。
1: 哇！係
0: 咁呢個世界呢就當然啦，你都話聲，即係可能話咁貴都人買咁諗，但係呢以即係而家睇個勢頭呢應該就好好嘅。咁照計冇理由全世界投資者都係傻㗎嘛。咁所以呢就即係話大家都有個預期呢呢個行業呢就有啲似年幾兩次 AI 或者 robotics 一樣呢會有一個比較長久持續嘅發展，所以佢作為第一家或者一個領頭羊咧，大家都會去捧場。
1: 我理解嘅，但我反而諗緊樣咧，譬如我哋嗱，當然佢有 SpaceX 啦 ，SpaceX 最個賣點就係開頭係靠星鏈，但係佢哋最近嗰啲可重用火箭好重要，所以咧見到係今年好似國家裏邊咧，即係內地都亦都開始咧發展即係可重用火箭，希望追到啦。因為假如火箭下射上去都係跌落海或者跌落去，你當垃圾處理係冇乜用啊。但係可重用火箭呢個發展，咁去翻所謂我哋叫咩喺成個即係航天，雖然航天裏邊嘅所謂嘅上游產業嘅咯，因為運載火箭再加埋衛星製造呢啲就係最基本嘅核心嘢嚟噶嘛。咁其實咧，嗱SpaceX 做到嘅話咧，假如國家方面做唔到咧，咁國家真係做到嘅話咧，會唔會都成為新嘅商機先？
0: 其實就依、這個係大趨勢嚟嘅，遲早就個個都要做到嘅，因為佢一重用咧，第一個。意義咧就係將佢嗰個成本發射成本或者係嗰、那個運貨成本咧就大幅咁降低，即係有一個例子可以俾你就係、如果幾年前咧你要運一個 kilo 嘅嘢上太空咧，就大概係4-5萬蚊咁嘅價錢嘅
1: 一 kilo，
0: 咁
1: 係
0: 一 kilo 嚇，咁一到今日咧就已經去到得1/10嘅啫，4-5千蚊嘅啫。但係以SpaceX 個目標咧，就希望可以降到落去$200-300嚇，呢啲全部美金一 kilo 嘅。咁啊，因為當然依、這個係一個by function of 咩咧？第一就係佢啲火箭越嚟越大啦，跟住啲火箭咧就有一大部分嘅成本可以重用啦。第三咧就係佢嗰個需求越嚟越大啦，咁樣咁所以變咗呢個大趨勢咧，係個個都要做到先可以有競爭力咯。
1: 係，因為最近咧啲朋友計個數 ，Space 其實咧唔聲咧，佢原來咧一年裏邊咧喺2020年咧，佢先頭咧係升空咗幾次咧150幾次咁上下呢度，
0: 160幾次
1: 係啦。咁就平均你最多300幾，又除翻即係每兩日就飛一次嘅，已經係佢唔重用嘅話，好大件事嘅啦。嗱，正因為佢話，假如佢個科技技術突破咗嘅話咧，假如將來國家做到嘅話，咁即係你頭先講一年2025係160幾次啫，

0: 其实将来里面可能更加密度可能千几次，甚至系飞几次，咁先可以将成个太空经济或者叫商业航天变成一个所谓真正系一个市场同一个产业噶嘛，系嘛？
1: 系啊，因为而家跟住嘅 SpaceX 即系自己透露嘅计划咧，就有啲好似我哋啲巴士或者小巴咁噶啦，即系日头发一次，然后咧可能中午又发一次，下昼又发一次咁样。咁啊呢个因为越发得多嘅话，当然。佢個成本就會拉低曬咯。
0: 嗯哼，所以聽講最近咧，好似四月開始咧 ，FAA 嗰邊都話咧，其實可能都要咧收下税啦。跟住就係計你個所謂載荷嘅重量，然之後計税啦。雖然唔係，我諗最平都大概係$10,000去到即係咁上下，咁都唔會特別好貴啫。但問題我覺得，即係連即係美國政府都開始計税嘅話咧，我程度都確認咗。呢、这個航天已經開始商業化，即係以你知以往咧，過去60年都係靠政府補貼同埋點樣講啊支持噶嘛，而家就可以靠商業機構或者係融資市場去支持到係咪？
1: 係，但係其實即係依一個參考全世界尤其是最主要嗰10-8個航天國或者佢哋嘅宇航局嘅發展咧，都係官方。嘅支持補貼加呢個民營嘅一個配合咯，因為官方譬如話 NASA 以前咧有啲嘅mission 咧係譬如去到宇宙邊，
0: 嗯嗯，
1: 咁呢啲佢短期係睇唔到有啲咩嘅利益噶嘛，
0: 系
1: 咁所以呢啲就一路要系由官方去继续支持咯。咁民营啊，当然就系、是总需要喺一段时间之内有产生一个商业利益，咁、所以佢哋做嗰啲嘢应该就尽量配合到而家嗰个需求，商业需求咯。
0: 嗱，咁简单而言咧，我哋通过呢个项目，即系你去到呢个节目环节，我哋讲下所谓投资啊。咁家人想觉得嗱，你睇好简单而言咧 ，AI 呢三年就已经成为咗所谓投资趋势啦。跟住个别嘅咩由硬件去到各方面嗰啲开发，即系不停都成为咗所谓嘅。今时今日你唔投资 AI 就简直系被落后了啦。咁呢个所谓商业航天模式会真系举个例，随住SpaceX 上咗之后咧，会成为咗所谓新趋势先。咁假如真系投资嘅话咧，嗱你哋嗰个贵宝号咧，可能都系所谓嘅私募基金啦。但系咧，其实市场上都有啲譬如系主题 ETF 嘅，我啲又得唔得咧？其实真系。
1: 這個問題好好，因為咧，其實去年講2025年咧，最好即係話表現最好嘅投嗰20隻嘅 ETF 啦嚇，其中咧有3-4隻咧就係同航天有關嘅，即係佢嗰個主題係同航天有關嘅。咁但係咧需要澄清一下，因為一路以嚟航天呢一個主題咧都係有一啲包容性，即係話佢可以係真正係純航天或者係咧同航空有關嘅。咁但係最少依個話俾大家聽就係投資喺依一個 ETF， 尤其是同有航天依個概念咧，就去年係一個豐收年。咁如果我哋唔同其他嗰啲撈埋一齊，就係大部分去年如果有依、這個航天作為主題嘅ETF 啦，即係都有幾廿隻嘅。
0: 係啊係啊。
1: 咁大部分咧都有30-40% 嘅回報嘅，去年最好咧就有超過1倍添嘅。咁所以即係話我估計今年明年最少咧投資航天應該係一個好好嘅機遇咯。
0: 嗯哼，但係好多人話咧，近來咧最好嘅投資原來就係咧。10幾年之前咧，好似 Google 咁样，即系买入嘅呢、這个SpaceX 嘅即系嗰啲股权咧，今天好似系数百倍咁升咗上嚟。咁去翻讲嘅喺私募投资里边嘅话咧，嚟紧可能会好多啲项目出咗嚟嘅话咧，个投资价值又大唔大先？但系当然我一样谂，去到翻私募投资嘅话咧，风险同埋嗰个所谓嘅内心资本都需要即系关注噶，系咪应该？
1: 其實咧就私募，即係我哋自己都做私募啦。但係我做私募咧，有啲似 Elon Musk 咁咧，係自己經營嘅，即係有團隊經營嘅。咁譬如今年我哋會開動3個項目，一個咧就係做太空衣啦，即係太空着嗰個。
0: 哦，即係宇航員長件衫，係。
1: 係啦，係啦。第二咧就係做依一個太空架構。 即係話你到時三年之後，中國或者係美國上到去月球咧，要起啲樓，俾嗰啲科研啊，或者係再開礦啊，嗰類嘅一啲人員。

0: 第三咧就係、是、做量子應用落去衛星通訊嚇、啊，因為量子咧而家係唯一一個超技術咧，就係、是、證明到係呢、這個黑唔到嘅，黑下唔到嘅。咁、
1: 嗯、
0: 啊我哋揀呢三科就因為佢嗰、那個國家都係有優勢嘅，因為譬如量子咧國家其實係。領先緊嘅，咁啊另外咧就係依一個好多我哋做譬如太空服咧，亦都係因為再過幾年咧，全世界已經有七八十個宇航局噶啦，咁我相信到可能超過一百個，咁呢個每一個宇航局其實咧都可能需要有幾套，而一套咧而家個售價咧大概喺幾百到幾千萬美金嘅一套，
1: 哇！
0: 咁呢啲都係一個大嘅商機，所以我哋就冇去同其他人一齊去搶佔呢個所謂衛星啊火箭市場，因為呢個咧。最大的問題就是它那個發展的速度太快，
1: 明白，
0: 追不及
1: 你反而可能另一個賽道咧，太空服啊，去到嗰啲衛星等等嘅嘢，我反而覺得咧有可為嘅。喂，好，喂，今日唔該曬咧，就係、是、咧。耀天门集团系主席啊，阿沈家益啦，天文学家同我哋分享咗咧。咁 SpaceX 上咗之后咧，咁可能呢个新嘅投资浪潮又嚟紧噶啦。咁大家举个例，譬如喺对呢个商业航天投资里边嘅一啲睇法咧，有啲咩风险，大家需要留意一下嘅。喂，唔该晒你，天，迟啲再搵你倾偈，唔该晒天，拜拜，
0: 拜拜。
1: 好，掌声，因为时间系够，我哋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七点，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展開首日活動，他說希望透過今次訪問為進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亞關係創造環境與條件，讓香港和兩國的政府、企業和民眾變成對方的機緣和機遇。香港代表團有40多名香港商貿和專業界別的代表，亦有大約30位內地企業代表。代表團同哈薩克商界舉行經貿圓桌會議，與會的貿發局主席馬時亨說，香港同哈薩克有很多領域可以合作，哈薩克預計本月中也都派人到香港舉辦研討會介紹商機。李家超同代表團之後到訪聚焦科技與初創發展的阿斯塔納樞紐，以及專為商界投資者而設實施普通法制度的阿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葵涌有男子踩单车期间被巴士撞倒受伤送院，涉事的九巴司机被警方扣查，被控一项危险驾驶引致他人身体受严重伤害罪。警方下午近三点接报，在北葵涌公共图书馆对开，一名60多岁男子踩单车期间被一架九巴撞倒，男子被困车底，获救时候头部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之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大埔翁怡路一间村屋朝早发生火警，一个47岁女佣吸入浓烟不适，送往拿打素医院治理，但位内两只猫死亡。经初步调查，相信是屋内有宠物饮水机怀疑短路起火。警方话现阶段无证据显示涉及刑事成分。警方朝早大约11点半接获多人报案，说怀疑有村屋起火。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并救出一共两只猫，但两只猫之后死亡，猫只尸体交给户主自行处理。以色列持续扩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已经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郊区代希耶地区的目标。內塔尼亞胡同防長卡茨在聯合聲明中表示，鑑於黎巴嫩真主黨多次違反停火協議並襲擊以色列的城市和公民，兩人已經指示以色列國防軍對貝魯特代希耶地區的恐怖目標實施打擊。天氣方面，廣東沿岸風勢微弱，同時驟雨和雷暴正影響廣東。此外，颱風長眉已經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下午4点，长尾集体冲绳岛西南

0: 南約60公里，預料向東北偏北移動，時速大約22公里，橫過琉球群島一帶。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聽朝最低氣温約28度，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以及酷熱，最高氣温約33度，吹輕微至和緩南至西南風。展望隨後兩三日部分時間有陽光，天氣酷熱，但局部地區有驟雨。星期五日間極端酷熱，週末至下週初天氣漸轉不穩定。而家氣温29度，相對濕度73%。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1: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2: 有 mini 提提大家啦，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系有交通意外，快线受阻，车龙去到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九龙湾出口。啱啱收到最新嘅消息，就系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九龙面粉厂嘅交通意外啦，已经清咗场噶啦，快线解封，车龙分别排到去丽晶花园同埋中九龙绕道嘅九龙湾出口。另外，较早前长沙环道去旺角方向，跟住蝴蝶谷道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车龙仍然有待消散的。咁去到美孚巴士总站，现时一带仍然是车多繁忙。另外，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跟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咧，而家系有交通意外，慢线受阻，车龙排到去第一城。而较早前花园道下行方向，近住下亚厘北道的交通意外已经清了场了，现时一带车多少少。另外，较早前鲤鱼门道去油塘，近住观塘游泳池的交通意外都已经清理好，不过仍然一带比较车多繁忙。而较早前龙山隧道去香园围方向，管道内的坏车已经离了场，慢线都重开，交通回复正常。之下转睇隧道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近住桥面灯位一段慢车。红隧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排到去康庄道桥面，狮隧九龙入口窝打路道沙田方向排到去油站，大老山隧道九龙入口就去到龙翔道桥面。路面情况，港岛区告士打道西行左转坚拿道天桥一段车多，龙尾百德新街。九龙区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排到去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近住康宁道的车龙去到牛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的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上怡道。新界区将军澳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香港单车馆一段车多，屯门公路去元朗近新墟一段慢车，龙尾安定村；屯门黄珠路去翻屯门公路方向，龙尾龙日村；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新城市广场。最后，机场管理局提提你，机场二号客运大楼 T2 已经启用，15间航空公司陆续搬迁，相关旅客办理登机手续就要去到 T2， 详情可以浏览香港国际机场网页。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3: 香港电台第五台，
4: 最 young 嘅老友记电台。
5: 天朗气清嘅时候，大家都中意去户外玩个够。不过喺进行户外活动前，用我的天文台流动应用程式睇下天气状况先。雷暴可以迅速发展，转头由晴天变到行雷闪电，突然有狂风杀到就更加危险。所以如果附近出现雷暴，就要暂停户外活动，尽快去安全地方暂避。时刻留意天气预报、雷暴警告同泳滩广播，咁就玩得安心。
6: 主流、
7: 另类、
6: 舞台、
7: 文字、
6: 影像、
7: 形体、
6: 媒介、
7: 环保、
6: 文化快讯。
8: 唐朝被誉为祖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当时的经济和艺术文化发展蓬勃，唐朝文化的影响力更加传播到世界各地。
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弘扬中华文化办公室搵嚟好好过生活细艺筹划同举办中华文化公园游中南年原祠导赏活动，带公众走入访唐园林，认识隋唐时

0: 其嘅文化特色，细微当中嘅庄重同优雅。
1: 南莲县祠采用传统古园林单向回游嘅布局，自然布置嘅路径环绕全园。原祠是根据隋唐时代的山西杠首居原祠为建筑蓝本，融入唐代的园林布置和建筑特色，以水、石、古树、木建四大元素组成。
0: 导赏团会以露天博物馆的形式，将历史建筑和自然环境结合，透过这种活态展示，参加者不只是看风景，而是好像走入了历史场景，亲身感受隋唐时期的社会风貌和生活美学。
1: 导赏员还会透过文物对照，深入讲解园林建筑设计和历史背景，例如利用敦煌壁画入面的建筑图像和现场建筑进行对照，并且引用唐宋诗词作讲解，让参加者以艺术和文学角度认识南莲县祠。
0: 南莲县祠导赏活动详情请浏览好好过生活文化 Facebook 专页。
2: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3: 欢迎来到我的生活小店悠闲安多芬。努力工作一整天，是时候交给我帮你舒压打气充充电。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点到8点，香港电台第五台生活小品式节目悠闲安多芬。你好吗？我是主持陈思正。
4: Hello, 大家好，各位老友，你哋好啊！时间嚟到晚上嘅7点10分，欢迎大家继续黐住我哋香港电台第五台，我哋系最 young， 即系最年轻嘅老友嘅电台啊！直播室里面有陈思正，准备好啦，为你准备主持悠闲安多芬。首先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30度，相对湿度73%。星期一嘅晚上呢一个时候，亦都系一个星期第一个工作天啊！今日天气咧依然都系有啲热热地啦，不过咧相比起上个礼拜咧，似乎好似冇嗰种嘅热法啦，可能系因为咧呢几日咧都间唔中落下雨啦。亦都幸好咧，施政咧路经嘅地方咧，就算系落雨，都唔系话真系落咁大雨，可能只系洒下微微雨，为我哋降一降温啦。系咪有阵时咧，即系热得滞咧，洒下雨咧，都会系一个几好嘅舒缓嚟噶。曾经听人讲过咧，用落雨呢一种咧嚟到比喻一个人流眼泪噃。你知咧，有阵时咧，即系落下雨就滋润下呢个大地啦。就正如我哋有阵时咧，就会滴住眼泪滋润下我哋双眼睛啊。咁当然啦，咁除咗话要滋润双眼之外，亦都喺唔同嘅时候、唔同嘅情景，我哋都可能会眼有泪水嘅噃。假设啦，假设咧，你有位朋友或者嘅亲人啦，突然间喺你面前咧，只眼有啲眼水，你会唔会好担心？问佢啊，你做乜事啊？你冇嘢啊嘛？好多时咧，眼泪咧会令人哋联想到遇到啲好难过嘅事啦、悲伤啦，又或者身体有啲痛楚啦，有啲嘢担心啊等等啦。而其實流眼淚呢一個嘅過程咧，除咗話係一個情感嘅發泄之外，原來有唔同嘅功效嘅噃。今日呢一個亦都係我哋七點鐘歌單嘅主題，眼淚的功效。你可能咧脑里面咧就有个问号喺度啦，师正，眼泪有咩功效啊？流咗出嚟咪冇咗咯，抹咗佢就冇咗咯。原来唔系咁简单噶，原来流眼泪都有好多唔同嘅功效，唔系净系抒发我哋嘅情感。甚至有啲研究就话啦，系啊，间唔中咧流少少眼泪咧，对于我哋身心咧都有呢个帮助噶噃。 欢迎去到我哋今日五台之友面书专业休闲安多芬帖文下面留一留言。

大家可以互相打声招呼。好久没见了，是不是啊？礼拜六、礼拜日没见，那礼拜一又见翻啦。再次见翻的时候，有一种开心的感觉。是啊，有阵时咧，有啲人开心的时候咧，都会开心到眼湿湿的，有冇试过咧？

邓丽君嘅《雷的小雨》。我知道在我们五台之友听众里面有很多都是邓丽君的歌迷来的，也都有很多是很欣赏她的歌曲的。而这首歌呢正正就带出一个话题了，《泪的小雨》歌词里面都有提到了啊，都分不出呢究竟呢那些是泪水啊定是雨水啊，是不是呢？讲到眼泪呢，其实呢这样东西也是一个很自然的一个人会分泌出嚟嘅眼泪啦，系咪啊？其实我哋人一出世嘅时候发出嘅第一下声都系喊声嚟噶，咁所以其实喊啊或者流眼泪呢一个咧，都系一个好正常嘅一个反应嚟嘅噃。咁而其实除咗一个情绪表达之外，啊，仲有咩原因会令到我哋咧会有泪水出嚟嘅咧？咁样，我睇一篇文章，正正就系讲紧呢一样嘢啦。佢就话啦，啊，当我哋只眼睛里面啊有啲个异物飞入嚟嘅时候啦，譬如话有冇试过？你喺郊外度行山啊，或者你喺公园度一路行嘅时候咧，啊，无意之间突然间有啲有只蚊啊飞入眼里面，啊，哇！嗰阵时咧就觉得非常之唔舒服啦，唔知点样可以赶走只蚊啦，啊，因为只蚊咧就仿佛好似黐喺你嘅眼球表面一样，啊。而呢个时候咧就交俾泪水啦。原来我哋人体咧好聪明噶。当只眼感觉到有异物飞入嚟掂到我哋嘅眼睛表面嘅时候咧，就会自自然然分泌出呢啲嘅泪水出嚟。嗱，咁你可以想象下，佢就好似一啲嘅水喉咁样啦，系啦，可以咁样幻想出嚟啦。然之后咁咧就湿润咗你眼嘅表面，然之后咧就会将呢啲嘅异物，譬如一啲嘅沙尘啦，或者呢啲嘅小昆虫啦，就随住呢啲泪水咧就会冲走咗。咁样嘅话，咁我哋嘅眼睛咪就会舒服好多咯。兼且原来呢啲眼泪咧，里面嘅成分亦都有一啲少少嘅消毒作用，让到我哋眼睛，就算你话啦，系啊，就算我哋空气当中咧有好多啲细菌啊、微生物啊等等各样嘢噶嘛，冇错啦，就系藉住呢啲嘅湿润嘅泪水，帮助我哋咧有少少消毒嘅效果喺度噶。所以话，如果我哋譬如话啊，只眼有少少湿湿地嘅时候，唔使惊，唔使担心。这个都是很自然的现象来的。很简单，找张干净的纸巾印一印眼角。这样的话，眼水也都会将眼里面的一些异物同一时间给你印一印就清走了。

阿 Sam 许冠杰嘅呢一首歌《是雨是泪》。有啲人话，如果你觉得好唔开心啦，好想喊一场，但系又会担心俾其他人见到嘅时候，觉得有啲唔好意思嘅话咧，明白嘅。咁就话啦，嗯，紧要啊，你可以趁落雨天嘅时候咧，一路喊嘅时候，啲雨水又冲落嚟，其他人都分唔出究竟嗰啲系雨水定系泪水啦。系嘅，的而且确系咁样嘅。有阵时我哋都真系唔系几好意思，随便喺人哋面前喊嘅。咁但系的而且确，流泪呢一个过程咧，系可以帮助我哋咧，让我哋嘅情绪有啲嘅缓解嘅噃。有啲人话啦。当我哋喊紧嘅时候咧，原来系释放一啲积聚嘅情绪，包括悲伤啦，或者好愤怒、好嬲咁样啦，又或者好无助啦。而喊完之后咧，通常都会感觉咧心情系会平复一啲嘅。点解会咁样嘅咧？其中一个讲法咧就系话啦，原来咧，当我哋喊紧嘅时候咧，系会刺激个大脑释放出一种嘢，就叫做内啡肽啊。唔知你有冇听过呢三个字啦？我就冇乜点听过啦。不过唔紧要，原来咧佢系一种天然嘅止痛剂嚟嘅。另外，亦都可以让大脑咧释放出另一种嘅释放嘅分泌剂，就叫做催产素啊。系乜嘢嚟噶？唔知唔紧要，因为我都唔知。但系原来佢有个别名噶噃，个别名就系话拥抱荷尔蒙啊。哇！就咁听呢两组字嘅时候，我就会已经感觉到啦。系啊，点解啲人话喊咗出嚟会舒服啲呢？原来系同身体里面个大脑里面会释放出一啲嘅物质，让我哋感觉到咧冇咁痛啦，又或者系感觉到好似被呵护、被拥抱嘅感觉，令到我哋咧会有一种放松嘅感觉嘅。既然系咁嘅时候。我哋会知道啊，有伤心嘅时候，拣适当嘅时候喊一喊啊。

陈百强的《眼泪为你流》啊，系啊，每次听到呢一首歌嘅时候咧，都会觉得呢种嘅眼泪系你为你最关心嘅人而流出嚟嘅。嗱，而呢种眼泪咧，唔一定净系代表系悲伤啦，可能系挂念啦，可能你会好紧张佢啦，而流出嚟嘅眼泪嚟嘅。嗱，的而且确咧，人喺唔同情况之下咧，会有唔同嘅情绪反应啦，喊系其中一种嚟嘅，尤其是当我哋面对一啲人生会好。会好大件嘅事情，譬如话亲友离去啦，或者身体变化啦，又或者可能有各种嘅原因啦，又或者系一啲你好着紧嘅事情，但系最终系失败咗啦。咁嗰一刻你可能会觉得好彷徨，唔知点算好嘅。好多人咧都会选择，其实好想压抑落嚟。点解会咁样呢？可能就因为觉得好唔想咧，喺人哋面前喊出嚟，觉得咁样咧，好似好失败啦，好似好懦弱咁样啦。但系的而且确有好多啲专家都话过啦，当你面对咁大压力、咁多嘅悲伤嘅事情嘅时候咧，喊出嚟咧，反而系有助情绪嘅抒发噶。尤其是如果忍住唔抒发出嚟嘅时候，可能会以其他嘅方式会表现出嚟。有啲人可能会失眠啦，有啲人可能冇胃口食嘢啦，又或者身体有其他唔同嘅唔舒服嘅情况出现。但系如果适当嘅时候将呢啲嘅情绪抒发出嚟，用喊抒发出嚟嘅话，可能反而会舒服一啲啊。

知。杨采妮嘅呢一首歌《不会哭于你面前》。是啊，我哋呢虽则话明白到有阵时喊出嚟呢个心会舒服一啲，但係通常

0: 继续同大家分享啊！
1: 有存款保障，人人存得安心。我阿宝作为存款守护者，梗系要不断提升自己，为大家提供更强保障。而家全力强化，将银行存款保障额由港币50万提升到80万，其他现有保障亦会继续生效。有升级咗嘅港币80万存款保障，人人存得更安心。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查询热线1831831。
2: 师傅，
3: 乜嘢啊？
2: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3: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2: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3: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转头同师傅洗埋啲碗啊！
4: 喂，快啲入啦！呢、這个钟数应该冇人睇到啩？
5: 你以为啦？你望下上面，
6: 入水友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啊？其实你已经俾人见到啦！
5: 市民会望到，车 cam 会录到，闭路电视又影到，做消防处无人机高空巡查都会见到。
6: 唔好以为罚钱就算啦，随时要坐监噶。
5: 举报眼睇到实，买卖鬼友一定罚。
7: 资料由香港消防处提供。
8: 由而家到晚上八点，陈思静悠闲安多芬。
0: 好啦，听完宣传声带之后，又翻到嚟陈思静为你主持嘅悠闲安多芬。时间嚟到晚上嘅7:35噶啦，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明早最低气温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嘅南至到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再次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系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剛才讲到我们今天的7点歌单的主题就是眼泪的功效啊。对于眼泪的认识你又知几多呢？成日就说哎，眼泪可以杀菌的。怎样杀菌法呢？原来眼泪里面有很多不同的成分的，除了水之外呢，还有一些可以杀死一些细菌的一些成分。试想一下，我们每一天擘大对眼，然后在街上面接触这么多不同的空气，当中有一些部分就可能会有些细菌，这样这件事大家都可以想象得到。但是如果眼睛作为这个灵魂之窗，经常接触到细菌的话都挺危险的。咁所以眼泪呢啲嘅泪水正正就可以帮手保护好我哋嘅眼睛，将空气当中嘅一啲嘅细菌咧就将佢杀死噶。咁样咧，我哋嘅眼睛咧先至冇咁容易咧会被细菌感染嘅。咁当然啦，冇一样嘢系100%咧可以完全清除晒所有嘅细菌噶嘛。咁所以同样都系啦，都系嗰句噶啦，唔好咁随便捽眼啦。尤其是当我哋只手咧接触到其他嘅物件之后咧，其实手上面咧都有啲细菌喺度噶。唔好净系依赖啲眼泪就话啊，佢会帮我哋杀菌啊，唔得噶。除此之外，原来眼泪水都仲可以咧帮我哋身体咧排出一啲嘅毒素。哇！如果系咁嘅时候，当我哋喊紧啦，又或者系因为各种嘅原因有眼泪水嘅时候，原来顺便帮我哋身体排毒嘅噃，系咪好神奇？

张学友嘅呢一首歌，歌名叫做《Cry》，真系喊咁解啊！当年当卡拉 OK 兴起嘅时候，唔知道有冇人咧感觉好唔开心嘅时候咧，就会去到卡拉 OK， 然之后咧就点唱呢一首歌，将心里面嘅情绪咧都一一唱出嚟咧。系啊，有阵时咧都真系会发觉啊，有唔开心嘅事，好难话无端端咧会喊出嚟噶嘛，因为可能咧嗰一刻就会觉得啊未必适合啦，又或者唔知道点样发泄出嚟。咁嘅时候可能就一啲嘅歌曲啦，又或者一本书啦，又或者有啲朋友就话啦，係呀，我有阵时睇返啲旧相嘅时候就会让到我有呢一种嘅情绪嘅表达出嚟啦。咁样嘅话就係可以系一个嘅催化剂，让到我哋呢嗰一刻係可以将我哋嘅情绪呢抒发一下嘅。好啦，咁啊，除此之外呢，头先亦都有轻轻提过啦，其实喊呢个过程呢都系让到我哋呢去舒放，去释放出一啲嘅压力㗎。亦都系因为当我哋喊緊嘅时候呢，身体

咧会释放出一啲嘅唔同嘅分泌物啦，让到我哋嘅心情咧有所平复啦，亦都可以将啲压力咧有所释放嘅。甚至有啲朋友，尤其是如果你有戴太阳眼镜嘅话咧，你就更加知道，系啊，如果当你眼干嘅时候，有啲泪水滋润一下嘅话咧，视力都可以清晰一啲、舒服一啲嘅。

林忆莲的这首歌《哭》，其实如果当一班人或者一家人遇到一些难关，遇到一些情况，而大家会忍不住流眼泪的时候，其实这种的眼泪有阵时亦都会比语言更加能够表达到我们的情感的。尤其是譬如说当双方有一些的拗撬啦，又或者有些误会啦，又或者过往呢可能想不到什么的方法可以打开这个沟通的缺口的时候，有阵时呢啲嘅眼泪可以让到双方都卸下心防，更加有机会带嚟沟通嘅机会，咁同埋可以让双方之间嘅误会，因此而有个嘅喘息嘅方法、喘息嘅空间，可以让我哋，不如我哋倾一倾啊，不如我哋将呢个心结解开。

爱啊，呢一个亦都系一个沟通嘅时机嚟噶。当然人越大，我哋越知道应该喺乜嘢情况、乜嘢适当嘅环境之下，喺乜嘢人面前先至会流下呢一滴眼泪啦。

Clapton 嘅呢一首歌《Tears in Heaven》。当日 Eric Clapton 作呢一首歌嘅时候，亦都系喺一个好悲伤嘅情况之下，系当佢嘅仔仔离世嘅时候，佢作咗呢一首歌。好相信佢一路作嘅时候，一路都好希望藉住呢一首歌，将佢嘅眼泪透过歌曲、透过歌词、透过旋律咧消散发出嚟，可以将佢心里面嘅嗰种郁结咧去抒发，可以透过眼泪，可以透过歌曲，其实呢一样嘢亦都系每个人唔同嘅选择。无论点都好，如果有唔开心嘅事情嘅时候，

候，无论你会选择流眼泪又好，又或者找一位你信任的人去倾诉都好，最重要知道怎样去好好地舒缓回你自己的情绪，这样很重要啊。好了，望望大钟，时间差不多来到晚上的7:53，接近54分的了。再次提醒大家，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5%。在这个时候送上有今日的生活趣味分享环节。活力动起来，活力动起来，健步行。一，好多听众都知道思静好喜欢跑步，不过如果有朋友告诉我想开始做运动的话，我都会先建议他按个人体能和喜好来选择，而其中一项可以考虑的就是健步行了。健步行可以说是一项男女老友都能够参与的体能活动，属于低撞击性的大氧运动。相对于跑步来讲，健步行较跑步所承受的下肢撞击力为低，参加者可以按个人能力随时随地进行。如果能够持之以恒，既可以改善健康指标，提升体适能状态，亦都有助于培养规律性和个人意志。健步行有什么好处呢？持续的健步行锻炼能够有效改善一系列的健康指标，包括有加强体质和免疫力，加强心肺功能，延缓骨质老化，促进骨骼生长，改善关节的血液循环，让更多氧气和养分供应，增加关节的抵抗力。另外还可以增强关节周围的肌肉和肌腱力量，有助改善关节炎病况，同时间亦都可以帮助年长人士变得更加强健，减少因为移动而跌倒的机会。你可能会问，我日日都是散步的啦，那算不算是健步行呢？我们下个礼拜再讲。

明的夏日倾情。好啦，时间差不多嚟到晚上八点，思静约定你听晚同样时间悠闲安多芬再见，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八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官员和高级别商贸代表出访中亚两国。正在哈萨克访问的李家超和随团内地企业代表会面时表示，今次出访目的是要将大门打开，内地企业就将小门和窗口再打开，一同打开一些各自的门。李家超在社交专页上载与内地企业代表会面的短片，他预祝今次出访成功。有内地企业代表说，今次一起拼船出海是内地和香港的企业携手同行，共筑未来，形容是非常高效的一次。亦都有内地企业代表说，特区政府的声誉在全球非常响当当，十分期待今次出访可以让哈萨克和乌兹别克的生意做得更好。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为石脑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脑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六成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与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与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 3%， 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然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預計，當北部都會區建設完成，區內人口增加將會帶來大約50萬新用戶。港燈宣布推出住宅電動車按時段電價收費機制，鼓勵客戶在非用電高峰時段在居所的停車場為電動車充電。客戶即日起可以透過港燈網上通平台申請採用新機制。每日凌晨2点至早上6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 18.7 仙。早上6点至8点和晚上11点至凌晨2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 9.3 仙。至于早上8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 18.7 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风暴长尾吹袭日本冲绳本岛，带来强风暴雨，至少两人受伤。气象部门警告受影响地区的民众做好防范。在风暴吹袭下，那霸市和冲绳市分

0: 别有居民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截至下午三点，冲绳县共有30,000+家庭停电。受风暴影响，星期一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往返冲绳县。其中那霸机场今日全日暂停航班升降，预料长尾听日至后日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76%。之后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6.5度、东经127.5度附近。它的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为每小时11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有几阵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到32公里；汕头吹东南偏南风2级，能见到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偏南风3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到35公里。最后西沙吹东北偏北风2级，能见到16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2: 嚟到今日最后一节嘅交通消息啦 ，Kelvin 首先提翻你，观塘绕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慢线有交通意外噶，一带稍为行车缓慢。另外喺新界区啦，较早前沙田路去大埔方向，近住赛马会体艺中学嘅意外清咗场噶啦，慢线重开翻。不过同一方向嘅较前位置啦，就系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嘅快线有另一宗嘅交通意外，龙尾系塞到过去沥源村噶啦。咁就系大埔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快线有交通意外，现时龙尾排到接近沥源村。另外较早前大涌道左转荃湾路九龙方向支路的意外都清咗场噶啦，呢一段交通就回复正常。转睇睇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的隧道出入口交通都是大致畅顺。路面情况在新界区环保大道去工业村方向，近住单车馆那段仍然比较繁忙噶。晚间封路同大家预告下啦，喺启德嘅成恩里系有工程噶，由稍后嘅9点直至听朝6点，成恩里暂时封闭，禁止所有车辆驶入。另外，铜锣湾都会有工程啦，由稍后嘅10点直至朝早6点，加路连山道南行去大球场方向，介乎礼顿道至到棉花路南行线系封闭，同时沿住礼顿道去摩利臣山方向嘅车辆啦，系禁止驶入近住礼信大厦嘅部分行车线，以及系禁止喺近住边宁顿街嘅路口左转入去加路连山道。经过以上路段嘅朋友，记得留意现场指示，加倍小心啦。最后是有水务处提提你，用洗衣机洗衫，记得尽量集齐一机衫一次过洗，悭水之余仲可以悭埋时间添。好啦，我哋听朝嘅交通消息。

0: 香港电台第五台，
1: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2: 中暑会令人休克，甚至死亡。雇员在酷热环境下工作，要提防中暑。
3: 雇主要评估风险，采取预防措施，加强通风，提供清凉饮用水，设置遮阴帐篷，弹性编排工作，安排小休。
2: 雇员要借助机械辅助设备，穿着合适衣物，预防中暑。想知多啲，上劳工处网页或打热线2524041问下啦。
4: 小一统一派位结果会以邮寄方式上门派递俾家长，家长亦可透过小一入学电子平台或电话短信得知结果。在1月25日或之前已经办好选校手续的家长，会在6月3日至4日收到小一注册证，请依照指示办理入学注册手续。如果到6月5日仲未收到小一注册证，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查询。
5: 我是诗，
6: 我是歌，
5: 我们一直同行。从诗经到现代新诗，我都承载情感。
6: 当文字遇上旋律，心就被轻轻唤醒。
5: 诗记录时代，亦都承载情感。
6: 等旋律带你走进文字的世界。
7: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6: 主持：温兆武、洪艺轩。

0: 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的长进课程试情歌，而我是圈圈洪艺圈。大家好，在我身边就有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讲师温兆武老师。温老师你好啊。
1: 圈圈你好，大家好。
0: 星期一的晚上我们又来跟大家一起在诗情歌二度见面啦。不经不觉啊，温老师，我们的节目就已经去到第十课了。
1: 是啊。
0: 之前就跟大家介绍过不同的诗人的作品啦，就由胡适啦、徐志摩啦、闻一多啦，到大望舒啦，每一首诗都有他独特的故事和情感。
1: 是啊，我们之前跟大家分享了很多不同风格的现当代新诗啦，还有由他们改编的动听歌曲。今晚呢，我们会为大家准备一首可以说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篇幅极之短小，但是那个意蕴呢非常丰富，短短的四句呢已经成为经典，是足以令无数读者呢咀嚼一生的。
0: 篇幅极之短小到底有几短呢？
1: 就是得四句咯。
0: 吓，就是得四句咋？四行字就可以成为到经典，咁真係好考诗人嘅功力喎。
1: 係啊，嗱，呢一首诗呢就係卞之琳嘅断章。
0: 嗯。
1: 断章呢一首诗呢虽然短短四行咗，但佢意境呢好深远。历来呢係被誉为中国现代诗歌入面最具代表性嘅短诗之一呢。
0: 呢一首诗呢后来仲被改编成为广东歌曲啊，蔡国权嘅不装饰你的梦啊，更加係经典嚟㗎。今日我们就一起深入了解一下卞之琳的生平、断章的写作背景，怎样去欣赏这首诗，以及这首诗怎样变成一首动人的歌曲。我们首先从卞之琳的生平开始讲起先。
1: 好啊，卞之琳就1910年出世，祖籍是江苏的溧水，曾经用笔名桂玲的。他是中国著名的诗人、评论家和文学翻译家，就被公认为新文化运动重要诗歌流派新月派的代表诗人之一。
0: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新月派在上世纪20至30年代中国现代诗歌中一个很重要的流派，强调诗歌的形式美、音律和谐，代表人物就包括有徐志摩、闻一多等等的。
1: 卞之琳呢亦都系徐志摩嘅学生嚟嘅。佢嘅诗歌风格呢好明显系受到呢徐志摩唔少嘅影响嘅。卞之琳1929年呢就入读北京大学英文系，

0: 1930年就开始写诗嘅，去到1936年咧，佢就同李广田同埋何其芳咧系一齐出版《汉元集》，所以呢三个人咧就被称为咧汉元三诗人嘅。咁卞之琳嘅主要诗集咧，包括咗《三秋草》啦、《汉元集》啦、《虞牧集》、《卫鲁迅集》同埋《十年诗草》等等。佢嘅译作亦都有咧《阿道尔夫》同埋《哈姆雷特》等等嘅。
1: 咁佢嘅诗歌风格有咩特别嘅
0: 呢？其实佢早年嘅诗作呢，大多数系表现对现实社会嘅不满，同埋找唔到出路嗰种苦闷啦，所以情感呢系比较抑郁嘅。佢嘅想象系好微妙，用字亦都好精简，甚至有啲呢系晦涩难明。不过呢，抗战爆发之后呢，佢嘅诗风呢就变得好开阔同埋好明朗嘅。
1: 听落咧，佢嘅诗歌都几有深度，唔单止系抒情咁简单啦，而系带住一种哲学思考。
0: 正确嘅，今日咧我哋重点探讨嘅段章，正正就系佢哲学思辨最突出嘅代表作。
1: 我哋不如讲下段章呢一首诗啦。温老师，可唔可以讲下呢一首诗嘅创作背景呢？
0: 嗱，段章就写喺1935年嘅十月。嗱，据卞之琳自己讲咧。呢四行诗本来其实是一首长诗里面的一个部分来的，但他写完之后呢，觉得整首长诗得这四句是最令他满意，于是呢他就抽了出来独立成章，所以个题目呢就叫做段章。这个段字呢就是由完整的长诗抽出来的片段的意思，另一方面呢也都是可以解做未完成或者是遗憾的意思的。咁係人類內心嗰份失落嘅難以言傳嘅情感，咁而呢一份嘅內心獨特嘅感受，往往係能夠咧觸動人類內心最柔弱嘅地方。
1: 原來段章個名係咁嚟嘅，咁詩人寫呢一首詩嘅時候，其實係想表達啲咩呢？
0: 嗱，卞之琳自己咧就曾經解釋過，話佢當時咧好中意諗一樣嘢。就是世间人物事物之间的息息相关啦，相互的依存和相互的作用啦。咁佢话咧，人可以看风景，也可能自觉不自觉点缀了风景；人可以见明月，装饰了自己的窗子，也可能自觉不自觉地成了别人梦境的装饰。嗱，咁佢嘅意思咧，其实就系着重喺嗰个相对嘅上面嘅。
1: 几得意，相对。即是简单地来讲，你看人，人地看你，你装饰人，人地装饰你。
0: 圈圈讲得没错。在宇宙以至整个人生的历程当中，一切都是相对的，又都是互相关联的。主体可以变成客体，客体又可以变成主体。这种的相对性就是段章的核心的哲学。
1: 到底点样相对性呢？我哋不如嚟听一听呢首只系得四句嘅诗啦。
2: 段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作一首诗是心声。
3: 唱一段歌是情意，
2: 当诗与歌相遇，就是最动人的表达。
4: 掌进课程，诗情歌意，
3: 主持温兆武、吴艺轩。
1: 听完只系得四句嘅段章之后咧，又翻翻嚟掌进课程诗情歌意嘅节目啊！嗱，段章第一句咧，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好简单直接嘅。但系第二句，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就突然之间转咗一个角度，令到人哋意想不到啊！
0: 系啊，嗱，诗嘅前两句咧，系一幅日头游人睇风景嘅画面，虽然写嘅系看风景。但是笔墨咧，并冇放喺对风景嘅描写嘅上面，只系不经意咧咁写出咗嗰座桥啦、嗰座楼啦、嗰个睇风景嘅人啦，以及咧由此你可以联想到嘅流水啊、游船啊，或者系柳树等等。佢就好似淡淡嘅一幅水墨画咁，将若隐若现嘅。

0: 背景留喺想像嘅入边，而将画面嘅重心咧就落咗喺桥上边嗰个睇风景嘅人，同埋咧楼上面嗰个人嘅身上。
1: 哇，好似电影镜头咁啊！由桥上嘅你一转就见到楼上有人喺度望住你，呢一个角度嘅转换咧真系好巧妙啊！
0: 冇错，嗱，嗰个站在桥上看风景嘅你咧，面对住眼前嘅美景，可以话系全神贯注。嗱，呢个由佢注意唔到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嗰个侧面嘅描写入边咧，你就可以咧睇得到嘅。耐人寻味嘅地方就系、那个好明显，亦都系为看风景而喺楼上嘅人咧，喺高楼上面眼里面所见到嘅，竟然唔系风景，而系嗰个咧站在桥上看风景嘅你。
1: 咁楼上嘅呢一个人点解唔睇风景，专系睇你咧？系咪钟情于你啊？
0: 这个楼上人点解唔睇风景，专登睇你咧？系乜嘢深深迷住佢对眼？系乜嘢深深打动佢嘅心？嗱，呢个我哋真系不得而知。呢种嘅耐人寻味嘅睇咧，可以话系风流韵藉。佢使到嗰个原本好自然嘅画面咧，即时变得咧好摇曳生姿，幻化出咧好多好有情趣嘅戏剧性嘅场面出嚟，
1: 好浪漫嘅感觉啊！好似咧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咁啊！一个就好专注咁样欣赏风光啦，一个就中意睇人咯。
0: 嗱，就系咁样，嗰个专注风景嘅你咧，可能系一个英俊潇洒嘅少年，而另外一个钟情睇人嘅楼上人咧，亦都可能系一个咧知音难觅嘅多情少女，一个真系专注咧欣赏嗰个风景。一个咧就含情脉脉，嗱呢度就系诗人所谓嘅相对啦。你以为自己系观察者系主体，但系喺另一个角度嚟讲咧，你同时都系一个被观察嘅对象，系一个客体嚟嘅。嗱呢一种嘅主客之间嘅转换咧，就响一瞬间就发生咗，
1: 真系好戏剧性啊！咁第二节，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又有咩含义呢？
0: 第二节嗰个场景就转到夜晚，月光照入你嘅窗，系点缀咗你嘅视线。嗱呢个时候咧，你系主体，明月就系客体。但系原来你自己咧，亦都不知不觉间咧，走入咗另一个人嘅梦境里边，成为另一个人梦入边嘅点缀。呢一次咧，你又由主体变成为客体，
1: 即系兜兜转转。我哋以为自己好重要啦，但系其实啊，只系人哋生命里边嘅其中一个装饰啫。
0: 嗱，诗人就用短短嘅四行断章，系充分表达出咧人物嗰个内心嘅情思，同时亦都系包含住咧好深广嘅哲学象征意义喺里边。明月装饰你嘅窗，你系主，明月就系客。但你又装饰别人嘅梦，于是咧主客就咁样逆咗位啦。
1: 有人话咧断章系爱情诗啦，又有人话系一首哲学诗。到底点解会咁多解读嘅咧？
0: 嗱，断章嘅主题其实真系有好多唔同嘅解读嘅。咁我哋大概可以简单分为咧系表层性嘅主题同埋哲学性嘅主题咧去理解呢一首诗嘅。
1: 表层性嘅主题系啲咩嚟嘅咧？
0: 其实表层性主题就是单看那个字面，你就可以直接去意会到诗里面的意思。诗里面写桥上人对风景是一片深情，以及楼上人对桥上人无限的想象，是构成了戏剧性的场面。之后呢，又有人认为桥、楼、月、窗和梦这些字呢，这些的要素是中国古代诗词里面男女之情常见的意象来的。
1: 哦，咁哲学性嘅主题又系点咧？
0: 嗱，哲学性嘅主题咧就比较多人去接受嘅。人同人之间咧，物同物之间系相辅相成嘅。咁喺断章入边咧，看同被看，被装饰同装饰别人，主体同客体系相对嘅。喺同一时空嘅框架入边咧，主体可以系客体，而客体亦都可以成为主体。
1: 哇，温老师我好乱啊，又主体又客体，可唔可以有一个例子解释下？
0: 嗱，用翻呢首诗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呢度嘅你系由确定嘅主体嘅视角去睇风景，有一定嘅确定性或者系主体性喺里边，而喺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呢一句，明月系向你或者系为你而存在嘅，呢度嘅你咧， 亦都系有明确嘅确定性或者系主体性。嗱，好显然咧，呢首诗两节之中嘅第一句都系显示出某种确定性嘅喜悦喺里边嘅。
1: 嗯，温老师你就解释咗第一句啦，咁第二句又系点呢？
0: 而两节之中嘅第二句咧，就系对确定性嘅消解。嗱，我哋睇翻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然后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呢两句。你在第一句是得到的确定性又比这两句相对化和客体化，确定性的喜悦就可以演变成为相对性的悲哀了。
1: 即是说你原本是主体，但是突然变成了被看的对象，被装饰的客体，这种的身份转换呢就是相对性的体验了。
0: 圈圈你完全正确。
1: 嗯，
0: 在这一首诗里面呢，我哋可以领略到咧，就系悲哀啦、感伤啦、飘忽同埋凄清嗰种好复杂嘅情绪。但系另一方面咧，你又可以由呢一首诗入边咧，去领略到咧宇宙万物，包括同现实人生息息相关嘅一啲哲理性嘅思考，你从而可以得到咧某一种人生嘅安慰。其实关于呢一首诗嘅解读咧，当年文学界咧都有过一场咧好有趣嘅交流嘅。嗱，作家李健吾咧就曾经评论过呢一首诗，佢话段章呢一首诗系寓有无限的悲哀，系着重在装饰两个字上面嘅。
1: 但系卞之琳话自己嘅诗咧系着重喺相对上边，咁佢哋有冇冲突噶？
0: 嗱，对于两个人嘅分歧咧，卞之琳就回应话，佢写嘅时候其实系冇着重装饰嘅悲哀嘅，佢始终系强调自己系着重喺相对嘅哲学上面嘅。
1: 嗯，
0: 不过咧，李健吾咧都好有风度咁讲，我嘅解释并唔妨害我同意作者嘅自白，而作者嘅自白亦都唔妨害我嘅解释。嗱，与其睇成冲突，不如话系相成之美咧。
1: 即是说两种解释都可以并存啦。
0: 好诗就是这样，有一个开放式的象征描写，不同人看有不同的感受的。有人可以看到爱情的错过，有人可以看到哲学的相对，也都有人可以看到人生的悲哀。所以苏轼都说好诗是不厌百回读，你读得多你会有更多的不同的领会的。
1: 哇，温老师，讲起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呢一句诗咧，我嘅脑海入边就一直盘旋一首好经典嘅广东歌啊！
0: 我当然知道圈圈你谂紧边首啦，应该系咧郑国江填词嘅《不装饰你的梦》。
1: 原来呢首歌同卞之琳嘅断章系有渊源嘅喎。
0: 系啊，嗱，郑国江自己讲过咧，几十年嚟咧都有个习惯，就系中意将平时睇到啦、谂到嘅零碎句子咧记录低。是成为日后呢创作的灵感，就好像他看到卞之琳断章里面呢，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这两句，他觉得很有感觉，于是呢就启发了他后来写成不装饰你的梦这首歌。
1: 原来填词人的灵感呢是这样累积回来的，这首诗真的很伤感啊，一开始呢就说愿意心痛苦，不装饰你的梦，别再将我心反复的戏弄，宁愿我携着忧郁归去，像刚消失那阵风。真系唱到人心都痛埋啊！
0: 呢首歌嘅主题其实系讲紧一种咧无私嘅爱同埋成全，成首歌表达咗一种咧唔想占有，只想成全嘅爱情态度。你试下代入主角嘅心境。他知道对方的心已经不在自己那里，但是他不愿意用占有或者是死缠难打的方式去强留对方。相反呢，他选择自己静静地退场，等对方可以在自己的梦里面自由自在地生活。歌词是反复问谁愿意一颗心永落空，其实是写出了主角内心那种不甘心，但最后呢，他宁愿自己的心是再长期地痛，都不想打扰对方的幸福。
1: 哇，这样听下去虽然都是悲哀的了，但这种悲哀呢就多了一份尊严和温柔。
0: 是啊，郑国江将原诗那种不确定的悲哀呢就变成一种主动选择的牺牲和成全。歌词入面的主角知道对方的心已经不再属于自己，他不想再被戏弄，不想再只是做一个点缀，所以他选择是不装饰， 选择好似咧风咁样去消失，将叹息同埋笑声咧都留翻喺对方嘅梦入边。
1: 明白啦，即系既然我做唔到你现实嘅主角，我又唔想委曲求全，净系做你梦入边嘅装饰，咁不如我彻底地退出啦。
0: 郑国公嘅词风咧真系好文雅嘅，个句式好整齐啦，节奏感又好强啦，成首歌咧完全系冇写到分手两个字，
1: 系
0: 咁，但系处处都系流露出咧感情消逝之后嗰种嘅虚无同埋惆怅嘅。
1: 同段章嘅原著相比咧，边个作品更加打动温老师嚟啊？
0: 这个真系见仁见智。段章嘅美咧系在于佢嘅留白同埋开放性。你可以代入好多唔同嘅情感，佢係一种朦胧啦哲学性嘅美感嚟嘅。而不装饰你的梦呢，就将呢一种嘅情感係具体化同埋戏剧化，係变成一个呢好立体嘅爱情故事。主角嘅挣扎同埋抉择呢，係好容易令人呢产生共鸣嘅。
1: 今日呢就由卞之琳嘅新诗段章啦，就讲到郑国光老师填词嘅不装饰你的梦啊，真係一场好圆满嘅文学同音乐之旅啊，由探求宇宙万物相对互存嘅一个哲理啦，落到去凡尘俗世之间呢无私成全嘅爱情哦，实在令人哋好多嘅反思啊。
0: 系啊，希望大家听完今日嘅节目呢，无论係企喺桥上看风景，定系喺别人嘅梦中去流浪，都可以咧揾到属于自己心灵嘅平静同埋超越。
1: 节目结束之前咧，我哋一齐嚟欣赏一下由蔡国权主唱嘅《不装饰你的梦》啊！呢一课嘅诗情歌意咧就嚟到呢度咯，圈圈同温老师喺度同大家讲声，
0: 拜拜。

0: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1: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添啊！
0: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2: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嘅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嘅故事又系点咧？
3: 咁我自己都系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嘅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系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2: 今个星期日中午12:00，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嘅《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嘅故事。
4: 战国时期，秦灭六国，统一天下，辉煌霸业，历时15载。大秦灭亡，属天命难违，定系有迹可寻？逢星期一晚上8:30。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5: 收听今晚嘅掌进课程解密秦朝，主持方面有我黄好庭玫瑰，同埋香港历史文化研究会理事冯天乐博士。冯博士你好，
6: 你好啊玫瑰。
5: 哎，又一个星期啦、
6: 啊。
5: 上回我哋咧就讲到咧韩国嘅韩非之死啊，而咧今次咧我哋要讲嘅呢一个话题咧，其实好重要嘅，喺秦国统一六国最关键同埋咧最艰难嘅战役咧，就系灭呢个赵嘛。之前都提过啦，其实赵国咧本身国力咧都系唔错噶，到底咧秦王用咩方法去灭赵咧？最终
6: 咁其实喺灭赵之前咧，我哋上一集咧就讲呢个韩非之死咧，咁就系第一步秦始皇咧就拣最容易灭嗰个人灭咗先，就系灭韩。所以灭韩喺史记入面嘅记载系最少嘅，差唔多系咩过程都冇，十几个字就讲完，就系因为太容易灭。
5: 因为易到太紧要，所以
6: 直情都
5: 冇嘢，
6: 冇咩好讲嘅直情。好啦，灭咗佢之后咧，下一步就要喐赵。咁啊，赵就系秦国都想喐佢好耐噶啦，因为我哋讲咗两集啦，系嘛？之前讲长平之战啦，
5: 跟住仲有邯郸之围啦。
6: 咁但系赵国都未死得去，秦始皇就觉得唔得，我一定要整死佢。点解赵国最后都会死咧？咁我哋首先要提一个人咧，就佢就廉颇。
5: 名将嚟嘅，
6: 你都会好熟悉廉颇啦，就系因为同蔺相如嗰个关系啊嘛，
5: 有个负荆请罪。
6: 但系你有冇谂过负荆请罪完之后，廉颇去咗边？其实咧呢、这个就反映咗赵国有几腐败。表面上大家就好开心 ，happy ending， 哦，负荆请罪，咁佢同蔺相如做咗好朋友，从此就
5: 系
6: 共同为赵国服务
5: 卖命啊，系啊。
6: 但系咧，实际上咧呢、这个赵孝成王啊，即系我哋喺《寻秦记》入面嘅黎比得扮演嘅角色咧。就唔系一个好识货嘅君主嚟嘅。长平之战咧，佢就系换咗一个纸上谈兵嘅
5: 赵
6: 括咧，就取代佢。咁啊，好啦，后来咧又请翻佢翻嚟，都系觉得啊呢、这个廉颇都系重要嘅，俾翻佢做啦咁。咁但系冇几耐咧，呢、这个赵孝成王咧就死咗啦，即系由佢个仔咧赵悼襄王咧继位。咁、呢个人咧。就听信谗言咧，都系，唉，觉得佢都唔系好忠心或者好帮到手做嘢，就揾一个叫骆成嘅人咧，就准备取代佢。咁廉颇呢个人咧，佢脾气又好差嘅，喂，就想揾人取代我，就竟然先发制人，就主动发兵就打走呢个骆成。但系佢都觉得自己，哎，我都玩大咗，
5: 唔系自己人嚟嘅咩？佢打翻自己人，
6: 系啦，即系佢就系、是。佢个人脾气唔好咯，
5: 斗气，
6: 即系你要揾人取代我，我打走
5: 你。打走你，
6: 但系突然间佢又后悔咯，佢都知道咁唔得嘅，始终有啲亡命不可为噶嘛。咁唔得啦，今日被逼咧就要出逃，就唔留喺度啦，就去咗呢个魏国。咁啊，成日俾秦国打啦，呢个赵国冇咗个良将嘛。咁于是咧，赵王又后悔，就想揾翻佢翻嚟，

0: 使者去魏国睇下佢身体状况，一年坡都老啦。点知呢个使者呢
1: 又唔中意佢啊，
0: 就收咗一个叫做郭开嘅奸臣嘅贿赂。因为郭开呢其实喺电视剧你见唔到佢乜滞，但系呢其实喺《寻秦记》呢本小说原著都系有呢个人物嘅，就俾咗一大笔钱嘅，即系你帮我唱衰佢。咁呢个使者就去揾廉颇睇下佢个身体状况，咁就循例都要去睇下嘅。咁廉颇呢就为咗表现自己身体好呢，就食咗一斗米，食咗十斤肉，仲可以骑马，着埋盔甲咁样去表演。那个使者翻嚟同阿赵王讲咩呢？哦，阿廉将军虽然系老啲，其实佢饭量都几好嘅。不过后面讲咗一句，不过呢我同佢即系食咗一餐饭咁大把呢，佢去咗三次大便，咁咪即係唱衰佢，即係话佢呢其实老态龙钟啦。咁所以赵王就觉得佢都系老啦，唔用得啦。咁廉颇就冇咗个晋升嘅返返嚟为祖国服务嘅机会，就冇咗啦。咁然后呢冇几耐，因为魏国亦都系唔信用佢。咁楚国就觉得佢系名将呢，招咗佢过去楚国。咁但係佢都立唔到咩功劳，因为佢觉得楚国嘅军纪唔好，佢啲士兵都系唔够赵国好用，佢都系一心想翻翻去赵国，但系报国无门咧，就郁郁而终，就喺楚国就冇咗。咁所以我哋叫战国四大名将咧，呢、這个其中之一就系咁样嘅下场。你哋见到赵国嗰个政治咧系非常之腐败，
1: 好多小人，好多人羞愧，
0: 系啦。咁啊，第二次咧就系、是、一个叫李牧，嗱李牧咧电视剧版系有嘅，
1: 呢个名将啦、
0: 啊，其实咧就系、是、啊。你如果大家睇过《寻秦记》电视剧咧，佢就系阿赵牧嘅死对头嚟嘅、就李牧咧就系、是、当年呢、這个即系阿林峰做嘅赵盘嗰阵时咧，就话要认佢做契爷嘅。咁但系当然呢啲系虚构噶啦，呢、這个人咧系真系有嘅。咁佢咧同匈奴人打仗咧就好叻嘅。原本咧佢就一路起堡垒，然后就派啲间谍咧睇，一有匈奴人嚟抢嘢咧，就即刻闩翻入去个堡垒度，就唔准出战。边个出战咧就斩边个。
1: 哦，佢唔俾出战嘅。
0: 系啦，佢唔俾出战，即系佢一味就系做侦察，系啦、
1: 哦，
0: 就点火，又举火为号，即系、有敌人举火，咁然后就翻翻嚟，咁咧就几年咧，匈奴人一样嘢都抢唔到。但系咧呢个赵孝成王咧就觉得冇胆，即系呢个人唔得，唔系，但系而且虚耗好多物资啊，日日都劏牛劏羊俾啲士兵食嘅，就训练佢哋射箭，但系又唔俾佢哋实战。个个都觉得佢冇胆，匈奴人就觉得佢冇胆。
1: 但系佢冇损失啊，起码
0: 冇损失
1: 咁用呢个方法，
0: 冇耐性嘅。呢、這个赵孝成王就换咗佢，即系呢个人唔得。咁、个接替佢嘅人咧，就梗系表现英勇咧，
1: 打啦，梗系
0: 点知成日都输嘅。赵孝成王啊，死死地气，请翻佢翻嚟。咁但系佢话我病咗，我唔舒服，
1: 佢嬲啊嘛。
0: 咁啊，赵孝成王咧就话唔得。你病你都要去前线嘅，最多你喺前线休养啊！我又唔系叫你亲自冲上去同人打交嘅，呢啲都系休养嘅啫。咁佢话你请我嚟都得，佢话但系我都要照翻以前我嗰个办法做嘢先得，即系叫你唔好干涉我。咁你朝下成王，而家要应承啦。咁于是呢，又过咗几年咧，用同样嘅办法，又系餐餐大鱼大肉俾啲士兵，而且好大权力嘅李牧镇守嘅地方系可以截留当地嘅税收咧，系俾啲士兵去用嘅。即系佢喺嗰度赋予佢大权，结果就练得都好叻啦，因为成日练习射箭。咁李牧过咗几年，觉得时机差唔多咧，就准备咗千几架战车，然后咧就有十万个射箭好叻嘅骑兵，五万个步兵咧，咁咧就为咗引诱匈奴人袭击咧，就派咗几千个百姓出去咧，就系放羊啊，即系引佢哋嚟抢，然后自己就派好少兵去保护。咁匈奴人系啦，嗰啲匈奴人抢到就好开心，以为真系好渣嘅李牧，就派大军嚟打。点知咧呢个时候李牧就唔再匿喺堡垒度啦，就左右两边就包抄啲匈奴嘅士兵，又出战车，又战马，又步兵一齐袭击咧，就打到嗰啲匈奴人咧，就结果就十几年都唔够胆咧，就再侵略，仲顺手灭埋其他啲东胡啊呢啲咁嘅少数民族咧，俾佢消灭埋。
1: 咁其实听落咧，李牧呢个人咧，佢其实个脑系 keep 住咧谂住一啲布局咁样噶，同埋佢个人都好有耐性啊。
0: 系啊系啊，
1: 因为佢都等咗咁耐，然后先趁匈奴咧佢松懈，就用呢个计划咧就将佢包抄。
0: 因为佢掌握到阿 Rose 你嘅金句啊嘛，谨慎步得千秋时。所以佢就成功咗咧，就实行呢一个战略。
1: 系啦，因为咧，其实无论系人生。 争当中啦，又或者系即系战役里边咧，其实咧谨慎咧真系好重要嘅。咁所以喺呢件事，我哋睇到李牧咧，佢见到时机成熟，佢好精心策划咗呢一场反击战咧，其实都彰显到佢嘅功力喺度噶噃。
0: 系啊，系啦、啊。咁但系咧，成个赵国就靠佢一个人顶住，但系好可惜咧。呢、这个赵国咧，因为佢个国力年年征战咧，你睇长平之战又死咗四廿几万人，然后你邯郸之战咧，你虽然赢，咁但系咧损失亦都系沉重嘅。咁而嗰啲君主咧，你见到有两个咧，头先我讲嘅无论赵孝成王啊、赵悼襄王咧，其实都系啲昏庸嘅君主嚟嘅。咁、所以靠佢一个人咧，都好难可以顶得住。咁而赵悼襄王冇几耐咧。又死咗，就仲衰，就换咗一个叫做赵王迁，
1: 系
0: 佢个细仔嚟嘅。赵王迁系咩人呢？你都好奇怪，点解唔俾大仔做，俾细仔做呢？原来佢阿妈咧系一个做过昌丘嘅寡妇，嫁过俾即系赵国嘅皇族。咁其实出身咧
1: 系
0: 好卑微嘅。昌丘咧，即系我哋现代咧，又佢又既可以系一个表演艺术嘅歌舞姬，都有可能咧系提供埋性服务嘅。喺咁嘅情况之下咧，李牧就觉得咁样嘅人咧唔应该咧嫁入去，即系做个君主嘅老婆，再做埋皇后添。咁但系呢个赵悼襄王实在太过好色，就唔理。咁咧仲同佢生埋个细仔。這个赵悼昌后啊，因为佢做个昌丘，所以我哋叫做赵悼昌后咧，佢个谥号嚟嘅。咁咧就陷害皇后。同埋太子又为咗要自己嗰、那个就坐埋佢个位咧，同埋系俾自己个仔做太子咧，咁结果呢个赵悼襄王既好色亦绝情咧，就竟然将即系皇后同太子都废除咗。
1: 佢竟然咁狠心。
0: 系啦，但呢个赵王迁咧，亦都系一个品行好差，同埋咧是非不分嘅人。我相信系同佢嗰个家教好差系有关。
1: 即
0: 系赵国喺咁嘅手上咧，灭亡就难以避免。
1: 嗱，咁所以啱啱讲到阿赵王迁就品行差啦，咁到底佢点样咧促成呢个赵国灭亡咧？同埋到底李牧之后咧又发生啲咩事咧？我哋阵间嗰节咧翻嚟再讲。
2: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半，香港电台第五台主持冯天乐、黄好庭带你穿越时空。追寻秦朝兴亡谜底，揭示历史真相，掌进课程解密秦朝。
1: 继续翻到嚟掌进课程解密秦朝，有冯天乐博士，仲有玫瑰喺度。
0: 系啊，
1: 系冯博士啊，我想请问咧，到底赵王迁啦，虽然咧话佢品行好差啦，但系佢应该会做咗啲嘢，先会导致到赵国灭亡噶噃。
0: 咁其实点解会灭亡咧？就好简单咧，就系、是、因为。又是听信奸臣国开的谗言的。
1: 又是国开
0: 的、啊。是啊，同一个人来的其实。
1: 是。
0: 那为什么呢？因为王翦呢就是秦国派来的，就是灭赵的。
1: 嗯。
0: 那但是李牧跟他呢就相持了成年呢，王翦都拿不到什么便宜。即是李牧这个人呢，就算我不能够主动袭击你呢，但是我守是守得住的。那么无耐性了，秦始皇就觉得这搞到几时呢这样。咁而呢个秦始皇咧有一个国策咧，就系、是、由呢个叫做魏缭嘅谋士系献俾佢，就话其实你要兼并天下咧，就一招就得噶啦。你咧就有300,000两黄金咧，你就总之边个可以收买嘅就收买佢、
1: 哦，
0: 即系喺六国嘅众臣啊，然后收买唔到嗰啲就暗杀佢。
1: OK，
0: 但系呢个魏缭咧。好似识睇相咁嘅，佢就话呢个秦始皇嘅人咧，嗰把声好似豺狼咁，只眼又好长嘅，
1: 即系奸啦。
0: 嗰个胸咧就生咗个鸡胸咁样嘅、总之就系话咧呢种人咧，佢话好难可以同佢长期相处。佢话因为佢对佢好好噶，秦始皇即系食乜嘢咧，即系我食乜你食乜、
1: 哦，
0: 我着乜你着乜，即系同佢用一样嘅礼节，平等嘅相待嘅。但系咁样反而令到魏缭仲惊啊！佢话呢个人咧，佢要求你嗰阵时，佢咩都得。但系越系摆得自己姿态咁低嘅人，一旦成功咗咧，食人都似嘅。
1: 越系凶狠啊！
0: 佢所以咧，佢决定想走佬。点秦始皇都防定你不辞而别嘅啦，捉翻你翻嚟
1: 。
0: 但系咧就照俾高官你做，即系就上卿俾你做，但系就唔俾佢执行佢所献嘅策略，因为觉得佢唔忠心。于是呢条桥咧。即系收买兼暗杀呢条桥咧，就是、具体嘅执行人就交俾李斯去做。呢、这个就系秦始皇厉害嘅地方啦。用你嘅桥，但我唔信你，我揾第二个人做， 但係為咗表示我呢個人咧係好尊重人才咧，你走我又唔俾你走，
1: 留你喺度，
0: 我仲要俾個高位你做。係啦，呢一啲人咧，嗰啲竅係好犀利嘅。咁呢個秦國嘅竅咧就係咩咧？收埋國開咯，錢啊嘛，見錢眼開啊嘛。咁收埋佢國開咧，就唱衰李牧，就係呢個其實李牧同佢個副將咧係司馬相咧。是秦国的内奸来的，他是会作反的。咁于是呢这个赵王迁呢就要罢免他，即是要夺他兵权，找一些叫赵冲和颜罪这两个人呢就接替，即是李牧和司马相。咁李牧呢就觉得以国事为重呢，就不肯交出个兵权。即是抗命，
1: 因为他觉得呢仲在度抵抗紧秦国㗎嘛，顶紧㗎嘛。
0: 咁而这个赵王迁竟然呢就抠佢唔注意嘅时候，将个秘密逮捕咧，系处死咗。我哋讲个战国四大名将咧，两个喺秦国，两个喺赵国。而呢个赵国咧，一个就将佢排挤到佢报国无门，一个仲将佢杀埋。三个月之后咧，赵国就灭亡咗。赵王迁咧，亦都系变成咗秦国嘅俘虏。咁于是我哋要问，哇！咁请问佢阿妈去咗边啊？因为史记冇讲啊嘛。但系如果我哋睇一本叫《列女传》嘅书咧，其实李牧之死啊，亦都系同佢呢个赵悼昌后啊，即系赵王迁嘅妈妈系有关嘅。因为正如我之前同你讲过，李牧系反对过佢嫁俾先王啊做老婆噶嘛。所以咧，当佢听到啊，即系国开嘅谗言咧，佢都认为喂李牧都系靠唔住。所以佢亦都系有叫个仔咧，系杀死呢个李牧噶。咁嘅情况之下咧，嗰啲赵国嘅大夫咧，即系嗰啲冇死到啊，冇俾秦国俘虏嗰啲咧，就好愤怒佢呢个行为啊，就觉得赵国灭亡咧系佢有好大责任嘅，所以就将佢咧系杀咗佢，而且将佢全家都杀晒嘅。
1: 哦，
0: 咁所以佢就冇俾秦国俘虏咗，而系俾呢啲赵国嘅遗臣咧系杀死。而赵国最后咧呢啲大臣就拥立咗。即系废咗个太子咧，就去代呢一个地方咧，就重新称王，而复兴赵国，就叫代王家。
1: 系
0: 咁，所以你见到赵国嘅灭亡咧，其实啲两母子咧嗰、那个责任系非常之大。
1: 所以咧就系因为有啲私怨咧，咁所以咧阿赵王迁咧就要李牧咧要死
0: 啦。
1: 同埋其实咧李牧咧会唔会系当时嘅一个精神嘅存在咧？即系如果大家都知道李牧系咁劲嘅话，啲士兵又知道呢个精神系存在嘅话咧，其实我谂都可以即系撑耐啲噶嘛。
0: 冇错啦，其实因为李牧嘅地位系咁高，而且李牧的确系一个冇乜点输过嘅人，对匈奴又好，甚至以前秦国入侵过佢，佢都系顶得住。咁但系当然咧，我亦都唔相信，只要有李牧，赵国就唔会灭亡。因为一个国家灭亡，通常都系佢有千疮百孔，就是、靠一个人你就顶。不过咧，李牧唔死咧，就起码顶多可能系十年八年。
1: 系啊，
0: 李牧一死咧就三个月咧，赵国就垮掉咗。因为赵国嘅问题就系三代君主，希望我哋见到连续落嚟一个比一个水平低，无论赵孝成王，然后就赵悼襄王，然后赵王迁。唔单止唔识用人才，最后仲铲走埋啲人才，整死埋啲人才。而赵国嘅土地呢，亦都系越整越少嘅。由赵孝成王开始，我哋之前讲邯郸之围都讲过，信陵君因为派兵救咗佢，薛符救赵，咁佢就会将好多重要嘅城市就封咗俾信陵君。
1: 佢
0: 封咗俾人，咪即系你自己国土咪
1: 咪萎缩咯。
0: 啊，譬如佢齐国有个将军打仗好叻，叫田丹咧，咁佢为咗争取佢去帮手打燕国咧。佢又可以俾五十座城佢，咁你田丹嚟帮齐国噶嘛？点会因为你俾啲城佢，佢就搏命帮你打？佢于是咧就诈加衣就帮你，其实佢就所谓我哋现代人嘅说话，佢哋 hea 做咧，就唔系真系帮你，就因为佢冇头脑，佢以为只要我出多啲城咧，对方就尽力帮我做嘢，或者一个名将嘅归来，竟然牺牲咗五十座城，就唔合理嘅。咁但系呢啲咧就系佢哋嘅国策嘅失误，令到个土地少。人才呢又自我毀滅，咁呢加上君主嘅質素呢亦每況愈下呢，幾種因素加埋，亦都係仲有一個因素呢，就係、是、鬼打鬼，就係、是、因為呢原本係應該要合力抗秦，但係因為嗰時燕國喺長平之戰之後呢，就諗住趙國已經係奄奄一息呢，就趁佢病攞佢命打佢，咁於是呢趙國呢就難全都有間三分釘，即係趙孝成王呢就起有此，你秦國打我，你都夠膽打我，就打翻个转头，咁其实你打翻个转头应该系 適可而止，即係打走佢就算啦。
1: 啊、
0: 主要敵人係蠢啊嘛，但係唔係喎？佢打到上個癮，佢覺得喂道理喺我度啊，我打翻你轉頭，打咗佢兩年。咁結果就英國梗係唔夠佢打啦，但係問題就係你兩個喺度
1: 兩敗俱傷，
0: 係啦，咁然後秦咪就係得你啦。

0: 即係佢唔能夠分清楚主要嘅敵人係邊個，又有啲感情用事，即係你都夠膽嚟蝦我，我打翻你轉頭。
1: 係，咁但係其實
0: 俾秦國有利可乘。
1: 呢件事啊，燕國其實都蠢
0: 嘅
1: 喎。係
0: 蠢㗎，但係佢諗住趁佢病攞佢命啊嘛。
1: 唔係你攞得少少邊有邊有用啊？攞完之後，以後阿秦咪又嚟咯。
0: 咁所以六國咪唔掂。呢個古仔就話俾我哋聽，即係一個國家咧，有幾個根本就係土地唔能夠輕易俾人。土地係國家根本，土地萎縮咧。个国家就好容易会灭亡，但系人才咧系最大嘅国家资产，因为国家你嘅人才仔仔，你能够俾佢有发挥嘅空间咧，你个国家就会强大。所以呢啲歷史咧，對我哋現代人，我覺得都係好有啟發。
1: 同埋我見到咧，其實頭先都講咗國開呢個名幾次，係
0: 啦
1: 係
0: 啦，
1: 即係講緊咧喺即係趙國啦最後嘅時期咧，其實貪腐真係成風嘅喎。
0: 係啊，
1: 因為阿國開呢個人就冇咗好多猛將，就係、是、李牧啦，同埋廉頗啦，
0: 佢一把口就已經可以害到兩個名將啦。所以發揮一個作用仲犀利嘅秦國十萬大軍，
1: 係啊，佢一把口啫喎，收到啲錢，
0: 一把口啫喎，
1: 咁然後就搞掂咗啦。
0: 咁你就會見到趙國有個黑暗程度有幾高咧，就可想而知咧。
1: 我諗咧，當時佢內部咧都已經係非常之亂噶啦。
0: 係啊，所以呂不韋有一個門客咧，就叫做司空馬咧，其實都短暫咁過過嚟趙國嗰度做官咧。佢就有預言，佢話即係如果李牧可以長期做咧，就可能可以。趙國就延緩多一年，就唔使死。佢話：但係咧，趙國有好多小人當道，佢話所以佢哋都係好排斥呢啲賢才，所以相信李牧都係會不得善終嘅。咁所以呢個就俾佢真係俾佢預測準咗。
1: 所以咧，阿秦國呢個滅趙之戰咧，可以話其實係本身阿趙國佢都係有一啲因素咧，所以咧就令到阿秦國都唔使用咁多力咧，都可以做到啦。係馮博士啊，嚟到今集嘅尾聲啦，我想咧你都講下咧，到底呢個滅趙之戰咧，帶俾秦國咧去統一六國咧，係有啲乜嘢啟示嘅咧？
0: 佢嘅啟示就係更加堅定咗秦國嘅策略，就係話咧，當戰場上唔能夠消滅敵人咧。最好就是用金錢作為最大殺傷力的武器，買通敵人入面內部的一些不肖之徒，等他們自相殘害，等他們的名將死了，然後繼之以大軍呢就所向無敵的了。
1: 是，而對我的啟發就是呢，秦朝呢，即是秦王呢，他用人呢是真的厲害過趙王好多的。想知道更加多的秦朝故事呢，就要留意下集啦。今集馮博士和玫瑰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晚上九点，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商贸代表团在哈萨克访问，下午到访位于首都的阿斯塔纳枢纽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签署备忘录的政府部门包括特区政府一带一路办公室与哈萨克人工智能和数位发展部、投资推广署和阿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数码港科学园、港深创新和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学园、港深创新及科技园、贸发局和港交所等机构，亦与哈萨克方面签署合作备忘录。大班麵包西餅有限公司、大班餐廳有限公司和紅和有限公司因違反僱傭條例的規定被勞工處檢控，三間公司今日在九龍城裁判法院承認控罪，被判罰款合共251,800元。劳工处表示，这三间公司故意和没有合理辩解违反雇佣条例的规定，没有在工资期届满后和雇佣合约终止后七日内向47名雇员支付工资，涉及款额合共约136万元。此外，红和有限公司没有在法定期限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年假薪酬，涉及款额大约7600元，亦没有根据劳资审裁处的判令指定日期后14日内向一名雇员支付大约81,000元的裁断款项。位于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年底起向公众开放，并由2027至2028年开始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在启动礼致辞时表示，虎豹别墅采用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巧妙地融合东西方建造方法，是香港中西文化交汇融合的例证，是香港几代市民的集体回忆。负责项目的基金会表示，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使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以非牟利形式营运，日后采用门票制形式，每日早上10点至下午6点向公众开放，逢星期二休馆。吹袭日本冲绳的蔷薇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增至最少3人受伤。蔷薇目前集结在冲绳本岛以西，带来强风暴雨。那霸市、冲绳市和宫古岛市先后有民众在街上被强风吹倒，受伤送院。消防员出动巩固有倒塌风险的电线杆。直至傍晚，冲绳县近28,000户停电。气象厅预测，蔷薇将会移向日本西部和东部，并可能为太平洋沿岸地区带来暴雨，呼吁居民高度警惕强风、巨浪、山

0: 泥倾泻、洪水和河流泛滥等灾害。受风暴影响，星期一全日有大约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涉及来往冲绳县的航班。星期二亦预计有超过230班机取消，新干线和其他列车服务亦可能受影响。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和雷暴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八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西北偏北大约40公里，预料向东北偏北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young的老友记电台。
3: 如果你合资格又未登记做选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记得在6月2日或之前用字方便。电邮、邮寄、传真或上网提交申请，记得俾埋住址证明同联络方法，用字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资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系6月2日截止。查询28911001。
4: 多谢你，系你嘅举报帮咗我。
5: 强制举报虐待儿童条例于2026年1月20日生效。社会福利界、教育界、医疗卫生界的25类指名专业人员有法定责任举报怀疑严重虐待儿童个案，及早识别和介入，为儿童建立全面而有效的保护网。强制举报虐儿，守护孩子童年。
6: 静落嚟听一首诗，
7: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6: 逢星期一晚上八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7: 晚上八点半，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6: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7: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8: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9: 来到星期一的晚上，在香港电台第五台继续有由文教组制作的《教学有心人》。在直播室有洪少贤 Lester 和陈迪安 Dion 的。
10: 大家好 ，Lester 好。
9: Diana， 咁啊，环保呢一样嘢咧，就对我哋嚟讲，即系都越嚟越重要啦，系啦，咁啊，即系极端天气啊，越嚟越多，咁所以我哋都一定要即系保护呢个地球啊。咁啊，我都知道咧，其实有唔少学校咧，都即系将环保嘅意识咧，就植入到学校入面啦。咁啊，亦都有举办咗可能一啲嘅绿色校园啊，咁啊，等多啲同学咧注重翻呢个环保嘅嘢。
10: 嗯，系啊，大家而家都咁讲啦，我哋即系成日都讲啲 SDGs 啊，咩可持续发展啊。又或者有一啲嘅環保工作啊咁樣，我哋都係希望讓學生啦，都係一個社會一份子嚇，特別係細個時慢慢培育佢哋，等佢哋咧能夠咧點樣去學識保護我哋嘅環境，令到我哋咧可以永續落去啊。
9: 嗯，冇錯啊。咁我哋今日咧請咗一間學校嘅校長上嚟啦，同我哋分享下佢哋嘅綠色校園。咁我哋旁邊咧就有香港紅十字會雅麗山郡主學校嘅成英如校長嘅。成校長你好，
11: 你好 Lester， 你好 Dion。
10: Hello， 成校。
11: Hello，
9: 成校。校长啊，不如先请你同我哋介绍下啦。咁啊，你学校咧都即系搞咗啲绿化啦，或者一啲嘅设备咧，就喺学校度咧，即系提升翻同学对于即系环保嘅意识。
11: 嗯，冇错。咁其实头先都听你讲话，喺香港好多学校都会做绿色校园啦。咁我哋亚丽山都唔例外嘅。咁而我自己本身都系非常之中意绿色，亦都咧系好支持咧可持续

0: 展呢個概念。咁所以咧，近年喺學校咧都大力咁去推動咧綠色校園。咁我講下我哋而家現有嘅有啲乜嘢嘅綠色嘅元素啦。咁、我哋有好多植物，咁亦都有一個咧小小嘅花園。咁我哋嘅花園咧就種咗好多唔同品種嘅植物。咁其實係講緊咧係有中國嘅香草、西方嘅香草，亦都咧好多唔同嘅花。咁讓學生咧可以喺一個好療愈嘅環境嗰度去實踐一啲嘅綠色嘅操練啦，又或者係一啲精神健康嘅嘢。咁除咗呢個嘅花園之外咧，我哋仲有一個魚池。其實呢個魚池咧，一陣間都可以分享多少少咧，佢帶到我一啲好大嘅教育嘅啟發。魚池咧一直都在嘅。咁呢兩年咧，我哋就翻新咗個魚池。咁亦都咧有好多嘅山景啊，亦都咧係重新去規劃咗啊，我哋養啲咩魚咁樣樣。咁讓學生咧亦都係感受到咧生命嗰個躍動。另外咧亦都有一幅牆咧，我哋就叫做咧升級環保牆，我哋就用咗好多由學生而嚟回收到嘅膠樽，跟住咧就成為一個盆栽嘅盆啦，咁我哋就種咗好多咧唔同嘅植物喺裏邊。咁最後一個咧就係、一個水間嘅櫃。咁其實咧，好多學校咧都可能會帶推咧水間。咁我呢個水間櫃嘅特色就係咧，佢係可以咧俾坐輪椅嘅朋友咧都好容易可以咧接觸到，亦都可以咧由佢主理呢個水間櫃嘅。咁啊，有呢啲元素啦。
1: 嗱，咁呢度咧先講下啦，都係點解特別成校長會提到咧，即係你個水間櫃係可以俾一啲即係輪椅嘅朋友啦去使用啦。因為咧，其實香港紅十字會亞歷山郡主學校咧係一間肢體傷殘嘅特殊學校嚟嘅。
0: 冇錯冇錯。咁我哋學校係肢體傷殘，亦都係主要係喺個活動能力上高有好大嘅限制啦。咁而近年咧，我哋嘅學生唔單止係肢體殘障，其實都係好多唔同種類嘅學習障礙或者係一啲嘅病況咁嚟到學校裏邊，咁所以我哋都諗緊係除咗教學上高要多元化之外，其實活動啦、校園嘅設置咧都要多元化。咁綠色校園其實都係其中一個嘅點子嚟嘅。
2: 我都相信咧呢個綠色校園呢個嘅想法咧，或者呢個設置對一啲病童嚟講咧，可能對佢哋嚟講都係有另外一種嘅體驗啦嚇，或者可以幫佢哋舒緩到一啲嘅心情嘅壓力啊咁樣。但係咧，我都想讓聽眾了解多啲啦，亞歷山咧呢一邊雖然頭先講係肢體傷殘啦，頭先都聽到話好似有啲學童都有啲病嘅，係咪啊？佢哋係乜嘢嘅病嘅情況，等下會可能去到亞歷山郡主度讀書咧咁樣。
0: 好嗱，咁呢其實入讀肢體傷殘學校嘅學生咧，大部分咧都係有腦癱啦、腦麻痹啦，或者係講緊係脊柱有一啲嘅情況，咁導致佢哋喺行動能力上高咧係受到障礙，因而咧入咗嚟我哋學校嘅。咁而近年咧都多咗一啲咧係講緊佢因為一啲嘅疾病，跟住就影響咗佢成個嘅神經系統。咁譬如佢係讀開普通嘅中學。普通嘅小學，因為呢一種嘅突變咧嚟到我哋學校，咁亦都有一類嘅同學咧，佢哋係因為有癌症，譬如話骨癌咁樣樣啦，咁所以就嚟到我哋當中啦嚇。咁亦都有一啲咧就係、過往佢哋係曾經係喺主流小學嗰度讀，咁但係因為咧身體嗰、那個狀況開始去退化。咁就會嚟到我哋亞歷山咁樣樣咯。咁但係總括嚟講咧，其實都係肢體傷殘咧為主嘅。
1: 咁如果係咁咧，你哋呢一啲嘅設置，除咗話係咪會嗰啲高度可能都會相對調矮啲啦，因為可能都會適合翻即係可能坐輪椅嘅學生啊咁樣。除此之外，會唔會有一啲特別嘅諗法或者係一啲特別嘅設計咧，去安排呢一啲嘅設施咁樣？
0: 絕對會啊！嗱，無障礙設施咧，就喺肢體傷殘學校裏邊係非常之重要嘅。咁而頭先 Nesta 你講到啦，譬如高度，我哋唔會話特別去全部矮曬嘅，而係咧按翻學生佢唔同嘅需要，去調校翻咧佢唔同高度嘅台或者凳。咁所以如果真係有機會咧去參觀肢體傷殘學校，你入到一個課室咧，一班十人啦嚇，咁咧每一張台咧都係唔同大細啦，唔同高度啦，甚至乎咧唔同嘅材質啊咁樣。咁凳都係嘅，凳咧其實我哋可能一般人，譬如我哋而家坐緊嘅。冇扶手啦，咁但系我哋學生因為佢上肢嗰個支持力個 trunk control 咧係比較弱啲嘅時候咧，其實佢係需要咧係有兩個扶手喺側邊，咁咧以防佢係跌倒，咁所以其實都係幾咧個別化嘅設計嘅。
2: 咁即係入到去，好似你剛才講啦，每一位學生有佢自己獨特嘅一個度身訂造嘅一套。

0: 嘅上课嘅台椅咁样样
1: 吓，
0: 咁嗱，学生头先都讲到啦，喺校园里面有个绿色校园咁样样。头先我听到校长咧有讲到话，嗰、那个鱼池有一啲嘅生气，呢、个生气里面咧，亦都喺今年有个或者近年有个嘅装修系咪，或者有个嘅执修过？咁点解要特别执修佢咧？咁样
1: 都分享一下，其实都几搞笑呢件事。咁呢个鱼池咧，其实就喺校长室后边，咁啊冇乜生气。即系当我去到呢间学校嘅时候，我永远都见。唔到啲鱼啊！咁啲鱼同时就话俾我听，系匿埋晒，冇人嘅时候佢出嚟，你行埋去咧，佢就即刻会走开晒。咁同埋咧，亦都可能我哋真系缺乏呢方面嘅知识啦。咁啊，生晒青苔，亦都好多蚊啊！咁嗰时就同同事讲，喂，不如搏烂佢咯，系啦。咁点知咧就要去唔要呢个鱼池，仲贵过咧我去维修。咁所以我哋不如就话咁不如我哋锐意咁去将呢一个鱼池嘅环境去改造。我哋希望咧可以请一啲嘅专业人士啦，吓搵公司帮我哋咧去重新去执整。咁所以有呢个谂法咯。咁而我頭先都有講到啦，呢、這個魚池咧，其實除咗佢係有一啲嘅綠色嘅元素或者生命教育嘅元素咧，其實我想帶翻去就係同大家分享呢、這個魚池俾我有一個好大嘅教育嘅啟發嘅。咁咧以前係冇生氣，啲魚咧係根本係唔會出嚟游水。咁當而家佢哋喺嗰個水裏面去暢泳啦，我啲學生每逢小息都會出嚟同啲魚去喂魚啦、互動啦等等，好好有即係生氣盎然嗰個效果。我就會喺度諗，其實教育就係咁樣樣咯，教育係需要我哋作為教育工作者去為佢哋提供一個咧合適嘅學習環境，就等於呢個魚池一樣，我哋要為呢班魚、呢班居民咧去打造一個合適佢哋生活嘅環境，跟住咧就係讓我哋有一個啱佢哋嘅教学方法，按佢哋嘅需要咧，俾一啲啱佢哋用嘅材料啦，等于鱼粮一样啦。咁佢哋就会好生动咁去游水。咁所以呢个启发咧，我都喺全体会议嗰度咧，有同同事分享过。
2: 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3: 另外咧，就即系都知道你除咗话即系将呢个环保啦，就带入校园之外啦，从呢一个绿色校园咧，你都引入咗一啲嘅生命教育咁样嘅，嗰方面又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可以啊，一諗到植物啦，或者魚池咧，其實就係一個生命嘅演繹嚟嘅，由種子去到長大一棵嘅植物，又或者係細細條魚，咁我哋喂佢，咁其實咧都係讓學生咧見證住生命嗰個嘅演變啦，同埋就係咧佢哋喺個過程裏面，佢哋照顧一啲嘅植物啦，照顧呢一群嘅魚啦，佢哋睇到咧因著佢哋嘅愛同埋灌溉之下咧，佢哋係有一個嘅成長喺度，亦都透過呢啲嘅元素咧其實綠色校園咧都係一個載體嚟嘅啫，我自己覺得係更加重要係喺當中佢哋能夠參與，能夠經歷到咧乜嘢叫做生命嘅過程，而培养到他们一个是尊重啦、珍惜，无论是天然的资源又好，珍惜身边的人，珍惜所有的事物啦。那我是希望透过这一样东西培养到他们这个态度。
3: 是。咁你有冇覺得咧啲學生有唔同咗啊？
1: 絕對有以往咧就嗰個魚池就冇人去嘅，咁而家就係每逢小息，啲學生就會走出嚟，甚至
3: 喂魚，
1: 喂魚啦，同埋佢哋會係有好多嘅話題就算呢個魚池。咁有一次我去小息，我周圍行啦，咁有一位同學咧叫我校長過嚟睇下，有兩條黑色嘅魚。我想點解特別講呢一個例子？呢一位學童咧，系位自闭症嘅学生，咁其实喺特殊学校里边咧，都好普遍嘅，有自闭症嘅朋友。咁佢其实同我咧就冇乜关联性啊，即系因为我又好少入去教呢个课堂啦吓，这个课室。咁但系呢个小学生就系因为呢个鱼池同我咧联系咗，佢邀请我去望嗰条黑色嘅锦鲤。咁我觉得系除咗 生命教育啊、可持之外咧，其實係讓我嘅學生係多咗好多同人社交嘅話題，而呢個我都係喜出望外嘅。
0: 咁校長你啊，因為呢個魚池你自己都有咗生氣啦，
1: 絕對係啊！我都成日出去望下啲魚，
0: 係啊，呢個
1: 好感動嘅。
0: 係咪呢個生氣同嗰個生氣又唔同啊？千祈唔好生氣嚇，
1: 生氣盎然。

0: 好開心嘅，咁啊，真係咁講嘅。如果一間學校裡面咧，係多一啲學生走動啊，多啲學生咧，對於嗰個學校嘅校舍啊，甚至同我哋教師啊，多啲嘅聯繫咧，佢整體個學校嘅環境都開心好多。所以我見到校長咧，因為頭先我喺度碌網站啊，我想睇下你個魚池，睇下揾唔揾到先。點樣好似未揾到啲相片咧，一陣先問校長攞咗相片睇下。咁、但係咧，我係想理解一下啦。學校有好多唔同啲嘅設置，因為都明白到啦。你肢體傷殘嘅同學仔佢有呢定嘅挑戰啦，咁其實老師嗰方面咧都唔容易嘅，佢哋嘅工作咁樣樣，因為正如頭先講啦，有啲同學仔可能真係有面對唔同嗰個嘅病症啦，或者挑戰啦，我諗對於我哋一般主流學校嘅老師嚟講咧，特殊學校老師要花嘅心機啊、時間啊，係要好多好多，不如又同我哋分享一下。
1: 可以啊，確實我都係好佩服咧，同埋我係好愛我嘅團隊嘅。因為阿 Dion 你都頭先分享到面對呢一群嘅學生，其實係需要好多嘅心機啦、心思啦，同埋耐性。咁再加上其實我哋去教導一個學生之餘咧，其實係講緊我哋希望同佢整個家庭咧嘅同行。咁所以我哋嘅同事，無論係前線嘅教師、社工或者治療師都好啦，其實係講緊咧同呢一位學生及家庭咧一齊共行咧13年或以上嘅時間。咁我舉一個例子啦，喺學校裏邊咧，因為我哋個光譜都比較闊嘅。雖然你話肢體傷殘係一個主軸啦，咁但係其實當中都會有啲同學有普通智能。即係話佢哋係會考文憑試嘅，亦都有一類咧，佢哋係肢體傷殘之餘咧，會夾雜住係中度或者輕度智障嘅朋友。咁亦都有一類嘅同學仔咧，其實係四肢係不能夠喐動啦，只係得眼睛。咁嘅時候咧，其實係好考我哋咧教學團隊同埋治療團隊點樣去 tailor made 度身訂造佢哋一啲合適嘅學習材料啦、課業啦，甚至乎上堂嘅時候一啲教學策略啦等等，咁呢個係團隊嘅專業啦嚇。咁另外就係咧，其實頭先我都未有提到，其實社工咧喺學校裏邊都係擔當住一個好重要嘅角色，佢會同我哋嘅教師啦、治療師一齊去傾咧呢一位學生嘅一啲嘅生涯規劃。咁呢個亦都係咧喺特殊學校裏邊嘅其中一個特色，就係、是我哋要為每一個學生，每一個學生都有咧個別化教學計劃 IEP。咁變咗咧呢一樣嘢，其實同普通學校咧就都幾唔同，
0: 幾唔同
1: 係幾唔同。而呢一個 IEP 亦都係一個跨專業團隊嘅合作，亦都係突顯緊咧同事喺呢位學生裏邊，無論佢嘅學業嘅目標、治療嘅目標、出路嘅目標、社交嘅目標等等咧，其實都大家係 work on 呢件事咯。咁所以我係好 proud of 我嘅團隊。
0: 呢個 IEP 咧，可能啲聽眾未必了解咁多啦。即係正如我哋正常譬如主流學校咧，翻可能一對30幾、一對20幾學生，咁我諗大家都有一定嘅學習差異嘅。咁但係整體上唔會太大啦。咁所以咧，我哋通常做一個嗰啲個所謂嘅課程嘅設計啊，或者我哋嗰啲嘅課堂設計。都是一個設計裏面都是成班都啱用的了，或者可能最多有少少在題目上高的調整的。但是 IEP 就不同了，就是每一個學生都有他自己獨立的或者獨特的學習需要，再加上剛才講到的專業團隊，可能有醫護人員是不是有教學人員甚至有一些心理學家等等等等，都會是幫手是讓到這個 IEP 更加是完備的。跟着我們就跟着這個目標去，重要跟家長溝通的。
1: 是啊，家長都是重要的持份者。
2: 冇错。其实呢，虽然亚丽山郡主学校就是一间肢体伤残的学校，但是呢你们的学生可以说真的伤而不残，因为你们都有很多的很出色的运动员，即是参加过残奥的都有，例如苏华伟都是你们的校友，近这几年可能梁玉荣以及张远都是你们的校友，你们的运动都真的都不简单。
1: 是啊，我必须要偷下他们光的，真的。除了蘇華偉大師兄啦、梁玉榮啦、張元、龍子健啦，第一金啦嚇喺殘奧裏邊。咁其實咧我哋好着重咧運動嗰個嘅培訓，因為咧我亦都係好刻意地去推動呢件事。雖然我個學生肢體真係有一啲嘅障礙，但我好希望透過運動去 建立到佢哋自信，同埋就係讓大家睇到，亦都讓大家個焦點咧唔係放。

0: 喺咧佢哋啊殘障嘅位置嗰度。咁我哋有幾個嘅層次啦。咁譬如體育堂就係最基本，咁去讓學生去體驗唔同種類嘅運動。咁跟住咧就會睇下有冇一啲學生係真係有呢方面嘅潛能。咁就同外間嘅一啲嘅機構去合作，咁去引薦呢啲學生咧去做一啲嘅專業培訓。咁進而咧就喺個培訓裏邊，佢哋可以入到去香港代表隊做，譬如種子隊啦，又或者係真係去出賽嘅隊伍咁樣樣。咁頭先 mention 嘅就係、是、主要係我哋嘅畢業生啦。咁其實而家在學嘅都有咧唔少嘅學生咧，邊讀書邊比賽。咁呢個平衡咧都好考我哋同事嗰個嘅功力啦，就係、是、點樣幫佢又可以兼顧到讀書，又要考試測驗，又要出去比賽。咁但係呢個都係我哋嗰、那個發展嘅方針啦。希望透過運動係讓佢哋喺個自信心上高、體能上高，甚至乎會唔會第時可以運動係成為咗佢嘅職業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生涯規劃嘅元素嚟嘅。
1: 有咩分享一下咧？有咩叫運動項目啦？好似剛才講，你計得批畢業生啦，蘇華慧就梗係話跑步、體知啦。咁有一啲啊，好硬地滾球啦。咁除咗呢啲之外，仲有咩運動？其實喺學校裡面，即係傷殘學校嘅學生係能夠有，都係能夠參與到，又或者都做得到咁樣樣咧。
0: 嗱，我哋而家進行緊嘅有輪椅劍擊啦，係啦，咁我哋一啲興趣班嘅時候咧，咁同學就可以有專業嘅教練嚟學校度教嘅，咁亦都有乒乓波啦，我哋亦都嘗試緊咧係羽毛球嘅，咁亦都最近咧一個新嘗試，亦都好多謝老師嘅一個點子，佢話好想咧做運動攀登，咁就係咧帶我哋幾位學生咧出去玩攀石啊，即係你可能都難想象
2: 啊！
0: 喂，一位行得唔好嘅同學，手冇乜力嘅同學，點樣去咧？做呢個攀登，我正正就係好想我嘅學生係挑戰到自己，亦都透過呢啲嘅運動或者呢啲嘅體驗裏邊，讓佢哋知道自己雖然真係有限制，但係其實仍然喺人生裏邊仍然有好多嘅可能。
3: 系嗱，咁啊，都希望啦吓，亚历山郡主学校咧，将来培训出更多咧，即系出色嘅残特奥运动员啊，咁啊，为香港争光啦。咁啊，呢节时间咧亦都差唔多啦，咁啊，不如我哋先听一节嘅心动教室，听下咧一啲新进教师嘅分享先。
4: 新进教师分享心得，齐齐认识教坛新秀，心动教室。
5: 大家好，我是来自乐善堂黄仲铭中学的林俊森老师，我任教的科目是中文科。我会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多愁善感的爸爸，很多时候呢，啲小朋友啦，有没有吃饱饭，我又会担心一轮啦。他们跟啲朋友仔相处上面有啲问题，有啲摩擦，我又会帮下手去维系下。面对一啲可能感情问题啊、家事啊，又或者一啲情绪问题，又会走去关顾一下。总之其实就好似咩都管一番咁样啦。直到目前为止呢，我班仔女啦，即係啲同学仔啦，其实佢哋都暂时都未嫌我烦嘅，都希望将来唔会嫌我烦啦。原来当你好用心去陪伴、去栽培一班小朋友嘅成长嘅时候呢，真係会唔好放心将佢哋交俾下一个 party 去照顾。咁所以我都会觉得自己係一个好似爸爸一样咁样嘅角色嘅老师啦。好習慣咧，會喺課堂上面去同佢哋探究好多人生嘅問題啊，或者一啲道德觀。因為喺我嘅角度入邊咧，做人係比考好一個好成績係更加緊要。咁所以我成日都會透過一啲嘅課文啊，或者一啲作文嘅題目咧，去慢慢滲啲道德價值觀嘅一啲嘅引導俾佢哋啦，甚至俾佢哋做下話劇，去代入下嗰啲古人嘅角色等等。我覺得咁樣咧，先至可以俾佢哋真正咁去體驗到中國文化嗰種嘅美德喺入邊咯。咁當然啦，喺自己本身中文科嘅一啲針對性嘅技巧入邊，例如好似頭先講到嘅作文咁樣，其實我都會鼓勵佢哋咧多啲去觀察下周遭嘅環境、唔同嘅人同埋事物，多啲去反思生命。因為我覺得一個會思考啦、有血有肉嘅同學仔咧，先至可以真正讀好中文、寫好中文。咁所以如果講到中文嘅教學方式嘅話，我覺得道德價值觀會係我一

个主流嘅围绕住佢去教学嘅一个核心咯。其实在整个教学的生涯入面，乃至我会说整个人生入面，有一位老师呢，其实对我来说很重要，也都给了很多启发我。他就是我中学的班主任，也都是我中学的中文老师，他就是欧老师。我很记得呢，我刚刚入职做到老师的时候呢，我就有跟他分享这个喜讯，而乃至到我最近送走了我班中六的时候呢，其实我都有跟他去讨论很多有关栽培同学仔嘅一啲睇法。咁我哋呢度同佢傾過一樣嘢，就叫做點樣先叫一個好老師啦。歐 Sir 教識咗一樣嘢好重要嘅，係我中學嘅時候已經提醒咗我，就係老師呢一樣嘢唔係只一個嘅工作咯。我哋能唔能夠去帶到俾同學仔真真切切喺生命上面有改變、有陶造、有成長？我覺得呢個先至係一個做老師最緊要嘅嘢咯。教到個五星星學生好唔好呢？梗係好啦，梗係開心啦。但如果將來佢用咗呢個五星星嘅技巧去傷害人哋，去影響社會，我反而覺得呢個作為老師，我哋都係一部分嘅責任喺當中啦。一個栽培好學生嘅模板，歐 Sir 係一個我好好嘅學習對象，亦都係我好期望可以去繼續向佢學習嘅一個前輩啦。

想身体健康，留意住逢星期四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同步直播的《香港暖流好玩医学》，有各个专科的医生讲解不同的医学知识，预防胜于治疗，一定可以。

0: 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1: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0: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2: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3: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4: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教学有心人。主持：洪少贤、陈迪安。
5: 翻翻嚟第二部分嘅教学有心人啊！咁喺直播室咧，继续有洪少贤 Lester 同埋陈迪安 Dion 嘅。
6: Hello， 大家好。
5: 而喺我哋身边咧，仲有香港红十字会亚历山郡主学校嘅程英如校长。
7: Hello，
5: 嗱，程校长，头先咧你就分享咗啦，即系你哋学校嘅绿色校园啦，以及你哋即系运动。

0: 其实我哋每一年咧都有考生噶，每一年都有文凭试嘅学生，咁、都可以分享一下过往有一啲好励志，亦都让我系好鼓舞嘅例子啦。系啊，咁我推翻去咧疫情嘅时间啦，咁、有一位考生咧，其实佢系我哋肢体残障嘅朋友啦，咁嗰时咧佢就。家人中咗
1: COVID，
0: 做咗 COVID， 咁佢咧就系要去竹篙湾度考试，系啊，咁其实咧，最后嗱，我先讲佢最后嘅成绩，咁佢就全部都系两分啦，咁其实我觉得系好鼓舞，咁、而我好佩服呢位同学咧，其实系佢能够系克服到呢个突如其来嘅转变，同埋咧就系佢要系喺竹篙湾一个独立嘅房间，一个唔熟悉嘅环境之下，自己去应考，其实真系唔容易。咁再加上头先都有分享到，其实我哋嘅同学咧，佢无论系台啊、凳啊，或者佢应考嘅工具咧，都好个别化，咁变咗咧，同事都要即刻为佢去张罗，将佢用开嘅台同埋凳搬入去竹篙湾，同埋如果呢位同学真系寫得唔好嘅時候咧，我哋要搬埋電腦咧，係同埋 printer 咁幫佢咧做呢一個電腦作答，跟住印出嚟。咁、所以咧呢、這個，我覺得呢個例子係好鼓舞，在於同學佢冇因為呢個突如其來而選擇放棄。係啊，咁另外亦都有一個例子，我都好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個同學咧成績係好好嘅，係啦。咁佢最後而家嘅情況係喺香港大學嗰度咧讀緊account 咁樣樣。佢我都睇住佢大。系啦，咁啊，佢都系一个脑麻痹嘅朋友嚟嘅。咁佢屋企都对佢管教好严，但系我从佢身上我睇到咧，佢自己系好 discipline， 好自律，同埋咧佢系有一个好明确嘅目标。咁变咗咧，佢系喺个日常生活里边啦，作息时间啦，温习时间，佢自己好有规律咁去安排。咁、最后咧，佢系目标达到。咁当日咧放榜嘅时候咧，咁都即系问佢有冇啲乜嘢成功之道啊？点样去勉励啊？佢嘅师弟师妹咁样。咁呢个学生其实佢嘅肌张力好紧啊，肌肉嘅张力好紧。其实咧，对于要长时间，你知 DSE 都唔简单噶嘛。咁咁佢要长时间喺一个咁高压嘅状态去温书啦。咁其实佢系好攰啊。咁要适当地咧，都要譬如温一个钟头书，佢都要咧企一企架，咁佢咧系伸展翻佢啲筋咁样样。咁呢个我都系好佩服喺个体能上高，佢点样去克服，同埋系朝住佢嘅目标咁去努力咯。咁最後一個近啲嘅例子都同大家分享啦，咁係啱啱2025嗰屆嘅學生，佢分數都唔係高嘅，咁但係喺我嘅角度咧，其實分數高或者低都唔緊要，最緊要咧我嘅學生能夠克服到自己嘅心魔或者身體嘅障礙去完成呢一個考試。呢、這個學生咧佢係。读书嘅时候咧，都好醉心咧中国文学吓，咁佢咧喺毕业嘅时候咧，佢送咗一个剧本俾我哋写剧本，因为佢其中一个嘅梦想就系想做编剧，咁、我哋咧就应承佢喺放榜嗰日，我哋一定会将咧你呢一个嘅剧本咧演活佢，咁所以今年喺学校戏剧节嘅时候，我哋就用咗佢呢个剧本，亦都请咗佢翻嚟咧去一齐。比賽嘅時候一起去參與，咁其實都係好鼓舞，就係會睇到學生縱然高分嘅，可能佢會繼續喺大學裏面升學；分數一般嘅，佢哋有唔同嘅出路。但係最緊要係乜嘢咧？喺特殊學校裏面，我哋最緊要係佢哋揾到自己嗰個方向同埋專長，跟住係繼續係持續學習，呢、這個咧先係教育咧嗰個精神咯。
2: 我听到咧呢几个嘅例子啦，或者呢几个分享里面咧，两个我哋常常强调嘅首要价值观啊，就系坚毅。
0: 系，冇错。
2: 佢哋咧就我谂系活生生地咧演绎咗坚毅呢两个字嘅意思喺度。即系好似刚才听到你脑麻痹症咁样样，虽然我哋可能大部分人都唔系好知个症状系点样样吓，但系听到一个有脑有麻痹，应该都系好大挑战噶啦。头先你又都提及到第二嗰位嘅同学仔啦，那个肌张力嗰个问题啦，我相信佢。读到咁上下，起身要靠个架去帮佢拉翻一啲嘅肌肉咧，其实都好辛苦。所以呢样嘢， 我諗唔容易嘅，可能好多人選擇放棄嘅啦，已經
0: 絕對、嗯、絕對會係腦麻痹，其實好簡單，會有機會影響佢哋講嘢啦，手同腳嗰個嘅協調啦，或者係唔能夠嘅自主去活動佢嘅手或者腳啦，咁甚。

0: 甚至乎有一啲係影響佢哋嘅視力啦等等，咁其實真係唔容易。所以我嘅學生，我會形容佢哋係嗰個生命勇士啊，係佢哋好珍惜或者好熱愛佢哋嘅生命，亦都係內心裏面其實佢哋好強大咯。
1: 係啊，咁同埋咧，我諗即係始終佢哋面對嘅問題，比起即係我哋正常嘅人士就更多啦。咁所以我好認同阿成校長你講，佢完成到個考試，其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成功咯。
0: 絕對係，同埋完成到啦，或者經歷到啦，佢認為佢自己嗰個目標係達到啦，咁已經係好值得我哋咧驕傲。
1: 係啊，
2: 因為成功我哋永遠都唔係講話你一定要攞到啲乜嘢星星乜嘢星星嚇，總之係已經能夠咧係挑戰到自己嚇，比自己想象中咧做得更好啊，我覺得已經係一個好成功嘅一個嘅情況噶啦。
1: 係啊，
0: 絕對係。
1: 嗱，咁啊，不如又請阿成校長同我哋分享下你嘅故事啊！因為咧，其實都知道咧，成校長你本身係讀音樂科出身啦，
0: 係啊，係啊，
1: 本身你最初係有冇諗住即係做咩噶？
0: 其實咧，我就細細個咧就真係好想做老師嘅，亦都係真係夢想嚟嘅，夢想嘅職業嚟嘅。不過當時我畢業之後咧，嗰個市道就麻麻地啦，係啦。咁啊，我第一份嘅工作咧係做客戶服務咁樣樣。咁跟住就因緣際遇啦，亦都係朋友嘅介紹之下咧，就話有間特殊學校請咧十星期嘅產假代課。咁我就話好啊，我都真係想試下咁樣樣。咁就入咗學。咁喺嗰间中度智障学校里面咧，其实系我第一间踏足嘅特殊学校，亦都系零经验、零知识。咁但系喺嗰四年里面咧，我系获益良多，亦都系让我系立定一个心志，系一定要去继续去服侍咧特殊教育呢一个嘅板块。咁就喺嗰间中度智障学校做咗四年，咁跟住亦都因为一啲唔同嘅原因啦，咁就转咗去另外一间嘅智障学校。咁跟住就走到今天，我去到亚丽山一间肢体伤残学校里边。咁我呢个为有特殊学习需要学生服侍呢个初心咧，其实系嗰段火咧都 keep 得好旺盛啊！
1: 系
0: 因为
2: 住烧啊，
0: 系啦，因为自己好熱愛啦，當你係好熱愛呢一樣嘢嘅時候，其實就會係有一個想堅持落去嘅心。當然我都有低谷嘅時候嘅，咁但係見到學生嘅改變啦，家長嘅認同啦，或者同事願意同你一齊去搏啦，去試新嘢嘅時候，咁咧我團伙又嚟翻啦。
1: 係
2: 這個咧，我諗係喺我哋教育界嘅同工先會明白。頭先校長講到啊，點解教書都有低谷咧？咁樣樣，因為有時好似我哋自己咁咧，見到一啲學生咧，唉，有時你都真係好鬼氣餒嘅，係咪啊？但係有時咧，令你最氣餒嘅學生咧，又唔知點解突然間咧，又係你咧一個好開心嘅支柱之一嚟嘅，咁呢个即系上上落落啦，up down up down 啦，其实都正正就系我哋教育界，我哋做老师嘅一啲嘅喜悦，或者一啲好难忘嘅回忆咁样样。
1: 系啊，或者我谂好似头先阿迪安你讲讲，会唔会你教极嗰个学生都系即系激死你嘅，但可能佢就系有少少嘅进步，你嗰个成功感啊，或者嗰个喜悦感就好大咯，个回
2: 馈。系啊，同埋我想问校长都会同样有一个咁嘅感觉，就系有时我哋所谓嘅成功感。或者我哋所谓的回报是不是即时的教育嗰個回報咧，可以咧遠至十幾二十年之後你見翻個小朋友，佢發覺啊，佢有一啲嘢係俾你當年感動到啊，又或者你見佢舊時一個黃毛小子，而家已經係做到一個好成功嘅一個行業嘅咩嘅負責人啊，咁喺呢個感受裏面咧，你係嚟得好深啊，即係你跟住你，當你諗翻轉頭咧，唉，所有嘢都係值得嘅。
0: 係啊，呢個回報咧，其實你唔知幾時會出現，咁但係呢粒
2: 會唔會出現都唔知，
0: 係冇錯。咁但系呢粒种子你摆咗啦，呢位学生嘅身上咧，其实就系让我哋继续去教育啦，灌溉，或许会有一日会开花结果。呢个时候我哋唔知几时开，亦都唔知开唔开，亦都唔知。
2: 有时候开咗都唔知，因为佢未必话我哋听噶嘛，系嘛？
0: 冇错。
1: 嗱，咁另外成校长，我就想问一下你啦，因为我都记得好似你以前都分享过嘅，就系你就系因缘际会之下就入咗去呢个特殊教育去教呢个学校啦，但系你一做你就觉得好适合。 自己喎。點解會有呢個感覺？同埋你團火咁燒咁耐，可以繼續到而家？
0: 我不如分享一下而家我做校長，咁成日都會請唔同嘅人啦。咁確實原來真係有同事佢哋覺得自己未必咁fit in 到特殊教育嗰個嘅個環境啦，或者學生嘅多樣性啦，甚至乎講緊頭先我提過，譬如自閉症嘅學生，佢哋一啲咧比較有異於我哋普通人嘅行為，原來真係咧唔係咁多人咧係咁容易去 fit in 到。但係當初我去到呢間學校嘅時候，我係有一種莫名嘅使命感啊，咁亦都覺得自己好快脆同呢一班中度智障嘅學生係能夠結連到通咗，咁當然啦，亦都係當時嘅學校嘅同事、當時嘅校長俾咗好多嘅支持同埋教導我，咁讓我好快去適應。我記得有一次咧，就係帶一班中度智障嘅學生出去歐艇，咁當時咧去到一個商場，咁我嘅學生有啲怪叫嘅行為，咁就遇到有一班嘅行緊商場嘅一班嘅中學生，咁佢哋就對我嘅學生咧係有一啲唔係好禮貌嘅表現啦嚇，咁當時咧我就即刻咧去為我嘅學生發聲，咁所以我就從嗰刻開始就係有一種好強嘅信念咧，我要去為呢一班嘅同學咧去發聲啦，希望可以為佢哋帶到咧最優質而有適合佢哋嘅一啲嘅教育同埋經歷。咁呢一個嘅信念其實係冇停過，亦都係一個內在嘅驅動力，去驅動我去繼續去喺特殊教育呢一個嘅 setting 裏面去努力，亦都我要以身作則啦，自己都要有呢一個嘅動力啦，咁去咧感染我身邊嘅同事。頭先分享到綠色校園，無論係魚池啦、水耕櫃啦，或者係嗰個升級嗰個環保牆啦、小花園，我想同大家分享，全部都係其中一位老師或者佢個組嘅同事咧自發去做呢件事，所以我係好感動，會唔會係我嗰團火燒著咗佢？咁從而佢自己有一啲咁主動嘅一啲點子，咁我就係好 treasure 咯。
1: 係呢、這個真係生命影響生命啦。
2: 係啊，正好就係我哋呢個節目嘅名稱《教學有心人》係啊。不過咧，我又咁睇翻啦，即係我哋做教育永遠都係咁噶啦。正如頭先講，唔知幾時會有收成嚇。不過咧，當有收成嚟嘅時間咧，我哋嗰個會心微笑咧，係比任何嘢咧都係嚟得更加真切嘅咁。我哋頭先節目前開始，我要同成校長討下近乎先。我都係一開始咧都係從事特殊教育嘅。不過咧，我又好似同你一樣，我又係因緣際會。因為我啱啱嗰陣時咧喺外國讀完書翻嚟香港啊，都好想入教育界，不過咧又係啱啱遇正嗰年頭好難揾工，我估我哋差唔多年頭嘅，一望就係啦，因為嗰年頭嘅，咁咧又係有朋友介紹咧，就入咗你哋紅十字會其中一間學校裡面做教學助理，咁啊就開始咗個教學生涯，喺裡面真係感受好多，跟住再收尾我轉翻去主流學校嘅時間咧，你有時睇得到咧就係每邊嘅學生都有佢哋需要被照顧嘅地方嚇，但係有時我覺得特殊學校嘅學生咧，佢哋嗰個特質咧，有時喺主流學校咧又睇唔到嘅，
0: 係啊。系，咁我哋原来系行家嚟喎，曾经
2: 系向你请教，向你请教，
0: 我都向你学习。
1: 咁另外，成校长，你头先都提到啦，咁啊，你曾经即系最初入行先系做呢个嘅智障嘅特殊学校先啦，到后屘就去咗做肢体伤残嘅学校啦，会唔会都系因为你特别想为即系特殊学习需要嘅人去服务，特登去转唔同学校，定系点样噶？
0: 都是一个机遇啦，咁让我可以由智障学校去到一个新嘅环境，亦都系一个新嘅岗位。虽然两个系唔同类别嘅特殊学校，
1: 几唔同添。
0: 其实都真系几唔同。咁但系我觉得嗰个教育嗰个核心理念咧，其实都系相同嘅，系啦，就系让我哋呢一班有特别嘅學習需要嘅朋友係被認同啦、肯定啦，同埋我哋盡我哋嘅所能，讓佢哋咧可以咧走進個社區咁樣樣。智障學校其實個學生主要就真係智能上高嗰個嘅虧損啦、或者係啲社交嘅障礙啦、自理即係自己照顧自己嗰個嘅能力嗰個提升啦。咁而喺肢體傷殘上高咧， 顧名思義啦，就係、是、手仔腳仔喐得唔叻嘅。我有多學生係坐輪椅啦，或者係用個架去行路，或者用拐杖去行路，甚至乎頭先我都提到啦，佢淨係咧得眼睛可以去喐動咁樣樣。咁所以佢哋喺個復康上高嘅需要度咧，遠遠係大過咧智障學校嘅學生。咁同埋就係、是、會用好多咧輔助科技咧，咁去幫佢哋咧進行復康嘅。咁譬如近呢兩年咧，我哋就用咗好多外骨骼嘅機械，係啦，咁讓一啲嘅行得唔好嘅同學，又或者一直以嚟其實佢用錯咗某一組肌肉去行路嘅同學，得以咧去矯正，甚至乎有一啲同學。因為一啲病變嚟咗我哋度，咁佢就變咗四肢癱瘓咗。咁我哋咧希望透過呢啲外骨骼嘅儀器咧，去重新啟動翻，或者重新教育翻佢嗰組肌肉去 activate 翻佢哋。咁所以咧，肢體傷殘學校咧，佢哋輔助科技嘅需求係高嘅。咁所以就係幾大唔同，但係個核心理念都係一樣。
1: 咁啊，另外咧就都想問一下啦，因為咁你都喺即係特殊學校就服務咗咁多年啦，咁咁耐以嚟會唔會可以分享一下一啲難忘嘅事，或者有冇一件事就係令你本身可能已經跌到落低谷噶啦，就起翻身或者團火再燒過咁樣咧？
0: 有一次咧，我嘅學生其實都經常進出醫院嘅，咁有一次我就去探一個學生嘅時候，突然間咧喺一个病房有一位女士好大声嗌我，当时我戴住口罩，佢咁都认到我，郑老师咁样嗌我，咁我就望一望，我又认到呢位家长，跟住佢就同我讲嘛，佢好开心见到我，其实咧都真系五六年冇遇过，咁但系当时咧我喺旧校系负责家长义工，咁所以同呢一位家长咧都有好多嘅一齐嘅时间，咁佢一见到我咧，佢就揽住我喊，因为当时咧佢嘅小朋友咧就瞓喺病床上高，亦都个情况系唔系太乐观嘅，系啦，咁佢就声泪俱下啦，同我分享我离开咗旧校五年嘅时候，佢个小朋友嘅经历系点样样？一来病啦，学习嘅困难啦，住一啲嘅院舍，一啲唔愉快嘅经历啦。咁作为家长一定好心痛，但系嗰刻咧，佢系好愿意。我哋五年冇见嘅时候，佢觉得我系俾到佢一份信任，佢同我讲佢呢五年嘅心路历程。咁我系好感動啦，即係從前我對呢一班家長大家一齊並肩，今日我原來喺佢身上建立到一份嘅信任，亦都喺小朋友離開人世之前，我能夠俾到一點點嘅安慰呢位家長，咁我其實係好開心。咁所以教育就係咁樣樣咯，唔係講緊單純。学科的知识或者绿色校园的经历，而是更加是一些人的工作，在特殊学校里面是相当多这些生命故事，也都是这些生命故事让我是 keep 住这个的信念去继续跟这一班学生一起走下去。我亦都成日同同事讲，我话咧，我哋一定要努力咁去做好学校，因为做好学校那個功名不是在我們度，而是在那個最終那個福祉或者受惠的是我們這班學生。我們的生活相對地比他們是容易少少啦，我們就變成有空間及能力呢去幫他們扶他們一把，為他們去安排刻意去營造一些呢是讓他們多元化的經歷咯。這個都是分享我自己一些的教育的理念咯。
2: 聽到程校長的分享呢，我都希望啲聽眾朋友呢都會多一點去了解到教育界工作啦，甚至在我們特殊教育的同工的工作呢，都可以多一些支持，多一些鼓勵，因為我們大家一起做的事都是幫我們的小朋友，希望他愉快學習，愉快 成長。
1: 係咁啊，雖然今日頭先阿 Dion 啦就提到，即係可能有陣時你哋即係播下嘅種子，可能就自己都睇唔到收成啦。但係我覺得聽完成校長嘅分享之後咧，雖然咧即係播完嘅種子自己睇唔到，但係其實始終佢都有一日係會萌芽、會長大咯。咁啊，今日好多謝啦，即係香港紅十字會亞麗珊郡主學校嘅盛英如校長咧上嚟同我哋分享咗咁多噶。咁我哋今日節目時間又差唔多啦，咁我哋咧下個禮拜同樣時間再會啦。我哋一齊同聽眾講聲拜拜咯，拜
0: 拜。
3: 國家概況，中華文化，逐一認識。

0: 国情专列。
1: 大家好，欢迎收听国情专列的节目，我是专列高级服务员郑欣。城乡发展差距一直都是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需要破解的重要课题。十五五规划坚持城乡协调发展，将乡村全面振兴和新型城镇化有机结合，一方面着重农村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亦推进城镇化优化升级，努力缩小城乡发展差距，令城乡居民共享发展成果。乡村振兴是城乡协调的重中之重。十五五期间，国家将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稳步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推动农业现代化、产业化发展，发展特色种养、乡村旅游、电商直播等乡村产业，令农民有稳定收入，同时持续改善农村居住环境，推进农村道路、供水、电力、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整治农村环境卫生，令乡村变得整洁美丽，宜居宜业。此外，完善农村医疗、教育、养老等公共服务，令农村居民不用入城市都可以享受到优质的基本公共服务。与此同时，新型城镇化坚持以人为核心，舍弃过去盲目扩张的模式，注重城镇发展品质，一方面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让他们真正融入城市，顺利落户，享受同城待遇，解决就业、住房、子女教育等后顾之忧；另一方面发展县域经济，推动小城镇和大城市对接，完善城乡融合发展机制，引导城市资源、技术、人才向农村流动，实现城乡优势互补，共同发展。城乡协调发展最终受益的是每一个人，农村居民生活条件大幅改善，收入持续提高，不用再背井离乡谋生，城镇居民能享受到更稳定的农产品供应，更优美的乡村生态。城乡融合打破壁垒，令资源流通更顺畅，发展机会更公平。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令农村更振兴，城镇更宜居，逐步缩小城乡差距，迈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下一集，专业高级服务员郑欣将带大家走进民生福祉板块，倾倾如何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提升全民生活品质。我们下集再见。

0: 晚上十点，欢迎收听晚间新闻天地，主持节目的是许敬轩。首先是新闻提要：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等领导人会晤，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李新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他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详细的新闻内容，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等领导人会面。李家超说，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能够为哈萨克的改革与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透过香港筹集国际资金。在首日活动上，李家超也见证香港与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1: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日行程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对方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和香港同样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李家超亦都同哈萨克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正是积极推动多方面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的支援。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持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等筹集国际资金。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李家超首次率团外访，亦都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70几名香港及内地企业及专业代表。李家超向访问团成员说，期望透过访问让香港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2: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1: 李家超同随团的内地企业会面时就形容，今次访问是要将大门打开，希望企业将各自的小门亦都打开。有企业代表说，香港特区政府在全球的声誉响当当，形容今次访问是同特区政府并船出海。李家超联同代表团亦都到访位于首都的亚斯塔纳枢纽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0: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朝早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

0: 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李俊杰报道。
1: 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上，出席的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本港经济第一季强劲扩张，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虽然未来中东冲突走向充满变数，但全球对电子产品和人工智能相关产品需求强劲，预料有助货物出口表现，以及旅游业持续兴旺等的因素，政府维持2026年全年经济增长预测在 2.5%-3.5%。 陈茂波又说，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仍然保持强韧，
2: 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到 42.9%，繼續由人工智能相關電子產品出口帶動，人工智能相關商品出口貨值佔商品出口總值的比例，亦都由2022年的近六成上升到今年第一季的七成。此外，四月訪港旅客人次按年繼續上升 10%， 在五一黃金週期間上升 8%。
1: 多名议员关注本港的民生问题，议员何景康说，零售和餐饮业的从业员就业情况令人担心。陈茂波就说，餐饮业方面相信要转型，政府会协助。
2: 消费者的模式改了，大家的体验的要求和以前又不同，一些比较上传统大茶楼啊，那些做法呢，可能在目前的环境里面就会难做一点。但同时间呢，你又会见到呢，有不少区分呢，有些特色的店铺甚至咖啡店陆陆续续开，其实生意亦都有些做得不错。所以在这方面呢，我们鼓励业界转型，从资金啊、培训啊各方面，我们都会帮手的。
1: 议员陈振英就关注油价上升会否进一步刺激本港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就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2.6%。 以目前来讲，进口食品和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关注，如果情况超越预期，再考虑是否上调通胀预测。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0: 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升级，总理内塔尼亚胡指示以军打击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的真主党目标，以军地面部队亦都已经占领黎巴嫩南部战略要地博福特城堡。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亦都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曼德海峡战线。王威培报道。
3: 以色列近日扩大对黎巴嫩的军事行动，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部队已经越过利塔尼河，占领战略要地，并且控制博福特领，下一步将会扩大对原本由真主党控制地区的掌控。内塔尼亚胡又说，攻占博福特领是以色列政策的重大转变，以方将会在叙利亚、加沙和黎巴嫩等多个方向继续主动采取行动。内塔尼亚胡星期一又同国防部长卡茨发表声明，指鉴于黎巴嫩真主党屡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义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战争罪行持续升级，考虑到黎巴嫩停火是伊美停火的先决条件之一，伊朗谈判团队已经暂停透过调解人和美国方面进行对话和交换文本。另外，伊朗和地区抵抗阵线已经制定计划，要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启动包括曼德海峡在内的其他战线，惩罚以色列和他们的支持者。伊朗首席谈判代表议长卡里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里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伊朗外长阿拉格齐亦都在社交媒体发文，指任何一条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 等同于所有战线上的停火遭到破坏。香港电台记者王慧培报道。
0: 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邀请，英国外相顾尔为今日起访华三日，并举行第十一次中英战略对话。外交部发言人林健表示，中英战略对话是中英双方重要的高级别对话机制，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之下，中英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加强战略沟通更具现实意义。在对话期间，双方将会围绕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拓展务实合作，以及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深入交流，共同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深入发展，让合作成果更好地惠及两国和世界。英国政府早前表示，顾尔卫将会同中国国家副主席韩正以及外长王毅会面，预料聚焦讨论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俄乌战事和伊波拉疫情等。刚果民主共和国累计录得超过260宗伊波拉病毒的确诊个案，其中42人死亡，另外仍然有1100多宗疑似个案有待核实。在疫情重灾区东部伊图里省首府布尼亚，再有4个患者出院，累计5名患者好翻。最新出院的4个人都是医护人员，出院前连续两次对病毒检测呈阴性。到访布尼亚的世卫总干事谭德赛说，今轮疫情由本地报招型病毒引起，目前没有获批准的疫苗和治疗方案，但在获得及时和高质量的医疗照顾之后，患者仍然可能康复。另外，根據疫情發展和非方需求，中國政府決定向剛果民主共和國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援助，並且派遣醫療專家組前往當地提供醫療服務以及協助。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理新科大醫學院創院院長，在本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的需要。特区政府欢迎科大的任命。仇志荣报道。
4: 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大约十年前出任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他现在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朝早在科大见记者时说，感恩有机会贡献离开多年的香港，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5: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还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
4: 科大指出，轮选过程严谨和国际化，有超过100名来自北美、亚太和欧洲的10个国家和地区的候选人。李敬全凭卓越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说，对他充满信心。
6: 李教授加入我们科大，是为我们带来需要的国际的经验、创院的实践的能力，也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的远见。我很相信他不单止可以带领我们科大的医学院走向国际，也都可以回应香港甚至大湾区未来的医疗的需要。
4: 特区政府欢迎任命。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育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香港电台记者仇志荣报道。
0: 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 客户即日起可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

0: 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到朝早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购18.7仙。朝早六点到八点以及夜晚11点到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回购9.3仙。至于朝早八点到夜晚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话，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地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中华煤气表示有加价的压力，正是同当局讨论加幅。集团亦都已经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将于2031年到期后的天然气供应。中华煤气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为公司带来大约500,000个新用户。任浩峰报道。
1: 煤气公司是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炉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炉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经已同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药价格。煤气上次加价在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出席股东周年大会之后说，煤气有加价压力，正是跟当局磋商。
2: 我们有加价压力，可以这样说，我们真的跟政府谈论加多少，我们还跟他谈论的。我们是有加价压力的，因为你看到那个能源那方面和物价的高涨，几时会定呢？我们都是看政府的。如果

0: 用翻兩年前咧，我哋加價嘅時間表咧，作為一個參考啦嚇。咁兩年前我哋嗰次嘅加價咧，係喺八月一號。
1: 佢表示，公司喺2006年同澳洲簽訂25年長約，採用照付不二原則，預先定好氣價，至今累計為客户節省超過200億元嘅燃料費，合約將會喺2031年到期。他預計上半年的用氣量按年下跌 3%， 原因是氣温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至於酒店和餐飲用氣錄得輕微升幅，商業用氣量仍然受北上消費影響，期望全年跌幅收窄。煤氣公司目前有超過200萬個用戶，本港正是積極發展北部都會區，公司預計當北都落成，區內新增人口150萬人，為公司增加大約50萬用戶。公司正在北都鋪設管網。香港電台記者任武峰報導。
2: 簡樸房制度今年三月起推行，房屋局建議推出儲備單位安排，在非常特殊情況之下，即時支援面臨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戶。當局初步估計，最高峰時最多有大約180個儲備單位。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表示，預計儲備單位一星期可以編配。鄧永林報導。
3: 截至今年四月底，過渡性房屋整體入住率平均大約87%。簡樸房制度今年三月開始推行，房屋局表示，市區及擴展市區的過渡性房屋項目有空間預留一定數量的儲備單位作應急之用，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將這些單位編配給有迫切居住需要的劏房戶。儲備單位居住期限為3個月，期間需要繳交同過渡性房屋甲類或者乙類租户相同的租金，申請人需要年滿18歲，沒有持有物業，住緊劏房。房屋局委聘的區域服務隊及房屋局分間單位專責小組先後審批後，證明有迫切居住需要，再推薦給房屋局核下的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中央統籌處理。立法會議員梁文廣關注完成整個程序要多耐。
4: 既然你定得是儲備單位做緊急需要，你都不想他審完再審了1個星期或者2個星期才給他上去的嘛，所以我想看看你理解一下這一部分會不會有些指標給到相關的一個流程。
3: 房屋局副局長戴尚成預計儲備單位一星期可以編配。
5: 儲備單位那裡我們都知道一定是一個相當急的情況的，所以我們為什麼也都是由我們去中央做一個編配的處理的，都是為了是給簡樸房制度底下騰出來有需要的人士去申請的嘛，所以怎麼都要過一個我們分間單位專責小組的。當他一知道是得的時候，其實由我哋過渡性房屋專責小組咧，就係做嗰個編配嗰個動作嘅啫，亦都係好快脆嘅。咁所以整個指標嚟講咧，我哋預計咧都係1個星期係會做到呢啲儲備單位嘅編配嘅。
3: 當局估計儲備單位最高峰的時候最多可以有大約180個儲備，已經就安排徵詢過渡性房屋的營運機構，計劃下個月1號落實安排。香港電台記者鄧永林報導。
2: 天文台預料一個低壓區會在南海中部發展，並在本週後期橫過南海東北部，移向台灣一帶。該低壓系統的環流較為細小，是否需要發出熱帶氣旋警告信號，要視乎低壓系統的發展速度，以及同珠江口一帶的距離。天文台在天氣隨筆提到，廣東未來一兩日風勢微弱，天氣酷熱，受到下沉氣流影響，星期五本港日間氣温更達到極端酷熱水平，各區最高氣温可達35度或者是以上，市民應該做足防暑措施。而高温觸發的驟雨和雷暴也都有機會在星期五的稍後影響沿岸地區。天文台又預計一道廣闊低壓槽會在週末期間至到下週初影響華南沿岸，該區有驟雨以及狂風雷暴。吹襲日本沖繩的長尾減弱為強烈熱帶風暴，增至最少3人受傷。長尾目前襲擊在沖繩本島以西，帶來強風暴雨。那霸市、沖繩市和宮古島市先後有民眾在街上被強風吹倒受傷送院，消防員出動鞏固有倒冧風險的電線杆。截至傍晚，沖繩縣近28000户依然停電。 受到風暴影響，星期一全日有大約400班航班取消，主要是涉及來往沖繩縣的航班。星期二亦都預計有超過

0: 和230班机要取消。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将会活化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预计今年底起采用门票制的形式向公众开放，日后会举办展览、艺术家驻留等文化交流活动。负责项目的 FAC 艺术文化基金会说，希望将虎豹别墅打造成香港的文化史馆，推动中西文化交流。项目执行总监毛国正表示，活化计划会分三阶段进行，包括增设藏书阁、以电影为灵感的展厅与放映空间等。
1: 而家我哋活化嗰個地方咧，就係胡文虎佢自己嘅私人別墅，名叫虎豹別墅，同埋佢私人嘅花園。其實佢係推廣緊多元式嘅文化，無論係意大利嘅窗花啦，至到緬甸輸入入嚟啲雕塑、中國書畫同埋一啲法國式嘅噴水池。以香港嚟講，其實咁多年嚟，香港都係吸引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商家、唔同嘅創作者啊、藝術家。咁所以以虎豹別墅用嚟做一个文化空间，我觉得是非常之适合的。咁我哋今次嘅过程其实是分三阶段咁样嚟做嘅。第一阶段咧，活化翻个花园先。咁我哋希望可以加少少雕塑啊，可以加唔同嘅庭园同埋唔同嘅角落，俾公众去探索同埋去欣赏嘅。咁之后同一时间咧，我哋就会活化虎豹别墅第一层嘅空间，个藏书阁同埋艺术家驻留嗰几间房，将个主人房变翻一个光影商房，带翻人哋翻到去香港50、60年代嗰种嘅电影世界啊。第三阶段咧，都好希望可以开翻屋顶，做一个露台嘅咖啡厅。咁虎豹别墅而家系以一个非牟利方式咁样去营运嘅，咁所以公众入嚟嘅时候都系以收费嘅模式参与。
0: 重复新闻提要：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等领导人会面，并见证香港与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应全，李新科大医学院创院院长，他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环保署公布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4，健康风险中。预测的上周和下周，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低至中。预测听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晚上10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最低气温大约是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晚间新闻天地报道完。
2: 香港电台晚间财经。
3: 欢迎大家收听晚间财经，主持的是李以琴。伊朗传媒报道，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美股初段个别发展，油价升5%，升超过5%到6%以上，而金价就受压。道琼斯指数是报50901点，跌130点，标普500指数是报7577点，跌2点。至於倫敦布蘭特期油較早時係升至每桶$96以上，那期油較早時升至每桶$93以上，現貨金就失守每安士$4500。 數據顯示，美國五月製造業活動增幅超出預期，創四年的新高。美國供應管理協會 ISM 公布，上個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升到去54，是2022年5月以來最高水平，亦都高過市場預期。分析認為，數據可能受到美伊戰爭導致物價上升和物資短缺之下，企業提前

0: 嘅影响。港股方面，恒指六月开局做好，恒生指数早段曾经跌不足十点，不过日内大多数时间都上升，最多升超过300点，高位见25486点，收市系报25398点，升215点，主板成交金额超过3300亿元，科技指数收市升大约1.7%。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话：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于港投公司嘅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嘅因素。他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当中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方嘉莉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递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递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
2: 政府的资源里面，我们有相当的资金，譬如之前财政储备里面有部分未来基金，这些都是用来做一些投资的。我们会综合考虑，因为过往很多时候将这些资金就交给金融管理局去投资，做得相当不错。不过这些是一些金融的投资，这个拿回来交给港投公司投资的聚焦点，都是长远提升香港的竞争力，为我们构建个创科的生态，创造就业，助力我们吸企业入来，这个都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
1: 陈茂波提到，积极考虑在注资中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华人创业者。他说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2: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的。如果在离岸来讲，他随时的流动性比较居，又自然兑换，那就很有好处。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这件事，策略目标跟我们做其他的其实一致的，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更加盘活多些资金的意思。
1: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和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正制定虚拟资产相关服务的立法建议，当业已监管制度生效的时候，必须获发牌才可以从事相关的业务。方嘉莉另一节报道。
1: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五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才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渡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3: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我们鼓励所有正在或有意从事相关虚拟资产业务的业界持份者尽早与监管机构联络，以开展预办申请程序。
1: 有议员关注虚拟资产交易平台部分申请审批时间过长，可能令市场有担忧。证监会中介机构部执行董事叶志恒回应指，随着审批经验更丰富，相信处理牌照亦会更有效率。 但他强调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虑市场容量和守住质量，担心会有申请者混水摸鱼打乱香港市场。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标普全球编制的五月中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跌到去 51.8， 低过四月，不过仍然略高过市场预期。星展香港高级经济师周鸿礼认为，内地上个月制造业景气度回落和五一长假期以及继续受到中东战事影响有关，预期制造业短期之内仍然会受压。
4: 五月有假期，放咗五日假。咁另外就係打仗嘅情況，唔多唔少都會有影響。譬如講緊能源個供應啊，或者成本啊、需求嘅狀況，都會影響到投資啊或者開工啊嗰啲意願咯。
5: 中東戰事咧，雖然話仲係傾緊停戰嘅一啲協議啦，會唔會話第二波、第三波嘅影響咧，其實浮現咗未咧？對於內地個經濟以至製造業嘅影響咧，會唔會話持續出現？
4: 當然最大的因素就取決於整個戰事何時可以完結，或者個停火協議是否可以奏效，這個是緊要的，因為能源價格會變得很快。咁但係國內其實相對其他國家有充足嘅原油嘅庫存啦，過去譬如一啲再生能源使用上其實個佔比都超過咗個原油，呢啲全部都會有一個緩衝。你話第二、第三嗰個 impact， 我又唔係話十分之擔心。本身國內嗰個通脹嘅情況唔同其他地方，咁變咗唔需要話收緊貨幣政策去應對個通脹狀況。
5: 短時間內咧，嗰個製造業個景氣度會唔會話未必係持續咁理想？
4: 我諗短時間會有啲壓力咯，當然未來一兩個月始終就係取決於整體嘅戰事幾時可以完結。咁起碼我哋會少咗一個唔明朗嘅因素。如果更加長時間地維持落去呢個咁嘅狀況的話，咁相信政府亦都會加快推出一啲之前講過嘅一啲財政相關政策去扶持翻個經濟。
0: 美股情況，道指報50852點，跌180點；標普500指數報7575點，跌4點。港股方面，恒生指數收市報25398點，升215點，成交金額超過3300億元。恒指期貨六月份報25088點，跌156點。部分港股造價，盈富基金25.68升2.8，騰訊控股436蚊升8.8，中芯國際79.45跌2.15，恒生中國企業87.32升9.4，聯想集團25.24升1.24，阿里巴巴122.8升9，普普馬特179.6升6.3，升6.2，康方生物115.9跌2.2。美元對其他貨幣的賣價，港元7.837，日元159.73，瑞士法郎0.788，加元1.385，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343，歐元對美元1.162，澳元對美元0.714，新西蘭元對美元0.592。港金系报41990蚊，比上日收市跌185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价。

0: 亦同上个星期六相同。呢一节晚间财经报道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啱嘅老友记电台。
3: 2026年人口普查进行紧啦，被抽中参与的住户会收到政府统计处的紫色信封通知信，可以随时随地上网做问卷，又或者打182026做电话访问。如果有需要，统计员亦会上门协助住户完成问卷。搜集所得的资料绝对保密，网上普查轻松方便保密。
4: 只有你最清楚每日工作的地方有什么状况或操作不安全，容易导致意外。只有你的举报，劳工处才可以迅速执法，避免意外发生。现在大家除了可以打职安健投诉热线2542-2172，还可以在劳工处网页举报，将相片或影片上传至 labour.gov.hk。 所有举报绝对保密。
5: 主流、
6: 另类、
5: 舞台、
6: 文字、
5: 影像、
6: 形体、
5: 媒介、
6: 环保、
5: 文化快讯。
7: 舞台灯光亮起，梦想随之起舞。这场音乐剧之梦，透过合唱的力量，重新演绎经典名曲，将生命入面的每一份悸动和坚持，化作最动人的和声。
8: 今次音乐剧之梦咧，为大家带嚟以合唱团形式呈现唔同嘅音乐剧选曲，咁样由70年代啦，去到2000年之后嘅音乐剧咧都会出现嘅。而我哋小小剧透下，我哋都会有 Wicked 嘅歌曲。今次系我哋创团以嚟嘅第二次音乐会啦。咁而上一次嘅音乐会以歌代奏咧，本身嘅主题就系讲紧人生如歌。咁今次音乐剧之梦嘅主题咧，其实亦都延续紧我哋上次嘅音乐会嘅主题，就系人生如戏。我哋相信咧，戏剧啦，同埋音乐所带嚟嘅张力咧，是充满很多魅力的。
7: 正如奥运 So Choir 的音乐总监罗永谦所说，人生就好像一出高潮迭起的音乐剧，在现实和理想之间穿梭，有时在低谷之中寻找星光，有时在喝彩中拥抱暖阳。这场演出不单只是音乐会，更加是一场通往百老汇和西区剧院的视听之旅。
8: 其实这个音乐剧之梦的题材呢，在疫情前其实都有一定的想法的，因为没有办法飞去其他地方看音乐剧的时候呢，就会想起 Broadway 或者 West End 那里会有很多很正的音乐剧。那么那时候就想起，如果没办法听到这样的音乐剧呢，那么我们就试下自己练好它啦。那么希望大家呢可以来我们的音乐会，找到你们面对人生的力量和勇气啦。
7: 音乐剧之梦，6月13日，沙田大会堂文娱厅。
9: 香港电台文教总制作，文化发。

欢迎大家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节目啊！你收听紧嘅系六月一号星期一晚的戏曲之夜。星期一晚啊，当然有蓝伟婷、蓝蓝翻到嚟呢个时段啊，同大家一起听曲度过呢一个夜晚啦。咁喺听歌之前咧，提提大家啦，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9%。咁啊，亦都要同大家讲下，今晚有啲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嚟讲晚上11点至12点个小时先，咁就会有红线女嘅名曲《超君出塞》啊，而另一首咧就有柳毅全书之《花好月圆》，带嚟骆家宝同埋林小群嘅歌声。至于凌晨12点至1点个小时，会有。

陈小翰同埋曾慧合唱嘅《范蠡与西施之别管萌心》，而另一首歌咧，亦都系有范蠡同西施嘅唱段，就系《五湖泛舟之异香脱难》同埋《顿世仙香》嘅，咁就系由邝明辉同埋吴美英合唱嘅。咁啊，至于凌晨一点至两点啦，当然系会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啦，咁啊系苏翁同陈婉红主持嘅，今日咧亦都会继续薛平贵与黄宝钏的第五集啊吓，今日咧喺百花齐放嘅环节里面咧，除咗可以听到粤曲之外咧，亦都可以听到比较少听嘅淮剧啦。咁啊，另外咧亦都有京剧可以欣赏得到嘅。咁啊，至于今个小时揽揽拣嚟呢一首咧双平侯嘅曲目《萧何月下追韩信》。咁啊，講述到咧，其實韓信咧喺最初咧喺項羽嘅軍中咧係備受重用嘅，係未受啊，不是備受，係未受重用。咁啊，後嚟咧就投奔咗劉邦，但係咧亦都只係做一個好小嘅官啊嚇，負責呢個管理糧饷嘅。咁蕭何同韓信咧多次交談之中咧，發現佢係一個不可多得嘅軍事奇才，認為咧佢係國士無雙啊嚇。咁啊，但係咧劉邦咧入漢汉中之后咧，将士佢哋都系思乡心切，纷纷逃亡。韩信见到萧何，咁点解咁多次佢推荐自己都未被受用呢？咁一气之下咧，佢就趁夜逃走啦。咁萧何咧就听讲韩信逃走咗，嚟唔切咧同刘邦禀报，就喺月色下咧就亲自飞马出城追赶数十里吓，咁啊成功咧说服咗韩信咧就一齐返翻去汉邦噶。咁啊同大家一齐欣赏啦，萧何月下追韩信，带嚟有梁醒波同埋文千岁嘅歌声。

0: 茫茫，正感神茫茫，忽闻呼叫声，似有人追赶，为免阻行程，策马狂奔放。
1: 话有将军慢走啊！
0: 哎呀，
1: 慢走，慢走啊！
0: 哎呀，
1: 将军啊！将军且停留，萧何有话讲。
0: 原来丞相到，茫茫下刁安。
1: 请下马。
2: 哎。

笑，何尝抱憾？更无知心咩有？运筹。

望君去意的斜跑开呢，忧负两鬓青万丈。

0: 将军如何？如何？如何？
1: 有劳相国夜奔驰，还望早归回府上啊！韩信去志已决，相爷多多保重啊！
0: 将军，你太固执。

0: 哪里纵使不为前程，来着想也应念马创新遭劫受残伤，随步安良还需多仰仗，军纪有英雄肝胆，又岂无菩萨心肠。
1: 英雄肝胆，
0: 哎呀，
1: 菩萨心肠，
0: 系咯，系
1: 啊，我细微思言多感伤啊，引教生灵图。

0: 不必思量啦。又到男儿应报国嘅些微挫折，有何啊伤？统军去自苦坚持，
1: 如何？
0: 我唯有长跪你嘅跟前。

0: 你受我呀吧！
1: 哎呀，
0: 受我呀吧！再受我呀吧！
1: 韩信愧不敢当，圣上请气呀！圣上求言，今拜跪韩信。

0: 逢为我战言书，未想汉王藏身上啊！请相爷一看吧，
1: 待老夫一看。我看过了呢一封书，当堂心花狂。原来张子房早知你才干，留下战言书，何以你不早讲？害得我。

韩信虽不才，向来心自壮，败仗如封侯，只愿凭才干。

0: 那戏盖已沉默上，不我我月下追忆，唯望你重出归呀。
1: 此言良相，何愁国运

刚刚为大家送上的一曲有《萧何月下追韩信》啊，由梁胜波饰演萧何，而文千岁饰演韩信嘅。我哋先听一次新闻报道啊，新闻过后咧，仲有好多好曲等住大家嘅。咁我哋一阵一齐再听曲啊！

0: 由黄子莹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首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硬，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不会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者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地证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指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37点，跌194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73点，跌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4，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对美元0.715，新西兰元对美元0.592。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59.98美元，卖出4457.03美元。天气方面， 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同时骤雨正影响广东。在晚上十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6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听朝早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唔稳定。而家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3: 牙齿日久失修，真系怕越拖越麻烦。唔使担心，政府推出咗社区牙科支援计划，帮助有经济困难嘅弱势社群。计划包括洗牙、补牙、磨牙、倒牙根、双配活动假牙等服务，一定帮到你。牙科诊所遍布18区，总有一间喺左近，大家可以直接同诊所预约，或者揾社工帮手。口腔问题，早发现早治疗，快啲预约啦！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喺一个安定嘅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5: 之夜。

新闻过后，时间嚟到晚上11:08啦，咁系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带好曲俾大家噶。今日此时咧，率先要为大家带嚟嘅系一首经典之中嘅经典啊，就是超君出塞洪康的名曲啊。我相信很多学子喉的朋友一定都有学这一支歌曲的啦。咁蓝蓝啊，记得学呢一支歌嘅时候咧，应该系小学三年班又或者四年班。咁点解要学呢？因为当时咧，就要参加一个校际音乐节啊。咁啊，其中咧，子喉独唱歌曲咧，就系呢一首歌曲指定要唱呢一首歌曲，咁啊，所以就要学啦。咁但系咧都学咗好耐，咁啊，因为呢首歌都唔易啦。咁啊，记得我今独抱琵琶望。依七个字都学了好多堂先可以达到老师的要求，咁啊而家又成为了一个好好的回忆啦。我觉得呢，同埋练唱呢首歌亦都为自己嗰、那个唱歌嗰个根基呢都巩固咗唔少嘅。咁啊送俾大家有红线女嘅超君出塞啊。

0: 真系好好听，听起嚟咧，亦都啊令林林啦谂翻起好多以前细个学唱粤曲嘅一啲情景啊。咁唔知道有冇边首歌，你一听落去咧，都会啊即刻你啲回忆都会翻晒嚟嘅咧。嗱，刚刚送俾大家嘅一首有红线女嘅《超君出塞》。
1: 新鞋刮脚唔使惊，有听众交流。
2: 我系精啊，我自己谂出嚟嘅。我用啲药水胶布啊，一脚趾同埋脚踭黐位住佢，话知你啦。你考几咧，日日着，日日着，着松佢咧，你啊冇咁辛苦啦。总之自己舒服就得噶啦。
1: 香港电台第五台《香港暖流》，星期一至五中午十二点，怀旧、生活、潮流、主食、音乐，一齐慢慢倾。
0: 时间嚟到晚上11:24，咁啊，现时室外气温摄氏29度，相对湿度78%。咁啊，另外即将咧要播放嘅呢一首歌曲咧，亦都系好多朋友喜欢嘅，有柳毅传书之花好月圆啊，带嚟罗家宝同埋林小群嘅歌声啊。

你大喜的日子，为什么你走在路上来总是不行不动的？

深处都已有一位仇师傅，何忍再令岸边啊如泪抱仇怨啊，何堪啊再摘黄台瓜。

娘子又来。谁粉面但声音仪态不难辨，何以眼前人若三娘活现啊？看过你才得。

0: 貌，十足似。
1: 似老奴，我似乜嘢啊？
0: 似吓？似西外嘅神仙啊！
1: 自愧蒲流之姿，不敢与仙姬争艳。
0: 当之无愧，因为你。

0: 比喻啊，
1: 点记得呢？
0: 乜唔记得啊？多到～

念，一生而念，此生如在龙宫殿，与龙君欢宴，饮下琼筵，公主心情，双周宴，点解此情？

0: 下龙女三娘与我偕老。
1: 龙女三娘，
2: 三娘，三娘，三娘，
1: 边一个龙女三娘？

0: 啫。
1: 泛泛之间，老罗，你讲完三更又讲神仙，讲完神仙又讲龙，讲讲下又讲出个龙女三娘，现在又不言不语。哦，人说柳毅系光明磊落。原来都是道听途说的啫。
0: 说之容易，但不许你有丝毫道义的嘛。
1: 柳郎直说无妨。
0: 娘子请听。

原来真系你。哎呀，你我真是洞庭龙女，爱我都可为情非金坚啊！今晚夜玉钗正好配玉环，不负。

龙公子。

0: 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有柳毅全书之花好月圆，带来罗家宝、林小群和广东粤剧团的歌声。我们先听一次新闻报道，新闻过后继续听曲。
1: 午夜十二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

0: 开拓中国内地同亚洲市场。香港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嘅发展机遇，喺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韧，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至 2.5% 和 2.6%。 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于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是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908点，跌1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86点，升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5，欧元对美元1.162。澳元兑美元0.715，新西兰元兑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2.79美元，卖出4473.91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琴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琴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0%。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昨晚11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6.9度、东经127.8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南风3级，能见度36公里；汕头吹东南风2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南风3级。澳门吹西南偏南风2级，能见度29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19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
3: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4: 我是魏思雅，狗狗永远是我们的头号粉丝，最知我们需要，时刻都守护在身边。作为负责任的主人，我们都要照顾它一生的健康和安全。狗狗满5个月大，就要带它们去打狂犬病疫苗和拿狗牌，不只为它好，亦都保障大家。记得每3年打针和续牌，如果不是会被罚款的。打针续牌，做个尽责主人。
5: 戏曲之夜。

间嚟到凌晨12:09，有多啦，咁啊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咁啊仍然有蓝伟霆蓝蓝喺直播室度为大家带嚟好曲噶。今日小时咧系要为大家带嚟有西施同范蠡嘅唱段啊，咁啊率先为大家带嚟嘅有别管萌心啊，由陈小汉同埋曾慧合唱。

0: 妻。
1: 范大夫，
0: 你来，你来，世事此日即赴吴国，以你天之国色智慧过人，此番吴公献媚，皆赖于你啦。我劝你善保身躯，却为何偏多伤感呢？
1: 范大夫，要我献命何？世事实无此本领。
0: 你做咩呀？
1: 我不去。
0: 吓？你不去呀？哎呀，世事要以国家威

0: 细雨满绿，莫动无心，心有心。
1: 口是黄连，心内苦，凄凉。

0: 断，青难断。
1: 江水悠悠。

0: 为大家送上有五湖泛舟之异乡脱难和顿世仙乡，带来邝明辉和吴美英的歌声。我们先听一节新闻报道啊。
1: 凌晨一点，香港电台由卢晓山报道新闻。港灯宣布推出住宅电动车按时段电价收费机制，鼓励客户在非用电高峰时段在居所的停车场为电动车充电。客户可以透过港灯网上通平台申请采用新机制。每日凌晨两点至早上六点的超低谷时段，每度电可获回扣18.7仙。早上六点和八点以及晚上11点至凌晨两点的低谷时段，每度电可以回扣9.3仙。至于早上八点至晚上11点的高峰时段，每度电要额外收费18.7仙。港灯表示，新机制为用户提供更灵活便捷在居所的充电选择，同时鼓励客户调整充电习惯，更有效管理能源成本，舒缓用电高峰时段的电网负荷。煤气公司在本港的煤气生产原材料是石腦油和天然气。公司表示，石腦油价格较年初上升一倍，占生产原材料60%的天然气来自澳洲。公司已经与澳洲方面接触，商讨供气续约，现阶段难以评估新约价格。煤气上次加价是2024年8月。公司常务董事王维义表示，煤气有加价压力，正同当局磋商。他预计上半年用气量按年跌3%，原因是气温较高，跌幅主要在民用、酒店和餐饮用气录得轻微升幅。商业用气量仍受北上消费影响，期望全年跌幅收窄。公司又预计当北部都会区建设完成，区内人口增加，将会带来大约50万新用户。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表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表示，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0883点，跌148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1点，升11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38，日元159.64，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3，人民幣6.765，英磅對美元1.346，歐元對美元1.163， 澳元兑美元0.716，新西兰元兑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76.6美元，卖出4478.3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琴日风势微弱，本港琴日短暂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下昼局部地区有骤雨。预料今明两日广东地区风势仍然微弱，天气酷热，而高温触发的骤雨亦会影响该区。此外，台风长眉琴日减弱为强烈热带风暴，琴晚11点，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以北大约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2: 香港电台第五台，
3: 最登嘅老友记电台。
4: 黄色暴雨警告生效时，要留意最新嘅天气报告同路面。

0: 色，当红色或黑色暴雨警告生效，而教育局宣布了停课，学校应采取应急措施，保持校舍开放，照顾翻在学校的学生，等情况安全先俾佢哋离开。家长无需心急接子女。假如学生已经在翻学途中，就要留意雨势、交通、斜坡和路面情况，有需要就留在安全地方。
1: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730。欢乐家长群，
2: 由黄晓晨饰演的唐晓美大货博主打扮时尚，剧中家长群成员单亲妈妈，对子女温柔耐心又理性，因此令个仔唐豆成为剧中公认最懂事的小朋友。
1: 国剧730，欢乐家长群，星期一至五晚7:30，港台电视31。
3: 静落嚟听一首诗，
4: 停落嚟了解一段历史。
3: 逢星期一晚上8点，诗情歌意，温兆武老师圈圈红艺圈，每集介绍一首现当代新诗。
4: 晚上8:30，解密秦朝，冯天乐博士、玫瑰王好庭以寻秦记角度拆解秦始皇统治秘密。
3: 香港电台第五台掌进课程，静一静，
4: 停一停，越听越入胜。
5: 由揽约到成功戒毒，再成为中心的朋辈支援干事 ，Wally 的故事又是点咧？
6: 咁我自己都是一个过来人啦，因为曾经大家都有揽约的问题，可能嚟咗我哋中心啦，就我同佢哋去倾偈啦，去交流啦。其实大家咧背后咧都是好需要嗰个陪伴个位啦。
5: 今个星期日中午12点，收听住香港电台第五台的《生活全关爱》，等文儿同几位嘉宾为你带嚟充满爱的故事。
7: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8: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7: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揾到噶啦，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
9: 不朽华人传奇，以不生心血让中华文明薪火不息。电视节目《梦想中华人物志》表扬五位杰出华人传奇，记录在各自领域开疆拓土，全力推动国家发展与民族复兴。
10: 第一集有改革先锋霍英东，
9: 《梦想中华人物志》今晚9:30，港台电视31。
11: 我哋座大厦有冇做电力检测呢？
12: 放心啦，业主立案法团有根据电力条例，每5年安排注册电业承办商检测大厦嘅公用电力装置同领取证明书。
11: 证明书仲要喺签发后2星期内送交机电工程署加签。
12: 如果唔可以喺限期内完成检测，即属违法。
13: 定期做好5年检，电力装置免危险。

时间嚟到凌晨一点十分钟啦，咁啊新闻过后啦，继续翻到嚟戏曲之夜嘅节目时段，仍然有蓝伟婷蓝蓝咧喺直播室度陪伴大家噶。咁蓝蓝所拣选嘅曲目咧，已经喺较早之前嘅节目时间啦，送晒俾大家啦。咁希望咧今日都满意。所揀選的歌曲亦都希望是你的心水之一。如果大家平時有什麼想聽的話，不妨告訴藍藍聽，藍藍就盡量安排在節目之中就播放給大家聽的，一定盡量安排啦。如果有些歌找不到，我就應該是當面會跟你說的了。如果藍藍還未播你想聽的歌，

0: 我之前同我讲过，咁不妨再次提提下我啊，咁今个小时咧为大家带嚟有百花齐放嘅环节啊，我哋一齐嚟欣赏啊！
1: 中国地方戏曲多才多姿，特别系广东粤剧同其他地方剧种系有密切嘅关系嘅。如果你想知道嘅话，就等我哋带你进入万紫千红嘅戏曲花园啦！
2: 百花齐放，苏翁、陈婉红联合主持。
3: 苏哥啊，今日嘅百花齐放咧，继续同大家讲薛平贵同黄宝钏嘅故事。咁一年我哋都讲咗好多辑啦。
4: 系啊，由彩楼配啦，三击掌啦，就别瑶啦。咁但系咧就真系好唔舍得咧，就话终止咗别瑶嘅故事啦，因为别瑶里面咧仲有好多好好听嘅歌噶，咁但系恐怕咧就别得太长咧，又会令人哋觉得听到厌咗，咁所以咧别瑶其他嘅歌咧，以后就你拣机会咧就播俾啲大家听啦。咁但系今日咧，如果根据剧情发展咧，咁啊应该系讲到话薛平贵喺西凉嗰边嘅情况，又讲到黄宝钏咧喺寒窑嗰里边嘅情况啦。
3: 嗯，咁即係兩個分開。

0: 咗之后就各有各嘅生活啦，咁啊互相都系记挂住对方嘅。
1: 一个个角度睇啦，
0: 一个个角度睇。咁我其实又好想知道咧，红雁传书系咪应该系黄宝钏就利用红雁咧，系寄咗封书信去俾啊薛平贵噶？
1: 系啦，因为咧如果根据说报咧，就讲得神怪啲咧，咁嗰只红雁咧就口吐人言啦，咁就话我即系可以帮你带封信去俾你个丈夫噶，咁咁于是黄宝钏咧就嗱嗱声咧揾笔墨啦，就将一封信写咗俾只红雁咧，咁个红雁咧就真系同佢带咗去。西凉咁就敲住嗰个新欢代战公主唔喺度，咁就交咗俾薛平贵啦。咁薛平贵睇咗呢封信之后，至醒起原来屋企仲有一个黄宝钏。
0: 哦，
1: 咁你话系咪即系话，所以话一个角度睇咧，即系咪佢挂住佢咧？咁我估薛平贵喺西凉嘅时候咧，系冇挂到黄宝钏嘅。
0: 令我谂起即系卓文君同司马相遇嘅白头吟。
1: 咁样就。在很多戏曲里面呢就都很少唱《红雁传书》的，但偏偏呢我们广东戏呢就真的有一首《红雁传书》灌录了的。
0: 是啊是啊，长歌新马师曾唱的嘛。咁苏哥其实佢当时系咪即系薛平贵呢就从军出征啦吓，咁、去到西凉嗰边就俾个西凉公主睇中咗佢吓。
1: 系啦，镇上招亲啦，就捉咗佢翻去。咁就嫁咗佢，咁就流落喺西凉嗰边就风花雪月啦。咁、就直情系唔记得咗，中原仲有一个黄宝钏噶啦。
0: 咁啊，收到呢封信之后先醒起黄宝钏。
1: 系啦，咁就良心发现啦，即系觉得话真系、哦，一去咗18年都唔记得咗屋企仲有一个老婆嘅、都翻去睇下点啦咁。
0: 咁佢收到呢封书信之后而唱呢首《红雁传书》，就系话佢嘅点样记住黄宝钏啊咁噶
1: 啦。系啦，因为咧本来咧，另外有一啲剧种咧、就嘅《红雁传书》咧。就不是那個薛平貴唱的，
0: 是
1: 個黃寶鈞唱的，怎樣寫封血書，怎樣想起當時自己跟這個薛平貴拋手求成婚，怎樣脫離家庭，一路想到現在他在西凉不知怎，希望這封信呢话俾佢听，知道我嘅近况安好，咁样嘅咋？
0: 哦，啊，不过呢个名字又真系两边用都得喎。
1: 系啊，咁样根本红雁传书嗰封信咧，就由只红雁咧就担咗过去俾薛平贵，所以呢个戏名咧，亦都有人叫做红雁记嘅。
0: 哦，就咁叫红雁记。
1: 寄信个记，红雁记咁样。系啊，咁但系咧。就我哋嘅唱片咧，就叫做《红雁传书》，咁就为免复杂咧，就话俾大家听系《红雁传书》啦。
0: 咁不如我哋欣赏下新马师曾唱嘅呢一首《红雁传书》啊。
1: 好啊。

叫征人怒，正系杜鹃声泪，断肠声啊。

0: 欣赏个长歌咧，新马师曾唱嘅《红雁传书》咯。
1: 系啦。
0: 咁啊，苏哥啊，喺其他剧种里边咧，即系有冇提及关于黄宝钏喺个寒窑里边苦守嗰种情况？
1: 照计咧，我哋广东戏如果全套唱咧，都有一场叫做探寒窑嘅。是那個媽媽呢，即是偷偷地不俾個老爺知道啊，咁去睇下個三女點樣呢，咁咁就根本以前呢，如果唱曬全套回謠啊，回謠之前呢都有呢一段戲唱嘅，咁我最記得中版嚟嘅，即係個媽媽又唱中版，個女又唱中版，咁大段大段咁樣接駁嘅，係講即係母女之間嘅感情交流。咁我哋到而家咧呢一段戲咧就失傳啦，即係已經古曲冇啊，冇咁即係冇咁夠份量嘅老旦可能。咁咧，但係咧另外外省戲咧就有啦，淮劇咧就係一個好重要嘅傳統劇目嚟嘅。
0: 佢就有
1: 探寒窑，系佢系即系直情成场戏啊！即系依个节子系俾个妈妈同个女捻一个妹仔，咁三个人咧就做一段戏，就叫做探寒窑，系淮剧啊！淮剧根本系好少有呢种咁嘅传统剧目噶，因为淮剧咧即系成长嘅过程咧唔系好耐啊，佢大概系1930年左右咧就开始形成咗呢种剧种。佢以前咧就即系叫做门探调啊，即系去人哋门口度唱下嘢，咁样即系攞钱咁样嘅形式嘅。咁由一个人咧就到两个人。兩個人咧整一下，咁淨係唱唔好啊！咁又即係我以前都講過啦，好多呢啲地方劇種都係咁啦。咁就去吸收咗廢調啦、京戲啦，吸收咗過嚟。誒，我哋不如著埋衫做啦，咁就整整下咧，就變成一種淮劇。
0: 哦，咁樣，咁不如我哋聽下淮劇嘅《探寒窑》啊！
1: 好啊。

0: 蘇哥，我哋聽過呢段懷劇咧，由馬秀英飾演嘅黃寶川啦。
1: 係啊，
0: 佢嗰啲係咩畫嚟嘅咧？
1: 嗰啲係江蘇畫。
0: 哦，江蘇畫。
1: 因為懷劇咧係喺江蘇嘅南邊咧，即係淮河附近咧就形成嘅一種劇種啊，所以叫懷劇啊。咁但係蘇北嗰邊咧，即係江蘇嘅北邊咧，有另外一種嘅喎，又唔係懷劇，叫做懷海劇。
0: 淮海劇
1: 係有另外一種，但係形成嘅方式咧，都係由淮劇咁樣，又係由啲員們唱歌，即係等於我哋廣東嘅木語啊、南音嗰啲嗰類型一樣，又係咁難分嘅。即係佢嗰邊咧就江蘇北邊嗰啲，又係咁樣喺個門口唱，呢邊又係，但係唱唱下咧就大家發展到唔同。
0: 哦，咁啊嗰啲調子咧，可能唔知咪因為佢係《探寒謠》呢一段啦，又咁就好凄怨咁樣。
1: 唔係，佢根本即係等於我哋，因為佢個形成啊，等於我哋嘅木魚書啊，或者南音嗰類型啊，咁就係咪都係有啲蒼涼嘅感覺？
0: 嗯，嗱咁啊，《探寒謠》之後啦，咁啊。黄宝川就到我哋头先讲过嗰个情节，应该系采桑忆郎嗰段噶咯。
1: 吓，采桑忆郎咧，我哋广东戏咧就多啦，好多好多花旦都唱过。当然系第一个啊，方艳芬唱啦，采桑忆郎啦。咁但系咧，采桑忆郎就方艳芬冇录咗落去嘅，只系喺电影原声带嗰度咧就有片段，好少嘅几句啦，又系采桑，朝采桑，晚采桑啊。咁但係咧，另外咧，其他就好多花旦咧，有唱過《采桑忆郎》。
0: 其中有一首咧，就好多朋友都好中意聽嘅，咁就鳳凰女唱嘅《采桑忆郎》，不如我哋有聽一下。
1: 好啊。

情郎。

0: 嗱，听过女姐凤凰女唱嘅《采桑忆浪》啦，咁啊，情节讲翻另一边咧，就应该系讲薛平贵点样赶住翻嚟睇个宝钗。
1: 系啊，因为佢接咗红颜信之后咧，就即刻要走啦，咁所以咧就有一场咧就系、是、黄宝钏呢个剧集里边咧一场赶三关啊。但系我哋广东戏咧就冇代战公主赶三关嘅，就有襄阳公主赶三关。
0: 嗯，但系咧剧情类似啦，系咪？
1: 系啦，一样啦。咁但系咧。代戰公主趕三關，因為代戰公主第二花旦，所以咧就冇人肯唱代戰公主趕三關嘅，因為個個要正人啊嘛。咁就但係咧，京戲就唔係，京戲咧就譚富英同黃雲芳咧就有錄咗趕三關，因為譚富英咧全套四郎探母做曬咧，佢個個位都做啊，所以咧呢段冇人唱過啦，咁所以咧佢就錄咗呢段趕三關。
0: 哦，即系讲啊，薛平贵咧就要赶住翻嚟见宝钏，咁啊代战公主知道咧就追夫啦。
1: 系啦。
0: 哦，咁样赶三关，不如我哋听下谭富英同黄云芳唱啊赶三关啦。

guten Herrn gibt.

0: 聽過譚富英同黃雲芳唱嘅《趕三關》喎。
1: 係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差唔多都夠鐘噶啦。
0: 嗯，咁下次應該同大家講薛平貴會要咯。
1: 係啦。
0: 咁啊，下次見啦，拜拜。
1: 拜拜。

0: 凌晨两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三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玛加烈医院，在同日傍晚六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伊朗传媒报道，鉴于以色列在黎巴嫩的持续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伊朗和抵抗阵线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展开行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在社交平台发文说，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以及以色列对黎巴嫩不断升级的战争罪行，清楚说明美国不遵守停火协议。卡利巴夫说，每一种选择都有代价，欠债终须偿还，一切自有分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卡茨较早时发声明，说由于黎巴嫩真主党多次违反停火协议，两人已经下令以军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代希耶地区发动空袭。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期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05点，跌2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2点，升3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6，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7。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6.25美元，卖出4,487.14美元。 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可以拥有健康都是一种幸福，如果能够分享这份幸福给有需要的人，生命就更有意义。是中央器官捐赠登记名册登记捐赠器官的意愿，将意愿告诉家人，鼓励家人朋友一起支持器官捐赠，燃亮更多人的生命，传播希望，温暖人间。即刻上 codr.gov.hk 登记啦。
4: 强积金冇得再对冲啦。2025年5月1日起，雇主嘅强制性供款就唔可以再用嚟对冲雇员转制后嗰部分嘅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啦。但老板都唔使担心，政府有25年嘅资助计划，分担雇主取消对冲后嘅支出。取消对冲已实施，雇主雇员要留意。想知多啲，请浏览 www.op.labour.gov.hk。
5: 现在已经是深夜，为他人着想，请将收听电台的音量收细，多谢合作。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香港电台第五台越夜越精彩啊。今日是2026年的6月2号星期二，农历的4月17日的啦。咁啊，睇睇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2:09噶啦。咁我哋节目就正式开始噶啦。喺呢三个小时入边咧，都有李慧图咧为大家主持今晚嘅节目噶吓。李慧图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1%嘅。好啦，立即同大家讲讲咧，今晚咧拣选咗咩歌曲送俾大家先啦吓。咁啊，第一首嘅歌曲咧就系由白兴健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雪夜祭梅飞》吓，之后会为大家送上一首由何平同埋郭凤女合唱嘅《直上禅宫节桂枝》啊。去到凌晨三点到凌晨四点，即是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时段入边咧，会为大家送上由吴千峰同埋李凤合唱嘅《狄青闯三关》啊。呢个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嚟嘅，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龙剑生、梅雪诗合唱嘅《俏潘安之洞房》。咁去到凌晨四点到凌晨五点，即是我哋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入边咧，首先会为大家送上由李丹红唱出嘅《禅院钟声》啊，之后会为大家送上由麦炳荣同埋凤凰女主演嘅飞上枝头变凤凰啊！好啦，事不宜迟，即刻为大家送上今晚节目第一首歌曲，由白兴贤饰演唐元宗啊，即系唐明皇，即系李隆基啦吓、啊。而邓美玲啊饰演梅妃江彩萍嘅吓。咁啊，梅妃咧系唐明皇嘅早期嘅宠妃啦，直至到杨玉环啊，杨贵妃出现之后咧，咁就梅妃就渐渐受到冷落啦。咁但系偶尔咧，唐明皇咧都会纪念呢、這、一个，都记住梅妃。咁啊，去到安史之乱之后咧，咁啊梅妃就被晋城嘅叛军所杀啦。咁而当中佢死时享年咧46岁嘅啫。好啦，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由白兴贤同埋邓美玲合唱嘅《雪夜祭梅妃》啊。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是、由白兴贤同埋邓美玲唱出嘅《雪夜祭梅妃》啊。接住落嚟会为大家送上由何平同埋郭凤女唱出嘅《直上禅宫节季枝》啊。

0: 所谓千里送君终一别，你又何须相送呢？
1: 不是的，人话西出阳关。

0: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何平同埋郭凤女唱出嘅《直上禅宫节桂枝》啦。咁啊，提提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嘅，好快到凌晨3点噶啦，请大家准备对时啊！
1: 凌晨3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从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表示，为弘扬

0: 让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和疾控机构的合作。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62点，升3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613点，升33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7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7.66美元，卖出4488.7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两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冲绳岛之东北偏北大约1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28公里，横过琉球群岛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新的老友记电台。由2025年6月15日起，警务处开始逐步以电子方式发出交通告票，为协助市民适应，警方暂时会继续发出实体告票。除了传统缴款方式，你亦可以经电子交通告票平台网页或手机应用程式查核告票和缴交罚款，比以前更方便。详情请上 e-trafficticket.gov.hk 了解更多啦。
3: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一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不要再坐在那里了，要跟家人和朋友一起做运动啦。想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请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4: 师傅，
5: 乜嘢啊？
4: 请你将你毕生绝学都传授俾我啦！我好渴望成为强者啊！
5: 你可唔可以付出代价先？
4: 唔通系欲练神功，必先智啊？等等，我都系唔做强者啦！
5: 唉，必先出冲啊！想学师傅啲嘢，睇下港台电视31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同步直播嘅《香港暖流》，拜见师傅咪得咯！你又输咗啦！
4: 吓，
5: 转头同师傅洗埋啲碗啊！

时间已经到啦，凌晨嘅3:08噶啦，喺直播室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今日系2026年嘅6月2日星期二，农历嘅4月17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嘅。好啦，咁啊嚟到我哋节目嘅第二个小时嘅时段啦，咁啊即刻会为大家送上嘅歌曲咧就有吴千峰同埋李凤合唱嘅《狄青闯三关》啊，咁啊呢一个咧都系一个现场嘅录音版本啊，系嚟自2004年嘅11月28日香港文化中心音乐厅康文署主办嘅粤剧日嘅其中一个节目啊吓，咁呢一个节目名咧叫《珠联璧合名伶粤》。曲演唱会的其中的一支名曲，由吴千峰和李凤合唱的《狄青闯三关》当中这一只歌呢，我相信大家都是很熟悉啦，尤其是当中的小曲或者那段猜心事，有很多朋友都很喜欢的。好了，事不宜迟，即为大家送上吴千峰和李凤合唱的《狄青闯三关》呢。

0: 驸马爷有礼。
1: 公主回来了。
0: 回来了。
1: 公主请坐。
0: 驸马爷。

0: 但说是驸马心事呢，就算是父王国家大事，哀家不猜又自何？
1: 哦，咁猜又如何呢？
0: 虽不中不愿意。
1: 如此说来，就请公主把本宫心事一猜啦。
0: 好。

0: 山公主啊。
1: 啊，
0: 你一猜就猜错咗啦。
1: 哦，我而家猜错啦。
0: 系定啦，公主，国王对本宫万说是恩重如山，得并无怠慢之处。仲有怠慢咯、
1: 啊。点啊？
0: 看在公主份上，亦都应该算啦。
1: 驸马之言亦是道理，这一猜猜错了，待哀家再猜一次、啊。
0: 好啊，公主，请。

0: 公主啊，你再猜又猜唔中啦。嗱，我哋夫妻朝夕不离，万般恩爱，又何来有半点冷淡之处呢？
1: 如此说来，归家又猜错啦。
0: 嗯，公主，你猜错啦。公主啊，

龙驹马，我就有脚也难行啊！唉，无胆无足

0: 爷呀，我那一向娶你宝马金刀，不过怕你自己逃犯故国，欠哀家于不顾了。
1: 哦，公主，因何现在你又下令发还呢？
0: 我哋夫妇情深，哀家又何忍见你为刀马而愁眉深锁？
1: 哦，如此说，多谢公主呀、啊。

0: 公主啊，不如就代我敬你一杯好吗？
1: 好啊，
0: 工人拿招啊拿。

0: 公主啊，饮埋呢杯啦。
1: 好啊，好啊，请
0: 公主，你真系好酒量噶啦。

公主，公主，公主，公主有招冇有，有茶冇有，等真次再。

咁多掌声啊，梗系一个现场录音版本啦。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吴千峰同埋李凤唱出嘅《狄青闯三关》啦。咁啊，去到睇睇时间啊，而家咧已经系凌晨嘅3:37噶啦。睇睇大家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咧就82%嘅噃。好啦，接住落嚟想送俾大家嘅歌曲咧，就系由龙剑生同埋梅雪诗唱出嘅《俏潘安之洞房》啊。龙剑生咧就饰演俏潘安啦，吓、啊，楚云啊，原名云小贫啊，梅雪诗就饰演钱琼珠嘅。

红笑脸。

是龙凤族前烧乌烟。

是行一步，吹

0: 情诸妻，所谓好事成双，我哋再饮一杯啦。
1: 妈，我最多饮埋你一杯嘅咋。
0: 好，请啊。好酒量啊！只见芙蓉初着酒，有如灼药。

0: 切切切切，所谓闺房之乐，不足为外人道噶。我哋祝贺新婚，试问有何不可呢？
1: 哎呀，楚罗夫，我真系醉旁人得噶啦。
0: 唔紧要，你醉咗，有为夫服侍你啊嘛。
1: 我真系唔饮嘢。
0: 嗱，你饮一啖，我饮一啖。

好好好，等我攞杯酒俾你啊吓。

凌晨四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价服务，7月2号起将在4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价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以及荃湾路德围。署方表示，感测器将会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韩国韩华航空航天公司位于大田市的工厂，昨日上午发生爆炸，造成五死两伤。韩国检方和警方成立专项调查组调查事故，大田地方检察厅表示，将与有关部门合作，查明事故原因和责任归属。韩华集团发声明，对于有员工在爆炸中伤亡表示深切哀悼，向遗属和国民道歉。集团会长金星渊指示公司组建特别应对工作小组，

0: 做好事故善后工作。声明话，韩华集团同韩华航空航天公司正了解事故原因，确认情况后会对外公布，承诺确保类似事故唔再发生。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9，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04美元，卖出4483.6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45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早上最低气温大约28度，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3%。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凌晨三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北纬28.0度、东经128.4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是每小时105公里。预料长眉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3至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小至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风2级，能见度24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香港电台第五台，
2: 最登的老友记电台。
3: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
4: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3: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4: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5: 佢系我屋企嘅外佣，唔系外人。佢凑大仔仔，好多谢佢。
6: 我哋肯教，佢又用心学，自然就识啦。
5: 尊重大家唔同嘅文化，兼互相体谅，关系自然长久啦。
6: 不过记得标准雇佣合约规定，外佣只可以在合约定明的雇主住址居住和工作。
5: 信任、尊重、体谅，共建长久融合关系。劳工处热线2717-1771。

时间又到凌晨的4:09噶啦，喺直播室入边咧有李慧图陪住大家噶吓。今日咧系2026年嘅6月2号星期二咧，农历嘅4月17日噶啦。现时室外气温29度，而相对湿度82%嘅。咁好快去到我哋今晚嘅节目最后一个小时嘅时段啦，即刻为大家送上由李丹红唱出嘅《禅院钟声》啊，李丹红嘅饰演贾宝玉嘅。

我哋刚刚欣赏过嘅歌曲咧，就由李丹红为我哋唱出嘅《禅院钟声》啦。睇睇时间，已经到咧凌晨嘅4:15噶啦。好啦，即刻咧就为大家送上今晚越夜越精彩节目最后一首嘅歌曲啊，就系、是、由麦炳荣饰演余曼成，凤凰女饰演贾凤仪的《飞上枝头变凤凰》，即刻送给大家。

我寻旧侣，见贤良，待我得

0: 埋头埋脑喺度画乜嘢呢？曼城，曼城啊，于曼城。哦，原来你叫我每日我到嚟就特登睇你画画噶。我而家系郡主嚟啊，你唔迎接我都冇问题啦。我竟然对郡主不睬不抽，你几时学得咁大模私样嘅啫？
1: 哦，原来郡主光临，请恕我失形之罪。郡主，我系乡下仔，唔识礼仪噶。
0: 嗯，
1: 郡主你唔好见怪啊。
0: 嗯，
1: 因为我画紧幅画，

0: 想畫完招呼你啫，而且我一心畫嚟送俾你做紀念噶。等我逐張掛起，好待你嚟欣賞之後，交俾你珍藏啦、
1: 啊。哎呀，原來特登請我嚟，就係送幾幅畫俾我嘅咋？
0: 我知道不成敬意嘅郡主，等我掛起先啦、啊。

0: 呢张唔同嗰张嘅郡主。
1: 啊，系噃，除咗人物之外，仲有伦明月喎，画得唔错，真系唔错，都有

0: 意睇完啦。大概我都走得啦啩，我而家唔系几得闲噶我。
1: 郡主，既来之则安之，等我讲个画中人嘅身世你听。

0: 指住我，你做咩指住我？
1: 我想指话中人讲啫。
0: 咁你指幅画，你唔好指我喎。
1: 对唔住啊，对唔住。

0: 哦，原来郡主你都赞成呢个女子见异思迁咩？哈，试问世间上真理与正义何存？我真系不堪想象。
1: 万成，哈，你话呢个女子唔啱咩？我又问声你啦，爱情啊，当唔当得饭食噶？做人就应该要讲求现实。计我话佢并非无情薄幸啊，无非系争取终身幸福啫。唔通眼白白要佢嫁一个乡下仔，一世抵饿挨饿？

歌情深，而开扬脑海永留深印象，徘徊耳畔温柔，让佢甜蜜歌声好比糖一样，我如痴如醉又如狂，怎料情歌变为丧钟响，把我痴心敲。

大魔力嘅咩？系咁真令我估都估唔到啦噃！你话情歌甜似蜜，是否似凤琴？

正是月底情歌成恨簿，此际再唱情歌。

你仲话我唔自量添啊？

朝为天蝎罗，暮登天子堂，将上本无种，男儿当自强。

0: 你是乌鸦，我是凤凰。今时今日同往日，你真是配不起我的。我拥有郡主的尊荣，你没什么本事来供养啊。衣食住行四个字，你冚唪唥都没条件的，那你怎么满足我啊？
1: 为爱情牺牲享受啊。

0: 淡或清茶就苦随夫唱。我认为爱情是最宝贵最伟大。
1: 爱情几多钱一斤啊？

0: 咗佢啦，傻仔！一个人冇钱啊，好难过日噶。
1: 笑话，我唔会饿死嘅。

0: 今晚嘅越夜越精彩节目咧，圆满结束啦！李慧彤喺直播室同大家讲声拜拜。
1: 清晨五点，香港电台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展开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暂时没有收到伊朗方面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不会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特朗普说，他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他透过高级别代表居中协调，与真主党方面进行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葵涌昨日下午发生致命交通意外，一名60岁男子死亡。警方表示，昨日下午近三点接获报案，说一名男子驾驶一架巴士沿童子街右转往石荫路方向行驶，驶至石荫路116号对开时，据报撞到一名60岁踩单车的男子。警方说，那名踩单车的男子被困巴士车底，由消防员救出，他身体多处严重受伤，昏迷送往仁济医院，其后转送马加烈医院，在傍晚六点几证实死亡。那名60岁巴士司机涉嫌危险驾驶引致他人死亡被捕，案件由新界南总区交通部特别调查队第一队跟进调查。正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的带领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和拟定教学安排等。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与巴西外长维埃拉会面。韩正表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巴关系，中方愿意和巴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推进高水平战略协作，为维护广大发展中国家利益，推动共同发展，展现大国担当。韩正说，中巴务实合作互补性强，内生动力强劲，双方要更好发挥中巴高委会等机制作用，推动合作朝着更高科技含量、更大附加值和更强战略性方向迈进。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当前多边主义遭受前所未有的打击，巴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尤其重要，巴方愿意和中方共同发挥高委会协调作用，深化各领域合作。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

0: 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8，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4.36美元，卖出4484.88美元。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1: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2: AM 783、FM 92.3天水围、FM 95.2跑马地、FM 97.3屯门及元朗西、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1: 联合广播。
3: 我过了50岁都仲系咁靓仔，
4: 做埋大肠癌筛查就可以由里面靓出嚟。
3: 我冇病冇痛，唔急嘅。
4: 大肠癌初期系冇病征噶，做筛查先可以及早发现。大肠癌筛查计划资助50至75岁冇病征嘅香港居民做筛查，可以免费噶，
3: 悭唔少、啊。
4: 记得做咗筛查都要每两年做复检，上 colonscreen.gov.hk 睇下啦。
5: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5: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的了，一起感受文字的力量啦。
7: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5点到6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上嚟5:08啦，开始我哋今朝早一个半钟头啦，每朝都系啦，嗬。喺5新闻后至到6:30嘅时间，清晨上嚟啊！室外气温系28度，今日最高哦，又系成，总之系三字头噶啦。
1: 在冬天的山丘静。
0: 最高33。

东山飘雨西山情，好多时咧，我哋都有听邓丽君嘅版本啦。今朝拣嚟嘅梅艳芳嘅版本，开始咗今日嘅清晨爽利。今日嘅日子系2026年6月2日，农历嘅日子系4月17日，星期二。时间系清晨5:13，喺你耳边嘅系我阿钱钱佩兴啊。今日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午5:00，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至西南偏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在未来2-3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在星期五这个礼拜五日间是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会渐转不稳定。每日啦，出街都要睇住个天，其实意思留意天气情况，好好保护自己吓。Porenka, the painter.

0: Paranka 的那首 The Painter。 以下这首歌呢，一路后期听的时候呢，我们要听过一男一女合唱的版本，就是安仔和 Sammy。 但这首歌
1: 有许多恋爱
0: 93年的时候
1: 没有结果，却声伤心，
0: 就是这首个人独唱版。

一首歌最初的是单人独唱版本，后来就已经变到他两个人唱了。郑秀文、许志安后期合唱版，不过刚刚的独唱版，唯独你是不可取替。

0: 我想到了一个忘记温柔的你的方法，我不要再想你，不要再爱你，不会再提起你，我的生命中不曾有你。
1: 伍佰自己写嘅曲、写嘅词《浪人情歌》，但系最初嘅时候就唔系写俾自己唱，系写俾一位歌手嘅。咁啊，但系就弹翻翻嚟话，就唔要呢个歌，所以伍佰就决定自己唱呢首歌啦。就喺1994年嘅时候就出咗嚟啦。估唔到咧，就系呢首歌就将佢即系爆红啦，都系成为自己嘅代表作啊，成名代表作。咁呢首歌点样会写到出嚟咧？据讲就话伍佰喺揸紧车嘅时候灵感特致啦，突然间涌现，所以咧用咗好短嘅时间咧就完成咗曲词嘅创作啊。咁啊，虽然俾咗人唱嘅时候，人哋退翻翻嚟，但系决定自己唱，效果非常好，成为自己系。红遍呢个华语乐坛嘅成名代表作啊，歌曲名字《浪人情歌》。5:28，气温28度。唱情歌一样有一首嘅系佢啊，陈星。

0: 呢首歌曲来自陈星的作品，是代表一种成熟男人的温柔、成全和独自承担，把悲伤留给自己。时间五点接近33分啦。
1: 喂喂，你话边度唔黑 sell 啊？又冇隐藏收费，有好嘢要介绍你、啊。
2: 诶，有边个唔黑 sell 噶？你听紧呢个宣传声带都黑 sell 紧啦。嗱，逢星期二早上11:10，香港电台第五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香港暖流》，卖力介绍翻。有邓添乐、袁婉玉发新 sales， 推介非牟利机构同社企嘅最新活动，绝无隐藏收费，答啱问题，仲有超市现金礼券。
1: 咁我都打1872312玩游戏先。
3: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三叉戟二，
4: 由陈建斌饰演的崔铁棍是警界三叉戟中的大哥，即使接近退休年纪，但是对办案的执着和敏锐度丝毫不减，更主动成立三叉戟工作室，致力揭开封尘多年的真相。
3: 国剧830三叉戟二，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5: 生活匆匆，你有几耐冇好好静落嚟，寻找属于自己嘅幸福呢？
6: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香港公共图书馆联同香港电台第五台合办《幸福自在》网页网上阅读活动，开卷有声，有五台主持声演文章，用声音传递幸福。
5: 浏览 www.rthk.hk， 去五台专页就会找到噶啦。

0: 一齐感受文字嘅力量啦！期望
1: 每朝早，早晨啊，各位朋友，清晨爽利，共回味情梦最甜。新鲜早餐奉献，早餐好紧要噶，我哋要充满能量去开始一天嘅工作。清晨爽利，逢星期一至三，香港电台一五台，朝早5点到6点半，我钱佩兴一定喺你耳边同你。

叶振棠、叶丽仪笑迎人生，成日都话咧，心境开朗，保持呢个笑容。得闲咧笑下多啲嘅时候，心境都愉快好多，对身体健康都有好好嘅裨益噶。嗱，每朝早起身笑一笑咧，就系会迅速唤醒你嘅大脑啦，促进分泌安多芬同埋多巴胺呢啲快乐嘅激素，不单只能够有效咁消除起身之后可能有时出现嘅一啲嘅焦虑感，亦都能够活化。

邓丽君漫步人生路，可能每朝早你都漫步你朝头早晨运嘅路啊，每一日可能嗰个路程都一模一样，但系咧每一日咁样行嘅时候咧，你就自然会感觉到你嘅身体咧开始轻盈咗啲啦，行步路都快好多，个人都灵活啲。皆因日子有功啊！每一日咧，你可能一行山啦，行晨运打个圈到咧，起码你都来来回回一个钟头，每日一个钟头咧都你话少数怕长计，所以咧多运动都系对自己身体有益噶。喺呢个时间或者你做紧运动嘅时候，清晨所嚟节目亦都陪住你，亦都留意一下天气情况啊！今日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喺上昼五点钟，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偏南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约为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概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系渐转不稳定噶。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啊。室外温是28度，相对湿度83%。

0: 最佳嘅拍档韦依珊、蒋志光，万片希望在明天。
1: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
2: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3: 大家早晨，你好，我是洪松任。咁啊，五点钟到六点零钟咧，对于我嚟讲咧，简直系一个黄金时段啊！因为咧，我好中意咧喺太阳未出之前咧，就会去而家咧就做下运动啦，跑下步啦，感受下嗰啲街道嘅宁静嘅环境啦，同埋有一种好励志嘅感觉咧，就系个个人都未起身，自己咧就第一个咧就喺条马路上面咧，嗰个跑步喺度奔驰咧，即系嗰种感觉咧真系特别舒服噶。咁啊，所以鼓励大家早上做多啲嘅运动，祝大家清晨爽利。

0: 清晨爽利，钱佩兴。
1: 日日起身都咁热啊！夏天啊嚟紧啦，已经系。消暑嘅方法咧，就系当然系带定支水喺身边，随时可以饮用啦。点样热都要过每一天嘅。热情的沙漠如晴晴。

呢首歌原唱的欧阳菲菲啊，咁啊后期嘅演绎有呢一首咧系庾澄庆嘅版本，听上嚟嘅感觉点样样咧？哇，真系好自然，好想跟住佢一齐喐，哇！跳完之后咧就成身汗啦，热情的沙漠感觉到就天气热咧，都唔知几难过，又要记住啦，心静自然凉。咁当然咧就唔系净系坐到系凉晒嘅，点都要有一啲嘅消暑嘅方法，系等自己冇咁热啊。有啲水就间中就饮啦，唔系等口渴先饮。呢、這个咧每年咧系话一啲嘅预防中暑嘅时候，其中一个要记住嘅一个好好嘅做法啦。一阵间六点新闻后，我哋有崔博士，今日会同大家讲下口腔气泡啊。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由卢晓珊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与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在推进，同时美国将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与以色列停火。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他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出席午宴。李家超表示，今次是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来第一次由他率领的外访，亦是规模最庞大的一次，成员包括香港和内地70多人的企业和专业代表。他期待此行达成多份合作协议，在贸易和投资促进、金融服务、创新科技、文化旅游等领域深化合作，进一步开拓新兴市场，巩固双边经贸联系。李家超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当地企业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中国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的企业亦都可以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最新数据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四月整体商品出口货值按年升幅增加，进一步加快至 42.9%。 同月访港旅客人次按年继续上升一成，五一黄金周期间亦都上升 8%。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讨论本港最新经济情况，多名议员关注通胀和部分基层行业失业率等问题。陈茂波表示，楼市好转对装修工人就业有帮助，餐饮业方面政府鼓励转型。有议员关注油价上升会否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说，当局考虑到市场趋势和年初至今的油价升幅，已经上调通胀预测，目前进口食品或其他环节仍然处于非常可控的水平，政府会密切注视。外长王毅昨日在北京与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天气方面，广东沿岸风势微弱，清晨五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

0: 南偏南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大約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帶。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4%。跟住系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天气概况：一股偏南气流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清晨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北纬28.5度、东经128.7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大约系每小时105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同汕尾以南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同海南岛东南沿岸吹南至西南风4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北部湾以南吹南至东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南至西南风4级，间中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西南偏西风2级，能见度22公里；汕头吹西南偏西风1级，能见度30公里；黄茅洲吹西南风2级；澳门吹南风2级，能见度2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1级，能见度18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1: 经济行情报道。
0: 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2，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4，澳元对美元0.71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68.8美元，卖出4471.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2: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1: AM 783。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 ，FM 97.3屯门及元朗西 ，FM 99.4将军澳，香港电台第五台，
2: 联合广播。
3: 当你同金融机构有金钱纠纷，又冇解决办法，不妨找金融纠纷调解中心调解，独立持平的调解员会协助你们找出双方都接受的解决方案，达至双赢。过程简便快捷，收费便宜又保密。想知多些，打金融纠纷调解中心热线3199-5199问一下啦。
4: 哇，咁光嘅，前面系咪有 UFO 啊？
5: 唔通真系有外星人？
4: 望真啲，系对面线迎面而嚟嘅私家车，佢开咗高灯啊！
6: 等我交通消息报道员 Sammy 提提各位，喺冇街灯照明嘅道路先好使用高灯，而喺驾驶途中有迎头车辆出现，就应该立即改用低灯啦。
7: 做个有品司机，唔好做马路外星人啊！
8: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六，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嚟。

0: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六月份的第一个星期二，这个时候在钱佩英身边呢，有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翰。早晨，崔博士。
1: 阿简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0: 是啦，继续中医养生金句之身体异样适宜篇。身体有什么异样的时候呢，就要留意了。今次所讲的异样是什么呢？
1: 口腔血泡啊。
0: 即是突然间口腔里面有粒嘢，好似啲血停咗喺度嗰种，系咪啊？
1: 晕咗喺度，
0: 系、
1: 啊、又冇穿到，冇流出嚟。
0: 嗯，
1: 啊、其实好多人咧有对经验嘅，特别咧嗰啲中意咧夜晚咧冻起对脚吓、啊嗯，对住个电视机一路剥花生吓、啊，食薯片啊，或者咧食炸鸡嚟睇电视追剧。
0: 嗯，
1: 尤其是咧如果有咩世界杯啊咩足球比赛咧，就好多人咧。就夜晚寧願唔瞓覺啊，就咁咧啤酒啊、薯片啊等等咧，一路咧嚟追住嗰場波嘅，
0: 即係嗰幾個鐘頭，佢覺得係享受、
1: 啊，享受啊嘛，係啊，咁、
0: 嗯
1: 啊、但係咧，當你咁樣做咗之後咧，食食下咧，你可能覺得口腔熱辣辣噶咯喎，咁、
0: 嗯
1: 啊、多薯片啊、花生懟入去，
0: 熱氣啊，其實嗬，
1: 其實就係熱氣啦、啊，甚至好似燒燒地咁嘅感覺。不過咧，睇完場波瞓覺就好似冇事。
0: 嗯，
1: 好啦，到第二日起身啦。好多人又会觉得，咦，口入边嗰啲牙肉突然间咧，好似怪怪地、
0: 嗯，
1: 啊，有啲胀胀地嘅感觉。咁攞条脷去撩下佢咧，咦，点解多咗粒嘢嘅咧？
0: 系系
1: 喺个口腔、面颊，有啲人话面颊啦，个黏膜上边咧，好似突咗啲嘢出嚟。咁如果揾块镜照一照，啊，你真系睇到一粒咧，好似芝麻啊或者绿豆咁大细嘅，其实好晶莹嘅、通透嘅，睇到入边咧。红色啦，或者咧，甚至紫红色嘅一个小血泡，咁、呢个你撩下佢嘅时候咧，可能有微微地痛，甚至唔痛嘅、原来呢个就系所谓咧原因不明口内血泡啦，英文叫 ABH 啊。
0: 哦 ，ABH。咁头先你所讲话嘅面颊嗰度有，其实就系面颊里边啲牙肉嗰个位置。
1: 系啦，系啦，系啦。
0: 嗯，明白。嗱，咁呢个口腔血泡其实究竟系乜嘢问题咧？吓？
1: 嗱，其实就系喺口腔嘅组织。包括咧条脷啊、面颊啦、啊，或者咧我哋嘅上颚、下颚、下唇等等咧，出现咗一啲头先提过嘅充满咗血液，但系未曾穿破嘅嗰啲小血泡啦。
0: 系、啊，
1: 多数系红色啦、暗红色或者紫黑色嘅，大大细细都有。
0: 嗯，咁其实点样形成噶啦？吓，
1: 嗱，佢形成咧就系由于嗰啲黏膜下边嗰啲血管咧破裂咗，或者微血管破裂咗，流出嗰啲血液咧就困咗喺黏膜下边。
0: 嗯，
1: 个黏膜未穿啊嘛，咁所以咧啲血就未流出嚟，即系变成一个血泡啦。
0: 系，
1: 咁其实是一种好常见嘅口腔黏膜损伤嘅现象嚟嘅。不过大家都可以放心嘅就系、是。通常呢啲口腔黏膜多数都系良性嘅，就唔会对我哋嘅健康咧构成咩严重嘅威胁嘅。
0: 嗯，咁呢啲即系口腔血泡咧，有冇分唔同嘅种类噶？
1: 有噶，我哋可以咧大致分佢做四类。
0: 嗯，
1: 第一类咧系有物理性嘅创伤啦，第二类就系统性嘅疾病，第三类就有病毒感染。第四类就是其他因素啦。
0: 嗯，好，逐个分析一下先。嗱，第一类就是物理性创伤，即是点嘅咧？
1: 啊，呢个最常见原因、
0: 嗯、
1: 就食嘢快嗰头，一路咧快咁好容易咧就及着你啊，咬到啲口腔。
0: 心急哦、
1: 啊，心急啊，系咁嚼系咁嚼啦。尤其是咧食硬嘢嘅时候啊，
0: 嗯，
1: 要大力咬噶嘛，咁啊更加容易咧咬损嗰啲肌肉啊组织啦。
0: 嗯，
1: 又或者有啲人咧。哇，好中意一路食一路讲嘢嘅，
0: 嗯，
1: 唔系

0: 集中嚟食嘢嘅，亦都好容易咧咬到咧啲口唇啊，咬到咧呢啲牙龈嘅。
1: 系。
0: 其次咧就啲牙齿出现问题啦，譬如话啲牙齿咧排列唔整齐，即系唔系咧好平嘅排列，
1: 嗯，
0: 或者咧有啲系尖咗，有啲系掘咗，
1: 系，
0: 或者有啲崩咗添，
1: 即系好容易咬到牙肉啦，系咪啊？
0: 系啦，咁成日咧就同啲肌肉互相摩擦刺激佢啦，
1: 嗯，
0: 咁咧黏膜长期受到刺激就好容易产生啲血泡噶啦，
1: 嗯，
0: 咁另外啊，有啲人咧好中意食热辣辣嘅嘢，过热嘅嘢，
1: 嗯，
0: 咁啊个黏膜咧就好似俾烫斗烫佢咁，令到啲血管咧容易破裂，产生血泡啦。
1: 哦，好啦，第二点咧就话系统性疾病，即系点啊？
0: 呢啲通常系全身性嘅，最主要咧就系唔够血小板。
1: 系
0: 啊，有种病叫做血小板减少性紫癜啊。
1: 嗯，
0: 血小板嘅数目唔够，
1: 系
0: 就好容易咧见到皮肤咧淤淤青青一笪笪，其实咧就系嗰啲皮下出血，混咗啲血喺度啦。如果你牙肉出血咧，咁有机会就变成一啲血泡咯。
1: 嗯，
0: 甚至咧轻轻碰下咧都会咧变成一啲血泡噶啦。
1: 系第三点系病毒感染又点咧？
0: 哦，主要咧都系嗰啲一型疱疹病毒啊，好多时候咧，我哋免疫力低嘅时候咧，嗰啲口唇咧会出现一扎嗰啲疱仔，
1: 嗯，
0: 痕痕痛痛嘅，持续咧就十日八日嘅可以，
1: 嗯，
0: 咁呢啲咧都会引发咧黏膜出现水泡，而啲水泡咧喺破裂之前咧，可能咧因为有啲血渗咗出嚟啦，就变成血泡啦。
1: 系第四点就话其他嘅因素啦吓。
0: 哦，呢、這个包括咧有压力啦，尤其是。唔够瞓啊，睡眠不足，咁令到我哋嘅口腔嗰个黏膜修复能力下降，就容易咧出现咗啲血泡啦。
1: 啊，系啊，有时话唔够瞓咧，所谓话叫热气啊，你食嘢嘅时候都好容易夹到，就系、是、咬到自己咁样嗬，系咪啊？
0: 去火上升啊！
1: 系。
0: 另外啦，如果你缺乏某一啲营养素啦，譬如话维他命 B12 啊、叶酸啊、铁质等等。口腔黏膜咧就比较容易损伤而形成血泡噶啦。
1: 嗯，咁总括嚟讲系点样咧吓？
0: 嗱，我哋大部分嘅口腔血泡咧会自己消退嘅，最紧要你唔好自己咧一见到就揾嘢拮穿佢。
1: 系，
0: 因为拮穿咗就好容易引发啲细菌感染，就造成口腔溃疡啦，或者咧伤口啦、飞脂等等嘅。
1: 所以咧都系顺其自然吓，
0: 等佢自己吸收。
1: 嗯。
0: 不过如果个血泡持续超过咧，譬如话成两个星期都未好翻，
1: 嗯，
0: 又或者咧好然又出，越嚟越大，又胀又痛，嗯，甚至搞到你咧发烧啊，成身唔舒服，咁你就最好去睇医生啦。
1: 咁系啊，即系应该可能有啲问题啊，嗬？
0: 梗系啦，系啊。
1: 嗯，好嘅，好啦，咁啊，头先咧就现代医学角度分析咗呢个口腔血泡啊，到古仔啦，啲古仔听听先啦
0: 吓。好。嗱，我哋如果口腔血泡真系穿咗，
1: 嗯，
0: 你拮穿佢好，自己穿好啦，嗰啲血咪流出嚟咯，就搞到满口鲜血噶咯。啊，咁我就不其然谂起一句成语，叫做含血喷人
1: 啊。啊，系，哦，
0: 你个口有血啊嘛，
1: 啊，
0: 你闹人嘅啫嘛，喷咗出嚟啦。
1: 嗯，
0: 啊，其实大家知道呢句说话嘅意思啦，即系话捏造啊、歪曲一啲事实去诬陷第二个人嘅意思噶嘛。
1: 嗯嗯。
0: 嗱，啊，其实呢个成语有典故噶，佢出处咧就系宋代一个叫释晓莹。佢写咗本佛教嘅《禅宗语录》喺卷二嗰度，原话系咁讲嘅：
1: 含血喷人，先污其口。
0: 嗱，意思就话咧，如果你口入边含住啲血，喷去人哋嗰度咧，咁你首先咧就整污糟自己个口啦，因为啲血喺自己口度啊嘛，
1: 系咪啊？
0: 咁梗系咧，个口入边有血，就表示咧你捏造事实去诬陷他人嘅时候咧，结果反而伤咗自己嘅。即是说呢害人先害己。
1: 又有道理喎，啊啊。可能入狱啦，个古仔系点呢？
0: 嗯，话说呢宋代临安府，即是而家浙江杭州嗰个附近啦，有位高僧，佢，嗯，名叫做宋国空禅师。
1: 是宋国空。
0: 是啦。佢，嗯，呢就参拜呢喺黄龙地方另一位高僧。呢位高僧呢个名好得意嘅，叫做死心悟身。
1: 悟咧就觉悟个悟，身就新旧嘅身，死心悟身禅师系嘛？
0: 冇错啦，就比佢更加咧佛法高深嘅，
1: 嗯，
0: 去拜佢做师傅。
1: 系
0: 嗱，咁呢个死心悟身有个意思嘅，即系话咧个心死尽啦，即系尘世嘅嘢咧放弃晒啦，而家咧就觉悟到新嘅境界。
1: 系明白。
0: 咁，我哋就叫做死心禅师啦，吓。
1: 嗯，
0: 死心禅师认为咧呢个崇国空咧。佢智慧虽然高，但系咧佢福分薄啊，几乎系与佛无缘。 所以呢

0: 就劝佢你不如隐居啦，对世事不闻不问就最好啦。
1: 嗯，
0: 而且咧送咗佢一个佛偈，大意系咁讲嘅：
1: 大家共聚于龙峰寺十年，突然领悟一切皆空，如今应该离开去隐居，最好不要把名字流传世上。
0: 不过宋国空听完咧，佢唔单止冇隐姓埋名。反为咧，去到一个地方天台山喺嗰度落脚，
1: 嗯，
0: 做咗一个禅院嘅主持，
1: 系
0: 啊，佢嘅声名咧就远近皆知啦，
1: 嗯，
0: 点知过咗冇几耐咧，佢间禅院就失火，崇国空禅师咧要重建呢间禅院啦，不过咧佢仍然咧唔敢荒废咧佢传授佛法呢个工作，
1: 系，
0: 不过佢可能觉得自己因为冇听到阿死心禅师嗰个吩咐啊。内心有愧，
1: 嗯，
0: 啊，觉得不舒服，于是自己写了一首叫做《野狐偈颂》，又是佛偈的偈啦，吓，这个《野狐偈颂》佛教诗歌嚟噶，通常是四言一句，
1: 嗯，
0: 其中两句就是
1: 含血喷人，先污其口。
0: 成首诗歌的大意是这样讲的，
1: 如果想含血喷人，必定先会弄污自己的嘴巴，自己就好像一只不守清规、偏解佛理嘅野狐离经半道，呢、这个时候需要有人当头棒喝，将野狐唤醒。
0: 嗱，崇国空禅师咧，可能咧觉得因为自己冇听师傅嘅嘱咐啊嘛，
1: 嗯嗯，
0: 所以就写咗呢首诗歌嚟自责，觉得咧过唔到自己个良心啊，
1: 系
0: 认为自己偏离佛道，需要咧有人即时将佢唤醒，所以含血喷人咧。就是这样解啦。
1: 嗯，
0: 原作呢叫含血顺人。
1: 顺
0: 另一个字就是选择的选，五位艇仔就是、三点水边。
1: 哦，即是其实含血喷人又叫做这个含血顺人都是通的。
0: 意思是一样的。
1: 明白。好啦，今天讲了这个故事呢，有什么歌你又想听配合返的呢，崔博士？
0: 人各有志嘛，无论你是高僧禅师又好，或者你凡人都好啦，在人生的路上都是应该有选择何去何从的自由的嘛，
1: 是
0: 不是？不过又有多少人呢，好像这个崇国空禅师一样，他选了自己行的路，但是呢仍然内心有愧，一直呢以佛法为依归呢？
1: 嗯，
0: 我听过一首歌，就是林子祥主唱的一首励志歌，叫做《我走我路》。
1: 啊，这首歌平时都比较少听啊，咁一阵有机会可以听下呢首励志歌啦吓。
0: 多谢你，
1: 唔该晒你吓。好啦，我哋去翻咧，有啲咩汤水啊或者茶之类啦。咁啊，今日讲呢个口腔血泡有啲咩啱咧？
0: 嗱，口腔血泡啊，多数都系啲心火盛啊吓，啲虚火上咗嚟，所以我哋咧介绍一条清泻实火茶，
1: 系
0: 泻火嘅，一人量。
1: 系咩有咩材料咧？
0: 竹叶十克，莲子心三克，罗汉果六分一个，玉桂0.5克，这个后下的焗的。再讲一次，竹叶十克，莲子心三克，罗汉果六分一个，玉桂0.5克，后下。
1: 哇，罗汉果一个就将佢六分一，即系好少噶啫。
0: 因为罗汉果好甜噶，
1: 所以够啦，嗬。
0: 冇错啦。
1: 嗯，咁点样整咧吓？
0: 啲材料咧，先咧攞水洗洗佢啦，去咗啲尘污。玉桂唔摆落去住，其他嘢咧一齐用三碗嘅水煲滚，煲到佢咧30分钟左右，咁啊自然咧剩翻咧大半碗到一碗左右噶啦。
1: 剩翻一碗嘅时候，系咪就呢个时候就摆玉桂 啊？
0: 最好咧隔咗啲渣先。
1: 哦，
0: 咁啊剩翻啲汁液咧就先至加玉桂落去，
1: 焗
0: 多5分钟。
1: 哦，咁啊可以饮啦。
0: 系啦。
1: 哦，咁样就饮一次嘅啫，好唔好咧？就系嗰啲渣咧，我又可以再加啲水落去，咁我又整多一次肉桂啫，系咪啊？
0: 可以咁做。
1: 咁我都叫做饮两次啊嘛，系嘛？
0: 系啦，一日饮两次啦。
1: 系 ，OK， 唔好嘥啊嘛，系嘛？啊，咁啊饮完啦，功效包括啲咩咧？
0: 竹叶清热除烦利尿，莲子心亦都系清心热嘅，去心火。罗汉果咧就清肺止咳，三样嘢都系寒凉嘅。罗汉果加埋仲有润肠通便啊，消肿止血添。
1: 嗯，
0: 玉桂咧，佢系大热嘅嘢，可以补火助阳，引火归元，将啲火聚咗落嚟。我哋广东人嗰句说话话，聚火就系咁解啦。
1: 系，
0: 亦都可以散寒止痛嘅。咁呢啲嘢夹夹埋埋咧，就清热除烦啦，引火归元啊，将啲火由上边咧引翻落嚟下边，可能咧小便咧屙咗去啦。
1: 系，
0: 咁啊，所以适合咧有啲心火实热，常见咧有。 個口出現血泡嗰啲人士服用嘅。
1: 嗯，即係心火盛嗰啲人咧都啱飲咯，嗬。
0: 嗱，你睇夜波嘅時候，焗定杯咁嘅嘢咧，都幫到手㗎。
1: 或者個人好怒氣、好燥火嗰啲咧，都啱啊，係嘛？嗯，好嘅。好啦，嗱，我哋今日咧有小 tips 啊，咁啊介紹咩咧？
0: 嗱，今日嘅湯水咧，蓮子心係其中一個主角啊嘛。
1: 嗯。
0: 蓮子心係咩咧？佢其實蓮子內部啊。一条青绿色嘅嗰条胚芽嚟嘅，
1: 系我哋见到嘅吓，
0: 搣开就睇到嘅啦嘛。佢系微苦寒性嘅，有清心降火同埋交通心肾、安神助眠嘅功效。
1: 交通心肾即系意思咩？
0: 啊，即系咧，我哋心系火，肾系水，水火咧要互相咧交融先至得嘅。
1: 如
0: 果火系向上烧，水又唔识得淋熄佢，咁就交通唔到咯，就
1: 咁
0: 意思啦。嗱，介紹一條小方啦。如果你咧時時覺得心悸啊、虛煩失眠啊、個人好煩躁啊，就可以用蓮子心三克、麥冬十二克、酸棗仁同埋夜交藤各十五克。再講一次啊，蓮子心三克、麥冬十二克、酸棗仁、夜交藤各十五克，用四到五碗水煲佢大半碗咁嚟飲服。
1: 嗯，
0: 有安神助眠嘅作用。不過，因为有补性啊、麦冬啊、酸枣仁呢啲，所以你感冒就唔好饮啦。
1: 嗯，得明白，记住啦吓。好啦，咁啊，唔该晒崔博士，我哋下个礼拜咧就用呢个中医嘅角度去讲呢个口腔血泡啦，嗬。
0: 对啦。
1: 好，呢个时候咧，我走我路啊，林子祥，拜拜。
0: 拜拜。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运输署公布，为提升停车收费标的服务，7月2号起将会四个指定地点展开为期6个月的新感测器试验计划，在现有咪标的正下方安装感测器。试验地点包括柴湾吉盛街、土瓜湾长宁街、土瓜湾新码头街和荃湾路德围。署方话，感测器将会全日24小时运作，记录咪标位的使用状况或者占用咪标位的物件。电脑系统会利用收集到的数据，以人工智能技术分析物件的类别，不会影响驾驶人士正常使用咪标和缴费。正是筹建新医学院的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创院院长由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出任。李敬全说，感恩有机会贡献和回归香港，期望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和创新想法的好医生。科大校长叶玉如说，对李敬全充满信心，相信可以带领医学院走向国际，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需要。医务卫生局局长卢颂茂期望科大医学院在李敬全带领之下继续顺利推进筹备工作，包括招募教研团队、拟定教学安排等。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具前瞻性和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0: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6月2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邝振恩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恩。
3: 早晨潘洁平。早晨那么多位。正在中亚国家哈萨克访问的行政长官李家超，他首日的活动就包括和哈萨克的政府官员和商界会面。看回呢次外访，特区政府率领商界代表有什么行程，稍后我们都会向在当地采访的记者同事了解。
2: 科大昨天就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是担任医学院创院院长。科大校长叶玉如就形容了李敬全责任重大，对他充满信心。而李敬全自己也说期望可以训练出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一阵间会同大家详细报道。
3: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时候都讲到，最新包括出口数据方面就显示本港的经济踏入第二季是保持强劲。他亦都有提及到对外围市场环境。

0: 关注，阵间我哋都会详细了解翻政府对本港今年经济嘅预期同展望。
1: 位于港岛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嘅一级历史建筑虎豹别墅，咁将会咧系活化为香港第一座文化别墅，预计今年底开始咧会对外开放添噶。嗱，呢一个嘅活化计划咧系会分三个阶段去系开放，咁希望咧系可以同时推动到中西文化嘅交流。稍后我哋系会请嚟项目执行总监武国正同大家介绍一下详情。
0: 国际嘅话题方面，我哋继续关注翻咧中东局势啦。外界继续观望住美国和伊朗几时有望达成到停火协议之际，以色列较早之前证实他们进一步扩大在接壤黎巴嫩的边境之内进行了军事行动。环看天下今早会同大家跟进。
1: 炎热又潮湿的天气，大家都要小心被蚊叮咬，可能出街都会喷蚊怕水。不过法国有研究就发现，如果蚊在接触到蚊怕水的时候又成功吸到血的话，可能就会令到蚊不再怕蚊怕水。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反效果呢？方安生会讲一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2: 财经华尔街，
3: 欢迎收听呢集嘅财经华尔街，我系张思文。美股三大指数创新高，纳斯达克指数同埋标准普尔500指数连升八个交易日，市场继续关注美伊和谈嘅进展。道琼斯指数一度升至51,161点，创新高，收市报51,078点，升46点，升幅近0.1%。纳指高见27,190点，收市报27,086点，升114点，升幅0.4%。标准普尔500指数曾经升至7,617点，收市报7,599点，升19点，升幅近0.3%。NVIDIA 发布新款晶片，进军 AI 代理个人电脑市场，股价高收超过6%。行政总裁王仁芬表示，今年秋季起，戴尔、惠普、微软、联想等将会陆续推出使用新晶片的个人电脑，刺激戴尔股价急升近1.1%，惠普升超过8%。同 NVIDIA 合作开发新晶片的微软就升了超过2%。晶片股就个别发展，高通急跌近9%，英特尔跌近5%，但系美光科技就升咗近7%，股价首次升穿$1,000关口。其余大型科技股就下跌 ，Tesla 同埋 Meta 跌近5%或以上，亚马逊跌咗超过3%，苹果跌近2%，Alphabet 就跌咗超过1%。欧洲主要股市收市是下跌，因为美伊和谈面临不确定性。德国 DAX 指数报25,003点，跌咗101点，跌幅0.4%。法国 CAC 指数报8,146点，跌36点，跌幅0.45%。英国富时100指数报10,338点，跌咗70点，跌幅近0.7%。美元上升，市场关注中东局势的发展。美元指数在纽约美市升近0.2%，在99.18附近。欧元对美元跌0.2%，英镑对美元就变动不大。至于美元对日元就升了超过0.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8，日元159.67，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国际油价升超过4%至到超过5%，市场忧虑霍尔木兹海峡可能有全面封锁的风险。伦敦布兰特期油收市报每桶94.98美元，升3.86美元，升幅4.2%。

0: 由本港收市跌大概0.2%，折合报大概是146港元。友邦和港交所的 ADR 都较本港收市跌大概0.4%。至于科技股，美团和京东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近1%或以上，腾讯就跌了大概0.6%。联想集团的 ADR 较本港收市升了超过4%。NVIDIA 行政总裁黄仁勋说，包括联想在内的个人电脑制造商将会在今年秋季起推出搭载 NVIDIA 全新晶片的 AI 个人电脑。港股六月份的开局做好，恒生指数上日早段曾经跌不足10点，日内大多数的时间都是上升，最多升超过300点，高见25486点，收市报25398点，升215点，升幅大概0.9%，主板成交额减至超过3309亿。科技指数收市报4964点，升大概1.7%。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港投公司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要综合考虑政府资源等因素。他又说，积极考虑在有关注资入面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由港投公司牵头，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由方嘉莉报道。
1: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在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香港投资管理公司成立至今累计投资超过200个项目，有10间被投公司已经上市，超过30间已递表或者准备今年在香港递表上市。重申港投公司每投资1元带动8元市场长期资金跟投。港投公司总资产起始规模620亿元。陈茂波表示，政府对港投公司的具体注资情况涉及多方面考虑，会检视注资方式和金额，再向立法会汇报。陈茂波提到，积极考虑在注资中通过港投公司设立离岸人民币创投基金，支持中国科技走向全球，投资可以引领全球前沿科技发展的中国科企、华人创业者。他说，港投公司牵头做可以盘活离岸人民币资金。
2: 持有境外离岸人民币的朋友，他未必完全想投晒在岸的。咁如果在离岸来讲，他随时个流动性比较居，又自然兑换呢，咁就好有好处。咁呢就所以香港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就牵头做呢样嘢。策略目标同我哋做其他嘅其实一致嘅。不过用另外一个方式更加盘活多啲资金咁解。
1: 港投公司行政总裁陈家齐表示，港投公司2024年首年营运收入超过23亿元，今个月底下月初将会公布2025年底数据，预告内部回报率已经达到双位数，总资产规模同埋投资收入增长都会有所表现。香港电台记者方嘉莉报道。
0: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表示，正制定虚拟资产相关服务嘅立法建议，当而以监管制度生效时，必须获发牌才可以从事相关业务。当局表示，为免监管状况不清晰，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过渡安排，但是在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再由方嘉莉报道。
1: 处理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浩廉在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会议上表示，现时有13间持牌虚拟资产交易平台，有6间交易平台申请者仍在审批中。陈浩廉表示，市场上有不同机构根据现行制度提供虚拟资产相关服务，至5月底提供虚拟资产交易、托管、提供意见及资产管理服务的持牌法团合共超过230间。他强调，当计划拟定监管制度生效时，只有持牌人士只可以从事相关业务，不设过渡安排。强调制定生效日期时，会考虑市场反应和适应程度。当局正制定相关立法建议，目标今年内向立法会提交修订草案条例。
3: 为了避免监管状况不清晰，我们不打算为现有服务提供者提供被当作已获发牌或注册的过渡安排。我们会充分考虑市场参与者调整业务模式所需的时间，为监管制度订定合适的生效日期。 我哋鼓励咧所有政

0: 在或有意從事相關虛擬資產業務的業界持份者，盡早與監管機構聯絡，以開展預辦申請程序。
1: 有議員關注虛擬資產交易平台部分申請審批時間過長，可能令市場有擔憂。證監會中介機構部執行董事葉志恒回應指，隨著審批經驗更豐富，相信處理牌照亦會更有效率，但他強調未必越多牌照就越好，香港要考慮市場容量和守住質量，擔心會有申請者混水摸魚，打亂香港市場。香港電台記者方嘉莉報導。
2: 呢節嘅財經華爾街嚟到呢度，拜拜。
3: 如果你合資格又未登記做選民，或者要更新住址，記得喺6月2號或之前用至方便電郵、郵寄、傳真或上網提交申請。記得俾埋住址證明同聯絡方法，用至方便或者上 br.gov.hk 睇下資料更新咗未。收到查询信记得尽快回复，都是6月2号截止，查询2891-1001。
4: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起参与。
5: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6:47，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天文台话广东沿岸风势微弱，上午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喺鹿儿岛之西南偏南大约380公里，预料向东北移动，时速大约36公里，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方面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咁噶，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咧，天气会渐转唔稳定。留意翻啦，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8度，相对湿度84%。
2: 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系9，强度系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嘅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介乎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介乎3至4，风险亦都系低至中。喺预测方面啦，上昼同下昼一般监测站以及路边监测站嘅风险预测都系低至中。
6: 今日的事。
2: 行政长官李家超会继续中亚访问首站哈萨克的访问行程。
5: 保安局局长邓炳强会出席立法会保安事务委员会会议，讨论保安局和辖下部队的青年发展工作。
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会出席立法会政府账目委员会有关审计报告的公开聆讯。
5: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劳工处处长许泽森就会出席职安健创科博览开幕礼，担任主礼嘉宾。
2: 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科技大学校长叶玉如会出席科大举办的独角兽日2026。
5: 政府统计处今日会公布4月零售业销货额统计的最新数字。

0: 嚟到放眼世界嘅环节啦，我哋包括会讲下咧印度嘅教育部门咧，为咗减少啊考试改卷嘅时候咧，为即系减少人为错误啊，提高效率。今年咧就喺啊高中毕业试咧推出咗数码化阅卷，咁结果咧就有大批学生投诉啦，阅卷咧系失误。包括系统扫描咧，就唔系佢哋自己嘅答卷啊！当地嘅教育部长咧都话对问题负责，亦都咧下调咗考生复核嘅费用。陈家会讲下。
1: 嗱，法国有研究就发现咧，如果啊蚊啦喺接触到蚊拍水嘅同时，而又能够成功叮咬到吸血嘅话，蚊系会将蚊拍水嘅成分啦同咧吸血嘅情景咧系连结埋一齐，令到蚊拍水咧唔单止无法驱蚊啊，甚至无啦可能有惹蚊嘅反效果添。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喺放眼世界讲下。
2: 放眼世界。

0: 香港夏天炎热多雨，适宜蚊子繁殖。市面上常见含鼻蚊胺成分的蚊怕水，是不少人认为能够避免被蚊叮咬的方法。法国有学者的研究发现，在特定情况之下，鼻蚊胺不单止无法驱蚊，甚至可能惹蚊。英国卫报报道，研究发现蚊其实都具备惊人的学习能力。研究团队借鉴俄罗斯已故科学家巴甫洛夫的知名实验，即是犬类经过学习能够将铃声和食物出现的情景相连结。针对蚊做实验，发现当蚊接触到鼻蚊胺的时候，如果还成功吸食到血液，就会将蚊怕水和他们的美味大餐连结。实验数据显示，有近六成经历过这种情况的蚊在后续测试之中会主动向住涂满鼻蚊胺的手臂发动攻击，完全无视蚊怕水原本的驱逐效果。不过研究团队澄清，这种现象主要发生在经过严格控制的实验室环境。现实生活之中，蚊每隔几日才会吸一次血，每次的环境和接触到的防蚊产品可能都不完全一样，因此极难在自然环境之下形成这么强烈的长期记忆。专家强调，鼻蚊胺在正常使用之下不会失去效力，依然是防范登革热等致命蚊媒传染病的首选工具。研究团队提醒，当蚊怕水的效果开始消退，就是蚊最容易乘虚而入并产生记忆连结的高风险期。最有效的防蚊策略是定时补查补喷，只要严格遵循蚊怕水产品上的指示时间，重新涂抹，维持皮肤上足够的蚊怕水浓度，就能够免受蚊虫侵扰。研究成果已经在实验生物学杂志发表。学期尾，考试季节，老师要在短时间之内批阅大量试卷。如果有科技帮手，相比逐份卷睇，是不是提升效率的途径呢？印度传媒报道，由当地中央中等教育委员会统筹组织的12年级，即是高中毕业考试，今年2月开考，超过170万名考生参加。委员会今年首次使用数码化阅卷，启用线上阅卷系统。报道说，这套数码化阅卷系统原本设计来减少人为错误，提升效率，却造成大量阅卷失误。成绩公布之后，已经有超过40万名学生提交答案复审申请。怀疑的批改失误个案包括扫描答卷时数漏页数、画面模糊、字样难以辨别、评分失准等。大批学生和家长不满，有学生申请复核之后发现自己八页的试卷之中有两页内容缺失，还有考生的答卷被错配，系统扫描的并不是自己的考卷。目前考生需要支付费用查看数码阅卷和申请人工复核。教育委员会宣布下调复核费用，其中查阅扫描版答卷的申请费由700卢比降至100卢比，复核之后成绩若果有提高，将会退还相关费用给考生。印度联邦教育部长普拉丹表示对问题负责，并且会对故意影响学生成绩的违规人员采取严厉措施。
1: 朝早6:54的时间，提提大家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现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4%。
2: 报章摘要，
3: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來自香港和內地的商貿代表團展開哈薩克訪問行程，與哈薩克領導人以及官員會面，並且是到訪重點機構，了解當地的經濟、創新科技和金融領域的最新發展，推動香港和哈薩克樞紐對樞紐的合作模式，將香港、內地以及哈薩克的溝通機緣變成為合作機遇。李家超说，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的经济改革和基建发展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支援。他欢迎哈萨克政府以及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

0: 透過上市、發債、項目融資、聯繫環球投資者，為當地的發展項目籌集國際資金，賦能增值。這個是商報報導。
1: 文匯報則報導，行政長官李家超到訪哈薩克科技和創新園區阿斯塔納枢纽，并且咧系同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季耶夫会面。李家超话，阿斯塔纳枢纽作为中欧亚重要嘅创科集群，汇聚大量嘅初创企业。香港咧同样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同数字转型，赋能产业升级转型。李家超亦都见证港哈双方是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涵盖创新科技、绿色金融、投资推广等等的领域。文汇报报道。
0: 信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昨日是委任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创院院长，任期即日生效。在香港出生，中学开始是去到北美升学的李敬全，是曾经为美国大学创立医学院。他說，未來香港醫療壓力是會因為人口老化而越來越大，希望科大醫學院能夠推動本港的醫療制度改革，達至到質素越好、成本越低、隨時得到醫療的服務，也都希望訓練具有創新想法的醫生。信報報導。
1: 星島日報報導，宏福苑法團管理人合安管理有限公司就延長召開業主大會期限，以其他方式通知業主向土地審裁處作出申請，案件是展開聆訊。合安昨日在庭上說，早前是已經嘗試聯絡至少八個場地，但是都無法容納預期1000名業主，所以需要法庭指引和寬限時間，以確保採取一切可行的方法去通知業主。法官林展晴兩度肯定合安在短時間之內所做的工作，形容相關的工作並不容易，明白到當中的困難。法官是押後至到今日下午頒下書面裁決。星島日報報導。
0: 大公報報導，一連三站的環地中海游泳系列賽5月31日在巴塞羅那上演尾站的最後一日賽事。中國香港女泳手何詩蓓在主項女子200米自由泳決賽當中是游出1分55秒22率先衝線奪金，順利在三站壟斷這個項目的金牌，再加上50米和100米自由泳的銀牌，他個人在今次系列賽一共是拿到4金4銀，並且是兩度打破200米自由泳的大會紀錄。大公報報導。
1: 經濟日報報導，中東戰事都令到國際能源價格急升，煤氣執行董事兼常務董事王維爾說，煤氣有加價的壓力，並且已經跟政府洽商加價，預期稍後會有公佈。他說現時煤氣的原料分石腦油和天然氣，石腦油的價格比起年初上升了大約一倍，天然氣的價格就受惠於2006年簽訂的澳洲長約未有變動到，但今年以來煤氣成本已經上升了大約一成，所以都看到有加價的壓力。來自經濟日報的報導。
0: 時間接近早上的7點，提一提大家了，酷熱天氣警告是生效。今天的天氣預測大致多雲，局部地區有驟雨，日間部分時間有陽光和酷熱，最高氣温大約33度。展望未來兩三日部分時間會有陽光，現時氣温28度，相對濕度84%。
2: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3: 早晨，有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都是大致畅顺的。不过现时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一大车多。而另外观塘由于有水管急收，现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的部分行车线现时是封闭的。大家经过上述路段的时候记得要小心留意啦。最后油麻地有紧急路面维修，渡船街和金粟街交界的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的。

0: 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展开中亚访问，与哈萨克总统托加耶夫等领导人会面。李家超说，香港是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能够为哈萨克的改革和发展提供多元资金，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透过香港筹集国际资金。在十日活动，李家超也见证香港和哈萨克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林汉山在哈萨克报道。
1: 率领商贸代表团到访哈萨克的行政长官李家超在首日行程与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会面，并且出席对方所设的午宴，就深化双边关系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是香港在中亚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合作前景广阔。哈萨克致力推动经济多元化，与香港同样是区域发展的重要经济引擎和贸易门户。香港将会持续发挥超级联系人和超级增值人的角色，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李家超亦都同哈萨克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就深化两地经济合作交流意见。李家超说，哈萨克正是积极推动多方面改革，带动经济快速增长。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以及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和资产配置等的支援。欢迎哈萨克政府和企业持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优势，透过上市、发债等筹集国际资金。李家超向访问团成员说，期望透过访问让香港同当地政府、企业、民众变成对方的机缘和机遇。
2: 所以我希望大家看对方，我们的距离都是你的机缘，以后大家这是对方的机缘，也是对方的机遇。也希望你们让两地的政府以及企业而且人民也把我们看成他们的机缘、他们的机遇，他们也变成你们的机缘、你们的机遇。
1: 李家超同随团的内地企业会面时就形容，今次访问是要将大门打开，希望企业将各自的小门亦都打开。有企业代表说，香港特区政府在全球的声誉响当当，形容今次访问是同特区政府并船出海。李家超联同代表团亦都到访位于首都的亚斯塔纳枢纽同亚斯塔纳国际金融中心，并见证香港同哈萨克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香港电台记者林汉山在哈萨克首都亚斯塔纳报道。
0: 伊朗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此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个星期内可以达成协议。特朗普又说，他分别与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亦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梁正涛报道。
3: 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展开军事行动，认为停火已经被破坏，因此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和交换文本，又说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并在曼德海峡等其他战线开启行动。伊朗方面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并从黎巴嫩相关地区全面撤出，强调相关诉求得到满足之前不会进行任何对话。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随后表示，曼德海峡的通航状况将会同霍尔木兹海峡一致，暗示曼德海峡通航亦都将会受到管控。伊朗武装部队都说，如果以色列持续袭击黎巴嫩代希耶地区和首都贝鲁特，不排除会打击以色列北部地区，呼吁当地居民撤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暂时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和伊朗的谈判正是快速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接受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访问时又说，维持港口封锁并不代表美国会在当地大肆投掷炸弹。 特朗普又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他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以色列确认不会派部队前往贝鲁特，亦都已经撤回正在途中的部队。特朗普又说，透过高级别代表协调和真主党方面进行了一次好好的沟通，对方同意停止所有攻击。不过内塔尼亚胡表示，他在通话中向

0: 特朗普表明，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亦都会袭击贝鲁特，而以方的立场没有改变，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行动。黎巴嫩驻美国大使馆就发声明说，黎巴嫩政府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声明说，停火方案是黎巴嫩政府为维护国内稳定、避免局势升级的努力之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 外长王毅在北京和到访的巴西外长维埃拉举行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升级，双方要落实好元首共识，持续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外部挑战。维埃拉就说，巴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卢晓山报道。
2: 巴西外长维埃拉访华，昨日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举行第五次中巴外长级全面战略对话。王毅表示，近年中巴关系实现从全面战略伙伴到命运共同体的里程碑式跨越，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提质升级，两国人民相互走近，中巴双方要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持续深化中巴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抵御各种外部挑战，为推进各自现代化进程和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自强，形成更多合力，为动荡世界提供更多宝贵的确定性。王毅又说，双方要统筹用好中巴高层协调与合作委员会和发展战略对接等机制，发挥各自优势，打造更多合作成果，亦要加强在联合国和金砖国家等多边机制下沟通协作。王毅强调，中方始终是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靠的朋友，愿意同巴方在内地区国家一起促进中拉整体合作继续发展。中方引述维埃拉表示，巴中关系是发展中国家坚持独立自主、加强团结协作的标杆，亦是大国之间发展稳定、可预期关系的典范。巴方期待与中方巩固战略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夯实民意基础，实现共同繁荣。巴方愿意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共同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维护联合国权威，促进国际公平正义。双方仲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同地区问题全面深入战略沟通，达成广泛共识。香港电台记者卢晓山报道。
1: 国家卫健委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由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的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道琼斯指数报51078点，升46点。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报7599点，升1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出价：港元7.838，日元159.65，瑞士法郎0.787，加元1.384，人民币6.765，英镑对美元1.346，欧元对美元1.163，澳元对美元0.71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4483.6美元，卖出4487.2美元。预测今日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2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路边监测站3至4，健康风险低至中。预测今日上昼同下昼，一般及路边监测站风险都是低至中。广东沿岸风势微弱，在上昼5点，强烈热带风暴长眉集结在鹿儿岛之西南偏南。 大約380公里，預料向東北移動，時速約36公里。

0: 移向日本本州南部一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酷热天气警告生效，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跟住卢晓山带嚟动感天地。
1: 动感天地，
2: 法国网球公开赛，一姐沙巴连卡直落两盘击败前一姐大阪直美，打入女单八强。第一盘大阪直美一开始就打破沙巴连卡的发球局，领先2-0，但28岁的沙巴连卡企稳阵脚之后，以出色的发球攞翻优势，在第11局作出关键破发，以7-5先拔头筹。沙巴连卡全场12次发球直接得分，第一发球得分率达到83%，即使27次冇压力下犯错，比大阪直美嘅18次为多，但无咗佢第二盘再赢6-3，用咗1小时26分钟赢盘数2-0晋级。沙巴连卡赛后话：多谢在场观众营造美妙嘅气氛，又赞扬大阪直美系非常优秀嘅球手，要赢佢非常艰难，满意自己嘅发球能够给予对方压力。另一方面，另一位前一姐沙莲娜威廉斯挂牌近4年之后宣布复出。23项大满贯得主44岁嘅世威获发外卡参加皇后杯网球赛。有两个小朋友的世威在社交平台上载在球场上训练的片段，并且写上好消息传播得很快。英国传媒报道，世威可能会火拍19岁的加拿大新星颜宝高参加女双比赛。
3: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4: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13。咁听过详尽嘅新闻同埋体育消息之后咧，欢迎翻返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5: 早晨，咁多位节目嘅第二节咧，我哋都系继续啦，先探讨下啲国际消息，跟进翻中东局势。刚才新闻都听到啊，睇翻较早之前咧，伊朗是说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因为这样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就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又预计美伊一个星期之内是可以达成协议。
4: 另一方面，以色列较早前是证实进一步扩大在黎巴嫩境内的军事行动。有内地学者就认为，与黎巴嫩真主党以及以色列冲突相关的扩散效应不容忽视。由新闻天地记者张子欣在环看天下报道。
6: 环看天下，
7: 近年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亲美的以色列和反美的伊朗政权、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以及黎巴嫩政治军事组织真主党之间的军事冲突始终未见平息。今年二月底爆发的美以伊冲突更加触发霍尔木兹海峡持续通航受限，影响全球能源价格及石油副产品供应链。正当外界仍然等待着美伊近期的谈判能否出现曙光之际，最新以色列和黎巴嫩之间的冲突升级就再次引起各国关注。地中海沿岸国家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敌对状态历史上已经维持大半个世纪。黎巴嫩和以色列在双方接壤的陆上边境划界问题上多年来亦都悬而未决。2024年9月，黎巴嫩发生大规模通讯设备爆炸事件，黎巴嫩贝鲁特政府和真主党指控是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在背后策动。以军亦都自嗰阵时开始对黎巴嫩南部展开大规模空袭和地面军事行动。2024年11月底，以色列一度和黎巴嫩真主党达成停火协议。不过今年3月，黎巴嫩真主党为了报复

0: 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遇害，向以色列发动无人机和火箭炮袭击，以色列亦都再次密集地空袭黎巴嫩多个地点。到上个月，军事冲突进一步升温，黎巴嫩真主党除了继续向以色列边境地区发动火箭炮攻击，空袭方式亦都运用埋新型无人机，配备第一人称视角镜头，有别于一般用无线电操控。这类无人机其实连住一条可以长达几公里的实体光纤，用来传输地面操作员的飞行指令。由于不涉及无线电信号，据报有部分成功避过以色列的防空雷达侦测以致干扰，深入以军腹地，将绑在无人机下面的炸弹靠近坦克或者士兵等目标引爆，造成以军士兵受伤。以军日前还以颜色展开被指是25年来最大规模的越境军事行动，攻占了位于黎巴嫩南部的博福特岭据点。建于这里的博福尔城堡属于黎巴嫩南部的重要战略地点，具有高海拔优势，有利俯瞰监控附近一带的动态。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亦都宣布已经下令以军的地面行动目标将会扩大。黎巴嫩总理萨拉姆日前发表全国电视讲话，指责以色列实施焦土政策，但他亦都同时表明会坚持透过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黎以双方冲突升级正值美伊谈判的关键时刻。内地环球时报引述学者认为，冲突相关的扩散效应不容忽视。又来到以色列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的做法，有可能令到双方冲突延续下去。即使美伊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停火协议，执行上亦有可能会受到破坏。亦有分析关注以色列现阶段是否有意先下手为强，不过这样做可不可以达到重挫真主党军事力量的目标，仍然是未知之数，反而可能引起对方更大反击。而美国的取态，例如会否向以色列施压，将很大程度成为冲突能否缓和的一大关键。
1: 时间来到朝早的7:18，都同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留意一下天气酷热的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今日会是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的日间会是极端酷热，周末至到下个星期初天气都会渐转不稳定。室外气温现时是29度，相对湿度83%。
2: 位于港岛大坑、有超过90年历史的一级历史建筑琥珀别墅，咁系咧由被称为啊万金油大王嘅已故华侨商人胡文甫建成，咁将会系活化成为香港首座文化别墅。咁预计今年底开始咧就会系以门票制向公众开放，日后咧亦都会邀请本地同埋国际艺术家进驻，并且举办展览、工作坊、电影放映会等等嘅文化交流活动。
1: 项目执行总监毛国正就话咧，活化计划系会分三个阶段进行，包括咧系增设藏书阁，以电影为灵感嘅展厅同埋放映空间等等，亦都啦系会利用光影、音乐嘅效果去呈现出大宅入面唔同角落嘅特色，希望将琥珀别墅啊可以打造成为国际水平嘅文化空间，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新闻天地记者卢子清都访问过毛国正噶，听佢介绍一下项目有啲咩详情。
3: 琥珀別墅，我諗響香港人嘅集體回憶裏邊係非常之獨特啦。有可能大家嘅記憶中嘅琥珀別墅係限制於萬錦油花園，因為當時胡文虎係響30年代嘅時候已經建築咗萬錦油花園，而佢整個花園由18層地獄啊到佛教啊道教所有嘅肖像咧，都係開放式咁樣俾公眾去參觀嘅。咁其實而家我哋活化嗰個地方咧，就係胡文虎佢自己嘅私人別墅，名叫琥珀別墅，同埋佢私人嘅花園，所以大家集體回憶同埋現時活化嗰個地方咧，個地標有少少唔同。我哋想呈現翻當時人心目中響萬錦油花園遊歷花園嗰個感覺，因為當時30年代嚟講咧，一個咁嘅花園響全世界真係好少，因為佢係真係推廣中國文化，而胡文虎自己響我哋身處呢間別墅裏邊咧，佢係推廣緊多元式嘅文化，無論係意大利嘅窗花啦，至到緬甸輸入入嚟啲雕塑、中國書畫同埋一啲法國式嘅噴水池。咁我覺得以香港嚟講，咁多年嚟香港都係吸引到世界各地好多唔同嘅商家、唔同嘅創作者啊、藝術家。咁所以以琥珀別墅用嚟做一個文化空間，我覺得係非常之適合嘅。
4: 咁嚟緊成個活化計劃嘅過程會點樣做咧？大概預計需要花幾多時間咧？
3: 咁我哋今次嘅過程係分三階段咁樣嚟做嘅。第一階段咧，活化翻個花園先。咁我哋希望可以加少少雕塑啊，可以加唔同嘅庭園同埋唔同嘅角落，俾公眾去探索同埋去欣賞嘅。咁之後同一時間咧，我哋就會活化琥珀別墅第一層嘅空間，個藏書閣同埋藝術家駐留嗰幾間房，將個主人房變翻一個光影商房，帶翻人哋翻到去香港50、60年代嗰種嘅電影世界啊！第三階段咧，都好希望可以開翻屋頂，做一個露台嘅咖啡廳，同埋樓下會做一個禮品店咁樣。室內嘅裝修唔會係啲咩大型嘅裝修，因為我哋始終都要跟翻古蹟辦一啲政策，我哋係想透過一啲光影啊、唔同嘅燈光效應或者唔同嘅音響效應嚟 highlight 到每一間房佢一啲嘅特色。
4: 見到你哋未來個文化別墅入邊都會有一啲嘅藝術家駐留空間啦，未來別墅個定位會係點咧？會唔會都舉辦好多同藝術相關嘅活動啊？
3: 諗琥珀別墅嘅時候，其實我哋真係希望佢係做一個國際水平嘅文化空間，除咗吸引到本地同埋國際嘅藝術家或者創作家過嚟，我哋都希望佢係一個可以令到人可以交流到文化同埋靈感嘅一個場地，可以扮演到呢個角色。除了講座之外啊、放映會啊、工作坊同埋一啲社區嘅計劃或者導賞團，我哋希望可以有唔同嘅領域、唔同背景嘅公眾可以創造交流嘅機會。
4: 咁完成咗活化之後啦，公眾想嚟琥珀別墅度參觀嘅話，個安排又係點啊？
3: 基本上暫時琥珀係一個自資經營嘅非牟利機構，咁所以為咗維持佢嘅可持續性咧，咁我哋都會有門票收費嘅。希望大概年底嘅時候就可以分享到售票嘅模式。希望最可以推動嘅當然係文化交流，咁所以我哋會優先支持一啲文化藝術嘅一啲活動啦。藝術家駐留嘅計劃裏邊咧，我哋都會開放翻佢嘅工作室啊，舉行一啲藝術家嘅講座，令到公眾可以參與成個創作嘅過程。咁喺呢度活動場地，因為我哋要自負盈虧嘅原因咧，咁所以喺我哋閉館嘅時候，亦都可以租場俾私人機構去用個地方嘅。
2: 时间嚟到朝早7:24，提一提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酷热天气警告咧系生效。天气预测方面啦，今日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咁展望咧，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系局部地区系会有骤雨。现时嘅室外气温系29度，相对湿度83%。
1: 跟住我哋转个话题，本港经济啊，今年开过好多数据咧，都表现啊非常之正面。 除了早前公布的第一季经济强劲增长 5.9%， 出口等数字都是持续向好。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出席立法会会议的时候就说，最新的数据都显示本港经济踏入第二季保持强劲。
2: 有议员关注个别行业的失业情况，陈茂波就说，部分行业例如是饮食业消费模式改变了，政府就鼓励转型，是会提供协助。至于国际油价

0: 对本港经济的影响，政府表示都是会密切关注。由新闻天地记者李俊杰报道。
1: 政府近期多项数据都反映本港经济表现向好，本港经济首季按年增长 5.9%， 是近五年来最强的经济增长，经季节性调整之后按季上升 2.9%。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到立法会财经事务委员会简介本港的最新经济情况。陈茂波亦都提到，劳动市场略有改善，最新失业率维持 3.7%， 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的 3.8% 录得轻微下跌。新民党的何敬康担心个别行业的失业情况。
2: 见到低薪行业的失业率是稍微上升了一点的。低收入人士在失业方面那个情况是需要关注的。访港的旅客呢是持續上升的，但是我們都看到零售業和餐飲業一些相對低薪的行業的從業員，他們的就業的情況也是令人擔心的。
1: 陳茂波回應說，這些行業由於消費模式改變，政府會鼓勵他們轉型，同時提供協助。
3: 這個轉型呢就要跟業界一起合作，就消費者的模式改了，大家的體驗的要求跟以前又不同，咁咧變咗咧就一啲比較上傳統一啲大茶樓啊嗰啲做法咧，可能喺目前嘅環境裏面就會難做啲嘅。但係同時間咧，你又會見到咧有唔少區份咧有啲特色嘅店鋪甚至咖啡店陸陸續續開，其實生意亦都有啲做得唔錯。咁所以喺呢方面咧，我哋鼓勵業界轉型啦。同時間咧，就從資金啊、培訓啊各方面，我哋都會幫手嘅。
1: 工聯會嘅李廣宇亦都關注失業問題，話失業率下跌，但係失業人數有輕微增長，希望政府推出支援措施。
4: 雖然我哋見到話失業率係下跌咗啦，但係我哋望翻啲統計數字，見到咧其實勞動人口減咗19,000人，而就業人數咧其實按年亦都係減少咗29,000人嘅。咁即係話失業人數咧其實按年係增長咗大概10,000人。咁所以想請問翻咧，政府會唔會繼續去提供翻更加多相應嘅措施去支援翻唔同年齡層嘅失業人士咧？
1: 陳茂波話：當局會透過培訓協助基層，好似較年輕嘅就會提升佢哋嘅人工智能相關技能。
3: 咁喺呢方面咧，就幾個進路咧，分幾個方面嘅。一個方面係 upskill 嚇，即係幫助佢培訓佢哋，希望佢哋尤其是比較年輕啲嘅能夠把握到呢一個人工智能嘅轉型，學到一個新嘅技術，能夠做更加唔同嘅嘢，自己嗰個比較多才多藝啲個轉型裏面，不單止佢適應到，仲可以提升到佢嘅收入。咁另外一個咧，就對於未必咁容易咁樣跟咁嗰個咧，我哋就經頭先講嗰個 upskill 啫，嗰個培訓嗰個咧，就喺勞福局嗰個統籌之下，其實我哋跨機構做緊，亦都準備會有啲項目推出嚟，包括全民嘅 AI 培訓咁。
1: 金融界的陈振英就关注全球油价上升对香港的影响，以及会否进一步刺激通胀。政府经济顾问范婉仪回应说，当局会密切注视情况。
5: 我哋睇翻咧，其他目前嚟講，我哋見得到無論進口嘅食品或者其他嘅環節，目前咧仍然係處於一個非常可控嘅水平。我哋會密切注視嘅，即係如果個情況咧係超越我哋預期嘅話咧，咁我哋咧就會再考慮嗰個情況係到底個通脹會唔會有上調嘅。
1: 對於未來經濟展望，陳茂波表示，中東衝突嘅走向充滿變數。不過全球對電子和人工智能相關產品需求強勁，訪港旅遊業持續興旺，以商用服務需求穩定支持之下，政府維持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在 2.5% 至 3.5%。

0: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1: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伊朗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展开军事行动，所以伊朗暂停透过中间人和美国对话，又扬言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没有收到伊方有关暂停谈判的消息，谈判仍然推进，同时美国将会继续对伊朗港口实施封锁。特朗普又说，他分别同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沟通，以色列承诺不向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派遣部队，真主党都同意停火。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如果真主党持续袭击以方城镇，以军仍然会袭击贝鲁特。黎巴嫩政府就说，收到真主党确认同意同以色列停火。国家卫健委的抗疫医疗首批专家组今日凌晨在北京启程前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当地的伊波拉疫情防控工作。世卫上个月中宣布，刚果民主共和国的伊波拉疫情构成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方说，为弘扬国际团结抗疫精神，决定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当地支援。专家组成员都有丰富疫情防控经验，融合公共卫生、中西医诊疗专业力量，将会联同当地医疗队支援疫情防控，并推动两地医疗疾控机构的合作。国家卫健委负责人说，选派高水平抗疫医疗专家组到刚果民主共和国支援，充分体现中国参与国际行动、携手各国共抗疫情的担当。中美两军上星期四至五在美国夏威夷举行年度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工作小组会议。解放军海军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公布，双方以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重要共识为引领，在平等和尊重基础上，就当前中美海空安全形势进行坦诚建设性交流，讨论改进中美海上军事安全问题的措施。解放军又说，中方坚决反对以航行和飞越自由为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反对针对中方的侵权挑衅和抵近侦察滋扰，将会继续依法依规坚定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维护地区和平繁荣。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南至西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天气酷热，但是局部地区有骤雨。星期五日间极端酷热，周末至下周初天气渐转不稳定。而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3: 由 Jessica 先提提大家啦。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咧，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系封闭紧噶，一带咧开始车多。咁同时咧，反方向去九龙咧都比较多车噶，龙尾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大家经过咧记得要小心留意啦。就系吐露港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沙田马场，由于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紧，目前咧一带车多。而另外反方向翻九龙咧都比较多车噶，现时龙尾咧就去到马料水码头。另外仲有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现时近住洋屋道咧都有交通意外噶，同样都系部分行车线封闭，目前咧亦都系一大车多。咁就系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住洋屋道有交通意外，现时部分行车线封闭紧，一大车多。而另外在观塘，由于有水管急收，鲤鱼门道去旺角方向和将军澳道去将军澳隧道方向交界，现时部分行车线都是封闭紧的，驾驶人士经过记得要小心留意啦。睇翻隧道情况，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去到康庄道桥面，东隧九龙入口龙尾排到启田道回旋处，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现时龙尾去到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排到小沥源，而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依家车龙就去到电话机楼，仲有大榄隧道出九龙方向目前一带都比较多车。 另外路面情况方面，在港岛区西环城西道西行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现时龙尾就去到江乐道西天桥近住屈地街。另外在九龙区太子道西去旺角方向近住法国医院一带比较多车，龙尾就去到富豪东方酒店。而另外仲有新界区清

0: 水湾道去九龙方向，近住银线湾道回旋处车多，车龙去到五块田。而最后仲有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兆康港铁站一段都系比较慢车噶，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住福亨村。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1: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2: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6，欢迎翻嚟继续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振恩同潘洁平。
3: 早晨，咁多位，香港科技大学宣布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佢哋医学院嘅创院院长。特区政府咧欢迎有关嘅任命，认为系标志住筹建第三间医学院嘅工作迈出新一步。
2: 在香港土生土长的李敬全就说，在美国创立医学院的经验并非百分百可以在香港适用，但是就会同团队、科大以及合作伙伴一起努力，期望可以训练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而科大校长叶玉如就说，李敬全责任重大，但是对他充满信心。由新闻天地记者仇志荣报道。
4: 正筹建本港第三间医学院的科技大学完成全球招聘，委任国际知名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创院院长，任期寻日起生效。李敬全在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取得荣誉医学博士学位，以及美国圣何西州立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大约十年前出任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的医学院创院院长。这间医学院核心是工程与科技，是全球首批以跨学科为基础设计的创新医学院。现在他是荣休院长、荣休教授，并兼任史丹福大学医学院放射学系教授。李敬全昨天在科大见记者时话，感恩有机会贡献同回归离开多年的香港，感谢校方俾机会佢建立非常有前瞻性的医学院。虽然美国的经验并不是百分百在香港适用，但会同团队、科大同合作伙伴一起努力。
5: 做过一次之后咧，你嗰啲经验咧系非常难得嘅。创立一间医学院有好多好多嘅难题嘅。我嘅经验唔系100% 嚟到香港使用嘅。因为香港有它独特的医疗体系，和美国的医疗体系是非常不同的，对香港的医疗制度都不是完全没有认识，当然个认识的深度不够在这里做事的人多，但是我们会有团队的嘛，肯定就要靠整间科大和将来合作的伙伴来做到这件事的。
4: 在香港出生和成长的李敬全，过去多年推动放射学、生物工程、计算机科学以及纳米科技之间的合作。他持有20项在美国、澳洲和欧洲注册的专利，并创办科研成果转化的企业。他期望新医学院可以训练一批有科技知识的好医生。
5: 他们不只有非常好的医术和非常好的医德，还要有科技的知识和有创新的想头。他们不只是要做好的医生，还要可以无缝地参与这个创科的经济，不仅只可以在香港和大湾区有贡献，仲会可以影响全个中国甚至全个世界。
4: 他又形容要革命性改变医疗体系，做到质素越来越好，成本越来越低，需要医疗的人随时得到服务。未来会同另外两间医学院合作。身兼轮选委员会主席的科大校董会副主席施希德就说，今次全球招聘院长的过程严谨国际化，一共审视超过100名候选人，包括经主动申请和全球网络物色的顶尖人才。
6: 候选人的来源涵盖北美、亚太、欧洲等10个国家和地区，所有入围的候选人都需要经过多轮的严谨评审，包括深度面试、学术审查、领导能力的评估和与大学管理团队的深层交流，全程依循是最高的学术专业标准。
4: 科大指出，李敬全凭卓越的学术领导能力，在医学教育和生物医学创新方面的杰出成就，以及从零建立医学院的独特经验获选。校长叶玉如形容，今次任命是历史性的里程碑，李敬全责任重大，对他充满信心。
7: 李教授加入我们科大，是为我们带来需要的国际的经验、创院的实践的能力，也都对科技驱动医学教育的远见。我很相信他不单止 可以带领我哋科大嘅医学院。

0: 的協作，并全面配合医委会的课程认证程序。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就希望李敬全带领医学院结合临床医学、工程、数据科学和新兴科技优势，建立符合本地专业水平、同时具前瞻性以及面向国际的创新教育模式。
1: 正在哈薩克訪問的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代表團展開中亞訪問的第一站首日的活動，就包括與哈薩克的政府官員和商界會面，又到訪過當地的國際金融中心，見證雙方簽署了多份合作備忘錄。
2: 李家超就希望为进一步建立香港和中亚关系创造环境和条件。我们现在就在电话上联络到正在当地访问的新闻天地记者林汉山，跟他聊聊。早晨林汉山。
1: 早晨林汉山。
3: 是，早晨，跟你们邝山
2: 欣。代表团昨日就第一日行程都相当之丰富了，已经跟当地的政府官员和商界见过面了。双方谈了什么呢？
3: 是啊，咁行政长官李家超咧，琴日分别系同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以及副总理兼国家经济部部长朱曼哈林会面噶，咁就深化两地嘅经济合作交流，交换意见。李家超出席哈萨克总统所设嘅午宴嘅时候，就提到哈萨克系古丝绸之路嘅必经之地，亦都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嘅首倡之地，系香港喺中亚最大嘅贸易伙伴，两地经贸往来紧密。去年雙邊貨物貿易是達到15億港元，香港是十分重視和哈薩克加強聯繫，而兩地仍然有很多的合作空間有待開拓。他說香港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和東西方國際貿易投資的首要門戶，致力是促進雙邊貿易，協助哈薩克企業進入中國內地和亞洲市場。而哈薩克作為連接中國和歐洲的核心陸路運輸走廊，大約有80%的中歐陸路貨運都是經哈薩克通行，而哈薩克是致力推動經濟多元化，和香港一樣都是區域發展的重要經濟引擎和貿易門戶，而香港就會持續發揮超級聯繫人和超級增值人的角色，期望兩地加強雙向的合作。而李家超都是聯同代表團到訪位於哈薩克首都的亞斯塔納樞紐和亞斯塔納國際金融中心，和當地的商界代表舉行會議，並且見證了香港和哈薩克雙方簽署多份的合作備忘錄。
1: 都知道你了解到隨團的成員當中都有不少是內地企業的代表，他們對今次訪問有什麼期望？
3: 是啊，咁啊，今次系特区政府成立内地企业出海专班以嚟，李家超首次率团外访噶，亦都系规模最庞大嘅一次。随团嘅成员咧，除咗有40多位香港商贸同埋专业界别嘅代表之外，仲有大约30位内地企业代表噶，咁啊，涵盖工商、金融、法律、建筑工程等多个领域噶。李家超喺社交专业上载咗同内地企业代表嘅会面短片。咁李家超就提到，今次出訪嘅目的咧，係要將大門打開，而內地企業咧就係將小門同埋窗户再打開，一齊打開一啲各自嘅門。而有內地企業代表就話，今次係一齊並存出海，係內地同香港企業攜手同行，共築未來。亦都有內地企業嘅代表話，特區政府嘅聲譽喺全球非常之響當當，十分期待今次嘅出訪。而代表團的商界成員咧，琴日亦都係同哈薩克投資局同埋企業家商會舉行咗圓桌會議。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喺會後就話：香港同哈薩克雙方都覺得喺多個領域都能合作。哈薩克當局亦都計劃喺今個月中咧，將會派代表嚟香港舉辦研討會，介紹商機噶。
4: 我哋咧同佢哋其實好多領域咧都可以合作嘅，譬如好似礦業啊，我哋已經有一間公司喺香港上市，係喺呢度做礦業嘅。今次代表團有好多係做礦嘅，亦都有好多咧係做農業嘅。呢、這個國家嚟講咧，非常多呢啲咁嘅礦業啦。佢哋都睇到香港有資本市場可以幫到佢哋發展啦。佢哋已經講咗咧，已經派緊人6月中咧去香港搞啲研討會啊，介紹哈薩斯坦。
2: 不如同我哋講下啦，代表團啊，今日會有啲咩行程啊？
3: 咁啊，據了解啦，貿發局係會舉行商務同交流午宴， 到時行政長官李家超會致辭，並且係見證香港同哈薩克雙方簽署合作備忘錄㗎。李家超亦都有。

0: 機會係同傳媒見面，簡介今次外訪第一站哈薩克嘅訪問成果。而另外，貿發局主席馬時亨就會同傳媒查罪。咁李家超同埋訪問團咧係會喺哈薩克逗留到星期三噶，之後咧就會轉到第二站烏茲別克繼續行程噶啦。
1: 麻烦林汉山同你倾到呢度先啦，麻烦你咧继续同我哋跟进住咧代表团喺中亚嘅行程，唔该晒，拜拜。
2: 唔该晒，麻烦晒你，林汉山，拜拜，
0: 拜拜。
2: 朝早7:46嘅时间，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会系大致多云，局部地区有骤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酷热天气警告生效。室外气温现时系29度，相对湿度82%。
3: 报章摘要。
1: 商报头版报道，李家超率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枢纽对枢纽，机缘变机遇。南华早报，李家超鼓励哈萨克企业善用香港各项优势。文汇报，哈萨克学生话留学首选香港，赞本港通往亚洲独特门户。大公报的头版就报道，国务院公布对外投资规定，7月1日起施行，对外投资不得使用国家禁止出口技术。
2: 明报的头版是关注到合安申请延后召开宏福苑业主大会，法官是关注法庭的权力。东方日报的头版标题是安置㓥房户，过渡屋储备单位限居3个月。星岛日报的头版讲到非常情侣在家产子，冇身份血缘难证，系引起咗争议。信报嘅头条系外卖战落幕，美团今年第一季蚀50亿，有改善。经济日报，英伟达超级芯片抢攻 AI 代理电脑。
1: 首先睇商报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来自香港同内地嘅商贸代表团展开哈萨克访问行程，同哈萨克领导人同埋官员会面，并且到访重点机构，了解当地嘅经济、创新科技同埋金融领域嘅最新发展，推动香港同哈萨克枢纽对枢纽嘅合作模式，将香港、内地以及哈萨克嘅沟通机缘变为合作机遇。李家超话：香港作为全球三大金融中心之一，全球最大的跨境财富管理中心同埋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能够为哈萨克的经济改革同基建发展提供多元灵活的资金同埋资产配置等等的支援。他欢迎哈萨克政府同埋企业继续善用香港的金融枢纽的优势，透过上市、发债、项目融资，联系环球投资者，为当地的发展项目筹集国际资金，赋能增值。商报报道。
2: 文汇报就报道，行政长官李家超到访过哈萨克科技和创新园区阿斯塔纳枢纽，并且是与哈萨克副总理兼人工智能和数字发展部部长马贵耶夫会面。李家超说，阿斯塔纳枢纽作为中欧亚重要的创科集群，汇聚大量初创企业，香港同样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发展和数字转型，赋能产业升级转型。李家超亦都见证港哈双方签署多份合作备忘录，涵盖创新科技、绿色金融、投资推广等领域。李家超是期望两地加强双向合作，哈萨克是企业是善用香港的专业服务和营商优势，开拓内地和亚洲市场，香港和内地的企业亦都可以是出海，把握哈萨克经济改革的发展机遇，在中亚建立业务据点，共同为一带一路高质量建设注入新动能。文汇报报道。
1: 信报报道，香港科技大学昨日委任临床医学科学家李敬全为医学院的创院院长，任期是即日生效。在香港出生，中学起去到北美升学的李敬全，曾经是为美国的大学创立医学院。他说，未来香港的医疗压力会因为人口老化越来越大，希望科大医学院能够推动本港的医疗制度改革，达至质素越好、成本越低、随时得到医疗的服务。而科大校长叶玉如就指出，李敬全是少数曾经是由零开始

0: 以建立医学院的领袖，形容今次任命是历史性的里程碑。他对李敬全是充满信心，相信他不单止可以带领科大医学院走向国际，亦都可以回应香港以至大湾区未来医疗的需要。信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宏福院法团管理人合安管理公司就延长召开业主大会的期限，以其他的方式通知业主，是向土地审裁处作出申请。案件在昨日展开聆讯。合安在庭上说，早前已经尝试联络至少八个场地，都无法容纳预期1000名的业主，所以需要法庭指引和宽限时间，以确保采取一切可行的方法去通知业主。法官林展晴两度是肯定合安在短时间之内所做的工作，形容相关的工作并不容易，明白到当中的困难，押后至到今日是会颁下书面裁决。星岛日报报道。
0: 明报报道，政府全资拥有的港投公司在2022年成立。财政司司长陈茂波昨日说，至今累计超过200个投资项目，涵盖硬科技、生命科技、健康科技、新能源和绿色科技等核心赛道，以及其相关板块和应用。其中有10间企业已经在香港上市，另外有超过30间正是申请或者筹备今年在香港上市。这个是明报报道。
1: 星岛日报报道，一对是住在欧洲多年的港人情侣，2023年年底在瑞典非法居留期间，没有出生证明的女是被瑞典社福局强制带走监护，两个人其后回香港，两个月之前就在家里诞下幼子，因为一直未有求医到，而且是以宗教的理由拒绝验 DNA 证实母子的身份，这名幼子亦都未能拿到出世纸。有立法会议员就说，在家为婴儿剪脐带而不作后续医疗跟进，已经涉嫌疏忽照顾儿童，期望政府尽量介入处理，并且建议当局修改相关的条例，规定在家以外分娩亦都需要在指定时间带婴儿前往医院接受检查，以保障婴儿的健康。报道亦都引述入境处是说，根据香港法例，父母需要在婴儿出世之后42日之内向出生登记处办理登记。若果个案涉及到声称婴儿在医院以外的地方出世，包括在家自行分娩，是需要调查和核实需予登记的资料，以信纳 BB 在香港出生和他的身份。此外，就有指儿童被外国政府接管的查询，入境处在接获相关求助之后，已经透过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以及中国驻瑞典大使馆了解情况，并且已经按住相关当事人意愿提供适切意见和可行的协助。社署说十分之关注事件，已经接触过一对父母和家人，并且正是安排和那对的父母会面。星岛日报报道。
0: 大公报报道，一连三站的环地中海游泳系列赛5月31号在巴塞罗那上演尾站的最后一日赛事。中国香港女泳手何思培在主项女子200米自由泳决赛当中游出1分55秒22，率先冲线夺金，顺利在三站垄断这个项目的金牌。加上50米和100米自由泳的银牌，他个人在今次系列赛一共是拿到4金4银，而且两度打破200米自由泳的大会纪录。大公报报道。
1: 经济日报报道，中东战事令到国际能源价格急升，煤气执行董事兼常务董事王维仪是说，煤气是有加价的压力，并且已经和政府洽商加价，预期稍后会有公布。他说现时煤气的原料是分石脑油以及天然气，石脑油的价格比起年初上升大约1倍，天然气的价格就受惠于2006年签订了澳洲的长约，是未有变动到，但是今年以来煤气的成本已经上升了大约10%，所以都看到有加价的压力。他说煤气和澳洲签订的天然气长约会在2031年到期，相信长约到期之前是大约3年会是谈好，但是现阶段难以评定新约的价格。经济日报报道。
0: 信报报道， 政府落實按實補價的先導計劃，以及是透過續租安排為產業用地提供最長21年的租約期限。

0: 市場反應正面。地產建設商會歡迎政府有關的安排，認為兩項措施是為業界提供靈活的選擇，對有意進駐北部都會區的企業具有吸引力。地建會就指出，北都產業發展是涉及龐大的前期投入，主要成本包括地價和建築費，按實補價容許分期發展，有助減輕投資初期的資金壓力，讓企業得以按自身發展的需要和資金狀況靈活部署。信報報導。
1: 社評摘要。
0: 大公報的社評說，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商貿代表團展開哈薩克訪問行程，體現了特區政府面對全球地緣政治變化和貿易格局重構的現實，更加是香港深度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助力國家構建睦鄰友好夥伴關係的直接體現。在穩固和歐美傳統市場合作的基礎上，積極向新興市場佈局。大公報社評。
2: 信報社評亦都講到，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出席哈薩克總統托哈耶夫所設的午宴的時候，就提到哈薩克是一帶一路的關鍵參與者，同香港有廣闊的合作空間。哈薩克正是展開數碼轉型，亦都擁有豐富的黃金儲備，香港的黃金交易生態圈可以提供到專業服務。評論就認為，如果哈薩克開採的黃金是交給香港致力構建的國際黃金交易中心儲存和管理，自然可以製造互惠互利的黃金組合。信報社評。
0: 文匯報社評說，科技大學委任國際知名臨床醫學科學家李敬全為新的醫學院的首任是新醫學院的創院院長，今次委任亦都是香港發展路向的縮影，善用國際規則對接全球人才，用創科的思維重塑產業生態，以香港研發結合大灣區內地城市先進製造業和廣闊市場，正正是在一國兩制制度之下優勢助力香港保持繁榮發展、創新突破的康莊大道。文匯報社評。
2: 明報社評，北部都會區大學城的前景更多是取決於能夠營造到有利產業、學術研究三個領域的有機交流合作生態，當局都應該積極借鑑外地成功的經驗，重點不是在於佔地幾多，而是能不能夠和周邊創科企業和研發機構構成緊密連結的產學研生態圈。明報社評。
0: 經濟日報社評就話，樓市觸底反彈，升勢係背後隱含住結構性嘅矛盾。高才同投資者入市信心增強，但係青年置業困難仍未化解。港府需要正視問題，及早從供應面入手，以穩定市場預期，避免樓價急升、炒風熾熱，而需要重啟辣椒。經濟日報社評。
2: 商報時評，港投公司披露最新營運數據和發展規劃，至今累計投資超過200個項目，10間被投的公司已經上市。評論認為，耐心資本落地生根，成效彰顯。展望未來，在做好風險管控的前提之下，港投公司理當持續拓展發展版圖，深挖增長潛力，不斷壯大創科生態圈，推動發展成果從初步收穫期邁向全面繁盛。商報視頻。
0: 時間接近早上的8點，提一提大家，酷熱天氣警告生效。今日的天氣預測是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酷熱，市區最高氣温大約33度，新界再高1-2度。而現時的室外氣温是29度，相對濕度81%。節目時間夠，拜拜。
2: 拜拜。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